0: 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1: 当晚7点钟，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0: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甫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甫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2: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0: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鲍军甫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2: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0: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2: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地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

0: 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1: 如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2: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1928年10月份，蒋介石正式委任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上海机关的负责人。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0: 暴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1: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

0: 内部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曼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一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挡阻着文件也没有被抄。
1: 为了查清罗一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一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0: 出卖罗一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他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一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1: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一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一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一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一农。1928年4月21日，罗一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肃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1928年4月25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了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出旅馆，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2: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营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房。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1: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0: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

0: 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1: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2: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位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1: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3: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1: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仰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0: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仰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三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仰山与陈赓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1: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赓转移。此行北上，陈赓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的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赓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陈赓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0: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赓，所以陈赓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4: 陈仰山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

0: 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了。
1: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赓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2: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1: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呢，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尽量要步行。
1: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0: 有一种爱国心，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1: 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0: 是坚持20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2: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0: 是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3: 无论身处何地，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是70载山川同命，风雪应故人。
4: 70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0: 中国人的爱国心刻在 DNA 上，
5: 做一个中国。
0: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不变的中国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

0: 热泪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3: 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莲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4: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6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3: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 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宇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

0: 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莲，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莲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莲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莲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0: 来到上海后，周慧莲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莲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莲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2: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4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然后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0: 靠着每天4个铜板，周慧莲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3: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莲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0: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4: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0: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忠于。
5: 当时谭忠于

0: 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别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宗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1: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2: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中宇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中宇的思想工作。
1: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中宇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中宇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中宇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3: 所以慧年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中宇结婚了。
1: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中宇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2: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1: 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4: 有一次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你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1: 周慧年与谭中宇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2: 周慧年与谭中宇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 一定是。

0: 这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1: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2: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1: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0: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1: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0: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1: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3: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的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仪跟周慧娘也刚结婚，结婚以后他那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这个地方去。
1: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仪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忠仪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忠仪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4: 谭忠仪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的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了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1: 实际上向忠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5: 总理嘛和谭忠仪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忠仪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

0: 他们。
1: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一场危机终于解除。
2: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忠于前往苏联。临行前，谭忠于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在革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两年后，李德钊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2: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慧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

0: 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1: 出狱后的周慧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棉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棉的儿子李昭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嘛，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1: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慧棉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距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3: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4: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那么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吗？
5: 看上脑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6: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3: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

0: 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4: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七彩时光少儿节目2026高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玉。
1: 我是主持人刘宁。
0: 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是6月7号啊，刘宁，2026年的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了哈，12年寒窗苦读啊，今朝是落笔绽芳华。那在这个满载热爱与期盼的特殊日子里，七彩时光呢全程陪伴我们的广大考生、家长与老师，见证青春逐梦的闪耀时刻哈。
1: 是的，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呢同步的直播，全网实时放送啊，并且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呢搜索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官方账号来锁定精彩直播，你可以通过抖音和这个视频号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写下对考生的祝福，分享此刻的心情，我们会实时的关注每一条留言，与大家来进行云端的相伴，也是希望吧，我们一起暖心互动一下。
0: 是的是的哈，那对于万千高三学子而言啊，今天是青春答卷的开篇，也是逐梦征程的新起点。那对于我们默默陪伴的家长，细心耕耘的老师，以及全力护航高考的社会各界人士来说呢，今天是坚守与陪伴的见证，也是全程同心为梦想护航的温暖时刻哈。
1: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希望吧，咱们所有的大家吧，然后都能够为了这个全方位多角度来记录本次高考首日的温情的瞬间与暖心的保障。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了，其实昨天就非常的丰富，
0: 是这样，
1: 但是今天比昨天相比较起来，我觉得更加有期待和激动人心的时刻。
0: 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
1: 是的，首先呢就让我们来切换一下新闻视角，不是就咱们俩在直播间说，
0: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交给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的一些小主播们来开启今天的教育热点速递，一同来解锁一下全国以及咱们这个地方的高考最新的动态。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小主播分别是吕元航和娄艺昕小朋友哈。
1: 是的，这两位小朋友我们先不用介绍他们，我们先让他们来这个满满的干货哈，把这个教育新闻播报来跟我们来完成一下，然后呢我们一起呢来聆听之后再来了解两位小主播。好，两位小主播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开始你们的播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七彩时光高考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小主播吕元航，直击高考前沿，传递最新资讯，欢迎收听今天的教育新闻播报。
3: 我是主播娄艺昕，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了。此时此刻，全国1290万考生已经在考场里奋笔疾书了。
2: 今早天刚刚放亮，考点周边的道路上，交警叔叔们早就拉起了警戒线，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延吉市一高中门口8点多开始，交警们引导着接送考生的车辆，即停即下即走，禁止鸣笛，一切为了考场安静有序。
3: 今早七点多，考点周边就开始有很多商家现身了，他们化身公益后援团，有的药店、商铺在门口支起了遮阳棚，摆上一排排小凳子，供等候的家长乘凉歇脚；有的店铺门口摆出矿泉水免费送。考点门口还有爱心企业拉起横幅，写着金榜题名、免费送水、送文具，还有一些口腔医院、眼科诊所也加入了服务行列，为等候的家长提供免费量血压、健康咨询。这背后都是全社会对莘莘学子最温暖的护航。
2: 送考的家长大军更是考场外最动容的风景，警戒线外人龙窜动，却又安静有序。很多妈妈穿上了象征旗开得胜的漂亮旗袍，红色寓意开门红，绿色寓意一路绿灯，黄色寓意再创辉煌。听说提前一个多月就定制好了，爸爸们手里都举着向日葵，有的希望孩子们一举夺魁，有的家长们脖子上戴着粽子挂件，因为粽与众谐音，寓意一举高中。从旗袍的颜色到向日葵的数量，每一处细节都有着家长对孩子们满满的爱。
3: 此刻我们直播间里虽然安静，但我们听到了考点外的另一种热闹，一场小雨光临延吉， 我想考点门口一定是五颜六色的雨伞连成了片，像一朵朵移动的花。交警和工作人员会迅速在入口处撑起更多的遮雨棚，保持空燥干燥。妈妈们小心翼翼地护着怀里的向日葵，生怕被雨打湿。最感人的是 那一排排的白色打糕，在蒙蒙细雨中粘在高处，显得更加的坚定和醒目。
2: 今天上午是语文科目的考试，下午三点还要考数学，明天还有物理、历史、英语，后天还有两三门学考科目。三天是一场长跑，希望哥哥姐姐们都能稳住心态，会的全对，梦的全中。
3: 说完了本地，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全国高考保障。在武汉，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坐地铁，全市500多条公交线路也免费乘坐，还有出租车和网约车组成爱心送考车队，随叫随到。
2: 在宜昌，全市22个警力投入了800名，全市22个考点投入了800名警力，实行一点一队工作模式，交警骑摩托随时准备为应急考生。准备应急护送。
3: 广东湛江今年投入180多万元建成了 AI 智能巡考系统，31个考点全覆盖，用高科技手段守护考场公平。
2: 福建福州地铁推出了4U 一免服务，优先安检，优先进站，而且考生和一名陪考家长可以免费乘车。各地考点外的志愿服务站也准备了文具、饮品、防暑药品等暖心物资。吉林省委社会工作部和省教育厅联合发起了爱心护考志愿服务行动，各地组建了爱心送考车队，免费接送有特殊需要的考生。全省各地的考点外都能看到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他们有的帮忙维持秩序，有的帮考生保管物品，成了考场外最暖心的一抹红。
3: 最后，来自两名小学生主播的提醒：下午出门前一定检查准考证，中午好好休息，千万别对答案，对，千万别对答案。考完一科忘掉一科，专心准备下一场才是最重要的。
2: 也要感谢每一位为高考辛勤付出的叔叔阿姨。凌晨到岗的警察，随叫随到的医生，天不亮就出发的公交车司机，考点外忙碌的志愿者，还有凌晨跑去贴打糕、手捧向日葵，在骄阳下殷切等候的爸爸妈妈们。
3: 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
4: 祝全国考生沉着应战，超常发挥。
3: 再见。
1: 我觉得最后一句亮了，祝福全国的考生啊，不仅仅是我们延边州的考生，
5: 对，
1: 乃至于全国的考生啊，我们都祝福你们能够金榜题名，
5: 没错，
1: 取得好成绩。
5: 要把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两位小主播，
1: 是
5: 不是啊？
1: 是的，好棒啊。
5: 那这个小朋友们的这个声音啊非常的坚定哈，虽然说非常还很稚嫩哈，但是很真诚哈，把全国各地的这个护考措施啊、我地高考的暖心瞬间呢、都清晰的呈现出来了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全程护考为爱护航的温暖氛围。
1: 这就是我们孩子满满的朝气和满满的真诚真诚吧，送给大家。那请记住他们俩的名字啊、男孩子呢叫吕元航，女孩子呢叫娄艺昕，两位小主播的精彩播报。
5: 是的，
1: 给你们一点点时间吧，介绍一下你们俩自己好吗？
5: 有点小紧张啊，
1: 还在想说，哎，我们谁先来呢？
5: 很有鉴赏精神啊！
1: 吕元航，你先来吧。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1: 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是谁呀？你来自于哪儿啊？你几岁了呀？你妈妈好还是你爸爸好呀？
5: 很简单啊。
2: 我的名字是吕元航。我今年10岁了。出生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市。我感觉是妈妈更好一点吧，因为爸爸总是上班，不太关心我。
1: 那爸爸上班不是在赚钱吗？
2: 是在赚钱。
1: 赚钱不供养你吗？
2: 供养我们一家。
1: 那爸爸就是因为妈妈天天离你身边很近，爸爸想看你还看不着你，还得去努力去工作，
2: 挣钱工作，
1: 然后爸爸就不好。这孩子妈妈怎么教的啊？开个玩笑，其实刚才跟你一个问题也是开玩笑的，我们可不是在挑拨爸爸妈妈的关系。
5: 是的，是的，
1: 爸爸和妈妈。 妈的位置哈、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男性他要在外面奔波一下、
5: 嗯、没错，
1: 然后女性可能陪伴这个孩子更多一些，更操劳一些，
5: 这个角度不一样啊，
1: 角度
5: 分工
1: 不
5: 同，
1: 但是爱
5: 是一样的。
1: 哎呀好的，李元航，你是来自于哪个学校的？
2: 延吉市北山小学南校区。
1: 你刚才这个在播报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你鼻子好像有点鼻塞，是有点感冒吗？
2: 是的。
1: 那你离我们那个女主播远一点、哦、别传跟你开个小玩笑、保重好自己的身体的同时继续加强自己的基本功，因为我觉得对于同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他真的很棒，
5: 哦，很不错了、
1: 但是因为我们是专业媒体、可能要求还会更高一些，
5: 是这样
1: 啊、来认识下一位小朋友，娄艺昕。你好。
5: 你好娄艺昕。
6: 你好。我的名字叫做娄艺昕，
1: 嗯，
6: 现在在延吉市北山小学上学。
1: 嗯，你今年几岁了？
6: 我今年十岁了。
1: 啊，你们俩是同岁是吧？同龄人。
6: 嗯。
1: 是同学吗？
6: 是。
1: 啊，你们俩是一个班级的吗？
6: 嗯。
5: 哦，一个班
1: 的。是啊。
5: 哇，好巧哎。
1: 一个班级的，那你们班级的这样的这个类似于主持的活动，是不是几乎都你们俩包圆了？
5: 可以这样说吗？
6: 可以，
1: 可以。班级也没什么活动。好的，那娄艺昕认识你很高兴啊！我想问，平时你比较喜欢做的是什么活动呢？
5: 喜欢看书或者是运动？
1: 对，有没有比较、爱
5: 好
1: 呢？
6: 我的爱好就是，
5: 哎呦，可能是太多了啊！
1: 你的爱好是什么呀？说不出来了是吗？没有任何爱好，就是学习是吗？明天让给妈妈交一个任务啊，让你妈妈少管自己的学生，多管一管你，因为妈妈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啊、就肯定是没有时间来管自己的孩子、去发现一下他的爱好。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什么爱好的话，那你没事多进我们直播间，咱们练练口才播音，好不好？给你找一个爱好啊。
5: 哎、
1: 好的，
5: 老师给定了啊。
1: 是。

0: 我们说了这么多，认识了两位可爱的孩子之后呢，其实啊，在咱们这个考场附近，考场门口，我们还有三路小记者在那里等待。
1: 没错，没错啊。那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七彩时光高考特别节目啊，大家可以继续搜索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官方平台，持续收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为高考学子啊送上专属的祝福。
0: 嗯，是的哈，导播，现在我们已经是这个连线成功了吗？
1: 正在连线当中
0: 啊，正在连线当中啊。
1: 可能是今天因为是高考第一天，这个周边的这个信号可能
0: 是
1: 不太好。是
0: 的，我们要跟这个广播端的还有我们粉丝端的朋友来预告一下，就今天我们节目是冒着危险去这个直播的。为什么？因为孩子们他们在这个考场周边肯定信号不会太好，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国家强大，我们这高科技，然后屏蔽信号，然后呢，可能周边的居民也会信号不太好。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会断线，断线，孩子们也不要着急，大家也不要着急，我们会再次联系的啊。
1: 对，我们今天特别派出了三路的场外小记者，
0: 是的，
1: 分点位多角度驻守在了延边一中、延边二中考点周边哈，从交通路况、家长百态、便民服务三个维度呢，为我们带来最鲜活、最真实的一线报道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开启今天的现场连线啊。
0: 好的，我们联系第一路小记者，你好，吴朗瑞。你好，我们第一路小记者在啊，好，摁一下啊。好，你好，你好，小记者吴朗瑞。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的，你是吴朗瑞是吗？
2: 是的。
0: 啊，好的，吴朗瑞，请问你现在在什么路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吉市一中的门前。
0: 你是延吉市一中的门前是吗？
2: 对的。
0: 嗯，好的，那听到你在这个位置吧，信号感觉还很好。
1: 哎，对，
0: 我们心就放心了。
1: 哎，旁边嘈杂的声音还挺大
0: 的。是的。好的，好的，请问你是几点钟到那儿的？
3: 别动。
0: 喂喂，好好，那现在是有人可能人太多了，对不
1: 对？
0: 好的，
1: 场的这
0: 吴朗瑞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现在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0: 好的，请你给我们来说一下你现场看到的情况好吗？
2: 我是早上8:30就到这儿了，那会儿正是考生进场的高峰期，我站在警戒线旁边，
3: 我照一下。
2: 亲眼看着一波又一波的考生走进考场，有的是爸爸妈妈一起送来的，爸爸妈妈帮忙检查着准考证，嘴里不停地说：“别紧张啊，正常发挥就行。”有的更夸张，爷爷奶奶都来了，祖孙三代一家人整整齐齐地送到门口，那份期许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有的也是孩子自己来的，轻装上阵，戴着耳机，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也不回头，看起来特别的酷。
0: 特别的酷是吗？
2: 对的。
0: 嗯，
2: 8:50左右，考生基本都进场了。
3: 等下。
2: 9:00，铃声一响，考场的大门缓缓关上。那一刻，门口一下子就安静了。
0: 好，那你周围的声音太大了，是不是？你周围的声音太大了。好，你跟周围的这些朋友们说一下，你说请大家稍微配合一下，好吗？请大家声音小一点，配合一下，我正在直播，好吗？你跟大家说一下，好吗，老瑞？啊，你先告诉大家一下，你说请大家这个声音稍微小一点，我现在正在直播，调整好之后我们再说话啊。好的，3、2、1，我们现在要开始跟老瑞再次接通啊。老瑞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的，我知道就是今天早晨的时候已经开始下着这个连绵的小雨了，是不是？
2: 对的。
1: 气温怎么样？
0: 温度怎么样？气温怎么样？
2: 气温也比昨天降了不少，体感上确实挺凉的，也就14-15度的样子。大部分家长送完孩子还没走，撑着伞在路边等着。有的妈妈穿着旗袍，外面套着外套，冻得直搓手，但是谁也不肯离开。
0: 哇，这个时候气氛一定要上去，
1: 是
0: 寓意一定要上去哈。好的，那其实在现场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交警叔叔，他们正在辛苦地维系着这个整个的这个路面，是不是？
2: 是的。从7:00他们就开始封路了。他们站在雨里一直坚守着。引导车辆绕行，维持秩序。让人更感动的是，所有车辆非常配合。没有一辆车鸣笛，路过考点周边的车辆都主动绕行。安静通过。还有那些安静送考的出租车和网约车。考生下车之后，他们没有走，而是停在不远处的临时停靠区。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朗瑞，而且他说的简直是太全面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朗瑞，给我们所有的考生送一份祝福吧，好吗？喂，朗瑞在吗？

0: 老雷在吗？喂，还在吗？
1: 还在。
0: 嗯，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祝福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由你来说这句话吧。
1: 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
2: 哎呦，太棒了，
0: 谢谢郎瑞啊，发出这种温馨的这个温暖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迎接第二路记者，我们看一下他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上。
2: 我们的二号小记者刘瑞玲哈，那来给我们带来
0: 瑞玲你好
2: 实况。
0: 瑞玲你好。
3: 今天好，朋友们好，今天
0: 三个粉丝
3: 们好
0: 啊，他这个信号就不太好，
2: 真的是不太好。
0: 好，瑞玲，瑞玲，你现在调整一下位置，然后让跟你身边的这些朋友们说一下，说我正在进行现场直播，请大家配合一下，声音小一点，或者你找一个安静的位置，好吗？
2: 或者是走动一下哈，
0: 你可以走动一下，找一个安静的位置啊。
2: 因为这个位置回来的信号真的是不太清楚。
0: 给你五秒钟调整的时间啊，五、四、三、二。啊，我这个好紧张啊，好紧张啊！
2: 来听一下，看怎么样？
0: 嗯，我们看瑞玲你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三的粉丝们好，
0: 好，信号还是不太好。瑞玲，你稍微大一点声，告诉我们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延边二中门前。
0: 嗯嗯，好的好的，您现在是在延边二中门前是不是？考生们已经开考了吧？
3: 对，已经开考20多分钟了。
2: 哎呦，
0: 好，继续。
3: 现在距离考生的开考已经有20多分钟了，但是家长们呢几乎都没有离开。可以看到在主持人外面呢，
0: 不太清楚，
2: 嗯，信号
0: 好的，刘瑞玲，刘瑞玲，我们稍后时间再连线好吗？你现在这边的信号实在是不太好，那你和你这个陪同的工作人员商量一下，你们换一个位置吧。实在不行就离考场稍微远一点，好吗？
2: 嗯，因为回传的信号就是我们
0: 是的，我们导播和这个瑞玲沟通一下，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迎进的是第三路小记者了，我们导播现在也正在连线。那我们要跟收音旁听众朋友说，在延边一中和延边二中门口肯定信号不太好，
2: 没错，
0: 周边的居民
2: 正是我们的考点的地方，
0: 对，
2: 啊，
0: 周边居民一大早就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我们信号怎么不好呢？那信号不好是有原因的啊。
2: 是的，那我们稍事等待一下啊，
0: 是的是的，
2: 等待我们两位这个小朋友们的信号啊。
0: 嗯。

0: 好的，我们来迎接第三路小记者。你好，你好，
1: 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0: 我们第三路小记者是孙浩锦记者是吗？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
1: 的朋友们好。
0: 好的，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我现在在尹亮中门前，这里集中了好几家志愿服务站。3月号生意已经开考了，但考点周边的会员团才刚刚开始热闹起来。先说说我身边的志愿服务站，上午下商家正在整理矿泉水、防暑药品、口罩和备用文具。
0: 嗯，
1: 一位阿姨告诉我，今天他们早上6:30就到岗了，除了免费供水，还提供手机充电、临时休息的凳子。有的考生如果忘带文具，可以随时过来领。这就是考场外最温暖的补给站。
0: 嗯，太棒了。嗯，那我们沿街情况怎么样呢？
1: 沿街有很多餐饮店，好几家的店都在门口竖起了小黑板。
0: 嗯，
1: 推出了各种金榜题名汤饭、包米包粽的饺子，还有985连中三元定时，一一考上985。
0: 嗯，这寓意太好了。
1: 老板说一上午已经订出去几十份了。
0: 嗯，哇，这老板生意也是很好啊。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就是去吃饭了，对不对？那我们小记者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1: 中午休息的，好的，主持人，中午休息的几点提醒，我替大家整理了一下。第一，别吃太油腻、太生冷的食物。
0: 嗯。
1: 第二，找个安静的地方闭眼休息15到20分钟。
0: 嗯。
1: 第三，定好闹钟，可别睡过头。然后我祝所有考生逢考必过，无负朝华，未来可期。
2: 哇，非常好啊。
1: 就是这样。
2: 哎，好的好的，感谢我们
0: 的
2: 浩锦啊，非常感谢浩锦带来的这个实用又暖心的现场报道哈。从免费的物资补给啊，便民志愿服务，到充满美好寓意的特色助考的这个套餐哈，
0: 是的，
2: 各行各业的爱心呢汇聚成最温暖的后盾。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浩锦刚刚的这个美好祝福啊。
0: 嗯，
2: 那屏幕前还有收音机旁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在心里，科学调整状态哈，从容应对后续的考试，大家都辛苦了哈。那我们还尝试连线一下我们刚刚的

0: 第二路小记者刘瑞玲哈，那刚刚他的信号不是太好，那让我们的导播姐姐再尝试连线一下哈，那他不知道我们瑞玲现在有没有找到一个好一点的位置给我们发回来报道哈。
1: 嗯，
0: 刚刚的这个信号确实是不太好，因为我们也能理解，今天呢因为是高考的第一天，那各个的这个考场外啊，这个信号都不会太好，因为会有一些屏蔽啊。
1: 但是你不觉得就这个也让我们节目效果变得更加好了吗？
0: 是这样，
1: 让咱们所有的粉丝端的朋友，或者说之前有过高考的就朋友们啊，就再一次回到了当时那种紧张的气氛当中。
0: 好的，
1: 对不对？
0: 我们来尝试连线一下瑞玲哈，看看他这个是不是。
1: 好，你好瑞玲。
2: 好，
1: 你好。喂，刘瑞玲你好。
2: 好，
1: 刘瑞玲，我们听不清楚你说话呀，你这是电话的问题吗？喂，
0: 瑞玲你在什么位置啊？现在
1: 喂，完全听不清楚啊！让你妈妈调节一下信号吧，我们下半时段再连线啊，实在是听不清楚。
0: 好的，好的。
1: 其实我们还今天还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这个考场之内少年之笔，对不对？
0: 是。
1: 然后书写着山河坦荡，青春理想。考场之外呢，我们也是全程来相守，然后汇聚了万般的温柔。那今天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吧，
0: 我们就是以意送暖吧，哈，用一曲这个古韵悠扬的朗诵，搭配婉转悠扬的古筝伴奏，哈，为奔赴考场的这个
1: 学子们
0: 送上最真挚、最纯粹的祝福。
1: 我们有请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这个齐静妍小朋友带来《春江花月夜》的表演啊。这个其实也是这个高中生他们的一篇课文的选读内容啊。让我们在这个筝音的潺潺声声入耳，然后诗意悠悠当中吧，一起感受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古筝老师，然后呢来这个为我们这孩子来进行伴奏啊。好，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音响老师来准备一下。
0: 对，是的是的。
1: 音响老师准备
0: 好
1: 了
0: 以后示意我们一下哈。
1: 好的，我们现在开始准备。
0: 这个音乐也准备好。
1: 音响老师先打开音响，因为我们是有延迟的。我们直播间其实哈，我感觉也跟在高考一样，对不对？
0: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像八爪鱼一样哈，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好厉害！
1: 我看我们这个粉丝端的朋友已经有人预约了下一场直播了。
0: 哇、哦，
1: 感谢，给我们点点赞啊！好的，提示大家呢，现在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展示的是来自于齐静妍小朋友带来的《春江花月夜》的这样的，
0: 伴随着我们的悠扬的这个
1: 古筝、
0: 啊，
1: 对，一起来进行的一个文艺演出吧，表演吧，然后一场跨越青春的温柔致敬，希望朗朗童声里就是咱们学弟学妹最纯粹的祝福吧。
0: 没错，
1: 好，现在都准备好了吗？摄像老师可以了吗 ？OK 吗？还得稍微等一
0: 下
1: 啊，我们给一段这个小那什么吧，
0: 小
1: 宣传
0: 是吗？
1: 小宣传，
0: 哎，好的。
3: 大哥哥大姐姐们，我是翟墨，今年六岁了，寒窗苦读，终于迎来高考啦。
4: 我是来自县衙幼儿园的张佑成，今年六岁了。放平心态，信心审题，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5: 我是王诗涵，我是来自合隆的小朋友，我今年五岁了。我们在电波里为你们呐喊：
6: 高考必胜，前程似锦！耶！
7: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

之相悦，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

0: 我想说实在是太美好了，对不对？
1: 太悠扬了，真的沉浸其中啊，
0: 太美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 哎呀，
0: 太美好了。
1: 筝音潺潺，声声入耳
0: 的
1: 啊，诗意悠悠，沁人心脾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特别感谢这个彤彤老师为孩子伴奏啊，同时呢孩子表现的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
1: 非常的稳啊。
0: 这里是七彩时光节目啊，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连线了小记者，我们有小播报，我们还有孩子的表演。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
1: 没错，
0: 对对，
1: 精彩继续哈。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见。
2: 百度干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我是天智首府幼儿园的赵一真。又是一年高考季，我们小小少年送来暖心祝福。
4: 我是蓝天幼儿园的孟奥博，今年6岁了，请你放下焦虑，请你从容应战，所有努力皆有收获，所有付出终得回报。
5: 我是17幼儿园的林佑俊，我今年6岁了，奔赴考场，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
6: 我是向阳幼儿园的张浩博，今年6岁了，放宽心情，认真作答就很棒哦。
7: 我是向阳幼儿园的张浩渊，今年6岁了，祝大家旗开得胜，考上7。

0: 姐姐们，我是翟墨，今年六岁了，寒窗苦读终于迎来高考啦。
1: 我是来自县园幼儿园的张佑成，今年六岁了。奉平心态，信心审题，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2: 我是王诗涵，我是来自合隆的小朋友，我今年五岁了。我们在电波里为你们呐喊。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

0: 继续回到七彩时光2026高考特别节目的直播间哈，我是主持人明玉，
1: 我是主持人刘宁。那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微信新媒体平台同步的来直播，大家可以搜索关注

0: 而高考呢，不仅是一场知识的角逐啊，刘宁，那更是心态与身体素质的双重比拼。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也是在直播间呢也看到了啊，我们邀请到了这个两位心理专家，还有我们的一位我们的一位延边医院的重量级的一个医生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从这个内心的情绪啊，以及身体的健康，从心理调试、科学作息、健康饮食等方面呢，为考生和家长送上专业和实用的备考指南。
1: 是的呢，下半时段的节目，我觉得更加贴心，更加的暖。很心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几位老师在我们直播间一起来为孩子和家长们保驾护航，
0: 全方位护航啊。
1: 是的，那在之前啊，我们上半时段一直心里面有一个很惦记的事儿，就是我们有一路小记者一直是因为这个附近的屏蔽信号导致的，就是我们跟他无法连线成功，
0: 就是我们的小瑞玲哈，
1: 是的，
0: 刘瑞玲小记者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尝试连线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你好瑞玲。刘瑞玲你好，就是听不清。
0: 是不是瑞玲的这个手机信号这个？
1: 刘瑞玲能听清楚我说话吗？喂，
0: 瑞玲，
1: 瑞玲，你现在是不是戴着耳机？要不然你把你的耳机拔下来试试呢？然后直接用手机。好，我们给你5秒钟，5、4、3、2、1，能听到我们说话吗，瑞玲？直播时间我感觉也跟上战场是一样的，对不对？
0: 这看来瑞林的这个地方，
1: 咱俩今天也在高考。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听到现场，大家能听到啊，就是现场的一些声音，这个嘈杂的声音，
0: 家长的陪同啊，
1: 好多家长，好多的这个商家朋友们来助力。然后其实今天还有一些这个爱心送考的司机师傅，大家也可以呢说，比如说你通过我们的电话吧，255-1545或者是255-1546跟我们来这个预定，你说哎，我要预约一下，就我们家孩子今天几点考场
0: 是的
1: 结束，明天几点考试，然后想让司机师傅能够去接送一下我们家的孩子、啊、
0: 哎，这就是我们广播电台的便利方式哈、我们三部热线同步开通当中，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如果说你有想寻求一些帮助，或者是假如说哈你的这个准考证不见了之类的，你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告诉给我们，我们帮你解决，好不好？
1: 是的，你可以直接跟我们导播留言，导播马上第一时间哈就会联系相关部门，然后为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这个
0: 金榜题名啊，都高中，是不是？
1: 就是怎么答的全会，写的全对、
0: 这个意思啊，
1: 好不好？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进入到下半时段的这个节目当中啊，
0: 是
1: 我们三位这个嘉宾，重量级的嘉宾啊，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进行保驾护航了。他们分别是呢延边州心理
0: 关小云民事工作室的成员哈、王丽颖老师和赵林老师，
1: 以及呢来自于咱们延边医院的一位，我可以这么说吗，他是一位网红医生。
0: 哇，这样啊，
1: 而且
0: 怎么讲，
1: 主任级别的网红医生。
0: 快快介绍一下
1: 他自己说呗。
0: 啊，好
1: 我们现在认识一下几位朋友吧。那咱们今天直播间这个两位女士，咱们男士优先好不好？非常开心啊，男士你这个发言一下风格、啊、
2: OK
1: 那好的，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您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2: 好、我是来自延边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李雷医生哈。
0: 免疫科哈、
2: 非常高兴哈，来到我们播间，然后给我们广大的考生啊助力加油啊。
1: 你看我们的李雷老师说的是播间儿，谢谢啊，感觉是你来到了邻居的这家里面来做客的感觉，对不对啊？
0: 欢迎欢迎，
1: 我觉得就很多朋友应该是在这个抖音上，应肯定是看到过李雷老师的一些这个视频的切片。
0: 我们的李雷老师是有自己的这个。
1: 对，粉丝数比咱们还高，
0: 好羡慕啊！
1: 而且他经常会在这个他的直播间里面义务的，给大家讲课。
0: 啊、
1: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我前两天看这个李雷老师的这个抖音切片里面，还有这个是佳木斯的朋友对吗？李雷老师
2: 是
1: 啊、然后就是他从那边来找他，好多的外地的朋友都来找他，因为是通过这个视频呐、我们说现在新媒体平台、
0: 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对方式来找到了他，然后呢让他解决很多的问题。李雷老师其实他说他是属于免疫科对吧？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哈，以前我们说到免疫科，你知道我首先想到了什么吗？身体不太好，我经常感冒，或者我的肺炎、
0: 内分泌这样的系统的。
1: 对，但其实当我看了他的这个讲课，然后和看到了他很多的切片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您这是一个很大的科，对不对？
2: 是。
1: 你包括了我们身体从头到脚所有的问题，甚至我还看到一个切片，什么，就是痛风也找您。
2: 对，万物皆免疫啊！我觉得我们觉得所有的炎症都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 怎么说呢，自我保护的机制、哦、啊。
0: 这免疫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个经络呀？是
2: 不
0: 太
2: 不
0: 一样的
2: 一样，
0: 哦，是不一样的、
1: 嗯。对，属于中医西医、嗯，我觉得是像咱们这个西式的这种这个李雷老师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什么呢？首先，您肯定是在您的这个医科大学里面学到了很。

0: 多这样的专业的理论知识。
1: 知识。
0: 然后在咱们医院里面呢，又有很多的这种临床经验，而且这李雷老师是每周都是要坐诊的。
1: 是这样，
0: 对不对？号还很不好挂。李雷老师，我给你们医院提个建议和意见，能不能多增设一些这些，就是说，就是比如说用我父母去看病。挂您号挂三次没挂上，能不能多增设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些像，比如说能带着老人一块儿，这叫什么岗位？公益性岗位是不是？可不可以呢？
2: 加设一些哈，就是其实我每天都在不停的在加了，已经就是比如说有好多大家都是远道而来的啊，那不能让人白跑一趟。其实我已经在每周呢，除了。在病房的时间就是周一周四两个全天啊，在出诊，
1: 已经很尽力了，
2: 对，已经很尽力了，就是
0: 但是像我这样有意见的是不是也很多？
2: 是的，是的，对，因为在不同的平台嘛，就是包括我们院方的这种自助挂号系统也好，还有就是在一些自媒体上的挂号平台，包括小儿健康，都会给我去
1: 增设，
2: 比
0: 如说它是一个大壳，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哈，邀请到我们李雷的这么重量级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哈。
0: 李雷老师稍后时间啊，就除了介绍您本职工作之外，我们可能还要拜托您，就是说，其实这个对于咱们高考的考生的家长啊和考生们呐，包括就是现在正在高中阶段的孩子们，他们马上就要也要这个明年或者后年就要奔赴考场了，对不对？也希望稍后给我们来一些就关于您的这个
1: 非常实用的建议啊，
0: 对您的专业性建议好吗？
2: 好的，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认识两位这个美女老师好不好？
1: 是这样的，
0: 这是其实是我上学阶段我最喜欢的这个老师，就是心理老师
1: 啊。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我是来自关晓云名师工作室的王丽颖老师。
1: 哎，你好，欢迎。那下一位
0: 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关晓云名师工作室的心理老师赵云。
0: 好，两位老师是不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然后今天其实请两位老师，就是跟刚才我们跟那个李雷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在各部门吧，在为这个孩子们和家长们保驾护航的同时，其实我们在直播间我们有更就是一个爱心的一个这样一个小提示，一个小贴士，咱们家长心态要调好，
1: 对，
0: 孩子才能稳住啊，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两位心理专家啊，我就想问一下，在这个高考期间，咱们家长首先要注意什么呢？
1: 怎么稳住自己的心态？
0: 对。
3: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1: 好。
3: 其实第一场语文考试对学生来说不仅是知识的考验，更是一种心态的考验和应考能力的考验。孩子在考场上因为某一个题被卡住了，
0: 比如说阅读理解，好不好？
3: 对，阅读理解或者作文呢，不是很理解，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当孩子出来的时候跟家长分享的时候，其实家长提前要做好预案，当你能够稳稳地接住孩子的时候，稳住孩子的心态，那么孩子也会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更好地去展示自己，把自己的状态拿出来，把自己最基本的知识的功底能够完全地呈现到他的这个试卷上。
0: 那我们俩就可以演一下了，就比如我是孩子，我现在一出考场我就跟我妈分享，你是我妈妈，
1: 我是妈妈是吧？
0: 占我便宜。你可以说一下考怎么样啊？
1: 哎，怎么样啊，刘宁？今天这一科考得如何呀？
0: 我觉得我可以发挥得更好吧。后面有一道这个阅读理解的题，妈妈，我觉得，哎呀，我出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好像少写了两个点。
1: 没关系，刘宁。
0: 那咱俩没有矛盾啊，
1: 不要放在心上。
0: 你这么好的妈妈，不需要心理老师给你解决呀，咱俩没有矛盾。
1: 但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在这一刻真的都不会表现得太过。
0: 我给你演，来，
1: 好，
0: 你是我姑娘，来，三二一，开始。
1: 妈妈，
0: 怎么样，姑娘？
1: 今天考的第一科哈，有点紧张了，好像我知道的这个有两个点。
0: 昨天不都说了吗？昨天晚上不都跟你说了吗？再说你不昨天晚上跟那语文老师你都啥题啊？
1: 妈，我不想跟你沟通了。
0: 哎，你这韩语真是的，你哎呦我天哪，真闹心呢！我这不白努力了吗？你说这么多年，你说我在这块给你这么努力，我给你做饭，
1: 哎，你这样的妈妈，
0: 我不要
1: 了。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很少见了，真的。
0: 好的，我就是这样的妈妈。我们两位老师来给这个浮夸的妈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3: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模拟的这种对话哈，
0: 一个是这个马老师演绎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很
1: 理解孩子的
0: 亲子关系很好的妈妈，一个是就是我演绎的
1: 只给的这种啊，
0: 非常肤浅
1: 出现什么就说什么
0: 的
1: 这样的妈妈。
0: 对，那或者说他心里面可能有很多崩溃，
1: 对，
0: 就是觉得我那考试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那我也
1: 12年的苦读哈，
0: 对呀，
1: 爸爸妈妈的陪伴啊，在这一刻你怎么能这样，可能会有这样的心。

0: 对，
1: 你以最快的时间，因为我们直播间我怕时间不够，然后给我疗愈一下最快的，我想那种很见效的那种，直接给我打个止疼针
2: 啊。那太好了，那我
1: 不消炎，
2: 我直接说吧。
0: 安老师很会啊。
2: 刚刚其实在演绎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作为家长对于孩子的付出其实是很多的。
1: 嗯
2: 啊、但孩子其实这十二年苦读也还是在过程中，因为我们还在经历这个高考，还没有完成，我们还在这过程中，所以家长在这过程中首先一定要稳住心态。
1: 嗯，
2: 孩子出来的时候，如果说展现他的考试没有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呀，
1: 嗯，
2: 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家长第一点就要接住，刚刚你在表述的时候，我可能感觉到你可能在答题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不是你特别满意的地方。
1: 嗯，
2: 那第一点是接住他的情绪，这个接住并没有评价好还是不好，
1: 接住。
2: 第二点呢，就是孩子家长一定要正常化孩子的这个行为，就是其实你的这种现象，很多的考生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这只能说明是你是一个正常人，因为我们的大脑习惯上更多的是关注我们没有完成的事情，那么很少的去关注我们顺利答完的这个事情哈。所以呢，第三点我们做到的就是暂时的缓一缓，放一放，那个我们呢先去做一些我们当下要做的事情，比如
1: 其实就是给他转移一下，
2: 对对对，转移一下注意力，休息一会儿，回家的时候我们吃上妈妈做的可口的饭菜，然后我们中午再小憩一会儿，
0: 对，
2: 然后调整一下状态，哎，更好的状态接下来面对，对，接下来的考试，
0: 对，就不要把这个负面情绪带下来。
1: 就首先我们老师说了，首先要接住孩子的情绪，说哦你没有答好，是的，我理解，我非常的理解。然后其次就是说什么，没事，妈妈给你准备了很多好吃的，然后咱们下一科目咱们努力
0: 转移一下，
1: 而且妈妈相信啊，你已经尽力了。
2: 对，
1: 我这妈妈可以吧？
2: 可以，非常好。
0: 那转变太快了。
1: 我是通过咱们老师调节之后转变的妈妈。
0: 好的，
1: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个两
0: 位
1: 老师。
0: 哎，
1: 对，
0: 我们的王
1: 老
0: 师是不是？
1: 非常感谢给我们调节一下这个。
0: 那我们还有一位心理老师哈，从这个下午的这个考前的心理建设，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下好不好？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啊，考试上午是考语文，下午是考数学，两大主科其实是非常重要
1: 的。是
0: 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些心态调整是什么样的呢？
0: 快和我们分享一下。
3: 下午的数学考试啊，它其实主要是存在一个状态上的激活，比如说我们刚才主持人和我们第一位心理老师王老师，我们也聊到了第一场见面的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状态。孩子他是处于一个大脑高负荷运转之后的疲惫状态嘛。在我们的接触孩子，对他要进行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那我们中午的休息时间呢，我们讲究的是一个轻唤醒，然后帮助孩子去稳住他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数学它是一个逻辑思维非常强的考试科目。
0: 是。
3: 它和上午的语文考试，它的用脑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0: 没错。
3: 而且我们也知道，下午其实是对于就像我们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容易犯困的时段。所以孩子呀，他题又有一些困难，然后又容易犯困，就很容易出现思维上的卡顿。所以中午这个时段呢，我们就不要让孩子再去刷一些新题、啃难题了，因为这个题他如果做的过程不顺利的话，会影响他的一个自信心，进而就会影响下午的一个考试。
1: 不要刷题，那我们该做什么？
3: 我们可以吃完饭之后，对，稍微的走几步啊，做几个简单的拉伸运动，让我们的血液循环起来，保持大脑的一个清醒状态，
1: 放松一下，是吧？就让我们孩子就说，不要你这个时候你再临阵磨枪了。
3: 对，
1: 你就是，总之，其实您跟我们说的就是放平心态，要安心，然后就也别满心牵挂，然后过去的那个科目不要再回想。
0: 没错，
1: 我们接下来先为下一段来努力，是不是？非常感谢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宝贵的建议，
0: 专业的指导。
1: 我觉得一个是情绪，一个是我知道怎么样安排下一科目的话，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完胜了。
0: 是这样，这个时候不要刷题了哈，
1: 是的，
0: 调整好心态吧。
1: 但其实除了心态之外，我跟您说啊，就是这个高考期间，我觉得失眠也是有巨大的问题。除了孩子之外，家长也会有失眠的问题，肯定有的，对不对？而且这两天的天气也是阴晴不定的，然后昼夜温差也挺大的。考生长期的他精神很紧绷，用脑还过度，也很容易出现失眠呀、食欲不振，甚至肠胃紊乱。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应该邀请我们的
1: 李雷老师
0: 给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讲解哈。
1: 对，李雷老师，你看我们比如说，哎，精神也不太好，然后很疲惫，然后呢，肠胃也紊乱了，食欲也不太好，可是不吃东西还不行。
0: 对，很重要的时刻嘛。
1: 对，接下来是。现在我们就有请李雷老师啊，这个从医学健康的角度来为大家来专业的解答一下啊。李老师您好。
4: 好的。
1: 李老师，你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4: 作为一个风湿免疫科的大夫哈，其实在这方面呢，还是因为我觉得高考期间呢，我们最重要的做到的就是防止我们误触到我们免疫系统这个报警开关。就是非常多的家长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大家都觉得在整个的这个

0: 期间，在整个的高考期间呢，要给换给这个
1: 考生们哈，
0: 考生们对，给考生们要提高免疫力，要进行一个特别高能量的补充哈，这个其实是我不建议的。其实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整个的饮食的核心呢不是大补啊，而是呢不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和我们的消化系统去添负担啊。那么其实它的整个的消化系统的稳定呢，是整个保证我们考生在整个的这个考试期间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哈。那就拿这个三大营养物质来这个做建议的话，我觉得我们在整个的备考期间、考试期间，我们家长要给我们考生准备的蛋白质一定是要偏温和的。
1: 温和。
0: 比如说一些清蒸鱼类啊，鸡肉类啊，包括一些豆制品。他们呢其实可以满足我们整个考生在整个考试期间的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脑力消耗。而且呢他们的相对来说他们的致敏性是比较低的。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在考生在整个的这个考试期间哈，不会因为一些食物的原因去导致出现
1: 身体的不适。
0: 对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荨麻疹啊，或者是皮肤瘙痒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关节疼痛的问题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家里做菜的时候，我们炒菜的油一定要讲究啊。就比如说我们建议他们用一些这个橄榄油。他们因为它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它可以来维持我们细胞膜的稳定。那么像一些这个大豆油和玉米油它呢就是过量呢可能会促炎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做饭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避免。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躲开这个生冷的食物就是包括凉拌菜比如说一些不熟的牛排呀、溏心蛋呢、刺身呢这些可能都会被我们吃到我们肠道里以后呢都会被我们免疫系统进行一个误判而认为它是一个外来的抗原物质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过度的免疫那我们就会免疫系统会产生大量的炎症细胞会导致像肠道的腹泻的症状啊，包括包括我们的考生会出现一个低热啊，这种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考生在考试期间的一个发挥哈状态。
1: 是。
0: 再一个，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休息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睡眠其实也是我们最最最好的一个抗炎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和措施，也是去修复我们身体炎症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整个的最好的就是抗炎的物质就是我们的生长激素啊，生长激素呢是在我们保证我们充分的深度睡眠才会去充分的释放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广大考生们不要晚于晚上的11点入睡一定要做一个深度的睡眠在睡前一定要放松就像我们刚才两位心理老师提到的，就是不要再给自己做特别特别多的睡前不要做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回顾就放下心态就迎接第二天的这样的一个到来
2: 就是我们说那种心大点儿吧
0: 心大点儿对
1: 真是这样哈
0: 这就是我在饮食和睡眠上哈给我们广大的考生们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哈
2: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由于我们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就不能跟大家一一来解答了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李雷老师他是在抖音上面有一个这个李雷说免疫是这样吧一个抖音号对不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李雷聊免疫可以这关注一下一搜李雷其实就出来了很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2: 然后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两位的心理老师的话呢咱们是专家级别的了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说想问问你想跟你打电话聊一聊因为孩子高考之后又怕心态有一些孩子失衡那这个时候怎么联系咱们老师呢两位心理老师
1: 我们老师是初中的心理老师是不是
3: 对我们是初中的心理老师
1: 那在学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老师
2: 是吗就是如果说有找我们的然后问我们说你们那个之前那个这个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我能问问他们吗我们单独跟你聊过去也可以是不是
3: 可以没问题
2: 帮帮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样的平台能够搭建起来这样的一个互动对不对
1: 是这样
2: 我们非常感谢也感谢刚才这个几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什么
1: 专业解答
2: 考前的一些精神紧张
1: 是
2: 还有午休的一些问题 啊，包括就孩子的身体健康啊等等吧，
1: 焦虑的心态啊，
2: 对，针对性来解决了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这个饮食啊、作息啊，还有突发身体不适等等问题。
1: 哎，我想在节目的最后还想请三位嘉宾老师哈，给我们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学子嘛送上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祝福也好，好不好？

0: 好，嗯，那我们先从我们的两位心理老师来说，好不好？嗯，
1: 好的，有请老师。
0: 哎，
1: 嗯，给我们来点小祝福吧，还得考虑一下什么。这就跟说的专业好像就是有点哈，没有那么快。
0: 是的，或者你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几句也是可以的。
1: 要不然我还是男士优先呐。
2: 好的好的，那刚才我给各位考生做了饮食和睡眠的建议嘛。嗯，
1: 老师你稍微等一下，我们的镜头得跟你太快。
2: 啊，好的好的，
1: 镜头得找您一下啊。
2: 好 的，
1: 好的，我先
2: 刚才呢我给广大考生做了这个饮食和睡眠的建议啊，所以呢我的祝福就是祝广大考生在考场上哈身心俱佳，落笔生辉。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哎，感谢。
1: 还有吗？不可能啊，
0: 还没有听够是吗？
1: 李连老师就这么两句吗？
2: 简短而有力。
1: 简短而有力，自己总结的。好的，我们有请两位女老师好不好？美女老师来给大家给考生们送一份祝福吧。
3: 那就愿我们所有的考生能够在考场上稳住节奏，平稳的发挥，旗开得胜。
1: 好，非常的感谢。那我们另一位老师呢？
4: 好，那我就祝2026年所有的高考学子能够沾功挂贵，考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哇，
0: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王丽莹老师、赵林老师和李雷医生啊，三位专家的倾囊相助哈。
1: 是的，温柔的心理疏导化解了考生的焦虑与迷茫。
0: 没错，
1: 科学的健康指导呢，也守护了考生的身心状态，双重守护，对吧？
0: 没错没错，
1: 让每一位考生和家长都能够倍感踏实，底气十足。即便说这个时间段可能是正在奋战的考生和家长你听不到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也希望家人们听到之后，当今天他从考场上回家之后，给他一份
0: 温暖的拥抱就可以了哈。那在这里呢，愿所有的少年哈落笔从容，不负韶华；愿所有耕耘呢，皆有回响，终结硕果。我们也一起祝愿吧，2029全体的这个高考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好不好？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取得好成绩。同时，我们在直播间几位老师，咱们在一起好吗？咱们祝福吧，祝福大家所有的考生取得好成绩好吗？我们说加油，加油，加油，好不好？
2: 好，
1: 好，2026所有的高考生们，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哎呦，全满了，加油！好的，谢谢各位老师。那我们节目呢，下周不见不散吧。
5: 西关戒严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6: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

0: 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我州以环境提升、产业带动、兴边富民为抓手，绘就一幅边关美、乡村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
6: 同门市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为民解忧，把履职答卷写在街头巷尾，写进百姓心坎，以实干担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
5: 高考在即，我州教育考试部门高校联动，提前部署对标教育部六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守高考公平公正底线。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我州以环境提升、产业带动、兴边富民为抓手，绘就一幅边关美、乡村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记者连日来通过走访我州边境村屯，见证了当地兴边富民共建和美乡村的生动实现。连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连片水稻田里，一派生机盎然、农忙兴旺的喜人景象。水口村立足生态优势，聚焦有机大米产业，从土地整合、标准化育苗到全程绿色有机管护，一套成熟完备的产业发展体系已经成型。同时，现代化大米加工厂落地投产，线上直播等多元销售渠道持续拓宽，让水口村的优质稻米走出延边，既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村集体经济长效增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崔京南：
7: 我们立足边境乡村资源优势，把有机大米作为主导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统一征地、统一育苗、统一管护，全程推行绿色有机种植，严格把控稻米品质，一步步打响本土有机大米品牌，不仅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也让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5: 水口村的蝶变是我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缩影。在合隆市南平镇兴化村，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不断提档升级，通过优化经营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 同时带动村民就业1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

0: 后就能实现增收。合龙市南平镇项目办工作人员韩典直：
1: 兴化村蛋鸡养殖产业于2022年投资240万元，建设800平方米养鸡场一座及配套设施，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9.6万元。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建设720平方米卤蛋加工基地，并购置脱壳机、卤蛋机、烘干、清洗、包装等设备。项目达产达效后，年产卤蛋约700万枚，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0: 随着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开通，也为边境村带来了旅游发展新机遇。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村内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党支部宣传委员金虎：
2: 三河镇北兴村立足边境区位和民族特色，全力开展乡村风貌提升工作，一同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凝心聚力、兴边富民，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0: 多年来，我州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边境和美乡村建设工程，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目前延吉市、图门市等4县市行政村实现全域干净整洁，合龙市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龙井市2025年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成效明显地区。边境村共创建百村示范村63个，千村美丽村实现全覆盖。州农业农村局新农村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帅：
3: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0: 如今的延边大地，边关景色更美，乡村底色更亮。下一步，我州将以更实的富民举措夯实边疆根基，谱写边境乡村振兴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6月6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3件，龙井市2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25%，水类案件1个，占12.5%，固废类案件1个，占12.5%，生态类案件3个，占37.5%，其他类案件1个，占12.5%。
5: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近年来，图门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为民解忧，把履职答卷写在街头巷尾，写进百姓心坎，以实干担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在图门市向上街道兴安社区，一条老路一块空地曾是居民嘴里的老麻烦，但最近这里变了，人大代表将这些问题统一整理，组织社区居民相关部门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定方案，协调资金，督促进度。很快，小区坑洼路铺设了水泥路，闲置空地变身口袋广场，健身器材、休闲座椅、路灯、监控一应俱全。图门市向上街道兴安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耿世光：
6: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关键小事和民生大事，各级人大代表实地探查，出钱出力，相继解决无物业小区院内路面坑洼、百姓出行难、停车难等20个问题，以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以一项项务实举措架起党群干群联心桥。
4: 群众的期盼就是人大代表的行动方向。在图门市新华街道新兴社区，人大代表们自筹资金安装80盏太阳能照明灯，同时开展井盖维修、树木修剪、隐患排查等行动，让老旧小区焕新颜。图门市新华街道新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朱学峰：
7: 针对辖区75栋老旧散楼照明不足、环境乱脏、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我们组织代表主动协调跟踪督办，安装太阳能照明灯80盏，维修井盖、修剪树枝、排查房屋隐患、化解矛盾纠纷，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
4: 一个社区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微窗口。如今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已从单个社区辐射延伸至图门市20个社区、50个行政村，163名各级人大代表全域联动，累计开展主题宣讲350余场次，办结各类民生实事近300件，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图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东彪：
8: 图门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为民办实事工作，引导人大代表当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者、践行者、守护者，为推动图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小事汇聚大爱，团结凝聚力量。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持续奔走在图门大街小巷、村社庭院，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温暖民心，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基层和美安定的崭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高考在即，我州教育考试部门高校联动提前部署，对标教育部6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守高考公平公正底线。高考期间，全州锚定零差错、零事故、零投诉目标，严格对标国家级、省级有关部门工作部署，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防控举措，严守安全底线，从严从细抓实各项组考保障工作，严防各类风险隐患。工信部门抽调42名业务骨干，组建11个固定、3个流动监测小组，配备3台无线电监测车，全时段巡查管控考点周边信号。考试期间精准调控基站功率，联动考场屏蔽设备阻断作弊信号，以硬核科技守住高考公平底线。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浩：
9: 强化科技赋能啊，提升防弊防控的质效。我们启用了48台人脸识别系统、42台智能安检门、530台的 5G 信号屏蔽仪和168名的安检员，组建了一个人防、物防、技防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了考点全域的无盲区覆盖，以硬核的科技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
0: 另外，今年我省不再统一发放高考文具，由考生自行准备考试文具。为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契合考场无声入场规范安检要求，教育考试部门明确了考生自备文具的携带标准、必备清单及违禁物品细则，全方位规范考生入场文具使用管理。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浩：
9: 所有文具呢，需统一收纳在无图案、无文字、单层、全透明的塑料文具袋中。啊，核心必备文具包括0.5毫米黑色专用考试签字笔、正规的2B 图卡铅笔及备用的笔芯，无任何包装且表面干净无渍的橡皮、合规的磁套、圆规等基础的应试文具。
0: 我州教育考试部门提醒广大考生，考试全程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诚信参加各项考试。各级学校也要同步做好考点布置、考务保障、考生心理疏导等配套服务，确保全州高考工作安全

0: 平稳有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磊磊报道。
1: 2026年高考在即，为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我州多地多部门协同联动，提前行动，精心部署，全面启动高考服务保障工作，用心护航考生逐梦之路。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高考重点食品安全，抓实集中供餐环节与考点周边食品流通监管。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安排专人驻点值守，全程盯守供餐用餐关键流程，全方位筑牢考生及考务人员饮食安全防线。同时，执法人员针对考点周边文具店铺高考必备用品开展专项检查，杜绝劣质不合格考试文具流入市场。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建立涉考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群众诉求，化解市场安全隐患，高效处置各类涉考市场问题。国网龙井市供电公司电力保障人员提前对龙井高级中学考点的外部电源、内部用电设施及配电线路通道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治理，并为考点配备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期间电网及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民、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护月。

0: 港股复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0:30。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3: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示。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落实精细化便民服务，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绘就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幸福图景。14年坚守基层一线，贴心办好民生大事，社区带头人周扬用实干带领社区实现华丽蝶变。近日，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开展石榴花开映延边，法治同心促团结主题系列宣传活动。活动以理论宣讲、沉浸式互动表演为主要形式，贴近群众，鲜活生动，让宣传更有温度，民族团结更有凝聚力。多年来，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的工作人员不断摸索为民服务新思路、新方法，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推动辖区内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基层治理，着力破解解决辖区环境治理难、小区管理难等问题。
4: 我们辖区最主要一个特点呢，就是辖区学校多，外来务工人员、陪读人员这样的人员也比较多。可以说这些人员呢在一起呢，就是说在环境卫生的维护上，包括公共设施的维护上，还包括一些社区的参与度上，就有一定的欠缺。针对于这些方面呢，我们社区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你比如说，为了便于他们这个管理，我们成立了防小帮便民服务站。就是通过他们租售房子，我们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还有呢，就是我们开设刚才我说的我们的幸福学堂，可能让他们到这儿学点技能，引导他们这个实现再就业。这样呢，他们参与进来以后呢，增加他们的熟悉度以后呢，那么也对社区有个认同感。
3: 为了使活动丰富多彩、喜闻乐见，文苑社区面向辖区居民、文艺骨干、中小学生征集主题作品，涵盖书法、绘画、剪纸、摄影、法治、顺口溜、原创短文等，择优进行线下楼院作品展，打造法治民族团结文化宣传阵地。
4: 我们社区呢，就是不断丰富这个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吧，开展一些居民喜闻乐见的这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比较有特色的木林文化节啦，还包括我们每个月两次的这个公益集市啦，就是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3: 社区工作人员在家长里短中，在柴米油盐里，用情、用心、用力，坚守在基层的小舞台，用贴心服务拉近各族邻里距离。
5: 成立了一个照相馆已经5年了，老两口过生日啊，或者是你有一个什么纪念日啊，家里孩子都可以提前报名，说我要照一个相，哎，这扫出去安排人，马上给你照相，这都是免费的。
3: 为了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文苑社区打造了幸福学堂、民族之家、特色楼道等宣传实景实体， 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增进社区各族居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

0: 组织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将民族团结根植于心。
1: 文苑社区呢成立这个民居民舞台，大伙呢就是隔一段时间

0: 讲节目了，也扭个秧歌了，哎，都挺可快乐的吧。
1: 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工作人员用汗水真情绘就了一幅幅民族团结的优美画卷，也使居民深刻意识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只有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延吉市进学街道安阳社区党委书记周阳扎根基层14载，他脚踏实地，实干担当，带领居民共建共治，生动书写了老旧小区蝶变升级的崭新篇章。2012年，周阳初到安阳社区，那时的安阳社区存在老年人口占比高、无物业小区数量多等问题，同时社区还面临着住街单位少、居民休闲配套缺失的困境，基层治理难点突出。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周阳紧抓党员队伍建设，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主动攻坚各类民生难题，聚焦居民急难筹盼，实打实推进了各项惠民工作。
2: 有一天呢，就是房檐掉了啊，掉了很多泥沙呀、土石块，就眼瞅要砸着人。那个书记呢，本来是应该当天去过去手术阑尾，进行阑尾手术，他因为这个事儿呢也没去，马上第一时间呢就赶到现场，帮我们就是处理这个事儿，又联系街道啊、房产局啊，完了把我们这个事儿呢就。那个他自己掏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1: 除了及时处理居民遇到的突发问题，周阳对于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私垦菜地、环境脏乱等治理顽疾也是集思广益，积极寻找解决办法。恰好延吉市开展绿美延吉行动，周阳紧紧抓住这一有利契机，联动辖区住街单位广泛招募志愿者，带领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多次开展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清理了违规菜地，根除卫生死角，居民生活环境得到了质的改变。
3: 尤其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创城期间，他带领我们男同志，很多男同志爬上了2米多的那个棚顶，去开展棚顶的一个环境卫生的一个清理工作，一不小心呢从棚顶呢掉下来了，但是他没有说休息，也没有矫揉造作，掸掸身上的灰呢，下午呢继续带领他们呢那个去开展这个卫生，所以通过这件事呢，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非常的有冲劲儿，也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
1: 周阳恪尽职守、实干奉献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辖区居民，大家纷纷主动参与社区治理，配合整治工作，投身志愿服务。
4: 我24岁来参加我们的社区的工作，当时呢因为比较年轻，对社区这个概念也不是很了解，转眼间呢在社区呢已经从事了14年。通过这14年呢，我认为我们社区呢就应该把老百姓的急难筹盼和他们需要我们社区解决的事呢，我们用心用情当成自己的事去办。我们辖区的老百姓和居民呢是需要我们社区这些人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自己不了的事情，也是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去用心来服务他们。
1: 为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完善便民配套设施，丰富居民休闲生活，周阳还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对天明小区闲置废弃花坛进行翻新改造，精心打造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让老旧小区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一步见景的美好生活愿景。此外，在优化人居环境的同时，周阳始终以人为本，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工作，尤其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用心守护特殊群体的幸福生活。
4: 我们的网格员呢也会给我们的这些特殊人群呢制作一个联系卡，包括就像一对一联系，然后如果他们有一些生活的需求的时候，会随时24小时与我们的这个网格员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呢他们腿脚不方便，会我们为他就是上门呢给他做一个脸膜认证，工资认证，然后包括一些日常的一些水电费缴费啊，也会上门告诉他怎么用我们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缴费。
1: 居民一句句真诚的感谢，群众一张张满意的笑脸， 成为周扬工作的最大动力。

0: 鞭策他始终坚守为民初心。
1: 这些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呢也获得了我们社区的一些荣誉，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那我们呢也会把这些荣誉呢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动力，把我们辖区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提升我们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十余载韶华耕耘，周扬把最美的青春奉献给基层民生事业，从一名青年工作者成长为居民信赖的社区当家人，用实干与坚守生动践行了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社区是城市治理最小单元，更是服务群众最前沿阵地。一直以来，延吉市进学街道新阳社区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环境优化、文明建设等重点工作，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幸福感的宜居幸福社区。一大早，记者走进新阳社区，宽敞明亮的便民服务大厅，秩序井然，人头攒动，工作人员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一边耐心接待来访居民，一边联合专业培训机构，有序组织辖区群众开展免费技能学习。
2: 我们社区网格员呢，在走访的过程中呢，发现很多居民想就业，就比如说是在家待业的宝妈呀，个别的残疾人，但是他们没有专业的手艺，然后社区就依托社区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整合各类资源，积极开展了各项，就比如说家政类呀、手工类的各项技能培训的课程。手工编织、钩针这些，我们都是按件回收的。3年内，我们已经累计帮助200余名失业待业的居民学习了一技之长，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就业压力。
0: 采访中，学员们纷纷表示，自从参加了社区的免费技能培训，足不出户就能掌握手艺，增加收入，生活有了新盼头。
3: 我就是一个全职宝妈，没有平时因为接送孩子、照顾孩子，没有时间去参加就别的工作，也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就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呢，这个社区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啊，就学这个编织，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学了3天了哈，就能编出这样的成品。这老师也是教的特别好，特别认真。然后就像我们这种居家宝妈，就是基本上来的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学这一项技能呢，就是可以在家用闲暇的时间，孩子上学了，我们在家就可以编织，然后也可以用这个就是做计件，挣一些就是家庭补贴，可以挣一些零用钱吧。这个机会特别好。
0: 除了就业创收之外，新阳社区还利用并细化网格管理，严格落实网格员每日2小时常态化巡查走访，做到将路面隐患、民生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整改。
2: 我们社区在工作过程中呢，解决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居民的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呢，就是可能给居民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可能给居民带来一些不便。像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的单元门口有一处井盖缺失了，然后裸露的比较大，然后确实存在隐患。然后社区呢，就迅速的部署，安排了工作人员就提醒绕行，同时紧急联系了住街的施工方，协调就是配置了新的井盖，与楼栋长呢、热心居民呢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的把井盖给安装好了。
0: 小事不出网格，难事社区兜底。夕阳社区把对特殊群体的关爱帮扶也作为民生重中之重，开展上门代办、日常照料、亲情陪伴、爱心助学等个性化、精细化服务，把温暖关怀送到千家万户。
2: 我们新阳社区呢，深耕网格化服务管理，依托网格化常态的入户呢，就精准掌握特殊群体的服务需求，要求网格员依托日常的巡查呢，就更新信息，每周至少要走访2次以上，就探视这些特殊群体，做好这个帮扶工作。针对个别的情况呢，我们会增强走访探视的一个频率。
0: 在与流畅的交流中，他说，社区工作大多围绕居民生活中的琐事，但是细微日常却关乎着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每当社区解决一件件民生难题、急难琐事，都会收获居民真心的感谢，自己也会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

0: 不敢。
1: 我们这个小区啊，没有物业，所以平常呢都很脏。但是你成了新阳社区以后，你看我们这屋多，这个院多干净啊！他们经常有时间见着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市民啊，都是衷心的问候。你说我不感谢党，感谢国家吗？谢谢。
2: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个人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求职者与企业需求匹配难度不断加大的当下，部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免费开展技能培训，为就业困难群体铺就了一条暖心可靠的增收就业路。为了破解弱势群体就业难现状，近年来各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以技能培训为纽带，搭建起便民惠民的就业帮扶桥梁，助力困难群众凭借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增收，自立自强。
3: 我们学校呢是人社局指定的这个培训机构，我们学校也享受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的这个福利，给我们针对我们的学员呢，可以免费参加政府补贴培训项目。那么我们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呢，传授学员的这个一技之长，也是为了以技能促就业，让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创业或者是实现这个就业的这个能力。
2: 针对残疾人、低保家庭人员、大龄失业人员、留守妇女等就业困难群体，学校积极联动人社、社区等部门，推出免费公益技能培训班，全程免除学费、实操耗材费，降低学习门槛。同时，学校对接美容美发门店、婚庆美妆机构，建立长期就业合作渠道，实现培训就业、考试上岗、定向输送一站式服务。
3: 目前为止呢，我们学校培训的学员呢已经有1000多人实现就业，那在这其中呢也有大概100人左右吧，已经开始创业就开店了啊。那么就是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学员能够加入到我们啊，然后我们帮助他们能够实现创业就业。
2: 谢海丹来自吉林省榆树市，今年已经44岁了。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打零工，不仅收入不稳定，长期超负荷的劳作也让他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为了摆脱这样的境况，谢海丹萌生了想学一项技能的想法。
4: 哎呀，总这么打工也40几岁了，也不是那么事儿。我寻思我就去学美发吧，最近这几年学的美发，找到我们那个孙校长。
2: 经过学习，谢海丹拿到了结业证和上岗证，之后又在学校的帮助和鼓励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美发店，当起了老板。
4: 从我开店，这个店我不能我们孙老师就一步步教我们，他找人装修啊，找人呐、买这些设备啊，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孙老师帮出的，我们只是出个房租钱啊、装修钱，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孙老师辅助我们的。因为当时我们也不懂这一行嘛，从一个外行到这一行是很迷茫的这个期间，所以不懂都老师帮助的，我们才干到今天这个样子。
2: 张佳宇来自辽宁省辽阳市，大专毕业后随男友来到延吉创业，却因为经验不足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张佳宇也陆续的找过几份工作，但始终没有稳定的着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张佳宇发现来延吉民俗园拍照的游客特别多，这让他看到了商机。于是他来到缘起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美发化妆，从入学一直到结业，张佳宇没有花一分学费。
5: 因为前几年那个延吉的旅拍行业特别火嘛，游客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一个出路嘛，然后所以去接触了这个东西。
2: 在学校的帮助扶持下，张佳宇的美发化妆店也成功的开了起来。
5: 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帮助下，包括学校的学员的那种支持下，我就是对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前景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也有信心，在他们的帮助下也有信心一直在坚持下去。
2: 不少昔日就业无门的弱势群众通过学习掌握美业手艺，拥有了稳定收入并重拾生活信心。小小美业技能既点亮了群众增收致富之路，更切实破解了弱势群体的就业困境，用暖心帮扶托起民生幸福底色。 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

0: 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0: 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

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辨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她和她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
睡眠质量

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三成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愈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

明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

0: 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辩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呢，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辨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济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济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

0: 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

期呀、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这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一百多岁的人来讲的话，七十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四到五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十分二十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
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
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

要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3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那用上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3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3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他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3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3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

0: 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的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九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 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小的代价收获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3: 哎，李老，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嗯，
3: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3: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0: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嗯、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3: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0: 啊。
3: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我56的。
0: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3: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0: 嗯，
3: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0: 嗯，
3: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脉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豆银耳啊
0: 嗯
3: 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0: 嗯，
3: 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0: 嗯
3: 哎，感觉这个

0: 气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1: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这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0: 哎，是这么个道理。
1: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也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十来天儿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0: 好好好，
1: 嗯，
0: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1: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一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0: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嗯，
3: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1: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
1: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1: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1: 嗯，
3: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1: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3: 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嘛。
1: 嗯，
3: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1: 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3: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蛋白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3: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是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1: 对呀、啊、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3: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3: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1: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3: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1: 嗯，
3: 还有啊就是尿里面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3: 哎呀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1: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究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3: 也就4-5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1: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10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方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进驻中国空间站后，神舟23号乘组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正式启用，实现100%绿电消纳，算力普惠再提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2: 高考首日，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
3: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4: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5: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
4: 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1: 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
2: 简单来说呢，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够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那么跨省共计如何办理，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真实性又如何核验呢？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解答。
6: 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简单说，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例如，你将各账资金共计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建立共计关系时，只需要共计人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同时，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
2: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

0: 半，陕西、山东过两成半，河北、山西近一成。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机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六月七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1: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二十三和神二十一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2: 目前，神二十三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3: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二十三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二十三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二十三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 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
2: 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4: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
5: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交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该底座还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
2: 实现了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0: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

0: 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
1: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2点，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大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候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为暴雨3级应急响应。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中国证监会主席昨天表示，公募基金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转变。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公募基金规模为39.36万亿元。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西北大学研究团队在陕西汉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距今5.4亿年前多细胞动物开始在地球上爆发式快速出现，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2: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3: 但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悄然流通。
5: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6: 你去网上买呗，
7: 去网上买，
6: 有些
7: 网上搜不到啊，
6: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啊。
7: 微商，
6: 去饭店店只能找微商。
5: 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来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相比传统卷烟，果味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带有浓郁的果香，且烟雾消散快，不易被察觉，这让许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地吸食。更可怕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依托咪酯、替莱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之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变成上头电子烟。喜欢抽电子烟的丁先生在吸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就遭受了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7: 人说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5: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8: 且它名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呢，使用场景是在我们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9: 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
2: 果味电子烟如何通过暗语和私域渠道悄然流向青少年？非法添加的麻醉药品又会对身体造成怎样的伤害？
3: 更为详细的内容，稍后请您收看每周质量报告。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2: 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3: 那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呢？
2: 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1: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
3: 在美以伊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
2: 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

0: 船舶滞留。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圣彼得堡市长6号在社交媒体称，圣彼得堡当天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轻伤。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至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
2: 近日，多位北约外交官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
3: 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0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这里是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是一种寄生生物，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德州5号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

0: 在内的11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将向国际足联申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中，约57.4%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人类用户。该公司称，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
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在东北、华北这一带将会出现阵性降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4到25摄氏度，抚远11到16度，银川12到26度，兰州13到28度，榆林11到23度，咸阳15到21度，西宁8到18度，广元15到23度，南充17到26度，乐山19到27度，泸州19到25度，宜宾18到27度，昭通12到25度，曲靖15到29度，晋城15到25度，邯郸17到26度，鹤壁17到27度，安庆20到30度，襄阳16到21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3到5级，巴士海峡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4到6级。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6: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9: 瞿秋白在自己办公室里看着毛泽东给自己送来的带着少许尿臭味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他眉头啊皱成一个疙瘩。瞿秋白是不能不认为毛泽东的意见那是有可取之处的，南昌起义是打的国民党旗号，应该说呀也没错，但是呢现在南昌起义的形势非常不妙啊。起义胜利之后占领南昌，这起义军的这些领导 这些将领不知道为什么非得不守南昌，而是往着广东跑。你看这南昌起义咱都知道，这里面出现了新中国多少个元帅呀，朱德、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好几个元帅都在里边。当然了，有的是身居高职，有的还在基层。那即便是这样，那这么多的军事家聚在一起，他就不打算守这个南昌城。其实啊，有历史学家算了算，如果当时不放弃南昌，在南昌守城的话，那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能与汪精卫、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有好多军队呀，正陆陆续续的赶奔南昌，国民党左派包括宋庆龄都打算上南昌去了。就这样形势如此之好，这些人呢就一个劲的想离开南昌往广州跑，认为广东那个地方啊这个群众基础好，革命的摇篮应该再到那个地方去，休整完毕之后再次北伐。你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呢都想往外跑，就连这几位军事家老元帅未来回忆都对此啊有些不解，都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非得要离开南昌往南面跑。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当时共产党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缺乏呀。所以当时虽说南昌起义在南昌城胜利了，但是呢仍然主动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啊。这一下子可坏了，一下子就面临着腹背受敌呀。前有堵兵，后有追兵，前面是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李济深在那里架枪架炮堵截，后边是张发奎尾追呀。那这南昌起义的部队一边往南走，一边跟着周围的国民党的军队打仗，在运动中争取保全和壮大呀。那么瞿秋白面临着这么一个局势，现在又要发动新的暴动，那他的名义，他的号召力的强弱

王是一猛子扎下去，就知道江水的深浅了。而自己所擅长的呢，只能是在江边吟诗啊。诗歌讲究平仄，他可不讲究深浅呢。瞿秋白在自己办公室里就琢磨这些事。这个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嗨，秋白同志啊，我数了，这上面哪有28个鞋印子呀，啊，顶多也就是21个。瞿秋白这个时候迈步踱到了窗户前面，他慢慢的转过身来，28个也好，21个也罢，全都是毛泽东的鞋印子。嗯，这办公室里所有的人呢，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呢，都愣了一下，唯有在这屋角扎捆文件的邓小平无声的会意的笑起来了。他听懂了瞿秋白的意思。就听瞿秋白这个时候又说了话，真话，那就是号召力呀。毛泽东的建议那其实是个洞见。所以呢，走在楼梯上的瞿秋白对湖南秋收暴动的成功一时之间充满了信心。他觉得有毛泽东带领肯定能够取得胜利，这前途啊是光明的。一时之间瞿秋白的心也亮堂起来了。那瞿秋白的心亮堂了，现在的那位过去共产党的老头子陈独秀，他的心呢却仍然是灰暗的。陈独秀这个时候在干嘛呢？陈独秀啊已经坐上了英国江轮恭和号，离开了武汉，顺流东下赶奔上海。这是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元放给他包了一个官舱，嘱咐陈独秀啊尽量不出舱，免得危险。陈独秀坐在舱中，心情啊是非常的灰暗，非常的惆怅。要不是心情不好啊，他也不会下决心东走上海的。上上海干嘛呀？陈独秀啊还是准备住到亚东图书馆汪孟邹那里去。汪孟邹也通过侄子汪元放带话了，说欢迎陈独秀回去。汪孟邹还叫这位在武汉当国民日报经理的汪元放同时也一起回上海呀。这汪元放参加共产党2年了，还当了共产党的出版局局长，这要是再待在汉口啊也危险，还不如仍然回到亚东图书馆来当编辑的好。另外呢，汪孟邹着重的就对侄子说了，说无论如何呀，你也要把陈先生接回上海来，共产党不养他了，我养他。他8年前逃出北京来上海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呀，做什么党首啊，你不过是个一介书生嘛，啊，你不懂政治，说满腔热血就能够搞政治，搞不了啊。你看看弄得什么下场，共产党不要他了，汪精卫还要抓他，还是啊叫他来上海做学问，写写书，我给他出版，他饿不死。你看，要么说莫逆之交啊，陈独秀跟汪孟邹那什么关系，多头之后，那也就说俩人啊多个脑袋，哎，砍一个脑袋，俩人俩枪子按一个脑袋都行，关系就是那么铁，知心的朋友，这种朋友人一辈子哎，不用多了，有一个就没白活呀。所以汪孟邹让侄儿汪元放拿着船票就来找陈独秀。

0: 陈独秀心正烦呢，看到船票马上就答应了，走吧，见孟州去吧。确确实实啊，武汉现在对于陈独秀来讲已经没有了眷恋之处了。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后，瞿秀白与李维汉也悄悄地来到钱花楼宏源纸行楼上来看望了陈独秀，所以陈独秀是知道了南昌暴动之后的一些情况，也知道由于八七会议已经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瞿秀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个人已经成为了政治局常委，他自己的总书记一职也就不复存在了。陈独秀当时啊，很想问一问瞿秀白，说你们这个八七会议只有20来个人参加，只有20来双手，怎么就能够把我扶下总书记的位置呢？啊，三个月前中共五大不是选出了31个中央委员和14个中央候补委员吗？那加起来就应该有40多个人呢。啊，怎么就20多个人就把我给弄到台下去了呢？有资格吗？合法吗？陈独秀本来想问这么一句话，但是呢，当时他只是嘴唇动了动，始终没有吭声，只是坐在那里慢慢的吸着很长的烟，以至于在楼下望风的黄秘书是一点儿也没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那么大脾气的陈独秀这一回呀，是一直没有瞪眼发火，完了就完了呗，不干了就不干了，得了，武汉呐，不是我久待之所呀，我还是回上海去吧。于是这陈独秀就同着汪元放坐上了轮船直奔上海呀。这一路之上，陈独秀是沉默不语呀，他知道现在的每一天中国的日子都过得很不平静，撕破脸皮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刺刀每一天都在滴着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极为新鲜的血，而怒火中烧的共产党人也正在全国各地掀起着大大小小的暴动，他们正在亮出洋枪土枪以及缩标大刀来对抗全副武装的国民党新军阀。想到这里，陈独秀突然间就想起了毛泽东了。陈独秀心说话，毛泽东现在会在什么地方会说什么话呢？毛泽东现在说话一定还是那么慷慨激昂的，并且他十有八九啊是跟武装的农民在一起呀。陈独秀所猜的是一点也不假呀，毛泽东在陈独秀辞离武汉的这一天，也就是1917年9月4日，他正身处在安源张家湾的一处大瓦房里头呢，而且呢，确确实实，毛泽东正在这里大声讲话呢。这个大瓦房里开的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毛泽东是以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以这个身份对大家讲话的。毛泽东啊，腰杆拔得笔直，身姿挺拔，手里拿着一张纸，站着讲话，用很大的声音在向大家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项。现在我宣布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为于洒都，副师长于本敏，参谋长钟文章， 第一时虾虾三个短，第一短住在朽岁，一路得名精为短为骨干，有平江拱弄义勇军和重阳同城农民自卫军组成，短仗由总文长兼任。立刻呀，大家伙是掌声雷动啊。第二段驻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井队或安福、永新、莲花、平乡、李岭部分农民自卫军驻城，短仗王兴亚，副短仗何匡。呵，黑匡啊成了副团长了。哇，大家伙呀又是热烈鼓掌，有人呢小声都喊起万岁来了。那来自安源的黑匡当上了副团长，那更是满脸激动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接着宣布，第三短驻统固，以浏阳工农义勇军和警卫短一个营组成，短仗苏显军。那毛泽东啊在这里排兵布阵是颇有秩序啊，可这种秩序呀、啊、陈独秀啊是看不到喽。陈独秀现在坐在轮船之上，虽说这汪元芳不让陈独秀离开船舱，但陈独秀啊坐不住，还是在黄昏的时候离开船舱，来到了甲板之上看着长江啊。那现在呀、啊、陈独秀看长江，那和前一阵子与毛泽东共同看长江那个境界呀，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啊，可以说境界迥异。陈独秀现在既没有看到截断，也没有看到秩序，就看到从这舷边不断喷溅出来的乱七八糟的水花。那对此啊，陈独秀也没有过多的细想。确实陈独秀也不再想仔细的分析什么了，归纳什么了，推演什么了。陈独秀现在呀已经不想再做结论了，结论都已经叫人家做去喽。但是陈独秀对于自己曾经服务过的种种信念并没有丝毫的动摇，只不过呀他目前不想再去失夺罢了。他站在甲板上，只有两个人的话在突突作响的轮机中反复的在自己耳畔浮现出来，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俄国人呢。这湖南人就是李达呀。陈独秀清清晰晰的能够听见四年前李达在与自己吵嘴时所说的话呀。李达当时就冲自己瞪眼睛大声喊说，我认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提法绝对错误，我认为共产党员绝对不能通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必将背叛共产党，只是迟早而已。后来呀那就是自己跟人家把这瓷花茶碗给砸了。哎，陈独秀现在呀有点想念李达了。因为前些日子有人告诉陈独秀了，说湖南的许克祥也正在通缉李达呢，罪名是著名共党。李达现在呀已经开始东躲西藏了。陈独秀听了心里非常难受啊，自己四年前一句话就把李达赶出了共产党，而李达如今还要以著名共党的帽子逃避追捕，这真是从何谈起呀、啊、哎呀，但愿戴眼镜的李达李鹤鸣能够目光锐利，找到藏身之所，免受牢狱之灾吧。陈独秀现在呀很有点后悔呀。另外陈独秀听到的一个俄国人 就是托罗茨基呀。当然了，托罗茨基的话呀，陈独秀并没有亲耳所听，也是别人传过来的，说受斯大林排挤的托罗茨基在莫斯科倒是给自己说了句公道话呀。托罗茨基他说陈独秀不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在中国大革命中的做法没有错，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强迫他采取了共产党、国民党两党党内联合的方针的，而如今却要陈独秀来承担失败的责任，这不公平。哎呀，陈独秀当时听了别人传来托罗茨基这番话，眼泪都掉下来了。据说呀，也正是由于托罗茨基的这些话，斯大林彻底与他翻了脸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解除了托罗茨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职务，然后托氏就被开除出苏共了。陈独秀其实是很不相信托罗茨基的一次革命理论的，但托罗茨基在1927年夏天所说的这些话真的使陈独秀流下眼泪了。那从此啊，陈独秀啊还真就对着托罗茨基的言论产生兴趣了。陈独秀这个时候还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这句话呀来源于一本新书，这是汪孟邹在陈独秀最寂寞的时候往武汉寄来了一捆书，供陈独秀消遣的，都是英美原版的。陈独秀那天就读到了恩格斯晚年的一段话，陈独秀在这句话下画了一道粗杠杠，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势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4: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2: 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5: 有时
16: 多说一句，
15: 是善意，是教养，
17: 是勇气，是信念，
15: 是敏锐的觉察，
17: 是有声的温暖。
1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9: 哎呀，我的腰啊，
20: 哎呀，我的腰啊，
21: 疼痛难忍。
16: 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

0: 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有很多女性啊在这个月经期身体呢会出现呢各种反应，哎，感觉啥这个脾气啊非常大，是不是愿意发火啊，哎，那就说明啥，她血呀下行的不畅。什么叫下行不畅啊？这个妇女吧在每次啊这个月经期啊，她呢要排一次血，那么这个血来源于哪呢？来源于啊咱们这肝脏。那么肝首先是啥，这个血要足，血虚的话呢这个人也会造成啥呢，一种燥症，哎，就是啥血热症，哎，还有啥呢，一种血虚性的烦躁症，哎，那么在临床当中这一类患者呢也非常啊多见，哎，那怎么办呢？采取啊补血的办法，是不是啊补血养肝，还同时啥呢还要去健脾去，哎，这样就能解决问题。首先一条啊，咱们说这个妇女啊，就是为什么月经期有的人这个还愿意长火疖子，脸上愿意起小痘痘呢，哎，其实都是啥呢，肝脏的这个疏泄功能这方面疏调了，哎，咱们中医不说吗，肝主疏泄，是不是啊，哎，疏哪个疏啊，舒展的疏，哎，泄呢开泄的泄，是不是啊，咱这肝功能第一要藏血，是不是啊，该藏血一定要藏血，哎，那么经过28天这一个月的积攒，这个血量充足了，哎，所以说这个月经期这个血必须得下行啊，可以说顺畅，哎，什么叫顺畅，这个血量它得够，哎，所以说有很多女性你看在月经期的时候，是不是血量非常少，一两天呢基本就没有了，哎，有的呢可以说3-4天，哎，没有这种足量血，是不是啊，支持啊她这种生理活动，所以说她首先呢要补血，补血去滋阴，哎，里边再加上什么一些清火药就可以了，哎，像她这种情况就可以到咱们医馆呢，哎，找到咱们妇科医生，哎，这个妇科病啊大家千万呢不要小看，是不是啊，就认为说有的人啊说来月经肚子疼，或者腰疼，或者心烦易躁的，哎，或者失眠，或者手脚呢发胖，其实这些病啊我告诉你都是啥呢，一些小症状，所以说有很多人呢他就不注意，哎，你越不注意，那么可以说随着年龄不断增长，身体素质呢不断的下降，最后小的症状就会啥演绎成啊，哎，一个大病啊，哎，所以说病啊不是一开始得的说是一个大病，是不是发现就是个大病，基本没有这样情况，哎，这个病啊都是啥呢，像这个人似的，他呢一天天呢在长，哎，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必须怎么办，得找到医生，是不是啊，你光有这个症状还不行，因为还有很多的症状你拿他不当一种病，可是我从我们医生来说你这个症状，哎，他呢肯定会牵扯啥呢，哎，一个病症出现的，所以说病

0: 找专业医生来看一看呢就可以了。
1: 好的，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快60岁的人了，去年单位体检拍片，检查出我肺上有个结节，让我进一步做 CT 检查。做完 CT 检查，医生说啊，他是支气管扩张，让他连吃了20天的消炎药，加上精致咳喘丸，还有蒲公英药片。吃完药过了一段时间，又去做 CT 检查，结节是没了。问题是啊，在去年11月份体检身体之前的5-6年，他一直呢在不停的咳嗽，单位年年体检呢都没说肺上有什么事儿，因为老咳嗽啊，他说自己去医院做过彩超，也拍过片子，都没有什么事儿。所以在这之前呢，不停的咳嗽都是按照慢性的咽炎来治疗的。他现在呢也是不停的咳嗽，想问一下，支气管扩张引起咳嗽有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呢？
0: 他这种情况啊，咱首先呢也不能说他的咽炎，也不能说啊他这个支气管扩张，咱们首先呢要想到什么一个恶性疾病，哎，他呢就是肺癌，哎，那么有很多肺癌它的早期症状是不是就是咳嗽，哎，胸痛，哎，咳嗽和胸痛，这个胸痛是啥呢？是隐痛。什么叫隐痛啊？就是不是那么剧烈性疼痛，哎，嘶嘶拉拉这种疼痛。有的时候呢，这个胸呢，哎，有点疼；有的时候呢，这个胸呢，反而啊，什么症状呢也没有了。那么说到这个咳嗽，什么样的咳嗽，咱们一定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呢？就是啊，这种干咳。什么叫干咳呢？就是啊，没有弹性的这种咳嗽，总是这种干咳，是不是啊？哎，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虽然呢，他说是不是到医院呢做了 CT 啊，检查呢有这个肺结节，是不是啊？那么经过服药一段时间之后呢，肺结节呢已经消失了。可是呢，这种咳嗽呢还是有，并且认为啥是支气管性的引起这种咳嗽啊。其实呢，他这种检查我不认同的啊。为什么不认同？一般在我的临床经验判断当中，说他这种咳嗽是不是啊，有可能就是隐匿性的啊，这种肺癌的早期一种症状啊。这前呢，你首先要注意啥呢？你这个后背难受不啊？这条非常关键，有很多早期肺癌它就啥呢，后背疼难受啊，所以说有很多人就认为啥后背这种疼啊，是不是啊，有可能是有颈椎病啊，或者是肩周病啊，啊，或者是椎骨病啊所引发的，或者是心脏病给引发的，有的时候恰恰哈把这种就是肺癌早期这种症状给隐匿了，所以你做 CT 是对的。那你要做 CT， 我不知道你做什么样 CT， 我建议啥一定要做啥加强 CT， 找个好的医院，三甲医院啊，设备非常好的。因为 CT 可以说它就是啥，这个设备是不是啊？哎，可以说先进不先进非常关键。你要做个加强 CT 是不是啊？再仔细做个检查，并且你这个检查是不是我建议啥呢？20天做一次，基本20天到一个月去做一次检查，深入的检查非常好啊。那么这个肺癌早期症状，正好说这块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它的早期症状首先是啥？干咳，干咳到后期之后啥？咳当中带血丝，有的脸泡能吐出点痰，痰里边带血丝啊，并且它这种咳嗽是昼夜咳嗽，白天咳嗽，晚上也咳嗽啊。那么同时早期肺癌啊，它伴有的症状什么？消瘦，这个人身体消瘦非常快，就是在短时间内，是不是就掉了5-6斤、10来斤？哎，就消瘦这么快，完同时还伴有啥？厌食，就是食欲不佳，不愿意吃饭了。完了还有什么？手脚心发热，哎，也就是咱们中医常说的五心烦热，哎，有这个症状啊。完了呢，咳嗽呢，可以说还不愿意喝水，一喝水有啥愿意呛，哎，这都是早期肺癌的症状。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这些症状你都具备了，那你一般你患有肺癌的这个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1: 那一般我们这个肺癌发现的可能大多数都是晚期了。
0: 对，所以说肺癌呢，可以说它完全可以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且早期治疗是不是啊？它的效果呢非常好啊。一旦肺癌说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在治疗上难度上说成功性呢是非常小的。
1: 对，您刚才还提到这个后背疼痛，我想了解一下，这后背是对应肺脏这个位置疼痛，还是说我们脊柱这个位置疼痛
0: 啊？刚才我光说一种疼痛是不是啊？疼痛是症状比较典型的了啊。一般疼痛哈，就是啥呢？在咱们可以说肩胛骨左右啊，在后背肩胛骨左右啊，两侧呢可同时都出现啊。还有啥呢？后背啊发紧，紧跟疼痛可以说它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你这个后背总是背到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铁块子似的，或者是一块石头这种，哎，压抑那种感觉。哎，这些可以说都是早期肺癌的这一个症状，所以大家呢也一定啊要引起注意。哎，那剩下如果说你不是真正说通过各方面检查，是不是啊？哎，症状上这些鉴别，你不是肺癌，你像支气管性咳嗽啦、慢性咽炎啦，哎，可以说这就是小病了。

0: 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出过你像慢性咽炎这个方子吗？是不是、啊、用金莲花、木蝴蝶、桔梗、穿心莲、哎、生地，是不是、啊、玄参、知母、涩干、哎、这些药搭配到一起，先泡泡一小时、哎、完了之后开锅咕这个五六分钟，完你这一天怎么办呢、哎、拿它当茶喝，是不是、啊、渴了就喝这个水、哎、效果呢非常明显了。所以说咱们一旦就是、啊、发小病的时候，你一定要往深入想，哎，你别越想这个病越小，那可就完了。或者单纯性的不行，是不是、啊？我们医生在临床当中哈、啊，首先要是你看不管什么病，我们首先啊把这个病要往重了看，是不是？你背后你这个症状是不是隐藏一个重大的疾病？你没有发现，你不知道。你像我早期治疗一个这个心脏病患者，他根本没有心脏病，他说讲话说我没有心脏病，哎，那他那天到我去看什么？是牙疼，背完了是啥呢？是下牙疼，哎，那为什么说那个牙疼是有上牙有下牙？是不是、啊？那上牙和下牙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如果说这个人牙齿上没有问题的话，如果说是下牙疼的话，有的人我告诉你，他不是牙齿出现问题，他也不是上火了、
1: 嗯、
0: 他是早期心脏病的一个症状、
1: 哦
0: 哎、
1: 下牙不分左右吗？
0: 哎，一般分啥、啊、分左面，是不是、啊
1: 哦、
0: 特别左面这边下牙疼，
1: 下牙疼
0: 他是早期心脏病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牙跟咱心脏离多远呢？
1: 对呀、
0: 啊。所以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心脏病？他说没有啊，我今天来看牙疼了，我先看吃点什么清火药，你给我开点这药，哎，我说你这个不是单纯性牙疼啊，哎，我说有可能你是心脏这块出问题。哎呀，他说唐老师啊，我这牙疼的不行了，你赶快给我想招，我这边说牙你怎么总说心脏呢？
1: 嗯，
0: 我说呀，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说你牙疼能要你命不？他说牙疼是，说牙疼不要紧，疼起真要命，他真要不了命，怎么疼他疼不死人呢？
1: 对。
0: 可是心脏我告诉你它是会要命的，特别是早期心梗，知道不，它是要命的。哎，你就有的人你别说你在家在工作单位，有的人你在医院那块做，你像患了心梗你去抢救都来不及的。哎，我这一说呢，他呢有点犯心思了，他说我这个心脏没啥事啊，他那年龄多大？哎，才52岁、
1: 哦、
0: 这个年龄又告诉我非常危险，不管男女，特别男性，你知道不，在这个52岁，就是一般男性，你知道不，48岁到55岁、56岁这个年龄段，你知道不，突发性各种可以说致死病的这个人群太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他这个年龄就非常危险。哎，完他还有这个症状。哎，他的工作呢是倒班，天天熬夜。哎，那熬夜熬什么？熬心血呀、啊、是不是、啊、他严重伤害心脏。哎，靠这个血液，把血液都靠干了。哎，我说你心脏一点症状没有吗？他说没有。哎，也不疼，是不是啊？也不，他说你看我喘气儿都挺好的。哎，我说你父母心脏怎么样？他说我父亲挺好啊，心脏还活呢。我母亲可去世了。我说你母亲什么病去世？说心脏病啊。我说完了，又增加一个危险度。哎，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学过遗传学的大家都了解，这个男性他遗传基因有70%，是不是啊？都跟母亲，是不是、啊、相似的。哎，女孩呢，是不是70%是跟父亲，哎，他是相似的。哎，所以说他先天性，你看他母亲他这个根儿，你知道就有心脏病死，啊，完他是个男性，52岁，是不是？你说大家危险不？危险，啊，他听我这么说，他真有点害怕了。之后说，那我这没心脏病，你说我也去检查呀？我说你当然到医院去做个检查呀，是不是？咱有现在的医疗设备多好啊！我说你去做个心脏彩超去，啊，之后呢，啊，他就信我话了，到医院呢做个心脏彩超，做个彩超之后结果什么？房室传导阻滞。哎，这病重不重？我告诉你，重。这个病最容易诱发就是心梗。哎，完了说吃什么药？我说既然房室传导阻滞已经查出来了，
1: 嗯，
0: 下一步你知道不？你会出现啥呢？会出现心肌缺血的。哎，你知道吧？心肌一旦缺血太严重，这是啥呢？你知道心脏要没有血了，你说你这心脏它能动弹了吗？就不能动弹了。哎，说严重缺血的话，然后就开始帮他调治。哎，所以说咱们有很多的症状哈，你一定要早期发现。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人看医生说愿意找年龄稍微大一些，因为他经验丰富。哎，你有一个小的症状，他知道他背后他隐藏一个大病。那刚才我说到这个牙疼，是不是啊？他离心脏还近点，那大家见没见到过这个脚趾头疼，他最后会引发心脏病的。
1: 哦，
0: 哎，
1: 也是左脚吗？
0: 对，一般都是在
1: 左
0: 侧，左
1: 侧
0: 它有症状，这时候你首先要考虑到心脏。
1: 哦，
0: 哎，虽然说哎，像这一类病人不那么多，
1: 嗯，
0: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什么病会跟你什么病有什么一种联系，它这个症状、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性质，是不是？它跟你身体五脏六腑哪方面有联系，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这个医生看病一定要看重病。什么叫重病？你这个脑袋疼，这时候一般医生来说，他首先问你的性质，说你这个脑袋疼是什么样疼啊？你给我描述一下子。哎，他是像针扎似的那种疼。
1: 哦。
0: 哎， 他或者说

0: 我脑袋的时候是啥，就整个脑袋你知道不，说不准那种疼那种劲儿，那这种疼我告诉你问题也就不大啊，他基本可以说告诉你，可以说他血管基本没啥问题。哎，如果说是告诉你说是像针扎似的，或者脑袋像炸开性那种疼痛的，这就问题就大了。像针扎性一般告诉你啥呢，他要多少扎脑血栓。
1: 哦，
0: 哎，脑袋如果说像炸开的这种疼，他告诉你啥，有可能他脑袋里边长脑瘤了。哎，那如果说哎说我这个单位年年体检呢，说说我这脑袋没啥事啊，是不是啊，那你看你做的什么样体检，是不是啊，咱们这个检查核磁 CT 你知道不，各种它的检查仪器它都是不一样的，有些病这个检查设备它是检查不出来的，什么病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是非常关键。所以说我在临床就见到一个患者，他得就是脑瘤，他平常总吵哎这脑瓜疼啊，就有点疼的哈，就是不愿意说啥就上班了，搁家躺着呢。完了之后我问他，我说你多长时间，说挺长时间，我说你血压怎么样，他血压还有点低还不高，那就证明啥，他绝对不是血压所造成的，是不是血管一种膨胀。所以说我说你到医院呢一定去做个检查，是不是啊，你查查脑袋里边哎长什么没，是不是啊，或哪块出问题了。
1: 嗯，
0: 他疼来疼气，是不是啊，自个儿实在不行了，家庭条件不那么算太好，哎，可以说做个核磁，哎，这一检查脑袋长个瘤，是不是啊，小瘤不大，哎，像小黄豆粒那么大，哎，长那么大都不行啊，他就压迫脑神经啊，
1: 对，
0: 哎，他就像爆炸那种感觉，那种疼痛，最终这个人就死在这个脑瘤上了。检查脑瘤说要手术，这个费用比较大，他承担不起，说咱们走嘛，吃止疼药吧，看住血压吧，那这不行啊，这个瘤他继续长。有一天他儿子找个对象谈了两年了，哎，一商量要结婚，要结婚怎么办呢，他呢陪儿子儿媳妇到这个家具市场去买家具去，买家具呢这个因为谈这个价格，跟这老板呢就呛了几句，呛了几句他这个性格吧急，就生气了，生气脚脑袋一晕，你知道吧，一晕他脚天旋地转。这个是谁跟我描述，不是他跟我描述的，
1: 家人，
0: 他就说他当时跟他儿媳妇说，
1: 哦，
0: 哎，说我脑袋是有点晕迷糊，
1: 嗯，
0: 说的晕迷糊，这面手就把他儿媳妇去了，这潜意识就伸手去抓个人去，他想站住，
1: 嗯，
0: 就没站住，你知道这一抓好像给他儿媳妇拽倒了，他扑通一下就倒那块了，哎，倒了马上给送医院去，脑瘤爆死了，哎，就这么快，哎，所以说咱们有很多的病哈，早期症状是非常关键，
1: 嗯，
0: 哎，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所以说像他这个病，我为什么说可以说你什么支气管啊，你是咽炎，这都小病没什么了不得，你一定要注意啥，你是不是肺癌早期一些症状，这个非常关键。虽然说你现在到医院说你因为你吃那药，是不是啊，你这个肺结节已经消失了，那现在消失以后不会再长吗，
1: 对，
0: 是不是啊，或是你肺结节后面隐藏这个肺癌这个病灶你没有发现得了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做这个 CT 我也认为啥，一定要有必要做啥，做个加强性的，是不是啊，二十天左右要检查一次，因为肺癌它的发病是非常非常快的。哎，我见过一个患者，可以说从发现病症到死亡多长时间，一个半月，就这么快。
1: 嗯，
0: 哎，觉着可以说胸闷咳嗽，是不是啊，到医院检查说肺癌在肺门那个位置，肺门的位置这个肺癌是最重的。
1: 哦，
0: 哎，那回来说研究治疗方案嘛，说手术啊，手术还家里还有点担心，是不是啊，拖来拖去一个半月，这人就死了，消瘦特别快，就三天五天你就是看着就瘦一圈，三天五天就瘦一圈，就这么严重，哎，所以说肺癌可以说他这个在咱们家些发病率人群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哎，还有啥，他致死率也非常高的，哎，所以说一旦呼吸系统这块你出现问题了，是不是，一定可以说要定期检查，不能怕麻烦，哎，把症状自己可以说一定要好好记住它，你有什么症状，是不是，因为啥，你光靠检查是不行，你这个症状非常重要，也正常，可以说还得靠你去描述啊，
1: 对，
0: 是不是，咱们有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的病说不清楚，
1: 嗯，
0: 哎，道不明白，让医生让他说说啊，什么性质的，说哪块怎么样难受，几点钟，是不是，什么时候，他说不清，他说我也记不清，
1: 嗯，
0: 这就完了。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 慢性病、疑难病。

0: 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我就听你讲座去看的
2: 啊，听我讲座来咱们医馆的哈。
3: 对，哎，
2: 啊，
3: 完我就去找到有李友，
2: 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啊，
3: 嗯，
2: 啊，得的什么病啊？
3: 我是气管扩张，肺大泡。
2: 哎呀，哎呀，这病啊，
3: 嗯，
2: 还挺重啊，肺大泡。
3: 完就总咳嗽，完了那个咳嗽喘
2: 啊，
3: 我这都总得病都十来年了。
2: 嗯，
3: 完了就是春秋两季吧就严重，就是从去年开始一夏天也咳嗽，一直到现在咳嗽。看现在我已经吃了6周的药了，完了见好了，不那么咳嗽了。完了就原来早晨也咳嗽一大阵，半夜也咳嗽。现在半夜不咳嗽了，就早上起来吧，有时候还咳嗽点儿。完了咳嗽吧，都痰中带血，血湿是从黄痰带血。
2: 哎呀，这太
3: 那样事儿的。
2: 嗯，
3: 完了，反正从哪吃的有药吧，咳嗽是确实减轻了。
2: 这个病啊，可以说一个是哮喘，一个是这个肺大泡，病啊都非常难治啊。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呐，吃的不错啊。
3: 嗯，从哪吃的有药吧，确实减轻。完了，我这周又开了一周的药。完了，那个反正李大夫确实对我，费尽心思，确实见好了。
2: 吃着药见好，这不就见亮了吗？是不是？
3: 对，确实见强啊。
2: 你也知道这病是非常难治的。
3: 李大夫说的，那我要把你就把你这病一定要给你治好，完了一定就把你这痰中带血的毛病给你治好了。
2: 嗯嗯，
3: 完了我说那就行了，那治好这个就行了，我就高兴了。
2: 咱李主任跟你说这话，那你就放心啊。
3: 嗯，
2: 咱可以说心里话，好不容易找一个好大夫，要盯住他啊。
3: 是，
2: 咱一鼓作气把病啊，
3: 我下定决心了，我一定把这病治好。讲话来找了给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完了给找了这么好的大夫，我一定下决心把病治好他。
2: 咱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啊，就是服务大众的，让咱们老百姓啊足不出市就能看上北京名医嘛，是不是啊？
3: 哎，
2: 好，祝您早日康复啊！
3: 行，谢谢。
2: 哎，好的，再见啊！
3: 哎，好的，再见。
1: 健康问题不用愁，藤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
4: 啊，滕老师。
2: 哎，是我呀。
4: 哎，方老师，你好。
2: 哎呀，太客气了。
4: 哎呀，我这电话也都把我急的。
2: 啊。
4: 怎么就打不过去呢？
2: 啊。
4: 我寻思给你问个好。
2: 啊，哎呀，还给我问好。
4: 你把自己小家点去，祝大家给大家讲课。
2: 哎呀，
4: 我真是要给你点赞，点个大大的赞。
2: 哎呀，谢谢啊。
4: 哎呀，滕老师，我告诉你，100个感谢你啊。
2: 哎、
4: 我吧，怎么走进藤医堂的呢？我就听你广播，天天听你广播
2: 啊，
4: 天天听你广播。为什么才去呢？
2: 嗯，
4: 因为我背个大包袱，不敢去。
2: 啊、
4: 我为啥不敢去呢？
2: 啊，
4: 因为我吧，人是一体多病，我是百病缠身呐。
2: 啊，身体病多了。
4: 我病太多，我怕咋的呢？同仁堂，我就一线希望了，就这一个门子给我开着呢。
2: 啊，
4: 这也不给我看，那我就没有活着了的。我吧，就这个病吧，在大医院看，三甲医院看。
2: 嗯。
4: 哎呀妈，就像踢球似的，西医踢到中医，中医踢到西医。
2: 啊，
4: 看着这西医吧，就15天院。哎呀，我的妈呀，那家伙钱花咱就不说了，到15天了。哎呀，你这个你不行啊，你这病吧，你看中医去吧。
2: 啊，
4: 我就看中医，看好几个。哎，你这病啊，那个慢性病，你回家养吧，就这么的。哎呀，我就背，我为啥背？我就用这，我得抑郁症了，因为啥呢？谁都不给我看了。
2: 得的什么病啊？
4: 我这个病吧，你现在你可能这么听出来。我要是17号之前打电话，我根本打不了。
2: 嗯，
4: 我是哮喘，完了这些病。那天我到那个什么中医馆吧，找的李大夫干。
2: 嗯，
4: 我到那，我告诉你，我一句话我都没说呀。
2: 嗯，
4: 你不是说把那些材料什么病治都拿着吗？
2: 对，
4: 没敢拿。我为啥不敢拿呢？我怕他不给我看。
2: 哎呀，
4: 这么多病， 我不能看，我就这样不能看，我这次回家我就得死了。
2: 哎呀，阿姨啊，你放心
4: 了，没有了。
2: 你看，你不就是一个肺心病，一个哮喘吗？
4: 啊！
2: 哎呀，这怎么办？刚才你说来说去啊，我还寻你什么多严重的病呢？
4: 哎呦我的妈呀，那人那哪都不用看了。
2: 哎呀，那你到
4: 就完了吗？
2: 你到咱医馆你就放心吧，咱找个大夫，你这病都能看。
4: 啊，我寻思这三大门再给我关上，那我就完了。
2: 嗯，
4: 我干脆没有活路，那我都想死了，不想活了。
2: 哎呀，别那么想啊，你只要来了咱们医馆，咱就有办法啊。
4: 遭罪了，
2: 嗯，
4: 这个病呢，遭罪，再加上肺心病、心跳，哎呦我的妈，就一点活路没有了，就，哎呀，我就试试看吧。我说这回他给我看就看，不给我看我回去死去。这我什么材料也没拿呀。
2: 啊，
4: 我怕他一看拿这么多材料，你这病这么重，哎呦我看不了。我说这家伙可完了。
2: 啊，那咱李大夫给你看呗呀。
4: 到李大夫那看吧，我一句话我都没说呀。我为啥不说话？我这一说话不更喘了吗？
2: 嗯。
4: 哎呀，那老太太，那个你是肺心病啊？你自个来的？我说不是，俺家人来的，在哪？我在走廊呢。我说不能都进来，人太多。我自个进来的。哎，你这个病啊，你随时随地啊不能自己行动，你得家人领你，自个不能走啊。我说行，嗯，我先给你治，你放心，我先给你治喘，嗯，治心脏，你的肺心病是最主要的。哎呀，我这心里就亮堂了。哎，他收我了，
2: 嗯，
4: 这一收我就亮堂了。完了我回去，你猜都想不到的事儿都
2: 啊，
4: 我自个不信，你能信，可是其他别人不能信。
2: 嗯，说说看。
4: 这三天药
2: 啊，
4: 我就坚强了
2: 啊。
4: 这不用说，身体病吧，你不用说，别人就看着了。我跟小旭那个大凳子坐着，哎呀，你今天咋不喘呢？没那么喘呢。
2: 嗯。
4: 啊，我说今天没有，都什么药？我说在那个同仁堂看的。哎呀妈呀，吃几天，三天这么好，这个我说那可不怎么的。
2: 嗯。
4: 我就先马上给你打电话呀，电话怎么打过去啊？
2: 啊。
4: 后来吃到第五天，那就更好点了。所以说现在说话我能说，要到以前我根本说不了。
2: 嗯嗯，
4: 上气不接下气儿啊！
2: 是，你看听你说话的状态真不错，
4: 哎，
2: 嗯。
4: 啊，这回可真是好多了。我又接着看，现在吃是第二次去吃，
2: 嗯，
4: 就更强多了。咱们实事求是说，不能说好了。我这病得一辈子，今年七十八，得我六十年病了。
2: 哎呀，七十八了，
4: 这好这程度，说多不容易啊！
2: 哎，是啊，哎，
4: 全家人呐都乐坏了，都。
2: 那可不，特别儿女
4: 啊，
2: 老伴儿啊，是不是啊？这高兴坏了。
4: 我真的感谢这个唐老师，你那个设这个平台，为大伙儿，那个解除痛苦，我这十分的感谢您。
2: 哎呀，太客气了啊！
4: 另外，我要感谢那个，
2: 哎，
4: 那个李大夫。
2: 嗯。
4: 哎呀，李大夫这人呐，还乐呵的还。
2: 嗯。
4: 到第三天吃药，哎呀妈呀，强多了，上便所都能去了。以前上完厕所回来，拄着床喘呐。
2: 嗯，
4: 你可不知道喘的滋味，哎呦我的妈呀！但是你能知道，你那虽然你没这个病，但你能体验这。
2: 嗯，
4: 哎呦我能体验这个病，哎呀，我这心里高兴的，俺们家孩子都乐呀。这个带多大的麻烦？你说孩子都那么工作，都那么忙，你说老头也80多岁了，天天伺候我。你说孩子爷爷能谁能天天请假来看你？
2: 那可不，是不是都有自己的事儿？
4: 我说那咱这是我死不起，活不起呀。
2: 嗯。
4: 你说我活实在遭罪，我死了吧不好死，差点还带了影响。
2: 对，那肯定带了影响。
4: 这个人，
2: 嗯，
4: 那带了影响。
2: 嗯，
4: 哎，我孙子下边人老头子，你说不都给他们带多大影响啊？
2: 对，
4: 那你妈
2: 看你考虑多周全
4: 的。
2: 嗯，
4: 我一寻思，人家说，哎呀，那还是孩子呀，实在我们家孩子对我啊，真的谁
2: 都孝敬哈，
4: 把我当成手心的一块宝啊，真的呀。
2: 嗯，你看这孩子多好，
4: 我的宝宝啊。
2: 嗯，
4: 我有病住院，儿媳妇成宿的看我呀。
2: 嗯
4: 啊，哎呀，就是有病啊，就是喘呐。哎呦我的妈呀！哎呦，这回我这个可见着亮堂了。
2: 嗯，
4: 我这完了，后来吧，我这一不喘不要紧，我寻思我得把这好告诉俺们那个邻居，就有喘的，一下子去了三个那天。
2: 嗯，
4: 一下去了三个喘。
2: 嗯，
4: 我为啥在公园呢？因为我一天能走到公园，我现在能走到公园来了。因为这个公园老姊妹都知道我喘，
2: 啊，
4: 强了，我这可不强了咋的？
2: 嗯，
4: 不强我能这样吗？这病不能装啊！
2: 那可不，装不出来的。
4: 病不能装，就小喘不能装。
2: 嗯，
4: 这人一看就看出来了。
2: 啊，
4: 啊，完我又害怕咋的？
2: 嗯，
4: 哎呀，这李大人走了咋整啊？
2: 啊，不能走，不能走啊！
4: 走
2: 你放心，哎，你放心啊！
4: 不能走啊！
2: 哎，对，都这么信着咱李大，你说他能走吗？他不能走啊！你放心。
4: 说了，妈呀，大夫不服你别看了。好了，你就不看，你可千万别说我好了，我不看了。
2: 嗯，
4: 你可千万别这样啊！我说我不能。
2: 对，你一定要听孩子的话啊！嗯，
4: 我能吗？我能说看出来药就不看了吗？
2: 嗯，
4: 不是在这病得了5-6十年了。 一副药两副药就能治得好啊，但我要求的不高，不用治得好，我就达到现在这个情况。

0: 我都知足了，我就知足老大了，我能走了，是不是？
1: 对，哎呀，说得非常好，
0: 我高兴了，俺们老头子更高兴了。
1: 嗯，这个肺心病吧，在临床当中啊，可以说确实挺难治啊、嗯。可是啥呢？那你为什么到咱驴友呢？吃三天药，是不是啊？三四天啊，这病情就见好转呢？这就是啥、咱得了病之后一定要找对好大夫，
0: 对对，
1: 哎，你得找到名医，是不是啊？用上名药，
0: 对对，
1: 哎，它效果马上就显现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咱不是说有很多病治不了，其实有很多的病都能治好，就是啥呢，
0: 嗯嗯，
1: 找大夫找错了，药呢用的质量还不好，
0: 嗯，
1: 哎，所以说把自己的病呢一点就给耽误了，哎，小病养成大病，
0: 嗯嗯，
1: 大病呢养成啊不治之症了，哎，
0: 是是是，
1: 哎，咱这回啊你找到驴友李大夫了啊，这回咱看他的话一定是不是啊，把自己的病情，哎，完全给他、告诉他有什么病都跟他说明白的、还有啥呢，要积极配合咱李大夫治疗啊、就像你孩子说的，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
0: 嗯，那么眼睛是有一个那什么那个喜来乐，手到病除喜来乐，
1: 嗯，
0: 咱这是手到病除李大夫
1: 啊，
0: 真的，哎呦喂，他怎么这么坏呢，谁会想到我先找文帝也去两次能见点效啊，你这三天就见效了。
1: 嗯，我们中医啊要是辨证变好了，把药呢用对症了，我跟你说它疗效非常快，那真就几天让你看的效果。
0: 哎，
1: 那可不是开玩笑
0: 的。感谢唐老师啊。
1: 哎呀，太客气啊。
0: 这么好平台呀、
1: 啊
0: 大夫可真是了不得，我告诉你、
1: 送给别人最好的礼物啊就是送健康，是不是？
0: 嗯，
1: 祝福你老人家早日康复啊，啊，健康长寿
0: 啊，唐大夫谢谢啊。
1: 哎，好的，老人家一定
0: 谢谢了、
1: 在生活当中多注意啊。
0: 哎，
1: 好的，哎，再见啊，
0: 谢谢。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哎，让你说。
3: 哎，你好，你好，
1: 哎，
3: 你好，我那个李友医生的患者。
1: 啊、是咱们李大夫的患者啊，咱们在李大夫患什么病啊？
3: 我肾炎不好，心脏不太好。
1: 啊，肾炎还有心脏都不好哈。
3: 胃也不好，对。
1: 啊，胃肠有问题。
3: 嗯。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57。
1: 啊，57，哎呀，那年龄真不大呀啊。
3: 嗯。
1: 那你这个肾炎不好，一宿能睡多长时间呢？
3: 我

0: 啊啊！哎呀，那是基本这一宿不咋睡觉了，还整起夜，哎，完洗完夜回来才入睡困难，是不是？
1: 嗯，有时候就是醒了，就是胃也不舒服，或者起夜完了醒了之后，就再睡也费劲，就是睡不上大觉，睡的时间短，醒了就睡也费劲，
0: 这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肯定没精神头啊，身体这不舒服。
1: 白天就是，早上起来一会儿挺精神的，但是白天挺不了一天，就总乏力，完了犯困还难受，还睡不着今天。
0: 那你这个睡眠不好多长时间了？
1: 我这睡眠不好应该有个5-6年了，但是最近2-3年吧有点严重，比以前还严重。以前睡眠也不好。
0: 吃点什么睡眠药没？
1: 也吃过中药西药也吃过，在重庆也吃过中药，就是身体各方面全面调理啊，然后还吃那个西药安定啊。
0: 安定都吃
1: 了。反正那个西药管就安定那个睡眠药我不经常吃，严重了就吃。就是那个吃一阶段中西药加一起吃一段那个。就是管什么睡眠不好啊，精神分裂、抑郁，就那种药，那个药名我记不住了。
0: 那药啊，尽量别吃啊，别大脑啊，这刺激太严重了。
1: 对，后来我就不吃了，因为那个不吃就睡不着。
0: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就通过谁给你介绍来咱们医院找到旅游的主任的？
1: 我那个有个朋友吧，在别的大夫那去看病，我听他说，咱们一块儿看病，哪样那个病情严重的话，你就看那个就是有那个简历介绍，你就挂谁的号，完了这看的挺好的，就这样，完我就过去了。当时其实我也不知道挂谁的号好，然后到咱们工作人员给我推荐的，然后挂刘医生的号了。
0: 这是朋友给你推荐来的哈。
1: 对，
0: 那你现在在咱们李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1: 我现在还差一周，这周这不是我刚去抓药吗？
0: 你先吃完咱们李主任给你开药啊，你感觉这个睡眠呢、心脏啊还有胃肠啊都怎么样现在？
1: 我那感觉现在睡眠质量提高了。有时候要有时间了就能眯着，就能睡着。完了晚上呢，睡得沉了，睡得沉了。时间
0: 好了挺好。
1: 觉得心脏嘛，吃这个药感觉挺好的，我就是觉得有劲儿了。
0: 挺好。主要这个睡眠呢一改善，这个人白天就有精神头了，是不是？这睡眠呢对咱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它比吃饭都重要。你看咱两顿饭不吃不了怎么地，你要是两宿不睡觉你看这人第二天马上就完了，就不行了。
1: 我这个主要是李大夫说的，我这个是供血不足嘛，心脏供血不足，就是有点缺血严重。
0: 心肌缺血。
1: 这睡眠要是好了的话吧，是不是就是供血方面就是能好一点？
0: 心脏就能送上血了那自然心脏就好了。就是你还感觉这一段时间身体有劲儿了，是不是？不那么乏了。
1: 只要能睡觉，多睡点，睡实诚了。
0: 挺好。
1: 这样觉得，改善挺大的。
0: 行，那就挺好。这心脏和睡眠呢是个大事儿这个胃肠呢它属于慢性病，慢慢调，咱们尽力而为咱们一定就谨遵医嘱咱李大夫告诉你配合什么中成药你就配合什么咱尽量呢按这个疗程去吃，一天再吃几顿
1: 我就去抓药了，我在那个配合着胃药然后再吃一段时间
0: 对，那么咱争取这个咱这一次呢，咱就在李主任那块把这病都治好了别留尾巴就是自己要有信心有啥事呢，咱们就到李主任那块一定啥的，吃完药哪块改善了，是不是哪块舒服了完了咱李主任
1: 挺好的，
0: 再给你加减
1: 讲解的挺细致的
0: 李大夫那人特别好，和蔼可亲
1: 问你什么有不明白的问什么也不厌其烦的回答，挺好的
0: 特别和蔼可亲一点架子没有。

0: 谢谢。
1: 你就放心，你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呢，你的病啊就能很好解决了啊。
0: 行，我抱着很大希望呢，希望通过咱们李大夫能改善我这身体状况，然后治愈健康。
1: 行，好的，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万一有什么问题啊就及时跟李大夫沟通啊。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我是那个李友的患者
3: 啊，
4: 看病的
3: 啊，是咱李大夫的患者啊。
4: 我姓丁
3: 啊，姓丁。
4: 我就听那个广播说的那个，他治脑袋病挺好的，我这脑袋疼。我上他那嘎治的
3: 啊，
4: 我这都50年了，脑袋疼病啊。
3: 啊，
4: 年轻
3: 多年了，
4: 我今都80多岁了。
3: 啊，哎呀，高寿啊。
4: 啊，今年85了。
3: 嗯。
4: 吃他那药吧挺好的，开始是偏头疼，现在脑袋全疼啊。完我就上李友就看去了
3: 啊，
4: 挂那个号。吃他药挺好的，你听我说话吧，反正你得出点意，说话颠颠倒四的有点啊。
3: 哎呀，这说话说不挺好吗？
4: 哎呀，说这句就那句都像讲不起来了似的，完了一会儿还想起来。
3: 哎呀，本身年龄大了，这么大年龄了，是不是正常？
4: 我头一次去吧，我这脚坏了，坏的我这脚2年了，我在北京治好的，我没上楼。媳妇儿挂完了下楼给我看。二一次吧，我又去了，我寻思这个脚不好意思，你那大夫哪儿下来给看病去？
3: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咱们医馆呢都是这样，
4: 我
3: 如果患者上楼不方便呢，咱们医生都下楼给患者看啊。
4: 是吗？哎呀，完了就媳妇儿拽着我呀，我强那把火上楼了给我看，这就上来就说，呀你上来了呢，这个李大夫说的，我一会儿就下去给你看吧，你看你上来干啥呀。哎呀，我这都不好意思了，看的脉条看的挺好啊。我这脑袋都疼了，他又看说我那个眼睛干呢，对，我的眼睛我想哭都没眼泪呀，这眼睛那么干，打他吃他的药吧，眼睛常乎的，哎，可得劲儿的
3: 啊，见好了啊。
4: 见好了。再说吧，我大便吧总是黑的
3: 啊，
4: 你不懂的。完他号脉跟我儿媳妇说，说我大便怎么的，肠子不有渗血是怎么的
3: 啊。
4: 吃他那药吧，1号那天晚上他告诉他说的泻热度不怕吃那、有点泻度反不在西，变黄的改过来，这不挺好的吗？这李大夫，我说
3: 那几副药大便就转变了嘛，是吧？
4: 啊，
3: 大便一转变呢，肠道就清了，肠道清身体这就清爽了。看来呀，你这个脑袋呀迷糊难受啊，是因为肠道瘀滞啊所造成的。那么咱们李大夫呢就给你采取啥清肠道、我们中医不讲上病下治嘛，左病右治啊。不是脑袋有问题就治脑袋。那这种水平这大夫啊，那就头痛医痛脚痛医脚了，那水平就不行了。
4: 咱都不懂啊，不寻思脑子还就脑子。
3: 这些你不需要懂，这些呀、都是咱们俺们医生的事儿。你就配合治疗就行。那一共吃了几个疗程啊？
4: 4礼拜了。但我现在我再去让我吃完药了说。
3: 那吃完药就说明啥呢？这李大夫认为你这个病哈，可以用完药慢慢调整就可以了。这病啊，开始要啥呢？开始给你巩固了啊，进入巩固阶段了。挺好。
4: 这李大夫他看病可太好了，这个大夫太好了。怎么说？我上楼下来说，那你说你背下去吧。我说可不用背，哪能用背呢？这都这么好
3: 啊！
4: 我说呀，我得好好表扬表扬啊。我这病啊，反正也是没事了，没发病了。我吃5个多月汤药了的话，在北京看的。
3: 上北京看去了。
4: 我这脚坏了，不知怎么的，要给我截肢啊。完了，儿媳妇一看就不行，不离北京看。
3: 哎呀，你看，你这不摊上一个好儿媳妇吗？是不是？
4: 我这儿媳妇是没理的，说实在的，这胆儿巴的，说是数一数二。完了，那个我在那看回来那个，就吃他那个汤药。再上呼药，好了，现在好了，不敢走道去了，也走不行。走不了。
3: 哎呀，这多好啊！不幸当中的万幸嘛。这你看，要是再接着试的话，这不就截肢了吗？

0: 是到北京
1: 了，说是
0: 哎，花多钱
1: 不说，
0: 把病给治了，
1: 都看遍了，全走遍了，都要截肢啊，哎，
0: 嗯，
1: 要快谢谢了，谢谢你们了，谢谢，
0: 哎，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馆联系啊，哎，
1: 哎，
0: 哎，咱们争取一鼓作气把病治好的，安享晚年啊，
1: 哎，可不是咋的，
0: 哎，那好的，哎，你老人家注意休息啊，咱们再见啊，
1: 哎，再见，哎，
0: 好，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程大夫你好。
0: 嗯，你好。
3: 哎，我那个想咨询一下子，我吧就是手关节，哎，和就是那个掌的边儿哈，就小拇手指边儿那个掌疼胀，就像一凉了更那个啥。完了脚也是，哦、腰也是。完了我梗椎还不好。完了我吧去看病去，就是号脉，说我那个是那个我一给打电话，我一紧张好像有点说不出来了似的。
0: 啊，咱别着急啊。
3: 你提醒我是那个风湿。
0: 啊、
3: 哦，是风湿，风湿吧？但是我去年吃了3个月的糖药，我今年吧从4月份吃到现在的药面有所改变，但不是在你这看的啊，咱先说明，哦、在那个个人那看的，
0: 嗯、
3: 到现在吧也不咋太好，也不是那完全那么好。
0: 嗯、
3: 我寻思我听好几天了，你这个讲座，我看你这样有好医生，你能帮我那个啥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完了晚上睡觉吧，完了两个脖子盖那个啥胳膊弯儿，
0: 嗯，
3: 也疼，
0: 嗯，
3: 我是半月板手术，手完术以后吧，完了打针就得的这个病。
0: 啊、哦，
3: 啊，
0: 首先呢，咱治病啊，第一要确诊，哎，是确什么叫确诊呢？确诊你是什么病，哎，第二呢，要查病因，就什么原因而造成你得这个病，哎，所以说治病啊。不是猜的，也不是想的，是不是啊？啊，那怎么办呢？得找医生亲自看，给你做出啥正确的诊断，确诊你什么病，确诊你的病因之后呢，才能啊对症去下药去啊。
3: 但是我这个吧哈，我去那个上那个就是号脉，哎，我去化验去了，去化验没化验出来，3个医院，但是啥呢？说的就是我这种情况，说我这种情况这种症状，就是那个风湿。
0: 嗯，
3: 哎，但是我没变形。
0: 嗯，
3: 啊，你看我这个病怎么解决呢？你给我治一治。
0: 咱们这个医院呐，它化验呐、
3: 嗯，
0: 咱们是现代西医医学，它有很多的局限的地方、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嗯。
0: 现代西医学不是发展的非常完善，所以说呢，有很多的病症，也有很多的病呢，西医是治不了的啊。那么咱们中医呢，中医有中医的长处，中医呢也是啊，在不断的完善啊。所以说呢，你像刚才你说，你到医院去化验，验血去，是不是啊？验啥？验风湿因子啊？那在西医来说，诊断来说，它只能验出你的湿，知道吧？啊，那像我们中医说的，说风寒湿痹，还有啥风热湿痹？那像我们中医说这个热，啊，然后还有什么风和寒，在西医那块检验是看不出来的。哎，这就是西医的弊端了。
3: 那个就是我那、这个啥，一怎么一会儿吧，就呼点是冒汗。
0: 啊，咱们说这些吧，那、
3: 嗯、
0: 意义都不大、
3: 啊。
0: 你怎么办呢？你到咱们医馆呢、
3: 啊，
0: 你找谁？找李友李主任啊。
3: 李主任。
0: 哎，看看你到底是什么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我感觉到咱们这个那个啥直播这个讲的，我感觉到挺靠谱的，挺那啥的，挺接近地气儿的，所以我就打电话，我就问一下。
0: 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就是啥，贴近百姓生活啊，真真切切的为百姓去服务去，是不是啊？我们在咱们中医是啥呢？中医啊，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啊，是吧？流传几千年，里边。

0: 有很多的精髓的啊，一些知识和文化，特别一些古方和验方。所以说咱们一些中国人有很多在这方面都屏蔽了，就认为西医好啊，它治什么病。所以说你看我们医馆每天看了大量的患者，那有很多患者看完之后，你知道我哭了，你知道为什么哭不？
1: 激动的
0: 后悔的。他说我早知道你们医馆能看好我这病，我何必我花这么多钱呢？有的把房都卖了，有的都离婚了，你知道为了看病啊，他难受，我遭罪呀、啊。但是老百姓讲话，死还死不了，一天活遭罪呀、啊。
1: 对对，你说这是，我都那个啥，这里我就疼的吧，拿东西吧，哎呀，我现在强点的，就是拿东西吧，哎呀妈，都老疼了，就现在早上起来就现在发木那样疼。
0: 啊，这湿气啊，深陷于里，或是寒邪深陷了，或者是病症啊比较重，必须得找医生看。你到咱们医馆呢、
1: 啊，
0: 你找李友李主任。
1: 谢谢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滕主任。
3: 嗯，你好，你好。
4: 跟您通话真的好幸运。
3: 嗯啊。
4: 我在刘老师那看过病。
3: 啊啊，是李大夫的患者啊，在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4: 就觉得头晕。
3: 啊，
4: 觉得走路吧，就是觉得晕晕乎乎的。完，我这因为我是在咱们电台中听到您的讲座，完了我听完之后，完我就过来就找李大夫了。
3: 啊，
4: 因为我吧挺重视健康，我也愿意运动。
3: 嗯
4: 我没得走运动，完了觉得头又不舒服，因为我听到这个消息了，所以我就来了。我特别相信中医，我一般呢很少去医院看病，特别相信中医。哎，听咱们总这样这么那个中医馆。
3: 嗯，
4: 我当时听来感到都挺惊喜的，我说去看看，带着这种这个好奇心，我说看着一个，带着一看完，我就直接找李友老师。但是我看咱们患者对李友老师反馈的挺多的，我直接找他了。
3: 嗯，
4: 当时看过，开了一周的药，一周药吃完确实非常有效果。
3: 嗯，一周的药吃完就有效果了。
4: 哎，有效果，有效果。完了之后，后来接着呢，他又开了个一个月的药。
3: 嗯。
4: 吃完之后再我就没来，是吧？就觉得挺好的状况，就再也没来。
3: 啊，你感觉脑袋一点也不迷糊，也不晕了，也不疼了，是不是？
4: 对，就没有什么症状了，没什么感觉了。
3: 啊，哎呀，你看咱们李友主任呢、啊，你看见没？名不虚传呢、啊，是不是？哎，药到病除啊，是不是？哎，这前后吃了一个多月呗，是不是？哎、
4: 对，
3: 嗯，
4: 再我一直没来。完了，后来我也来的是陪我这个亲戚朋友来过。
3: 哦、
4: 因为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吧，在原地聊到健康这块嘛，自己身体情况。
3: 嗯。
4: 然后我家亲属，他是心脏吧，就脑梗的。
3: 嗯。
4: 也60多岁了，完我跟他说，他来搁这吃了一段时间药、
3: 嗯，
4: 他吃的效果也挺好。
3: 啊、
4: 嗯。还有我同学呀，都觉得不舒服的，他们都来吃过、嗯、那个，在李友老师那个看过用过药，嗯、都那、嗯、很不错。
3: 啊、嗯，那你这同学这还有亲戚，都是你给介绍来的呗？
4: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体验过了，我特别相信，所以我也特别有底气，赶紧跟大家聊。那不是说特意去介绍的时候，就在聊到身体状况的时候，这个年龄段的对身体也是特别重视嘛。一聊到这方面一说，他那我也去看看去吧，自然的他们就来过。
3: 哎呀，就说咱们李友主任呐、啊，你看他有很多很多患者啊。都是啊，可以说各个患者啊转介绍来的啊，这个患者在这看好病了，一看看着挺好，哎、啊，这家正好亲戚朋友啊、同学啊、同事啊有身体不舒服的，哎，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大夫啊，你到去看吗？哎，所以说咱李友，哎，他的患者基本的都一传十，十传百呀，是不是？口口相传这么来的，嗯。
4: 对，确实，因为吧，这个自己有这个感受，体验过了，确实感觉到效果挺好的。
3: 嗯。
4: 再有缘就想愿意跟亲戚朋友分享嘛。
3: 嗯，是的，嗯。所以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哎，特别可以说咱们啥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是不是？你看就帮助亲戚朋友同学了，是不是啊？就解决病痛。
4: 感谢滕主任，因为啥呢？我是愿意听广播，但是那是真是第一次偶然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哎，听您介绍的咱们这个医馆，
3: 嗯、
4: 然后我真的一开始都不知道。
3: 嗯。
4: 再一个就介绍咱们每一位医生都是请来的这个名医哈。
3: 嗯。
4: 再一个，现在真的中医才会解决老百姓的最根本的问题。
3: 嗯嗯，
4: 这个西医，这块疙瘩那块疙瘩的，你说要插管，它太恐怖了。
3: 嗯嗯、哎，
4: 真的，我就觉得这咱们这中医啊，还是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咱们能够继承传承下来哈，为百姓这个解除痛苦，真是你们是大爱，真的感谢您，
3: 嗯、
4: 汤主任啊，就听您的介绍我慕名而来。
3: 哎呀，
4: 因为

0: 真的感谢您。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其实咱们这场节目就起到一个媒介，是不是啊？啊，就是把咱们中医和中药啊一些精髓，是不是啊？传播出去。可以说中医啊传承几千年，是不是啊？一直到现在呢，可以说长盛不衰，那自然有它的道理，是不是啊？那也就是啥呢？咱们中国这个受近代呀，这个西医的影响和这个创新，是不是啊？有很多中对中医啊不了解，是不是啊？或者产生一些误解啊？为什么产生一些误解？因为西医啊进入中国之后啊，他们发现呢，就是想让西医，是不是啊？或者西药占领中国市场，必须要灭掉中医啊，是不是啊？中医不忙，西医不行啊，那咱们中国呢，果然呢有很多人，你知道吧，脑瓜子糊涂，是不是？受西方思想一些宣扬，你知道吧，他就信了，是不是？就是认为老祖宗的东西不行了，是不是？所以说随着这些年呢，是不是？这个社会的不断发展，是不是？这个信息啊，是不是？这个来源呢，是非常畅通，所以说老百姓逐步啊，就是认清了本来面目。哎呀，你看，到这会儿折腾来折去啊，还是中医好啊，是不是？中医物美价廉，是不是？完了呢，你看不用那么多繁杂的一些检查手段。是不是啊？也不用些什么手术啊、开刀啊，更不用些激素啊和麻醉啊，是不是啊？或者抗生素啊，是不是啊？完就能把病给解决啊？其实这些例子，每年在咱们医馆呢上演太多太多的这个案例了啊，太多了啊，数不尽数啊啊！所以咱们医馆呢，你看自从建馆以来，为啥呀？这么多患者是慕名而来的，是不是啊？或者听咱们宣传的，或者患者转介绍来的，是不是？为啥呢？一天比一天兴旺，就是老百姓对中医的一种认可呀，是不是？谁有病了，我在咱这看好，谁给我看好了，我花钱少，我少遭罪，我还不复发，我还不留后遗症，那谁就是真理呀，是不是？就是中医用什么？中医用事实啊，就说明一件事儿的。中医不用那个鼓吹，是不是？也不用去垄断，所以说中医还讲啥？有缘人，你说你看有很多患者，他们这看好，那不看好。就是来咱们医馆，你不管找到咱们赵小芳啊，找到李友啊，是不是啊？找到那个侯大夫啊，任何大夫，这会儿他说：“哎呦，我这个病啊，在这块没看好，那块没好。”这会儿你在那块出来了，其实是不是这种道理？真是这种道理，就有的时候哈，你这个病啊，真该好像在哪块解决，在哪块就在哪块解决的。说起来好像有点像神话，像迷信似的，其实不是，就是啥呢？患者经历了这个，整个这个治疗过程啊，漫漫秋一路啊，太难了，是不是？就是有的患者在咱们医馆呢，最后他那病啊，最后给完全痊愈之后啊，真的那热泪盈眶啊，行，挺好的啊，就平常各方饮食啊，生活起居多注意点啊，
0: 好，非常感谢。
1: 行，那就咱就我跟你聊到这儿吧。
0: 感谢您，感谢咱们中医馆，越办越好。
1: 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发生在过去，也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在未来，所有的事情只发生在当下。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当下的这一刻永远是最美的时刻，让我们用读书度过一段最美的时光。我邀你翻开的书是《当下的力量》，这是德国作家埃克哈特·托利的一本

经典书籍。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的一个观点，我们一直生活在对时间的永恒焦虑中，忘不掉过去，更担心未来，但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而过去和未来只是一个无意义的时间概念。所以请记住，不要担心2个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儿。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现代人困于时间枷锁的心灵牢笼。埃克哈特·托利以深邃的哲学视角和心理学洞见，揭示了人类痛苦的根源，对过去的执念和对未来的焦虑，并指出了唯有当下才是生命唯一真实的维度。本书作者埃克哈特·托利也曾经长期饱受抑郁和焦虑的折磨，人生仿佛陷入无尽的黑暗，但一次深刻的意识转变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催生了这本书《当下的力量》。书中汇聚了他对摆脱痛苦、获取内心平静的深刻见解，自问世以来已被译成多种语言，为全球无数的读者照亮了通往当下幸福的道路。书的内容共10个章节，从大脑、思维、时间、痛苦、临在、开悟、沉浮等10个维度逐层地拆解我们为何痛苦，并给出了具体可行的解脱之道。作者揭穿了思维对于我们的控制，我们总是以为思考等于解决问题，但是书中指出了大多数思维是无意义的重复，甚至是痛苦的来源。书中教你觉察思维，而不是被思维所控制。作者也帮我们重新定义了时间，我们习惯活在过去或者是未来，但是书中指出，过去只是记忆，未来只是想象，真正的生命只在当下。心理时间带来痛苦，当下时刻才是真正的自由。作者在书中提供了具体的临在练习，临在是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指全然地活在当下。书里给了很多具体的方法，比如说观察呼吸，让注意力回归身体，倾听寂静，在声音间隙感受存在，觉察思维，像看电影一样观察自己的念头。作者在书中反复地强调，当下这一刻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最具力量的存在。我们多数时候不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无法自拔，就是被未来的担忧吓得裹足不前，但是忘了真正能够把握的只有此时此刻。思维中杂念丛生，一会儿纠结过去的遗憾，一会儿设想未来的难题，这种对时间的过度执着让我们与当下的美好失之交臂。书中指出，痛苦的源头正是对过去的紧抓不放和对未来的恐惧不安。当我们陷入这些情绪时，便在心中塑造了一个虚幻的小我，它不断制造问题，放大痛苦，让我们越陷越深。而当我们能够全身心地接纳当下，抛开对过去和未来的执念，就能冲破小我的禁锢，进入宁静喜悦的境界。这就是当下的力量，它能帮我们摆脱痛苦，以全新的视角发现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好瞬间。

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发现之旅。在作者这位心灵导师的引导下，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直都处在大脑或思维的控制之下，生活在对时间的永恒焦虑中，从而阻碍你摆脱内心的痛苦。但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而过去和未来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通过向当下的臣服，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力量，找到获得平和与宁静的入口。在那里，我们能找到真正的快乐，我们能拥抱真正的自我。书中提到，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琐事中，还是面对困难挫折时，都应保持对当下的关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体验和应对生活。这种当下的力量能让我们摆脱痛苦的循环，实现内心的觉醒，以更积极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发掘生命的深度与

味书香邀各位一起翻开的书是《当下的力量》。常常有朋友问我，总是觉得心静不下来，总是有无数个念头，总是觉得心里烦恼无比。其实《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妨按照书中所提示的，专注呼吸，回归当下的呼吸，就是我们与当下最紧密的连接。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坐着或者是躺下，闭着眼睛，把全部的注意力聚焦在呼吸上，感受空气的进出，腹部或胸部的起伏。杂念出现的时候，别强行的驱赶，只需要温柔地将注意力拉回到你的呼吸上。如此简单的练习能够帮我们培养对当下的觉察力，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片刻的宁静。留心环境，体验当下。在日常里，我们总是脚步匆匆，错过身边很多的风景。其实不妨从现在起放慢你的脚步，用心地感受周围的一切。走路的时候留意脚下的路面，感受鞋子与地面的触碰，停下来欣赏一下路边的花草树木的色彩与形态，聆听鸟儿的欢歌，树叶的沙沙作响。与人交流的时候，专注对方的表情、声音和话语，全身心投入互动。通过这些，我们能够把注意力对过去和未来的担忧中拉回，尽情地体验当下的丰富精彩。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学会接纳一切，放下执念。接纳其实就是活在当下的关键一步。我们常常抗拒生活中的不如意，试图改变无法改变之事，结果却让自己更痛苦。学会接纳当下的一切，无论好坏，意味着不再与现实对抗，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境遇。遇到困难挫折时，别急着抱怨焦虑，先接纳它，再思考当下能采取的积极行动。同时放下对过去的悔恨，对未来的期待，专注当下行动，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当下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当下的力量》，读到书中的第一章的节选。你不等于你的大脑。作者在这一章节当中提示大家要懂得开悟是什么。开悟是什么？曾经有一个乞丐在路边坐了30多年，一天一位陌生人经过，这个乞丐机械地举起他的旧棒球帽，喃喃地说，给点儿吧。陌生人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然后他问，你坐着的是什么？乞丐回答说，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旧箱子而已，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坐在它上面。陌生人问，你曾经打开过箱子吗？没有，乞丐说，有什么用？里面什么也没有。陌生人坚持说，打开箱子看一看。乞丐这才试着打开箱子。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乞丐充满了惊奇与狂喜，箱子里装满了金子。我就是那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却要求你打开箱子看看的陌生人。我不是让你像这则寓言里的乞丐一样看什么箱子，而是叫你往一个更贴近你自身的地方看，你的内在。我能清晰地听到你说，可是我不是一个乞丐呀。那些没有找到他们真正的财富，也就是本体的喜悦以及与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深刻而不可动摇的宁静的人，

就是乞丐。即使他们有很多物质上的财富，他们四处寻找成就、安全感或爱情所残余的欢乐或满足，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不仅已经拥有了所有的这些东西，而且还拥有了比这些更为珍贵的东西。开悟这个词听起来很像是一些超人类成就的玄学，但是它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与本体合一的自然状态。它是一种与不可衡量的、不可摧毁的事物相联系的状态。几乎矛盾的是，它其实就是你自己，但又比你更伟大。它找到了超越你名字和形象的真正本质。如果你不能感觉到这种联系，你就会以一种与自己以及与你周围的世界相分离的幻象。你会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孤立的碎片，然后你内外部的恐惧、冲突和矛盾也随之产生。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当下的力量》书中第一章“你不等于你的大脑”开悟的最大障碍的节选。在书的开篇，作者便直击要害：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大脑的思维。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就是大脑里纷繁思绪的主宰，可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大脑掌控了我们，让我们沦为思维的傀儡。想想看，在寂静的深夜，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躺在床上，思绪却像脱缰的野马肆意的狂奔，或者是白天工作中的一个小小的失误会让你反复的懊恼，不断的在脑海中假想各种糟糕的后果，又或者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充满担忧，想着明天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下个月的房贷该如何偿还。这些念头如潮水般涌来，将你淹没，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即使身体疲惫不堪，大脑却不肯消停片刻，依旧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穿梭，编织着一个个让你焦虑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商人贾森原本生活安稳，事业小有所成，家庭也算和睦。然而一次公司遭遇竞争对手的恶意攻击，被卷入法律纠纷，与此同时他的妻子突发重病住院，孩子在学校又惹了麻烦，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贾森的大脑瞬间陷入混乱，他开始不停地胡思乱想，公司要是败诉破产了，自己多年的心血就付诸东流，还会背负巨额的债务，妻子的病情万一恶化，这个家可怎么办，孩子的未来似乎也一片灰暗。在这些杂念的驱使下，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短短几天就憔悴不堪，工作更是频频的出错。但事实上，公司的法务团队在积极应对公司，有很大的胜诉把握，妻子的病情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正逐渐的在好转，孩子也认识到了错误，在努力改正。贾森的痛苦大多源于他被大脑里的思维牵着鼻子走，过度的想象最坏的结果，而忽略了当下真实的状况。他把还未发生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当成了既定的事实，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痛苦深渊。这就是大脑思维的陷阱，他用对过去的执念和对未来的恐惧让我们困于当下之外，让痛苦肆意滋生。

就像刚刚我们读到的书的开篇部分，真切地感受到自我与周遭世界的深度融合。然而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却常常与本体擦肩而过，被思维的重重迷雾遮蔽了双眼。绝大多数人都误将思维等同于自我，笃定地认为脑海中那个不停唠叨

除化的声音就是真实的自我，实则不然，这仅仅是思维营造出来的虚幻假象。不信的话，此刻的你便可以静下心来，倾听大脑里的声音，仔细地观察那些纷至沓来的念头。你会惊觉，他们仿若脱缰的野马，肆意地奔腾。从对过去琐事的反复咀嚼，到对未来不确定的无端臆想，而真正专注于当下这一刻的却少之又少。其实，我们也不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小练习：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舒适地坐下，轻轻地闭上眼睛，将注意力缓缓地集中在呼吸之上。刚开始，思绪或许仍然会如顽皮的孩童般四处的乱窜，但是别心急，每当杂念浮现，只需要温和地将注意力拉回到呼吸的韵律上，慢慢的，你就会惊喜地发现，思维的喧嚣逐渐地平息，大脑进入一种空灵的静谧状态，而这正是迈向开悟的关键一步，就是体验思维的空白，挣脱思维认同的桎梏。

品味书香和各位读的是一本经典书籍《当下的力量》，相信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内耗。这是一本心灵指引之书，它能够告诉你如何把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减到最少，如何活得更好更开心。我们总是忘不掉过去，更是担心未来，成为自己强迫性思维的受害者。但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过去和未来只是无意义的时间概念。这本书将让我们认清时间和幻想，发现平和与宁静的入口，找到内心真正的力量。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本体的概念，其实也并不难理解。本体其实就是最深层次的自我，是真正的存在本质。你作为个体的存在，是本体在物质世界中的显现。你并不是你的思维、情绪或身体，而是这些体验背后的觉知者。通过觉知，你可以触及到本体，体验到超越物质世界的内在平静和喜悦。作者在书中强调了认识自我的重要性。埃克哈特·托利告诉我们，你并非你的思想。其实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总是被各种的想法和情绪所困扰，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不是身体，也不是念头，而是纯粹的觉知。活出本心意味着跟随着内心的声音，不被外界的期望和压力所左右。

0: 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0。
1: 白桦绒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

0: 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213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83508888，珲春7505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750588。
2: 北京时间14:30。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

当下这一刻。当时间缺席时，你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苦难只有在时间中才能存在，在当下它无法存活。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在节目中翻开德国作家埃克哈特托利的这本《当下的力量》。埃克哈特托利并不是那种一本正经讲哲学大道理的作者，他就像是一位朋友，用极其温和但是坚定的语言告诉你，你痛苦的并不是来自于你正在经历的事情，而是你对他的思考。这句话也是整本书的核心所在，你不是你的思想，而是那个觉察到思想的存在。这本书曾经被贴上鸡汤标签的觉醒经典，其实它是重构心智系统的一本指南书。作者托利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了人类痛苦的根源。我们总是在思维的迷宫里错把时间幻象当作真实的人生，我们 99% 的痛苦根源都来自于把思维自我错认为是真实存在。就像误把电脑屏幕的像素当作宇宙本身，你以为的我不过是思维编织的故事，真正的你是见证故事的永恒存在。

下的力量中提出人类受苦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大脑思维。如果你容易生气，总是情绪内耗，并不是事情本身，不是因为你性格不好，也不是因为别人惹你生气，而是因为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和对事情的解读。这本书不仅仅是一场思维的革命，更像是一份关于如何从时间幻象中觉醒的行动指南。

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发现之旅，在作者这位心灵导师的引导下，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直都处在大脑或思维的控制之下，生活在对时间的永恒焦虑中，从而阻碍你摆脱内心的痛苦。但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而过去和未来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通过向当下的臣服，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力量，找到获得平和与宁静的入口。在那里，我们能找到真正的快乐，我们能拥抱真正的自我。书中提到，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琐事中，还是面对困难挫折时，都应保持对当下的关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体验和应对生活。这种当下的力量能让我们摆脱痛苦的循环，实现内心的觉醒，以更积极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发掘

作者托利在《当下的力量》书中指出，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被思维奴役，大脑无休止地制造心理时间，将人拖入回忆的悔恨与未来的恐惧中。书中以乞丐与宝箱的寓言隐喻，人类像乞丐般坐在装满黄金的箱子上，却因沉迷于过去失败或者是未来期许而忽视当下的富足。这种思维模式制造了双重困境，一，过去的幽灵，人们常因未释怀的创伤或者是未达成的目标而自我谴责，如职场失意者反复咀嚼如果当初怎样怎样，却忽略了此刻重整旗鼓的可能。第二，未来的陷阱，社交媒体中等我有了什么什么就幸福的集体叙事，实则是将自我价值外包给虚幻的明天，最终陷入了目标达成后依然空虚的循环。作者托利提出钟表时间和心理时间的区分，前者是管理生活的工具，后者则是痛苦的温床。唯有切断思维对时间的扭曲投射，才能从时间的暴政中解脱。临在，超越思维的觉醒状态。书中有一个核心概念是临在，临是临时的临，在是现在的在，它指向了一种全然投入当下的意识状态。作者托利与浓雾中的手电筒做比喻，手电的光束象征着临在的专注，而浓雾则像是被过去与未来遮蔽的混沌的现实，唯有聚焦光束才能在迷雾中开辟清晰的生命路径。作者给出临在的实践路径包括观察思维。

变的事实，从而将能量投入有效的行动。比如面对接纳后，反而能够聚焦治疗与调养。另外，作者还在书中提出了当下的悖论。情绪是什么？我陷入情绪的时间比陷入思维的时间多。我这里所说的思维不仅仅是指思考，还包括你的情绪以及所有无意识的心理情绪反应模式。情绪在思维和身体的相遇处产生，它是身体对思维的反应，或者可以说它是思维在身体上的反应。比如说，一个攻击性的想法或敌对的想法会聚集你体内的，被我们称为愤怒的力量。这时身体准备开始战斗，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威胁的想法促使身体收缩，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恐惧在身体上的反应。研究显示，强烈的情感甚至会导致身体的生理变化，这些生理变化代表着情绪的身体层面或物质层面。当然，你通常不会意识到你所有的思维模式，通常只有通过观察你的情感，你才能对他们保持意识。如果你不能感受到你的情绪，或者是切断了与情绪的联系，那么你最终会在纯生理这一层面体验到他们。他们会以生理问题或疾病的形式出现。你被你的思维喜好判断以及分析控制的越多，也就是说，你的观察者意识越少的话，你的情绪能量的负荷就会越强，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你不能感受到你的情绪，或是切断了与情绪的联系，那么你最终会在纯生理这一层面体验到他们。他们会以生理问题或疾病的形式出现。近几年来有许多关于此方面的文章，所以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再来细说。强烈的无意识情感模式可能会显化成发生在你身体上的外部事件。比如，我观察到那些内心充满愤怒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表达愤怒的人，更容易从言语上或身体上遭受其他愤怒之人的莫名其妙的攻击。这是因为他们散发着强烈的愤怒波动，被某人无意识地接收，从而引爆了这个人内心潜伏的愤怒。如果你很难感受你的情绪，那么首先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到你身体的内在能量场上，从内至外感受你的身体，这将会使你感受到你的情绪。你说情绪是思维在身体上的反应，但是有时这两者之间也会发生分歧。当思维说不时，情绪可能会说好或者反之。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你的思维，身体总是会给你一个真实的反应，所以请你在你体内去看或者是去感受它。如果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分歧，那么思维永远是说谎的一方，情绪则始终是真实的。这里所说的真实，并不是指你是谁的终极真理，而是当时你思维状态的相对真实。表面的思维或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之间的冲突当然是常见的，你也许还不能把无意识的思维活动变成有觉知的并感受到它，但是它总是会以一种情绪的方式在身体上反映出来，好让你能够觉察到它。运用这种方式来观察情绪和倾听或观察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唯一的区别是思维存在于你的大脑里，情感却具有强烈的生理成分，所以你可以在体内感觉到它，然后你可以允许情绪的存在，但却不要受它控制。你不再是你的情绪，而是一个观察者。如果你这样做，所有无意识的东西都将会被意识之光所照亮。

大脑或思维的控制之下，生活在对时间的永恒焦虑中，从而阻碍你摆脱内心的痛苦。但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而过去和未来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通过向当下的臣服，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力量，找到获得平和与宁静的入口。在那里，我们能找到真正的快乐，我们能拥抱真正的自我。书中提到，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琐事中，还是面对困难挫折时，都应保持对当下的关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体验和应对生活。这种当下的力量能让我们摆脱痛苦的循环，实现内心的觉醒，以更积极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发掘生

作者托利在《当下的力量》书中给出了具体的练习方法：冥想、觉察、呼吸、感官注意力。比如我们可以在早晨醒来的时候静静地坐几分钟，感受自己的呼吸，不追思昨天，也不预设今天，只是单纯地存在于当下了。作者写道，当你洗手的时候只洗手，当你走路的时候只走路，当你吃饭的时候只吃饭。这听起来很像是废话，但是我们有多少次在洗手的时候想着代办事项，在走路的时候刷手机，在吃饭的时候担心体重，我们几乎从未完全活着。作者要我们做的并不是增加什么，而是减去，减去那些无谓的自动化的精神活动，让我们重新进入活着本身。很多人误解活在当下，多人读过这本书，也可能读过不止一遍。就像作者所说，生活并非发生在你身上，而是由你创造。在当下，你找到了整个宇宙。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话，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主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

0: 本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了。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

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四到五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十分二十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他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离老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
在给予所有的藏服组织

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啊。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公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6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

0: 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她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她说了啊，三肿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呀、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呀、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关键是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啊。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九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慢慢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小的代价收获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0: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好。
3: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3: 嗯。
2: 他是老病号了，好啊。
3: 嗯。
2: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3: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2: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3: 啊，
2: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3: 今年多大年纪啊？
2: 今年我56的。
3: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2: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3: 嗯，
2: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3: 嗯，
2: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
3: 嗯、
2: 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3: 嗯，
2: 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3: 嗯嗯。
2: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3: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哈，脾胃。
4: 老师啊，
3: 嗯，
4: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胃逆肠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2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3: 嗯，
4: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再买多少，
3: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4: 行，
3: 嗯，
4: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3: 嗯，
4: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3: 嗯嗯，
4: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啊、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

0: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啊、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1: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0: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1: 嗯，
0: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了。
1: 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0: 可不是吗？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袋丸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是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1: 对呀、啊，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0: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0: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

0: 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1: 哎呦，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0: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正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
2: 前怒后相，低吟浅唱。
3: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4: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2: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5: 我还想说，我爱你。
3: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直对信仰两个字相当的模糊，一定会有人说我或许是没有信仰的。于是我想找来有关信仰的歌和你一起来听，听听看歌曲中的信仰都是什么样的信仰，也看一看每个人的信仰都有怎么样的不同。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

小的时候，仰着脑袋对家长的一脸的相信，我觉得应该算是最初的信仰吧。包括动画片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小英雄，那绝对是对小我的一种绝对信仰。信仰来自张信哲，又是一种信仰，又是一首信仰爱情的经典歌曲。

信仰爱情可能是成年人比较爱做的事儿，尤其是半大小子半大姑娘最爱执着的事情。我在想，当一个人面对一种迷恋的事物，在最初懵懵懂懂的时候和彻底明白的时候，应该都是最容易产生信仰的。在我们一知半解的时候，反倒是可以放得下吧。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有关信仰这个词的歌居然还真的是找到了不少。或许随着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这个词就一直坚定地伴随着每个阶段的人类社会。尽管有些东西最终证明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我觉得心存信念总比什么都无所谓的好，是不是？哪怕就像一个猴子手中的苞谷和放眼望去的玉米地，那也是一种单纯的

0: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5: 为您带来的是向作铁的短篇小说《幸运儿和他的朋友》的第二部分。
1: 小说的主人公希克是一位来自南方乡村的年轻诗人，他非常幸运地在北京收获了名誉和爱情。小说的开头写着，希克在家里等待着大庸，大庸是他的同乡，也是他在家乡时

0: 所在的文学圈里的领头人。
1: 伊雅留着一头活泼的短发，和人说话时爱往斜上方撇视，娇俏中透出一股倔强任性的神态。具体到工作中，这份任性反而让他显得有主见，再加上勤敏好学，受表扬时又会主动提及其他出过力的同事，这让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年纪轻轻就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坐上了。
0: 就在这年，在关中利剑下，希克获得了岐山诗歌奖。希克从诗人一跃成为获奖诗人。对伊雅父母来说，诗人多少有些像个怪物，不好向亲戚介绍，但获奖诗人则像首席记者、牙医等一样正常，都属有一技之长的青年才俊。不久，希克正式成为伊雅家的乘龙快婿，伊雅父母出了一笔钱，帮助这对年轻夫妇买了一套带有书房和保姆间的公寓。希克和岳父翁婿仇对，深得半子之欢。
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命运在眷顾着希克，但此前他并没有这么幸运。来北京前，希克在南方山区的一个小镇里教书，也写诗。交往最为密切的诗友是大庸，同一个镇里的兽医。大庸面皮瘦黑，鼻梁翘拔，身高只到希克的红唇处，在南方也算矮的。但大庸却是他们那个文学团体的核心，对希克他们来说，大庸就是位兄长式的朋友。大庸的威望主要来自如下三个方面：严惩，同时衣着整洁；其二，慷慨大方，大家常在兽医站大庸的住处喝酒吃猪头肉；最后写诗之外，大家才释然起来。
0: 本来文学就容易让年轻人成为近邻，镇上几个长相一般的姑娘终于放下女性的矜持，勇敢地加入了弯花文学社，有两位姑娘还在弯花发表了作品，拥有了笔名，其中一位是女诗人如云。镇上那家赫赫有名的喜娃男杂批发店就是他家开的。另一位女诗人叫小梅，家住镇子外，
1: 情发作不得，但也没让她失脸面。个别女社员写诗以后，就不情愿帮家里打猪草喂猪食了，开始嫌这些活儿太粗。针对这一思想苗头，大庸写了一首激情澎湃的长诗：写诗是劳动，劳动更是写诗，苦口。
0: 子夜皮肤干白，鼻翼薄脆，映衬的眼睛很大，大眼睛给子夜平添一股敏感受精宛如幼兽的女性美。文学社的男诗人都偷偷爱上了她，莫名其妙失眠了几个月，就连大庸也未免有一点动心。以大庸当时在湾潭诗坛的领袖地位，再加上兽医站那份尚算体面的工作，子夜对他未必没有崇拜乃至发生爱慕之可能，但文学社苦甜味的虔诚传统和子夜已订婚这一事实，最终让大家都将那份爱深深地埋在心窝。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
3: 把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征程万里，风正劲，奋击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继续欣赏向作铁的短篇小说《幸运儿和他的朋友》。当时希克已回到几十里外他老家的一所中学教书，暑假才来大庸这里小住。这次回来内心难免激荡起一股别后重逢的柔情，尤其当夜所写的仲夏回湾潭镇短章抒怀为证。我向来爱小镇胜过于爱村庄，今日回来端详你降解的脸庞，竟有小别胜新婚的莫名滋味。湾潭，你撺掇了我的正常忧伤。在第二天为希克举行的聚会上，这首新鲜出炉的诗引起大家的热情评价。如云爱他的韵脚，野夫看到了自嘲，大庸赞赏他写的当景，木之福音其思辨有情。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不爱说话的子夜也谈了看法，他喜欢诗中的正常忧伤。希克本来是真正的感到忧伤的，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因此特意在忧伤前面加了一个正常，强调自己的忧伤并无特别之处。这一略带羞涩的自我掩饰，反而让情感更加细腻动人。大庸严肃地点点头，总结说：说得好，真诗人，休言忧伤。
4: 不知怎的，
3: 红木博古架搁在客厅和餐厅之间，大庸走了过去，仔细看着搁在博古架中央的希克和伊牙的婚纱照，这是伊牙最满意的一张照片。照片里伊牙俏皮地靠着希克，胸口有块胭脂红的胎记在婚纱照里露了出来，
4: 像蔚蓝色的磨砂真皮沙发，径自坐了下去，同时招呼希克道：你坐下说话吧。说话时，大庸用手随意指了指旁边的单人沙发。希克心里说，在我面前他仍然是老大哥。希克想尽量推迟和大庸面对面的交谈，于是刚坐下的他又站了起来说：我去磨杯咖啡吧。还没等大庸回答，希克已断然向客厅角落的咖啡机走去。咖啡机是伊牙从美国带回来的，希克如今已经习惯每天给自己现磨一杯浓黑的咖啡。希克躲在角落里磨制咖啡，转头看了看沙发那边，沙发靠背外面只露出大庸的一窝头发。希克在心里说道：他怎么这么镇定呢？
3: 两杯咖啡都煮好了，希克小心翼翼地端了过去，在茶几上放好。大庸一笑说：我不喝咖啡的。你怎么不早说呢？看了一眼大庸淡定的脸，希克又接着说：那你吃点心吧，家里有日式小点心，你尝尝，吃着点心也许你就喜欢喝咖啡了。希克准备起身离开去拿点心，大庸又一摆手说：不必了，你坐下吧，平时来了客人你也是这么躲躲闪闪的呀。我是说你在自己家里怎么有点像个小偷啊。希克把这当作大庸开的玩笑，于是尽量的笑了。
4: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大庸开口道：我来讲个故事吧，是在来的火车上听人讲的。你也知道火车里总不缺乏讲故事的人，我想这可能跟火车整天哐切哐切的晃动，让乘客无知觉地进入同志的摇篮状态有关吧。大庸不疾不徐地说了起来：我呢是坐绿皮火车来的，我一向喜欢绿皮车，再偏僻的车站它都不嫌弃，会停留个两三分钟，价格又那么便宜，连进城卖菜的农民都坐得起，我总觉得绿皮车有副菩萨心肠。这次上车后，坐在我对面的是个非常高大的男人，即使他只是坐着也能看得出他很高，

0: 来奇怪，他这么高大，我这么矮小，但我俩看起来却非常像。要不是我俩对面坐着，而是并排坐在一起的话，旁人早把我们当成一对亲兄弟了。平心而论，我的五官长在他的身上，确实更得体，也更加气派。看来他也是一个人出门旅行，他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一本书。他那么魁伟气派，但他看书时的眼神温柔极了，让人觉得他比任何人都更配看书。出于礼貌，我把眼睛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但忍不住不时地看他一眼。他可能也察觉到了，有时候对我微微一笑，我们俩都没说话。
1: 大庸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希克心里想，原来他也喝咖啡的。但大庸皱了皱眉头，也许他只是用咖啡润润喉咙，却并不爱喝。大庸眼睛直直地望着窗外，继续说道，第二天火车开进了华北平原，一进入空旷的平原，我就特别想和他聊天，更何况车厢里的人已经变得很少，但却是他先开的口，是那种低沉浑厚的声音。他一开口啊，我就感到自己暖融融地包裹在他的声音里面了。他当时放下书，微笑着看我一会儿，然后说，我的样子让他想起刚刚过世的一位朋友，非常亲密的朋友。他说这位朋友的死在旁人看来是咎由自取，毫不值得同情，但我却体会到其中暗含悲凉。你看起来跟他很像，相由心生，想必你更能体会各中三昧。我现在不妨把他的故事讲给你听，但有一个条件，在我讲的过程中啊，不管你有多么疑惑，多么急于提问，你都得忍着，我不喜欢别人打断我。我一听，我后来就答应了。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大庸这么说着，希克一动不动地听着。
0: 好了，朋友们，短篇小说《幸运儿和他的朋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大庸讲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他又为什么从一贯爱好整洁变得又旧又皱？您得从小说接下来的内容中寻找答案。实际上，这篇小说的主题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有关。作者采用了主题与语言风格相背离的方式来强化冷漠感。文字流畅，结构清晰，是小说的特点，而对主题的表现则隐藏在语言与结构之下的更深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6:30。

0: 十分。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吕征的报告文学《猎狐乌干达》的上半部分。
0: 公安部《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正在进行之中，在执行境外抓捕任务的是公安部经侦局的精锐部队猎狐缉捕队。这个缉捕队的成员文能情报搜集分析数据，武能上阵擒贼抓捕讯问，不但精通外语，而且机智果断，行动迅速，常以雷霆手段打击境外经济逃。由缉捕队长文小华亲自担任缉捕工作组组长。文小华选定了孟进与自己同行。孟进是队里的缉捕好手，不但精通外语，而且头脑灵活，办事老道。
4: 在全面梳理于静的社会关系时，一条重要的线索浮出水面。于静的表弟于强于数年前出境到乌干达经商，警方又通过航空信息进行了调查，发现迪拜国际机场有转至乌干达的航班。坎帕拉是乌干达的首都，横跨赤道，它位于维多利亚湖的北岸，城区建筑宏伟，街道宽阔。在当地的语言中，坎帕拉的意思是羚羊山。
0: 文小华第一次见到壮美的维多利亚湖，湖面上波涛起伏，白色的水鸟展翅飞翔，远方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在大片的碧绿草场上栖息着各种野生动物，这里到处弥漫着非洲特有的奔放气息。
4: 在这场猎人与狐狸的激烈角逐中，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在出逃前，于静曾多次与一个乌干达坎帕拉的当地号码进行过联系，缉捕组初步判断，这很有可能就是于静的表弟于强的电话。在文小华的要求下，乌干达警方在一天之内便锁定了于强的居住地址，但由于他与此案没有直接关系，为避免打草惊蛇，缉捕组不便直接与他进行接触，于是文小华在于强周围编织了一张大网，请乌干达警方对其行踪进行秘密监控。
0: 文小华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在静谧的午后显得格外突兀。孟静紧张地观望着，直到文小华挂断电话才问：“文队，有情况。”“走，打猎去。”文小华淡淡一笑。功夫不负有心人，监控获取的一条信息显示，于静正要求于强帮助他购买一张机票，显然于静正准备继续逃亡，从乌干达到其他国家。时不我待，每一分钟的浪费都有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远走高飞。
4: 三辆警车终于脱离了城内拥堵的围困，像脱了缰的野马一般疾驰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天渐渐暗了下来，警车以140公里的时速奔驰着，在飞机起飞前一小时赶到了恩德培机场。随着汽车急停的刺耳刹车声，文小华和孟进一跃而下，飞奔向机场大厅。经过十多分钟的紧急查询，缉捕组终于在 S 航空公司的旅客名单上找到了于静的名字。
0: 乌干达时间17时40分，于静和父母随着人流来到恩德培机场的出境口，在出示护照的时候被

0: 文警官，我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吗？
1: 于静说话的声音在颤抖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4: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5: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我们继续欣赏吕征的报告文学《猎狐乌干达》的上半部分。有啊，回国尽力偿还被害人的损失，揭发检举其他犯罪，都是你争取从轻的机会。于静点了点头说：“
0: 我知道一个逃犯，他的名字是……”
1: 于静的声音很轻，但在文小华的耳朵里却像响了一个炸雷。好，如果你举报的情况属实，我一定联系属地公安机关给你出具书面证明。文小华这么说着，心中的斗志又燃烧了起来。
0: 猎狐缉捕队的成员武文向领导的办公室走去，领导打完电话直截了当地说：“
1: 武文啊，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你负责完成。文小华昨天凌晨回国，从乌干达成功抓捕了重要嫌疑人于静，同时还带回来一条线索。你知道连奎吧？名单上有这个人，他的身份很复杂，不但是个经济逃犯，出境外逃之前当地就臭名昭著。”哦，是他。
0: 连奎，男，45岁，曾因寻衅滋事被刑事处理。2008年到2010年初，连奎伙同他人打着在境外投资赌场、发行彩票等名义，以高息为诱饵，骗取了几百人的投资款5000余万元，之后逃离出境，销声匿迹。他是此次猎狐行动缉捕名单上重要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武文选择的助手依然是

0: 孟进。在恩德培机场出境口，两人与我驻乌使馆的工作人员顺利会合。武文已经恢复了最佳状态，目光炯炯地问，能确定连奎在坎帕拉吗？
1: 使馆的工作人员回答，可以确定，但他行踪诡秘，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
0: 好，那我们马上干活吧，先去见一下乌干达警方。
1: 在境外缉捕工作中，以我为主是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所谓以我为主，是指虽然我国警方在境外无侦查权，但要主动引导所在国警方执行侦查抓捕工作。此刻武文虽然身在异国，没有侦查权，手无寸铁，但他深知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后有祖国战友的坚强支持，前有当地警方的良好配合。所以境外逃犯自认为已经逃出升天，其实只是痴人说梦。武文问使馆的工作人员，
0: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连奎经常出没在哪些地方呢？
1: 工作人员回答，根据乌干达警方的调查，他经常光顾当地的一家赌场。
0: 30分钟后，汽车停在一栋黄色建筑附近，武文没有下车，隔着街道观察着。赌场位于坎帕拉市中，门前巨大的白色罗马柱上挂着霓虹招牌，安德里斯博彩中心。此时是白天，赌场还没有开门。武文向使馆的工作人员问，连奎来这里赌博有规律性吗？
1: 据乌干达警方说，他几乎天天晚上都在这里消遣。
0: 那好，我们就从今天晚上开始蹲守，请你立即带我们去乌干达警局，马上接洽配合开展工作事宜。
1: 坎帕拉的夜深不可测，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武文心中那种莫名的不安全感总是挥之不去，这是在国内的同行无法体会到的。在两个乌干达刑警的带领下，武文和孟进再次来到了赌场附近。中国的警察无法在境外执法，武文用英文同乌干达的刑警交涉，想让他们到赌场内进行先期侦查。不料乌干达刑警奥布亚拒绝了武文的要求，他说赌场里有带枪的保镖，警察进入赌场不太方便，可能会引起混乱，建议武文自己进去，等有线索了他们再出马。武文再三交涉，乌干达刑警始终拒绝入场，万般无奈，武文只好妥协。
0: 脚下的水泥路坑坑洼洼，武文在前面走，时而提醒孟进注意脚下。夜色渐浓，武文和孟进随着接踵而来的赌客一前一后走进了安德里斯赌场。如果按照规定，武文和孟进是绝对不能进入赌场半步的，但案件不等人，嫌疑人的线索稍纵即逝，武文也来不及请示，自己拍板做了决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别说赌场了，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一闯。
1: 从外面看，赌场简陋陈旧，里面却别有洞天。赌场内装修高档，分为上下两层，第一层是散客区，第二层是贵宾间，供豪赌的客人使用。四个保镖两人一组，正在赌场中不断巡视着。保镖们人高马大，皮肤黝黑，表情冷漠傲慢。发现保镖每次巡逻大约30分钟左右，之后会回到赌场。
0: 赌场的老板亚纳托对他礼遇有加，但近一年来连奎的手气奇差，输多赢少，已经再无实力到二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9: 延边新闻。
10: 我州各族干部群众立足本职岗位，细化落实举措，以坚实法治保障，赋能新时代。

0: 载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我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考试，考试将持续至6月9号。
0: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社会各界积极行动，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延吉9到16度，图门9到15度，敦化10到15度，安图9到16度，合龙9到16度，龙井9到16度，汪清9到16度，珲春9到14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人大、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法律采用序言加7章的规范构架，规范架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核心要义，系统整合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民族工作内容，构建起全方位、全覆盖、规范化的民族工作法治制度体系。新法的颁布实施，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立足本职岗位、细化落实举措，以坚实法治保障赋能新时代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汪清县作为多民族聚居县市，汉族、朝鲜族、满族等多个民族世代共居，互帮互助，在长期交融中
2: 共建聚合力，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搭建更多交往交流平台，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氛围更加浓厚，以务实行动践行法律要求，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0: 安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县域，各族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和睦共处、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安图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江运英：
3: 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线，依托民族特色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资源和长白山生态旅游优势，在旅游促三交、互嵌式社区建设、兴廉富民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并成功获评第10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法定职责、制度规范和保障机制，为我们做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0: 今后，安图县将继续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行动指南，在完善制度机制建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多维发力，推动民族工作再上新台阶。合龙市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城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对标法律规定，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合龙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朱红林：
4: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通过校园教育浸润、基层权益宣讲、节庆交融互动等举措，有力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巩固全市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边境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0: 下一步，合龙市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法律精神，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是国家部署在延边地区

0: 维护边境稳定、服务建设发展的重要执法力量，是维护民族团结的生力军。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四级高级警长丁宏伟：
1: 近年来，支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民族工作与稳边固防主责主业相融合，推进组建36个警地联建党组织，建成13个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站，探索打造安边固防、宣传教育、警务融合三个长廊，深入开展了民族团结、安边、固边、兴边主题实践活动，持续深入推进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开展稳边固防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了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生动局面。
0: 下一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将全面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知行合一、久久为功，深化普法宣传，做好群众工作，狠抓平安边境建设，不断提升民族地区边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贡献更大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吴军华、徐磊、赵西强报道。
2: 6月7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2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3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40%， 水类案件1个占 20%，生态类案件2个占 40%。
0: 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我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考试，考试将持续至6月9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3: 十年磨剑蓄才气，六月挥毫逐梦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二中考点门前，此刻考生们怀揣多年寒窗积淀，在家长和老师的目送下有序步入考场，现场公安、志愿服务、考点保障全员在岗，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顺利应考。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全州广大考生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圆梦今夏。
0: 早上7:30，延吉市各考点周边就有考生和家长，也有身着红色旗袍的妈妈温柔地叮嘱孩子，有手捧鲜花的家长目送考生入场，现场美好的祝愿。
4: 100步已经走到99步了，就算最后一步了，我相信这次一定就是能拿出最饱满的状态去做好的成绩，希望所有考生都能以最好的状态自信面对考试吧。
0: 考生家长关雪佳：
5: 这回考试呢，虽然是高考吧，但是我和孩子都是以平常心来面对这次考试，预祝孩子能够考试顺利，能够达到理想的一个学府。
0: 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3年5班班主任段明婷：
6: 所有的考生真的12年的辛苦就在今朝，我希望所有的考生、所有的家庭都能在最后的这4天，包括这英语口试，能够有一个美满的收获，最后能走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0: 据了解，今年全州高考报名考生共7759名，其中包括历史类考生2322名，物理类考生5437名。全州共设8个考区、10个考点，其中延吉市3个考点、30个备用考场，全面覆盖各类应急处置场景。全体考生在各个考场全力以赴书写青春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今年高考期间，我州全面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的六位一体措施，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将多种高科技防作弊设备运用到考试全过程中，通过信息技术赋能，提升考试治理能力和水平，营造公平公正考试环境。高考第一天，记者在延吉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的高考监控指挥平台看到，大屏幕正实时显示延吉市考场的考试情况，画面清晰，考场内考生们有序落座，考务

0: 工作平稳顺利。今年我州共设置8个考区、130个考点、304个考场，遴选846名政治可靠、业务精湛的教职工担任各类考务人员。延吉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邀请3位考生家长代表走进监控指挥平台，通过远程监控了解考场情况。延吉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申红莲：
1: 延吉考区对标教育部的六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物防、气防立体化防控体系，我们配齐了20个人脸识别系统、12台智能安检门，布设了60个5G 屏蔽器点位，实现智能安检信号屏蔽，全域无盲区。
0: 考生家长刘建军：
2: 很高兴作为家长代表来延吉市监控指挥平台观看孩子的这个高考，我感觉这个平台的效果非常的好，很清晰，可以体现出我们这个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我们家长看完之后感觉也非常的放心，非常的满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常雷雷报道。
3: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社会各界积极行动，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6月7号上午，2026年高考第一天，记者在延边一中、延边二中考点门前看到，警戒线附近民警正在执勤。高考期间，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上岗，在各考点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增设执勤警力，实行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相结合，严格管控车流人流，严查乱鸣笛、乱停车、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考场周边交通秩序，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干扰和交通拥堵。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河北中队指导员徐鹏：
4: 我们启动铁骑应急保障力量，随时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开通高考绿色通道，针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失、赶考受阻等紧急情况，提供快速救助、紧急护送等便民服务，坚持特事特办，优先保障考生通行。
3: 高考期间，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开启护考保障工作，执法人员定点驻守各考点，清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与违规广告，取缔考点周边各类商业活动。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办公室执法人员张帆：
5: 考点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水、伞具等物资，环卫增派人员巡回保洁，规范周边车辆停放，全域暂停考点附近市政施工，严控噪声。
3: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扎实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服务，用心为考生打造安全有序、温情暖心的应试环境。青年志愿者曹进广：
6: 面对连日阴雨天气，我们提前划分岗位，配齐防雨物资与便民用品，全体志愿者不畏风雨驻守考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全力筑牢考场暖心保障。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盛会擘画蓝图，
8: 奋进引领新城，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8: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8: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7: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8: 好曲醉九州，
7: 优美的歌声，
8: 金色的旋律，
7: 美洲金曲。

观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
1: 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足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

0: 乡村振兴全进程。
1: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魅力乡村，首先请看本期导示。本期魅力乡村带领观众朋友到合隆市龙城镇青湖村三黄种植基地，共同感受森林黄金大丰收的喜悦之情。

0: 四月中旬，在合隆市龙城镇青湖村桑黄基地迎来了桑黄采收季。走进基地大棚，随处可见农民们忙碌采收的身影，一朵朵金灿灿的桑黄成为了乡村里最亮眼的增收风景，也见证着当地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合隆市龙城镇桑黄产业发展起步于2020年，其中青湖村桑黄基地分两期建设，累计投入已超4000万元，现已建成桑黄大棚242座，一期97栋，二期160栋，培育桑黄军段46万段，基地总占地面积8.47万平方米。依托充足的资金投入与完善的基地建设，这里的桑黄种植产业实现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为丰收丰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今年我们的采摘期是4月16号开始的，每天人员是45人到50人之间。完了呢，采摘的数量是153座，今年要采摘的，采摘量的预计是16000斤左右，预计产值是300万左右。看这个长殖桑黄颜色、品质都是很满意的。
2: 采收期有多长时间呢？
1: 大约得是半月。
2: 半个月就能结束？
1: 对对。
0: 经过多年的种植摸索与技术优化，如今基地的桑黄产量实现稳步提升，产业发展愈发成熟。
1: 3到5年是一个周期，完了3年我们采摘前用工量是每天也是在40-50人，那次采了是大约是2万多斤。
0: 在长期的桑黄种植管护过程中，经过农业专家实地研究反复试验，团队发现桑黄菌包完成一次采收后，菌段内部依然留存充足的营养活力，第二次生长采摘的桑黄品质完全能够满足后续产品精深加工的标准。这一尝试大幅提升了菌段利用率，为基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
1: 菌袋里的营养成分没有完全吃透，完了，所以我们又舍不得扔，又培育了2年，就是今年属于第5年，4到5年，完了采摘，这时候以后菌袋的营养成分就没有了，可以扔掉了。
2: 那咱第二次采收反而还增产？
1: 对，
2: 那真好。
1: 这不是这样吗？
0: 边厂长算了一笔账，创新推行二茬采收的种植模式，让基地的种植效益大幅提升。按照市场上一段桑黄菌包16元左右的价格，每栋大棚培育3000段菌包，
1: 153个大棚，今年要采摘。
0: 桑黄丰收离不开完善的基地保障，更离不开专业的技术支撑。桑黄种植过程中，技术水平和管理的细致
1: 修养，
2: 整整半年
3: 啊！
2: 那这项种植基地还是挺省心的啊，就一年就干半年的活就可以了。
0: 想要种出优质，这样的操作能让菌段更好地吸收土壤中的养分与空气中的水汽，让桑黄扎根更稳，吸收营养更充分，助力桑黄优质高产。
3: 它这开的口是咋的呢？你浇水的话，它往里吸这个潮气，完了促进这个桑黄生长。
2: 也是地里的营养，其实变相的也。
0: 进桑黄种植大棚，村民们动作娴熟的采摘一朵朵成熟的桑黄。

0: 仔细整理放入编织袋中，不一会儿，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为他们提供离家近、收入稳的务工岗位。
1: 张姐，我看你这技术很娴熟哈，这干活是真麻利呀！啊，这个好掰吗？
2: 好掰，这个，这个用做
1: 啥窍门啊？
2: 这个插上以后啊，往外一别，回来，就下来了，
1: 就下来了。那让我试试呗，我也学一学哈，像不像大姐说的那么容易呢？
2: 往外别一下
1: 啊，还行。你看我这轻轻一别起来了哈，还可以，不是很累哈。这感觉勤奋一点的人，这活是都能干的哈。
2: 是的，是的。
1: 那张姐，你在这块用功做工多少年了？
2: 从建厂子我就在这，收入啥也稳定。
1: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2: 正常干的话啊，每个月3000块钱，正常干。完了，我们要干计件的话呢，我们就4000-5000块钱了。
1: 就到了采收期会多挣一点吧。65岁了，在这干了几年了？
3: 完了，那个干了，从建厂就开始就干。
1: 哎呦，也是老职工了哈。通过这个劳动，给你的家庭改观多少呢？生活条件有没有改观？
3: 对呀，最起码的零花钱嘞，解决不少问题。
0: 从首次采收的摸索前行，到二茬采收的提示增效，桑黄菌包二茬采收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种植模式的创新，更是基地菌包品质提升、种植技术升级的成果。是龙城镇青湖村桑黄基地，是吉林桑黄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桑黄种植基地之一。种植所用的优质菌包均由总公司统一供应，从源头保障桑黄种植品质。近年来，总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在菌种培育、种植技术研发上不断突破创新，将先进科技融入桑黄种植、管护、采收等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二茬采收技术的成功应用，正是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生动实践。
4: 以往呢，我们传统桑黄栽培种植的时候呢，我们都是3年采收，采收以后呢，我们就把废弃的菌段就舍弃了，扔掉了。但后来呢，我们就发现，通过我们的培养呢，它可以再次创造经济价值。就拿你看，现在我随便拿一个菌段，你来看看，
1: 多好，
4: 就这个菌包，你能看50克肯定能达到1两左右。所以这样看，它单段的话，产值它最起码还能增加个10块-8块的，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就看，通过这种措施以后呢，这第二茬的可以说是农户偏得的了。对对。
0: 虽然同是桑黄采收，但是第一茬与第二茬采收的桑黄在用途上有着明确的区分。企业根据不同批次桑黄的特性，精准规划用途，实现原料价值最大化。
4: 我们公司啊一直保证产品的质量，那么我们用于切片的桑黄呢都是选用3年生的。像这种原料呢，我们收购以后用来提取，把里面的活性成分提出来了。
0: 为了让桑黄产业惠及更多农户，吉林桑黄生物科技集团创新采用公司加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构建起完善的产业联动体系，将科技红利持续辐射到合龙、汪清、白山等多个县市15个乡镇、35个行政村。目前企业已打造2000余亩桑黄种植基地，建成2000余栋桑黄大棚，拥有600余万段种植规模，凭借雄厚的产业实力，稳居全国桑黄。

0: 说呢，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技术，我们就加强了日常的培训指导。这种双向加持下，现在我们的经济效益啊是逐年越来越好。
1: 自吉林合隆三皇科技小院成立以来，依托专业科研力量，企业三皇产品研发持续升级，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产业发展初期，主打三皇切片产品，满足大众基础药用需求。随后深耕养生市场，推出三皇枸杞、三皇菊花等复合型茶饮。后续又研发出三皇破壁超微粉、三皇冻干产品，不断推动三皇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迈进。
0: 目前呢，公司的产品已经实现了多元化，我们已经获批了九大类40余款产品的企业标准。产品品类呢，也包括代用茶、亚片糖果、固体饮料、超微粉、三黄丸、三黄饮、三黄冻干粉系列等等。尤其是在精深加工方面呢，我们去年新进上市的比如说三黄饮品呐、三黄冻干粉等等系列产品，一经投放市场呢，可以说是得到了市场非常好的反馈。现在啊，我们生产车间的订单已经排满了，未来呢，这一系列的功能性产品都会逐步的推向市场，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吧。
1: 刘杰董事不仅是企业的管理者，同时还是一名延边州人大代表。履职期间，他始终心系农户，扎根基层，全力为农户排忧解难，助力产业发展。
0: 调研过程中，有的菌农说，哎，能不能带着我们出去看一看。有了这样的信息以后呢，是带着大家到各个基地去看去走，让大家在看中发现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足，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所以通过互相交流呢，他们就把技术全面提升了，而且对这个产业呀、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吉林三皇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三皇产业领域深耕12年，始终坚守创新发展理念，紧跟政策导向，坚持政府引导、企业经营、科技助力、农户参与的发展思路，不断优化产业模式，提升科研实力，完善产业链条，实现企业迅猛发展，成为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0: 我们集团下面又有4家子公司，有做菌种选育的、基地建设的、产品加工的、市场营销的。我们的效益是一年一年的逐步升上来了。去年我们公司全产业链的产值啊突破了1元，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进步吧，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中呢，按照我们公司的想法呢，我们依然是要聚焦4个农业：科技农业、质量农业、绿色农业，完了包括品牌农业，这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所以在整个基地管理上，我们依然要聚焦科技赋能，用我们的技术带动我们更多的农户实现增收，让他们真正的富起来。
1: 小小三皇蕴藏着乡村振兴的大能量，从规模化种植到精细化管护，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延伸，合隆市三皇产业在科技赋能与联农带农模式的助力下，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效益可观的乡村产业发展之路，既点亮了乡村致富路，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3: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

0: 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
5: 雨琦大药房，浑真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4: 开门办影方式传递诚挚心意，以创新思维点燃创意火花，共创属于人民的

对于众多七零八零后来说，钟镇涛的歌曲是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歌声伴随着他们一路成长，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产生情感共鸣。钟镇涛演唱的经典歌曲《让一切随风》，旋律悠扬，歌词充满诗意，传达出豁达的人生态度。

是香港乐坛的元老级歌手，活跃于上世纪70至90年代。他的音乐风格丰富多样，涵盖了摇滚、流行、民谣等多种类型。歌曲《水中花》是谭咏麟在1991年春晚舞台上演唱的经典之作。在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上，谭咏麟透过窗户凝视着自己首登春晚时的身影，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汇，情景相应，瞬间勾起了众多人的怀旧情绪。

生中最爱是谭咏麟的经典歌曲之一，于1991年发行，它也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谭咏麟与莫嘉干在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上联袂演绎这首一生中最爱，他们的合作赋予了这首经典歌曲全新的韵味。

悲主题，将不舍与祝福交织，道尽了人生聚散的普遍情感，引发听众共鸣。在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上，陈慧娴的精湛演绎让这首经典之作再次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让观众感受到经典港乐的独特韵味。

盛开的年华是一首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的歌曲，陈伟霆分别采用普通话和粤语的演唱形式，将家国情怀和满满祝福融入在轻快又有画面感的歌声里，让人仿佛置身于香港。

0: 喂，有什么事吗？
1: 喂，你好，我想你了。
2: 更好的自己是一首洋溢着积极向上情感的歌曲，激励人们在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坚韧不拔，勇敢迈进。歌手郑希怡以独特的嗓音和极具感染力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温暖与力量一一呈现，令观众深切感受到了那份积极向上的力量。

许靖韵是香港的新生代歌手，发行于2021年的歌曲《情歌》之后，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的歌词极具特色，巧妙地将众多歌名串联起来，以此向众多经典情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

0: 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
1: 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00

0: 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1: 非常有成
0: 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3: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4: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7: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8: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

0: 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

0: 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2: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5: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6: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9: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8: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9: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8: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2: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3: 好，感谢。
12: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2: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1碗饭、嗯、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5: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放点了，给你动一下。
16: 好香呀。

0: 运动，你手做的啥饭呀？
1: 那河南的特色大白菜。
0: 哦，有肉有菜。
1: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3: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2: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4: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5: 陕西的。
4: 陕西的。
5: 西安。
4: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5: 好好好。
4: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模算一模。
5: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0: 咱是从哪来的呀？
5: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6: 送
5: 到地头，
6: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7: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9: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8: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0: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1: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3: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2: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4: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5: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

0: 实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 电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0: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2: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
4: 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2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7: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

0: 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
3: 的防点
4: 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有道》。那我们节目呢，今天啊依然请到的是金科藏医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那么也会在直播间呢给我们来介绍有关于藏医保健的相关的内容，同样呢啊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疾病的治疗的一些方法。如果说呢大家有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是呢对藏医藏药很感兴趣，那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那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也会开通热线，针对于咱们参与节目的朋友呢，金科藏药馆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健康福利，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盒15味龙胆花丸啊，那么也是对咱们呼吸系统非常好的啊一应该说是一类的这个中药啊西药啊这个藏药啊，都是对咱们非常好的这个藏药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呢想要去领取或者想要去尝试的话，那么都是可以在咱们下半时段打进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迎进阮老师。阮老师您好。
3: 哎，你好，贝贝。
1: 嗯，是的啊，这个最近啊，感觉这个头脑就发昏，可能一个是这个肝火比较旺啊，还有就是可能是这个天气不稳定。

0: 就感觉这个有的时候思维特别不清晰哈。嗯，任老师，其实今天呢也是想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啊。就像刚才贝贝也提到这个肝啊，这个可能是肝郁气滞也好啊，这个肝气不顺呢 啊，可能就导致人这个心烦意乱或者是神情恍惚。那么也想和您今天聊一聊有关于肝胆方面的问题哈，就像是咱们现在患这个胆息肉啊比较多啊，也想和您问一下具体啊胆息肉的这个怎么什么原因引发的，然后我们平时该怎么去注意，因为现在这样的朋友太多了，我身边都很多，我就是所以说想和您共同来聊一聊，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样的知识。嗯，
1: 好嘞。
0: 嗯，
1: 这个咱们今天的开始之前呢，节目开播之前，我们还是给大家顺带的说一下，因为这个现在咱们金科藏药馆啊，
0: 嗯，
1: 上理疗了。
0: 哦，对对对，
1: 上了这一段时间，
0: 嗯，
1: 大家的一些感受，
0: 嗯，
1: 啊，就是体验吧，或者是说真正到藏药馆去用了之后的一些反馈，
0: 嗯，
1: 啊，简单的总结一下，
0: 嗯。
1: 很多的朋友我看到每天啊都有到这个店里边去体验做这个理疗的啊，不管是熏蒸啊、火灸啊、泥灸等这些啊、霍尔美啊这些方法，大家呢这个真正的说你看你不用不知道，这一用有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个真好，
0: 嗯
1: 啊，首先这个自己的感觉用了之后呢，这个浑身变轻松了，身体有劲儿了，
0: 嗯
1: 啊，包括有的一些慢性的像那个湿气重啊啊什么这个关节疼啊啊，这些也是改善的蛮好的，
0: 嗯
1: 啊，这不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啊，他说他讲述了一下他的用了以后的感觉啊，他说他是20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糖尿病这种病啊特别的出现很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它不光是出现啊什么高血压、心脑、这个眼睛的一些肾脏的这些并发症，它主要是什么呢？出现了有一些关节的毛病啊，说糖尿病怎么也会出现关节呀？当然，你看糖尿病一般都是脾、肝、肾啊，在多数都是肝火，
0: 嗯，
1: 对应的肝火，啊，血脂高呢啊，多数都是对应的脾虚，就是脂。黏腻的东西还不出去啊，这个脏叫脾胃啊，高血压肝呢像刚才这种叫吃发肝胆的一些火，
0: 嗯
1: 啊，是这样。所以这个患者呀他就提到20多年的糖尿病，他说自己检查这个腰呢有椎间盘突出，这个肩周还疼痛，膝关节还疼痛啊，这应该是膝关节有造成的一些手脚麻木。完了呢，他说呢，这个脚底没有知觉，那就是感觉不行啊，啊，出现感觉神经的异常。他说呢，还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常年需要这个穿着袜子睡觉，嗯，脚凉，白天晚上冬天夏天都得穿个袜子，他说这个脚凉。脚凉呢现在啊这种人也特别多，一般的如果是按年纪如果是大的话啊，像这个脚凉啊可能就是阳气不足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说人过40天过五人的阳气就不足嘛，哎，这个阳气它就亏缺了。那像有的年轻人呢出现这个脚凉，一般的都是寒湿太重啊，寒湿太重啊，这个呢除了这个保暖我们得补阳气，他这个人呢就是穿袜子睡觉脚凉，他说呢这个之前呢也没少治疗，

0: 药啊，用那些方法啊等等不好。结果呢，他听到了咱们这个藏医药呢有外治，
1: 嗯，
0: 然后他就到了咱们这个店里边去体验啊，去做了调理。他说这个调理呢，总共用了2天，啊，时间不长，是2天。他说这个上下楼啊，就变得很轻松了，啊，一几口气上楼下楼，不像原来，沉呐，这个腿啊拉不动啊，啊，他说这个症状就明显感觉好多了，
1: 嗯。
0: 然后他说用了这个2天有效了，他又继续，啊，用了。10天左右，啊，应该就是11、12天吧。不是全身各处呢，啊，凉啊，或者说有些热呀，他就有感觉了，就不像原来是没知觉的。他说自己呢，有时候哈，非常累啊，这个点赞啊，感觉呢也是他说，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无法脱袜去睡觉的，啊，可以说呢，没想到啊。用了咱们这个外治，啊，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所以他呢，就是也是呢外治，比如说对于列入非遗的藏药具疗法，啊，还有这个霍尔美、霍尔灸，啊，这些方法的话呢，都是藏医的特色，啊，就是大家呢，如果是有一些啊。像我们的关节病，我觉得在这一块的，它的对
1: 啊，藏火灸啊，藏泥灸，可能这一些项目大概听过，但是咱们跟这个藏医藏药相结合的，可能大家还没有尝试过啊。刚才阮老师的信号好像有一些问题，我感觉这个电话一直也不是信号特别好，那么也希望阮老师呢能够重新再打进电话，咱们看一下换一个这个电话打，或者是咱们换一种方式啊，就感觉咱们这个电话刚才信号一直不好，而且呢这个杂音也特别的大，看看咱们换一个方式，或者是换一个位置啊，调整一下信号。那么刚才呢阮老师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咱们金科藏药馆啊，延吉金科藏药馆的这样的一个新上的这个理疗项目啊，是跟咱们藏医藏药有关的。那么就是呢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藏式熏蒸啊，啊霍尔美呀、啊、藏火灸啊、藏泥灸，那这些呢都是草本与热力的融合，古法与技艺的传承，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身心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我们的身心呢都能够回到自然平衡。也就是说我们用外用的状态来调理身体啊，尽量呢就不服用药物的状态下把身体调养到最好。那么我们也继续迎进阮老师哈，嗯，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下刚才您说的这样的咱们的理疗体验，那么如果想体验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咱们延吉的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那么电话呢是04332990777 04332990777，也欢迎大家到金科藏药馆去体验一下。好的，那么阮老师啊，刚才咱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些有关于这个藏式的这个理疗的一些项目。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了咱们有关于这个肝胆湿热导致的胆囊息肉。那么我想问啊，刚才正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咱们这个藏式的一些理疗项目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0: 嗯嗯，好嘞。一般的呀，像长息肉啊，多数都是有炎症啊，就是说你之前有炎症，然后这个炎症呢，慢慢发展呢，出现一个炎症性的息肉，啊，一般的多数都是啊，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的，就是，什么样的体质容易长这种息肉呢？其实，它这种体质，你看中医，它应该分的有。这个9种体质啊，藏医呢分7种体质，但是有一种体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肝胆的湿热，啊，肝胆湿热，啊，藏医呢叫赤巴火盛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肝胆的湿热？到底是什么是湿热呢？其实我们体内啊，它是有湿气和热气，啊。体内湿气热气以后呢就堵到我们的肝胆区域了，啊，这是一个最常见的。那么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跟饮食作息情绪是有关系的，啊，你像有的人说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呢。

0: 胆息肉了。那你看，经常的这个暴饮暴食，吃一些油大的食物，饮酒，啊，或者是说呢，这个作息晚上熬夜，
1: 嗯，
0: 那么就影响住这个代谢的缓慢。就是你作息不好，那你代谢慢呢，肯定你就是不吃太多，它也会淤堵。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情绪，情绪就是肝郁嘛。上一次我们提到了肝郁气滞，它就影响住它这个代谢。慢慢，体内的这个热气、湿气代谢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之后呢，就堵到哪儿，那可能就是有息肉、囊肿，还有这个结节啊等等，这些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表现啊，有的可能表现出来是结节，有的表现出来息肉啊，就这样的。所以这种病啊，它主要呢，我们在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改变饮食，然后要作息调整，完了之后情绪的调和，其次就是通过这个药物啊，姜白芷啊，那你药物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排毒的。啊，外治呢也可以啊，因为刚才讲到的这些方法，它都可以排毒排湿，就可以赔偿饮食、生活起居、药物加外治进行去调节，啊，那像我们常见的胆囊炎、胆结石、胆息肉，啊，脂肪肝、慢性的肝胆的损伤这一类的病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啊这个方法进行去调节肝胆的湿疹。啊，就是藏医学所说的要调赤巴、调培根、调气血这样的一种三阴对应的我们的肝胆所以的这些疾病。肝胆呢这种病呢，就是我们的赤巴热盛、培根湿浊、气血的失调，我们一定要平衡三阴。大家如果是有这些病的话呢，我们不能够说直接的就手术，或者说直接的就拿掉了什么，一定的要平衡导致我们这种疾病的主要原因，达到我们的这个体质的一个平和。
1: 嗯，
0: 咱们今天呢，不管是做外治的朋友，还是在使用过药物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打个电话，然后把你的这个情况呢来说一说。今天还是有一份礼品送给大家的。
1: 嗯，是的啊。嗯，那刚才呢冉老师也是提醒大家了，但咱们的下半时段马上也要开始了。那么如果说呢您想要去反馈一下最近呢您在咱们金科赞药馆啊使用这个理疗的这一些效果啊，分享一下这个感受啊，都可以在我们稍后时间拨通255-1545和255-1546。同样呢，如果说您有一些疾病的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最近做了体检了之后这个报告啊有一些自己不太知道的啊，担心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也都可以在我们下半时段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同样呢，今天啊金科赞药馆也为参与节目的朋友提供了这样的一项健康福利，就是啊一盒15味龙胆花丸，对咱们这个呼吸系统是非常有好处的藏药。那么在稍后时间大家可以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
2: 雪域高原医智慧，赞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四大特色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
1: 赞药馆的这个新的理疗项目，像藏式的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到咱们的金科赞药馆去体验一下。那么咱们今天啊打进电话，包括是跟大家分享自己曾经做的这样的一些理疗的这个感受啊，在这段时间在咱们金科赞药馆的做的理疗的感受也好啊，或者是呢一些服用了藏药的这个感受也好，再或者呢是疾病方面的问题咨询，那么您只要打进电话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15味龙胆花丸一盒，对咱们的呼吸系统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这个藏药啊，也是一款止咳化痰的藏药。如果说您也想去体验一下的话，也可以通过参与到热线当中，咱们获得这样的一份奖品。好的，255-1545、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暂时是空心的状态。那么我也继续啊，迎进阮老师。那和在这个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也继续和阮老师来聊一聊刚才咱们正在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关于肝胆湿热啊导致的咱们这个。

0: 个胆囊息肉的问题。那么阮老师，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胆囊息肉主要的成因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理疗的手法，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藏式的这个理疗的手法能够一定的改善啊，也是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就直接的啊去做了这个手术啊，能保留还是保留。那么也想问一下，如果说从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理疗项目之外，那从这个藏医藏药方面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好嘞，
0: 嗯，
1: 这个刚才说到啊，像这些息肉啊，很多人他、嗯、因为他没有症状呢、啊、他可能也不当回事儿，
0: 对，
1: 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但是呢多数人啊就这种有胆壁厚、胆囊这个息肉、嗯、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呢？都是体内的这种湿热湿浊造成的，寒浊呀、淤血呀，最后形成的。所以我们说呀，如果是有这些典型表现的话，我们就要用点排毒的，
0: 嗯，
1: 像我们用的一些藏的芒蕨呀、苍蕨呀这些呢，去排排毒，然后用点唑达呢，助助肝离底气。再清清这个肝胆的这种火，比如说用山药菜等这些，
0: 嗯，
1: 藏阴身去清清火，那你这个口干、口黏、口苦，以及这个大便的黏腻、小便的发黄，这个吃一些油腻的食物，感觉胃部的不适，这些症状可能很快就调节好了。
0: 嗯，
1: 调节好呢，它就不会日久呢。就不会去形成这些结石和息肉了这就是说我们还是呢要在有病的话呢，我们一定呢要从这个亚健康，从早期的这种形成的这种体质不好的话，就要赶紧的进行去干预，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层。
0: 嗯，是的，所以说呢，如果在我们的收音机旁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如果说对于刚才阮教授介绍的这样的一种像疾病的状态，或者是包括您现在也有这个类似的症状出现的话，那么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来和阮教授咨询和了解一下，看看您是不是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有息肉啊，或者是肝胆不适啊这样的症状的一个情况。如果有的话，那么也赶快和阮老师咨询。就像阮老师说的啊，咱们不要不当回事儿啊，别把小病呢慢慢的磨成大病。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255-1545的打进电话的尾号为805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2: 我想咨询个问题。
1: 嗯，你好。
2: 啊，你好，老师。嗯。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最近体检检查出来就是有胆囊息肉。然后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那个是这是那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内分泌的事儿啊？
1: 对，没错。你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话呢，它主要是你自身的淋巴的这个主要是跟你的免疫系统是有关系的。一般呢，它容易出现甲减呢。
2: 哦。
1: 你做的是你检查有抗体吗？有 TP 抗体啊？TB 抗体啊 ，TB
2: 对，那个抗体高，就是两项高，就是那个是 T5 和 T4 和 T5 高。
1: 就是你做的那个是甲状腺功能，就 T3、T4、TSH 那些是吧？
2: 对，就是做的甲功五项那个。
1: 对，那叫甲功，那叫甲状腺那个叫甲状腺功能。然后你不是甲状腺功能的话呢，它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查出来有桥本呢，对吧？
2: 对对。
1: 哎，桥本的话呢，我就要问你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54。
1: 54岁，这种病的话呢，你为什么去查这个？你是怕冷啊，还是嗜睡呀，还是没劲儿啊？一般它有这样的表现。
2: 我就是没有，就是做一下就是正常检查，完了检查出来的。完，我想问问阮教授，就是咱们用吃什么药能调理一下这个
1: TB 抗体啊？这些抗体高、高的话呢，它首先啊，这种都是跟什么有关系的？跟你的情志，就是最近这两年，或者说最近这。

0: 一年，你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或老师抑郁啊，老师不开心呢、啊，他也会这样。
1: 那这样得吃什么药的？吃咱们什么药可以调理一下？
0: 你体检完之后的话呢，你的甲功低是吧？
1: 对。
0: 甲状腺功能低下就是
1: 下
0: 他给你开的有没有那个有甲状腺激素的药？
1: 他就是说建议，就是建议吃点优甲乐，反正但是一开始咱们也是不太想吃这样的药嘛，就是咱们吃点
0: 就是补充你那个激素的嘛。
1: 对对对。
0: 就甲状腺激素替代的嘛。
1: 对，他说可吃可不吃，就自己看情况。反正咱们也是建，就是咱们自己也不太想吃，就是这样药，就先吃点咱们的藏药啥的，这方面慢慢。
0: 脖子有啥不舒服没有？
1: 脖子没有感觉，真的没有感觉。就是检查一看这功能，完了就显示说的有就那。
0: 不是太严重，是不是？
1: 对对对，脖子一点那个什么疙瘩啥都看不出来，都没有。
0: 因为到这个年龄，这种桥本病呢还是很多的，就是说你主要是一个是吃药来调理，另外一点的话呢，就刚才我讲的，你自己呢要反思思考，就自己的这个什么饮食生活起居也得调理一下。
1: 是吗？
0: 包括这个一些什么事情啊，
1: 不能熬夜什么的，是不是？
0: 这些
1: 不能生气。
0: 完了之后你，因为你这个桥本时间长了，它会有一些症状出现。什么症状呢？就这种病人呢，他一个是就是怕冷，第二呢就是嗜睡。
1: 是不是没有劲儿啊？身上没有劲儿，
0: 怕冷
1: 都有。
0: 对，嗜睡。嗜睡就是老浑身没力，然后就想睡觉。
1: 那暂时还没有这些症状，反正。
0: 那你这个就跳一下，你那个结节不是结节，你那个息肉呢？
1: 那个胆囊息肉。胆囊息肉反正也是小。我寻思就是想问教授，咱们吃点什么药来调理？
0: 包括你的桥本，包括你的息肉啊，还是跟肝胆的湿热和你的淤堵，就是有点肝郁气滞，这个造成的。你睡觉好不好？
1: 睡觉一般。
0: 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1: 其实算是怕冷，算是有点怕冷。
0: 好了，那你就可以用点把你的息肉，把你的这个桥本，你口干口苦没有？
1: 那个还没有。
0: 没有，就是有点怕冷啊。
1: 但是胆囊炎指定是有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哈，就感觉有点，你吃什么东西时候感觉有点那个不。
0: 玩调和气血的。就这样可以来调一调。
1: 芒果蕨和三十五味沉香。
0: 对。但是因为你这个桥本就是要补一些阳气，就用点湿热之龙丸，然后沉香丸呢就要调一调体内气血失调，然后再泡麦毒疏疏肝，就是解除一下。
1: 还有做住大西也一起吃哈。
0: 对，它本身对美。
1: 还有
0: 沉香，你不用记了，你不用记了，你记不住，到时候你打电话过去看一下。
1: 好的。
0: 你家是哪儿来？
1: 你家延吉市的。
0: 行，那你查完就这些问题是吧？你提前就查了，就这些问题吧。
1: 对，就这些问题。那好的，教授知道了。谢谢。
2: 谢谢。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啊。那么也是提醒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啊，如果说呢您还想了解更多的相关的内容，或者是您也想了解一下咱们的藏医藏药对您的这个疾病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效果，那您可以都到咱们的延吉市西直场北侧的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咱们的金科藏药馆，电话呢是04332990777。 0433-2990 777。好的，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暂时都是空闲的状态。那么刚刚那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也别忘记啊，提醒您，您也可以到金科赞药馆呢去领一盒

0: 您的这个福利啊，15味龙胆花丸是止咳化痰的藏药，对呼吸道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那么我们也先等候大家电话，同时呢也先和阮老师来继续的交流。那也希望阮老师呢针对于刚才这位听众的病情和一些反应的信息，咱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介绍。
1: 好嘞，这个桥本病，就是我说的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这种病现在很多啊，因为我在全国，这个巡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那确实一般都是中年女同志发生的桥本病的很多，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生这个问题的话呢，第一个要考虑是不是有家族。就是家族有没有这个甲状腺疾病啊，第二呢，没有的话呢，就要考虑到这个年龄，像中年以后，不管是生活各方面的压力。

0: 还有呢，就是甲状腺的桥本的减退，一般容易出现这个减退的症状。减退的症状的话呢，它也会出现甲状腺的肿大，但是多数这种病的话呢，都是我们身体的抗体高啊，抗体高就刚才说了，一个是就是你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休息不好啊熬夜劳累呀、这个情志呀，包括到这个年龄的话呢，出现一些整体的失调啊，然后出现了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么甲状腺功能，不管是脸面水肿、四肢水肿，我们有时候啊，都是要这种病，多数都是以寒症为主，怕冷、少汗。啊，一般多汗的话都是甲亢，啊，这个、
1: 提到的这些，咱们的这个藏药的理疗项目，像藏氏熏蒸、霍尔美，还有藏火灸、藏泥灸，啊，这种草本与热力融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的。那么这样的一些理疗方法的咱们的理疗项目的话，那您可以都和咱们的金科藏药馆来进行预约和咨询，电话呢是04332990777 04332990777。当然呢，也希望您到店里去看一看啊，了解一下。那么店的位置呢是在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的一楼宝芝林大药房的店内。那么到这儿呢，你也可以直接的现场去了解和感受。咱们这里呢也有最专业的理疗师啊，都是专业的理疗师，而且呢非常的安全、规范和舒适。那么如果说您想体验这个源于血域的健康服务的话，那么您都可以到咱们金科藏药馆来感受。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我们想感受或了解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通过电话进行咨询和预约，电话呢是04332990777。
0: 虽然说不大，就0.几、0.6、0.9，但是在西上它有一个评估，怎么去评估呢？我们医生一般都会评估啊，说你这个息肉长得就像一个什么，怎么来形容呢？就是长得不好看，长得不好，比如说形态啊不规则，这个不整齐啊，就像恶人多作怪，它这个长得不是看了一看就不像一个好的，可以给它做掉，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就是长得快，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查了，有些朋友说是0.6，然后过半年一查他一下子长到1.0了，那就说明什么，他在助长了，长得很快，赶紧的给他处理。但如果呢说我不查他还是这样没怎么变化，那基本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练，然后我们再改变的饮食生活起居呢，你可能再去做这个复查，它就变化很大。有个别的人也不例外，说哎，我调理了，
2: 胃觉得不舒服，胃胀，消化不行，那应该吃什么呢？
0: 你说是吃饭以后不舒服？
2: 吃点。
0: 那大哥反酸烧心，这个就是胃反流。第一，你吃完饭以后呢，不要立马去躺着卧，胃不行啊。特别是刚吃完饭，不要立马坐呀、卧呀，这个习惯要改变一下啊，这个不好的习惯。这个胃食道反流，你的症状比较典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吃进去的食物本来得往下走，逆行了，往上反了，胃食道反流是疾病啊。
2: 那这时候吃什么样呢？
0: 你平时你吃过西药，或者是吃过其他什么药没有？
2: 以前吃过这个金科藏药的洁白丸。
0: 吃过洁白丸，那你可以吃点洁白丸，然后吃点反流的话，吃点是因为金色丸，然后加点芒觉做主，这些往下调节反流的。
2: 行。知道了，谢谢老师。
0: 吃金色丸，它对胃食道反流，这样这个药相对来说比较好。
2: 好的，知道了，谢谢。
1: 好的，那么也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啊！别忘了，咱们还有这样的新。

0: 高福利可以到咱们金科赞药馆去领取。好的，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了。那非常感谢阮教授的今天的介绍啊。如果说您还有疾病的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也可以在下周四的同一时间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相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漂亮！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 我只有一个要求。

0: 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
0: 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还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众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重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 还有很。

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那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了。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她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她说了，
啊，三种三消。

0: 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的脖子一样，跟着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
1: 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
2: 的情况。
0: 嗯，
2: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啊，
2: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2: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0: 嗯，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2: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呀，就感觉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
2: 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0: 嗯，
2: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事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0: 嗯，
2: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
0: 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
2: 对，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0: 嗯，
2: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是买了一副，
0: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啊、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0: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0: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 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

0: 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是半碗米饭，切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元素方一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
1: 足够了啊。
0: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没事，
0: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1: 哎，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1: 嗯，
4: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1: 嗯，
4: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
4: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1: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4: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
1: 我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4: 好好好，
1: 嗯，
4: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1: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4: 好嘞，李老师啊，
1: 嗯，
4: 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0: 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1: 嗯，
2: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胃逆肠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嗯，
2: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再买多少？
1: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2: 行，
1: 嗯，
2: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1: 嗯，
2: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1: 嗯，
2: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1: 其实糖尿病不可，这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2: 哎，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2: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1: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2: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1: 嗯，
2: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2: 哎呦，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1: 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那、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的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2: 哎，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2: 号起正式施行，该法律采用序言加七章的规范架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核心要义，系统整合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民族工作内容，构建起全方位、全覆盖、规范化的民族工作法治制度体系。新法的颁布实施，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筑牢法治根基。我州各族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细化落实举措，以坚实法治保障，赋能新时代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汪清县作为多民族聚居县市，汉族、朝鲜族、满族等多个民族世代共居，互帮互助，在长期交融中凝聚起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法治形式固化。
3: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学细务促落实，把法律宣传融入日常，通过进村入户、校园宣讲等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二是聚焦民生强服务，用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在就业帮扶、文化保护等方面出实招，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三是深化创建聚合力，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搭建更多交往交流平台。
2: 南在完善制度机制建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多维发力，推动民族工作再上新台阶。合隆市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城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对标法律规定，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
4: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通过校园教育浸润、基层权益宣讲、节庆交融互动等举措，有力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巩固全市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边境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2: 下一步，合隆市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法律精神，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是国家部署在延边地区维护边境稳定、服务建设发展的重要执法力量，是维护民族团结的生力军。
5: 近年来，支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民族工作与稳边固防、主责主越相融合，持续深入推进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开展稳边固防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了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生动局面。
2: 下一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将全面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知行合一、久久为功，深化普法宣传，做好群众工作，狠抓平安边境建设，不断提升民族地区边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贡献更大力量。
6: 6月7日，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2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3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40%。水类案件1个，占%。
7: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二中考点门前，此刻考生们怀揣多年寒窗积淀，在家长和老师的目送下有序步入考场，现场公安、志愿服务、考点保障全员在岗，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顺利应考。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泉州广大考生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圆梦今夏。
2: 早上7点半，延吉市各考点周边就有考生和家长陆续前来，考生们或与老师同学轻松交谈，相互鼓励缓解紧张，或在家长的陪伴下整装待发，现场美好的

0: 祝愿交织着温情的关怀，大家共同期盼着所有考生都能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希望就是所有考生都能以最好的状态，然后就是自信面对考试吧。
2: 这回考试呢，虽然是高考吧，但是我和孩子都是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这次考试。就预祝孩子能够
3: 12年的幸福就在今朝。那我希望所有的考生、所有的家庭都能在最后的这4天，包括这英语口试，能够有一个美满的收获，最后能走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0: 据了解，今年泉州高考报名考生共7759名，其中包括历史类考生2322名，物理类考生5437名。泉州共设8个考区、10个考点，其中延吉市3个考点，其他县市各1个考点，共设置304个标准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30个备用考场，全面覆盖各类应急处置场景。全体考生在各个考场全力以赴书写青春答卷。
4: 今年高考期间，我州全面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的6位一体措施，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将多种高科技防
0: 考场内考生们有序落座，考务工作平稳顺利。今年我州共设置8个考区、130个考点、304个考场，遴选846名政治可靠、业务精湛的教职工担任各类考务人员。延吉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邀请3位考生家长代表走进监控指挥平台，通过远程监控了解考场情况。
5: 我们配齐了20个人脸识别系统、12台智能安检门，布设了60个5G 屏蔽器点位，实现智能安检信号屏蔽，全域无盲。
6: 代表来延吉市这个监控指挥平台观看孩子的这个高考，我感觉它这个平台的效果非常的好，很清晰。
7: 考生家长提供盐水、伞具等物资，环卫增派人员巡回保洁，规范周边车辆停放，全域暂停考点附近市政施工，严控噪声。
4: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扎实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服务，用心为考生打造安全有序、温情暖心的应试环境。
8: 面对连日阴雨天气，我们提前划分岗位，配齐防雨物资与便民用品，全体志愿者不畏风雨驻守考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全力筑牢考场暖心保障。
0: 日前，他视角延边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
2: 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

果有什么人的经历能够诠释若有诗词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这句诗，那一定非本书的主人公叶嘉莹莫属了。叶嘉莹号嘉玲，是满族叶赫那拉氏后裔，这一显赫的姓氏名人辈出，伴随满清数百年沉浮，其中就有与叶嘉莹同样以诗词闻名于世的纳兰容若。现任南开大学教授的叶嘉莹，曾在台湾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哈佛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教职，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被中华诗词学会颁授中华诗词终生成就奖，著作等身。2018年，叶嘉莹在94岁生日之前，裸捐全部财产，在南开大学设立嘉莹基金，共计1857万，一时传为佳话。本书编著者熊野，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律专业，机缘巧合下聆听到叶嘉莹先生的讲课，被深深触动，遂弃法从文，师从叶嘉莹，投身诗词世界。本书由熊野精心统筹，邀请了叶嘉莹各时期的学生，如在台湾的齐义寿，在加拿大的梁立芳，私塾弟子徐小丽，集门弟子王孟川等，分别撰写相关章节。熊野撰写其他内容并负责统稿，叶嘉莹95岁高龄，依然在讲坛上默默耕耘，桃李满天下，用他的通透悟彻为你解答迷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1924年旧历的6月初1，在北京茶院胡同23号，一个典雅古朴的寓意，已经暗示了叶嘉莹宛若浴火涅槃的一生。四合院里的童年是欢快而明朗的，夏天什刹海长堤上的冰碗，长夜挑灯夜读时母亲的叮咛，戏瓷罐中甜香的重阳花糕，西厢房南窗下的姹紫嫣红，这些点点滴滴日后时时见诸于叶嘉莹回忆的笔端，只是韶华不为少年留。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亡国之痛猝不及防，击碎了小小叶嘉莹平静祥和的生活。在航空公司任职的父亲被战火阻隔在后方，音信全无，吃着难以下咽的混合面，看着冻饿而死的无辜百姓，学着敌伪政府篡改历史的课本，动荡时局下不堪操劳的母亲，也在1941年的春天因肿瘤术后感染逝去在从天津返家的途中。母丧国伤，孤立无依，乱世当中生命处处是难以承受的沉重。听着母亲入殓时钉子钉入棺木中的声音，17岁的叶嘉莹第一次体会到生命的无常和死生的隔离。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成为叶嘉莹终生的遗憾。安宁的世界随着母亲的逝去而瓦解，从此以后生活的风暴将一次次地席卷着她。

至老方休。苦难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希望足下在我法门之外，别有开发，能自见属。顾先生亲传给叶先生的法，不但是古典诗歌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人生的真谛。以叶嘉莹后来的经历和成就看，他不但将顾先生的法传到了台湾，以后更是跨越了大陆和大洋，在欧洲北美各地都留下了传法的足迹。顾先生慧眼识人，叶嘉莹不负期望，名师高徒，一时佳话。叶嘉莹说，我嫁给我贫病的先生，是因为我的老师选择了我。生长于传统的旧式家庭，留学日本的伯父和毕业于北大的父亲，给予女孩子的教育却是

丈夫姐姐家的走廊。堂兄把她介绍到光华女中，虽有了工作和宿舍，作为匪谍的家眷又饱受冷落。三年后，丈夫出狱，失业在家，叶嘉莹一天八小时奔波授课，瓦砾自破碎，飞毒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叶嘉莹说，丈夫一生不顺遂，她有自己一生无法摆脱的命运和性格，正是此瓦不自由，她已谅解，也已经放下。半生风雨，半身伤，半句别恨，半心凉，这场60年的婚姻始于义气，终于厚道，虽无爱，但有慈悲。宽容平静是在低谷里最好的姿态。叶嘉莹说，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经过挫折，都是过得很顺利的生活，也不一定中年男女和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老太太。老中青济济一堂，沉醉于古典诗词的妙曼境界。叶嘉莹的学术路数深受顾随先生的影响，谈起诗来神采飞扬，物我两忘。那些千百年前的诗人就像他的故交，人物典故、名言警句一任拈来。最令人陶醉的是听他将诗词整首吟诵。听过课的学生形容他，阳光从窗无常，凤凰浴火，涅槃重生。叶嘉莹决定不再辜负自己的生命。她说，一世辛勤，忍气吞声，养家的责任我已经尽到了，一辈子我从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做过选择，余生我要致力于古典诗词的传承。心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1969年获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欧美用英语讲述诗词，总有词不达意、意犹未尽的缺憾。回到祖国，可以用母语评赏古诗词，叶嘉莹瞬间气场大开，语惊四座。深厚的学雅、优雅的仪表、清新的台风、独特的吟诵，叶嘉莹让年轻的学子们仰慕不已。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记录的就是诗声促膝夜读的感人场景。叶嘉莹经历少年失母、中年寂寥、晚年丧女，却没有潦倒余生，并且活出别样优雅。诗书藏心，纵然鬓染秋霜，依然保有永不凋零的芬芳气质。高山不语，静水流深，人生最后还是要靠自我成全。在岁月的洪流中，在命运的下戏里，叶嘉莹一路踽踽独行。叶嘉莹一路踽踽独行，安静着坚强，终其一生活回了自己。命运多舛，却才华纵横，颠沛流离，却渡人无数。虽未能在年轻时繁华多姿，却在晚年时余晖绚烂。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哭泣，一边坚强。生命如惊鸿一般短暂，来日并不方长。当繁华落尽，原谅曾经，不问过往，一念放下，万般自在。迎着清晨的朝霞，昂扬地面对生活，为恋恋红尘留下一些美好的阴和影、爱与梦，才能不愧对这只此一次的人生。

0: 就是今天纳露为您解读的《叶嘉莹传》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读
0: 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
5: 小常住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1000年，
6: 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7: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能修复激活呀窦房结细胞，阻断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以后啊，都靠它保命，所以说带上它，像心源性猝死这类的突发事件啊，这道鬼门关呀、啊、就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了。第二，带上它呀，就是给你身体啊来了一次深层的大扫除。要知道啊，普通的降脂药只管啊血液的胆固醇，可血管壁内部啊内脏夹缝里面的坏油脂、坏胆固醇啊，它也够不着，也溶解不了。而650激光呢，它能钻进那些死角啊，把顽固性的脂质斑块、坏的胆固醇剥离软化，排出体外。医学上管这叫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以后啊，高血脂、脂肪肝啊、血管软斑块，通通的啊，跟你就没关系了。第三呀、啊，带上它就相当于啊，随身携带了一个天然的降压泵。它这么一照啊，血粘稠度就降下来了，外周阻力啊，马上就变小了。同时呢，还能激活呀、啊、一氧化氮。这个东西啊，可是咱们身体啊产生的最强的血管舒张剂。血管这么一软，管腔一宽，血啊想不稳都难。从此啊，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意外啊，通通都远离你了。另外啊，我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它的2个妙用啊。用它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啊，1个月下来老年斑就消除了。给孩子照照啊脚底的涌泉穴，每天也是照10分钟，1个月下来啊，个子啊就能窜2厘米，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说呀、啊，长效救心丸加上650啊护心仪，一个治本，一个固本，一个攻敌，一个守城，2个一起用啊，等于给你的心脏啊双保险了。从此以后啊，什么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啊、心律失常啊、心源性猝死，通通的别想找上你了。那么2000台啊护心仪现在只剩下最后

0: 做体检，查出有高血压、高血脂。其实啊，临床数据表明，高血压患者冠心病的风险是常人的3到4倍呢。糖尿病患者呢，睡觉开始打呼噜了，打得震天响，中间突然呢憋住好几秒钟不喘气了，再猛地大喘一口，这叫什么呢？这叫睡眠呼吸暂停，心脏整夜啊都是在缺氧。还有就是夜间啊总是在那做噩梦，梦见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或者是已经去世的亲人呢，这可是心肌缺血，心脏在梦里啊喊救命啊。还有就是早上起来啊感到口苦口臭，一晚上起夜四五趟啊，这些都是心功能减弱的表现。碰到以上的情况啊，如果你坐视不管，等哪天扛不住了，根本不会啊提前给你打招呼。所以说啊，预病这个阶段呀，就像炉子里面冒火星了，你一喷水啊还能把它消灭，要是等到啊烧到房顶上了，房子全着火了，消防车来了也没用了。最后是第三个疑病阶段，这个时候心脏已经出现了问题了，就像心梗都发作了，直接就给你像支架，没过两年呢啊又堵了，或者是直接得了心衰了，两条腿啊都肿了，阴暗一个大坑，晚上躺不平了，睁宿啊半坐着喘着睡不着了。再严重一些啊，心脏泵血功能啊不到正常人的一半，走上两步啊就喘得起啊，那就是所向披靡。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劝大家一定要把护心仪啊抢到手，这个很厉害啊。我再说一遍，650护心仪啊，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研发出来的，是俄罗斯人体的天然起搏器，日常啊防骤停、防猝死、防突发、防复发，不吃一片药牢牢守住啊心脏的跳动，真正做到啊一台护心仪终身保平安。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
1: 国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

0: 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0: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1: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电话接通了。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高主任你好啊，可算打通了。我想报名啊，我之前原价买过3盒长效这个救心丸
3: 啊，
4: 到现在吃了有21天了
3: 啊，
4: 我现在就想趁着活动最后一天，还要送这个护心仪，我再买点
3: 啊。听明白了啊，你这个想法特别对呀，长效救心丸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啊，这就是心脏安全的防护措施了。但是啊，今天活动啊是最后一天啊，650护心仪啊还能不能抢到，我说了也不算了，就要靠啊你们自己啊去报名，明白吗？
4: 我肯定能报上，高主任。
3: 好啊，
4: 我先跟你说说我咋回事。
3: 行啊行啊。
4: 我今年62了。
3: 哎呦，
4: 我40多岁就查出来高血压。
3: 哎呦，
4: 那时候吧觉得年轻，血压高的没事儿，吃降压药就行了
3: 啊。
4: 结果58岁就查出高血压心脏病，说我是高血压把心脏累坏了
3: 啊。是啊，
4: 没过了2年呢，大夫又说我心脏变大了，
3: 对，左心，
4: 还说我有点心衰了。
3: 对，
4: 打那以后啊，吃饭没胃口，看见啥都不香，而且呢我还浑身肿，感觉整个人就像装了个水的气球啊。
3: 哎呦，
4: 行动都变笨了。以前呢我们几个老伙计没事的时候还经常聚，现在连走到厕所都跟打仗似的。老伴说我最近打呼噜一声长一声短的，可把我老伴吓坏了。而且呢不知道为啥我呢还总爱冒汗
3: 啊，
4: 不是热了冒汗，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有汗。
3: 对，
4: 经常啊中午吃饭呢坐沙发一会儿，背心啊就跟水里捞出来似的。
3: 哎呦，这么
4: 从卧室走到厕所啊就跟跑了800米一样。
3: 哎呦，
4: 又喘又累的我呀。
3: 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就是高心病发展到心衰了，常年高血压，心脏就得拼命的泵血啊，心肌啊慢慢肥厚啊，心室腔啊也变大啊，说大到一定程度啊，那么心脏就泵不动了，这就是啊心衰的基本机理。你刚才说啊食欲差呀，很大程度啊是因为胃肠道啊淤血了、水肿了，当然消化不良了，而一动就喘呢啊，这是心功能啊储备耗竭的表现。心衰的死亡率啊和恶性肿瘤一样啊，而且一旦2度心衰以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率啊那就很高了，明白了吧？
4: 是2个月前吧，以前老在一块喝酒的老刘，他患有冠心病，结果有天晚上人突然发病，第二天早上老伴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
3: 你看，
4: 哎呀，我知道这事儿后吧心里就特别害怕。我不能和他走一样的路啊。
3: 那肯定，
4: 上个月我听了你的节目，花了快3000买了3盒。
3: 哦，
4: 想着先试试好不好使。结果真没失望啊。
3: 啊，
4: 这效果真像你说的，我现在走路都带风啊。
3: 你看我天天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叫我给你治的啊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4: 您说的太对了，我当年吃完吧就感觉胸口那个压住的劲儿吧松开了，像有人嘛把一块大石头给我敲碎了一样。
3: 对，
4: 一个礼拜吃完能吃下饭了
3: 啊。
4: 我老伴儿蒸的酸菜包子我一口气吃了仨。
3: 哎呦，
4: 不总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嘛
3: 啊，
4: 现在我这个靴子终于让高主任给我脱掉了
3: 啊，
4: 浑身轻松，现在晚上睡觉也不打呼噜了。老伴说我去喘气儿可匀了
3: 啊，
4: 现在我俩都睡一个被窝
3: 啊，
4: 他也不嫌弃我了。
3: 哎呀，
4: 我发现呢心脏好了，肾也跟着好了。
3: 对对，
4: 有种老树发新芽的状态。
3: 哎，太好了哈。
4: 昨天呢我把儿子给我的鱼缸给收拾。

0: 拾了。
1: 嗯，
0: 自从我病了以后啊，就没收拾过。
1: 是吧？
0: 不知不觉忙活了两个多点儿。
1: 嗯，
0: 中间没歇一下。
1: 哎呀，
0: 以前蹲一会儿就喘，
1: 嗯，
0: 现在啥事没有。
1: 啊，
0: 这效果真是没得说。
1: 嗯，
0: 高主任
1: 啊，
0: 现在我就听您的。
1: 嗯，
0: 您说是啥是啥，是不？
1: 啊，
0: 知道你说长效救心丸和这个护心宝贝吧，
1: 嗯，
0: 效果更好。
1: 嗯，
0: 我这说啥也得抢一个。
1: 对了，
0: 我这才吃了二十几天，
1: 嗯，
0: 效果就这么好了，再加上这个护心宝贝，
1: 嗯，
0: 我不得像你们301大夫一样，
1: 嗯，
0: 活个100多岁啊。
1: 嗯，啊，那肯定的。等你吃完了三副药长效救心丸，再带上650护心仪啊，活100岁也不是梦。尤其是像你这样啊心衰的病人，最怕夜间啊缺氧啊，心脏骤停啊。650护心仪就是你夜里的守护人，两者一穷啊，一修一护，双保险呐。为啥他俩加在一起啊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里面啊有紫檀药油，只需要120天呢啊就能啊激活修复好心肌细胞啊，把你心衰啊从根上扭转。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它就是24小时啊给你窦房结这个心肌细胞啊配上一个永不停电的装置，一有异常马上用650纳米激光能量啊给它稳住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高主任，我还听人说这个护心宝贝啊，
1: 嗯，
0: 小孩也能用
1: 啊，
0: 用了能长个。
1: 没错没错啊，没错，给孩子啊照照两个脚底下一个涌泉穴，每天照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都能啊窜上2厘米。
0: 听懂了，那真是太好了。
1: 嗯，哎，
0: 我大孙子现在上5年级，
1: 嗯，
0: 跟这个同龄孩子比呀，啊，都矮了一截。
1: 嗯，
0: 你要这么说，等拿到手我可得天天给他照啊，
1: 嗯，
0: 让孩子蹿蹭个。
1: 哎哎，他能用啊，那就赶快报名吧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吧。
0: 行，我这就报。
1: 嗯，
0: 那我这吃的药还要调整吗？
1: 你现在怎么吃的？看对不对？
0: 我是早中晚一天3次
1: 啊。啊啊，按这个量吃完了一副药啊，然后调整到早晚各一次，好吧？
0: 好，我记住了。
1: 嗯，
0: 麻烦您了，高主任
1: 啊，
0: 我这就去买护心仪去了。
1: 嗯，好，赶紧报名是大事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0: 哎，
1: 再见。
0: 好的。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 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你们是这个解放军301医院的这个高主任吗？
1: 啊，你好啊。啊，我是301军医高明，没错啊，请讲。
3: 高主任呐，
1: 啊，
3: 我是别人介绍我来的，说你是这个301医院的大专家，是这个心脏病很厉害呀，
1: 啊，过奖过奖。
3: 只要你说吧，能够治吧，就没有治不好的这个心脏病。
1: 嗯，这里我得纠正一下啊，我是301医院啊，主任不假啊，主任医师嘛，但是我不是什么心脏病都能治啊，像先天性心脏病啊，啊，时间个缺损啊，这类的问题啊，吃药啊，它是不管用的。该开刀还得开刀。
3: 明白了，高主任。
1: 哎，
3: 我这不听你节目有好几天了吗？
1: 嗯，
3: 我今天我就听到说那个护心仪啊还剩下30几台了吗？
1: 啊，
3: 我就坐不住了。
1: 嗯，
3: 啊，我一听到你给那么多人都给治好了，
1: 嗯，
3: 您看我这个情况吧，那用的话肯定也没跑完。那个护心仪吧，我也想要一个，我已经都打到您这来了，高主任呐。
1: 啊，
3: 您看您今天高低得给我留一个呀。
1: 哎呀，那你得先平复一下心情啊。 我这里主要是给大家伙啊来辨证病情，报名啊再得打场外400电话呀，啊，这也是厂家规定的规矩啊，为的就是让大家伙都能啊公平公正的参与进来，希望你能多多理解啊，好吧？
3: 哦，那高主任呐、啊，您看啊，我反正是已经都找到您了嘛。
1: 嗯，
3: 今天如果要是报不上名啊，您一定得要帮帮我呀。
1: 嗯，
3: 因为我感觉我比任何人我都需要用这个药
1: 哦。
3: 我是1年前吧，因为心梗下了支架。
1: 看看
3: 我出院以后吧，我那个血脂还一直都高，然后那个血糖也高。这半年吧、我那个后背我还总是感觉闷着疼，然后那个左肩膀也不得劲、就感觉吧有一根筋呐、拽着我似的。
1: 嗯，不痛了。
3: 然后睡觉吧，我还老是做梦啊。
1: 嗯。
3: 老是梦见自己吧，就是被那个狮子啊追着跑啊，
1: 嗯，
3: 然后就从那个悬崖上面就往下掉，
1: 啊，
3: 那个手啊脚啊一蹬就给吓醒了，一身的那个冷汗
1: 啊，这就心脏病的表现啊。
3: 白天吧，我干什么我都感觉不顺心，我就是洗个碗呢，我突然都会一下子就心慌，然后碗就摔了。
1: 对对对，
3: 我现在我就怕啥，就怕哪一天突然又给梗了。您看我这1年前这鬼门关已经走了一遭了吗？
1: 嗯，
3: 我是真的不想再经历一回了
1: 啊。
3: 高主任您看，我就是怕我再犯嘛，再犯病那咋整嘛，
1: 危险、啊、
3: 所以嘛、我一听活动要结束了，我这心里才急得我都不行啊。
1: 啊，有我高明军医在啊，咱就不用怕了。说白了 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啊又堵了，引起的就是缺血性心脏病、很多病人呢以为啊支架放了就万事大吉了，可我告诉大家啊，心脏的冠状动脉啊可不是一条血管呐、那可是有无数的血管呀、大大小小的，像左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前降支、后降支、回旋支，还有对角支啊、中间支等等啊，你要牢牢记住啊，一个支架最多解决啊2到4厘米的冠脉淤堵，你现在出现了后背疼啊，还有做噩梦啊、心慌啊，啊，再发心梗的几率非常大，甚至随时啊都有猝死的风险啊！你现在重中之重啊，就是赶紧啊用上长效菌心丸。一来呢，沉香药油啊，它最大的能力就是速通啊水路，让你心脏供血啊永远不枯竭。二来，檀香药油啊，它是修电路的，就是修窦房结那个心肌细胞的，让你心脏啊穿导啊稳入住。三来是紫檀药油，这个更厉害了啊，它是激活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脏啊直接多用上20年的，听得懂吗？
3: 哎呀，高主任呐、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
1: 啊。
3: 您说像我们这样的病人呐、最怕的呀就是看病吧找不对这个大夫。
1: 嗯，
3: 那真的就跟这个女人呐、嫁错了人一样啊，这后半辈子就都遭罪呀、
1: 嗯，
3: 我现在吧，我算是明白了呀，为啥那么多的人呐、挤破头啊找您这个301的军医看病了？
1: 嗯，
3: 那高主任呐、您看我这个情况吧，您看用多少，怎么个买法？
1: 我就建议你啊，直接报名啊，啊，买2副送1副的活动。不仅享受了6折的优惠，还直接啊，那么送价值啊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他俩搭配在一起用啊，对你的心脏啊、那就更好了。650护心仪的啊外用，说白了啊，就是给你心脏啊请了一位贴身的保镖，它可是人体啊天然的起搏器啊，日常防猝死、防突发、防恶性心律失常。你把它带在身上啊，长效菌心丸内服吃上，3天内啊、你这个胸背啊热乎了，后背疼啊、明显减轻了，左肩也不那么紧。等1副要吃完了，像冠心病啊、像心梗二犯呀、还有心源性猝死啊、恶性心律失常啊，通通都找不上你了啊！明白了吗？
3: 哎呀，那太好了。 您看，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摆上这个呼吸仪，那我就不会再二番了呀。
1: 对对对，
3: 一听您这么一讲吧，我就算是不给我打折呀，就算是原价呀，不管花多少钱呢，我也得把这个长效救心丸和这个呼吸仪都给他买回来。这钱花了吧，还能够挣；这个命要是没了吧，那后悔都来不及呀。
1: 没错没错，钱财啊，身外之物，平安健康啊，才是真正的幸福啊。但是我想提醒你一下啊，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报名啊，因为护心仪啊数量没剩几台了，送完就没有了。
3: 高主任呐，我这就去打电话。太谢谢您了，您给我治好病，我们全家一辈子都念您的好。您是好人，我听得出来，好人有好报。
1: 好好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3: 好嘞，谢谢高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650护心仪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指定护心仪器，它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2: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4: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

0: 预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1: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0: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1: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教授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电话呀，我可算打通了。
4: 啊，好啊，请讲。
3: 高教授，我先谢谢您啊。
4: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3: 然后吧，就是我这个早搏心跳那乱七八糟的，喝了这个长效救心丸50多天，现在吧，我就感觉我自己呀，就是白娘子，被压在那个雷峰塔下憋了18年呢、这回终于被救出来了，活过来了。就是我看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了，高教授，我也想要一台650的护心仪。
4: 是已经在用啊，长效救心丸的患者啊，要报名抢护心仪的话啊，得统一打400电话，我这里啊没办法直接给你登记啊。
3: 啊，您这不能直接先帮我登记呀、
4: 对，我这登记不了。
3: 那我就怕这护心仪没了、这刚刚就一直打不通。
4: 啊，因为活动啊到了今天啊就要结束了，关键是650护心仪呢，我上节目之前只剩下了33台了，所以大家都在抢着报名，这个时候电话肯定啊不太好打呀。再一个，我这里是负责给大家伙看病的啊，要报名啊还得反复打场外啊400电话才行啊，希望能理解啊，好吧。
3: 那行、那一会儿呢我就是再接着打
4: 啊，反复打。
3: 高教授，我跟您说啊，我呀吃了长效救心丸50多天了，现在什么心慌啊、胸闷啊这毛病全没了。
4: 好啊，
3: 以前吧也吃过贝塔乐克就那些药，钱吧没少花，但是就是这病不见好
4: 啊。
3: 10年前这肺子就不好
4: 啊，
3: 总咳嗽，痰也多，一到换季就犯，有时候吧就是上完厕所那得扶着那墙啊得喘半天，
4: 哎呦，
3: 大夫说是慢阻肺，
4: 慢阻肺，
3: 结果去年又查出来有早搏，
4: 你看肺心病了，
3: 大夫说我这早搏有好几种
4: 啊，
3: 什么房啊房事啊，
4: 对，
3: 我也不太懂，总了心慌心烦，心跳吧有时候快有时候还慢，
4: 对呀、心里不清、
3: 就正说着话呢吧，这心就突然咕咚一下，
4: 咕咚一下
3: 就
4: 是实性脑膜啊，咕咚一下。
3: 不过现在吧这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这咳嗽少了，痰也清亮了，走道吧也不用老歇着了，坐在那看电视啊、听广播呀，就能稳稳当当的坐一下午，
4: 你看好吧，
3: 现在这心跳也稳当了，说话吧也不怕说突然呢卡住了，
4: 好。
3: 还有之前就是啊，我有这脑萎缩的毛病
4: 啊，
3: 就是头天晚上的事儿吧，我还能啊隐隐约约能记点儿，但是你又问我昨天中午啊早晨呢吃的是啥，那我是一点我也想不起来，
4: 小中风啊，
3: 你说现在这脑子清亮多了，现在你又问我前天吃的啥我还能记住，就是酒这盒子这都能记住，
4: 这就是心脑不分家呀，你吃50多天啊能有这种状态呀、我一点不意外，为啥呀？因为活药啊，长效救心丸作为中药的啊魂魄呀，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啊供血满血复原；二修电路，让你的心脏传导啊 稳如泰山。

0: 三活心肌啊，让你的心脏功能啊啊久用不衰。不过你要是能配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带上的话，那就更好了。肢解啊，里外双向养护。650护心仪呢，内含陨石和纳米芯片，可以持续的为窦房结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能有效的阻断呀、啊，那么实性心律失常这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明白吧？我还敢说啊，等你吃完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一直带着护心仪的话，往后啊17年、心脏也不犯病了，肺也不缺氧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啊加护心仪的底气，明白吧？
1: 哎呀，高老师，你这话我这我可记住了啊。那个护心仪说啥我都得抢一个。
0: 对对。
1: 另外吧，我听到说是买二送一，对吧？
0: 没错没错啊，买两副药免费送你一副药，而且还打6折呢，再送你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啊，加在一起啊，直接省了整整8000多块钱呢，为的就是啊，大大减轻啊大家伙的经济负担啊，让咱普通老百姓啊也用得起这么好的药。不过我得提醒你啊，现在打电话的话，我只能啊保证你有价格上的优惠，但是护心仪的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得看你的手速了啊。
1: 那好了，教授，那我马上就得接，还得打电话呀。
0: 对，
1: 我必须得，我得抢上啊。
0: 反复打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0: 啊，不客气，再见。
2: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特别提示，今天是56周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最后33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你好，是高主任吗？
0: 啊，是我。
3: 哎呀，你好高主任。
0: 哎，
3: 你们这活动头一天我就报过一次名了。
0: 啊，
3: 今天我还想给我妹再报一个买二送一的。
0: 啊，你这应该是啊用的好的朋友啊，还惦记着亲妹妹啊，真是个好姐姐啊。不过报名啊你得打场外400电话才行。
3: 哦，那我知道了高主任。
0: 哎，
3: 和我报名一样，还是要打那个400电话。
0: 对了，
3: 这样我和你简单说一下吧。
0: 可以，
3: 特别通完话我再去报名。我是已经用了3副长效救心丸了。效果真没得说。我总结就2个字，霸道。
0: 哎，对，
3: 所以就想着给我妹妹也用点。这不是前几天就听说是厂家过生日。送护心宝贝嘛。
0: 对，
3: 哎，高主任。你治心脏真厉害
0: 啊，
3: 我信你。你说护心仪配着药一起用是强上加强，我二话没说又订了一份。
0: 你非常有先见之明啊。我一直讲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你不但自己要用上，还想着你的亲妹妹啊，这就是自己啊抓住了治好病的机会，还为全家呢也守住了健康长寿啊。啊，
3: 高主任，我哪懂这么多，我就是病怕了。想身体好。您是不知道，我40多岁就有高血压了，糖尿病一直控制不好。整天头昏脑胀的。53岁开始就胸口就动不动就感觉到压榨一样的疼。我就像有人拿脚踩我这个心脏似的。还时不时就像阵扎。去医院一查吧，大夫说我冠心病，心脏缺血。那时候我连说话都费劲儿。说两句就得倒口气。不过现在好了。
0: 好了。
3: 吃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吧，这个高压就是从原来的180降到了现在134了。
0: 哎呦，
3: 人也感觉到一下子清醒了。
0: 对，
3: 胸口不疼了，不闷了。你看我说话也感觉到顺流了，不喘了。
0: 哎，顺多了，现在听着啊。
3: 最重要的是一副药没吃完，这个心脏就不疼了。

0: 挤着疼扎着疼都没有了。
1: 嗯，
0: 当时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是这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这么多年治心脏病的药加起来都管用。
1: 对对，
0: 后来是越用越好。
1: 嗯
0: 嗯，我一口气吃了三副药，到医院检查心脏供血完全正常了。
1: 太好了，
0: 心脏彩超也正常了。
1: 嗯，
0: 就连多少年的那个脑供血不足也治好了。
1: 嗯，
0: 头脑到现在都感觉到特别清醒。
1: 嗯，
0: 哎，这个药就是全天下好使的药了。
1: 嗯，你这三副药吃完效果就这么好了，就是因为它里面啊都是些三香药油，它是经过啊48小时水蒸气蒸馏，再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两步下来啊，提纯的药油啊药效啊那可是普通药的80倍呢。三相合力啊，像你这个心脏问题啊引发的头晕啊胸口疼啊说话倒气啊转头就忘事的毛病就会一扫而光，明白不啊？
0: 嗯，就是高主任，我说说我要是早几年碰到长效救心丸、
1: 嗯、
0: 我这些年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这次一看活动便宜、
1: 嗯、
0: 又送护心宝贝、
1: 嗯、对，
0: 直接就报名了。
1: 嗯，
0: 一拿到手就立马戴上了。
1: 对了，
0: 哎，高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天戴着这个胃里头都觉得热乎乎的了。
1: 对，有能
0: 量。今天晚上吃完饭、
1: 嗯、
0: 老打嗝、
1: 啊、
0: 胃里总是咕噜咕噜的叫唤，但现在不打嗝了，胃也觉得舒服了。还、哎、有我这个颈椎这个毛病，
1: 嗯，
0: 以前脖子发僵，这几天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照的
1: 啊，
0: 脖子活泛多了，扭头啊看后头也不疼了。
1: 对，痛了嘛、啊、
0: 这不是听你说是这个护心仪还可以照老年斑嘛。
1: 对，
0: 所以我拿到以后每天都会照我这个手臂上这个斑
1: 啊，
0: 一共才用了这几天，哎，两个手臂上的斑哎都变淡了。
1: 哎，
0: 我还拍照给你的学生看了呢。
1: 啊，
0: 哎，这个护心仪真是太好了，狗哥。
1: 对，你看，650护心仪中的650纳米激光，不止保护啊心脏，用它来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那么老年斑就消退了。给孩子啊照脚底的涌泉穴啊，也是每天10分钟，一个月下来能让孩子啊窜出2厘米那么高，而且带上它呀。就等于拥有一颗永远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它还是血脂剥离器呢，天然的啊降压药啊，你就慢慢的用上啊，它会让你啊爱上它。
0: 嘿嘿，高主任，我现在已经爱上他了，就像爱上您一样、
1: 嗯、啊！谢谢。
0: 我这，我其实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给我妹妹订。
1: 好，
0: 哎，咋说呢？我妹命不好，50多岁、
1: 啊、
0: 老头就走了。
1: 哎呦，
0: 现在64岁了，自己一个人过，没有退休金。
1: 哎呦，哎呦，不容易。
0: 之前身体还行，
1: 嗯，
0: 就在楼里给人家打扫卫生挣点钱、
1: 哎。
0: 后来查出血管狭窄，身体就不行了。
1: 嗯，
0: 活也不能干了。他孩子个个还都在外地。
1: 嗯，
0: 他也不想麻烦孩子们，每次打电话都说身体好。
1: 嗯，
0: 带我去他家看他，他走2步就喘晕，给我倒杯水都得扶着墙，慢悠悠的走到厨房、
1: 啊。
0: 大夏天还穿着那个长袖，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哎，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我就寻思着，我把我买的药给他点儿，但是我也想着让他有个650护心仪。
1: 对, 对, 对，
0: 哎，我说实话，
1: 嗯，
0: 哎，给他药我舍得。但是650护心仪我不能给他、
1: 哦、
0: 因为啥？给他了我就没了。
1: 嗯，
0: 我昨晚想了半宿，我干脆直接给他买一份得了。
1: 哟，
0: 不想看他再遭罪了。
1: 嗯，
0: 有了650护心仪，他不就也不会心脏意外了吗？
1: 你是一个好姐姐啊，亲姐妹啊，血浓于水。你妹妹这个血管狭窄的问题啊非常严重，其实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心肌供血啊严重不足啊，像走2步就喘啊，手脚冰凉啊，全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缺氧心功能下降的表现。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啊不能再拖了啊，赶紧给她用上长效救心丸，先把命保住。这个药它里面有三香药油啊，能钻进血管内壁啊先疏通开堵塞血管，再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补足心脏的啊气力，因为心脏是主神明的， 诸五脏之首啊。心脏好了，身体各个地方啊都像出了太阳一样啊，那么有光明有温度。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呢，24小时盯着心脏，把猝死的风险啊直接就降到零了。只要一副药吃完了，配上护心仪的外用，往后啊他的心脏这个事儿啊，那么我高明军医啊就给他兜底了。
0: 那太好了，高主任，
1: 嗯，
0: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递上，
1: 嗯，啊，姐妹情深，情比金坚呀，啊，啊，你听我的啊，你一会啊就反复拨打400电话，要是占线了啊，千万别挂啊，就一直重拨，无论如何都要报上名。要是最后还没抢到的话啊，啊，那么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替你呀，啊，想想办法，好吧？现在赶紧拨打啊，场外电话，好吧？
0: 嗯，好好好，谢谢高主任，
1: 哎，
0: 太谢谢您了，
1: 嗯，
0: 再见，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啊，祝你们姐妹俩，啊，
0: 好好好，
1: 健康长寿啊，嗯，啊，早日康复，
0: 好 好的
1: 再见，
0: 好的，太谢谢您了，
2: 嗯，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特别提示，今天是56周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最后33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3: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3: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4: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3: 千年活药蓄力。

0: 幼小常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1: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301军医高明。在今天啊节目开播前，后台啊告诉我2000台的650护心仪啊现在只剩下最后33台了。这33台啊送完了以后，就只能享受到长效救心丸的折扣优惠。650护心仪呢将不再赠送。到时候啊就是再打电话找我要，我也没有一点办法了，因为一台都没了。毕竟啊厂家是零利润，一分钱不赚呀。56周年大庆就这么一次，护心仪啊送完了就是送完了。所以大伙啊别再犹豫了，趁着现在还有啊，赶紧把最后的宝贝抢到手。再一个啊，今天是啊阜蒙药业建厂啊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呀，长效救心丸就恢复到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这里啊我再把福利给大家重申一遍，大家可记好了。第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啊原价65折优惠，这就比平常省了1008块钱了。第二项福利，订购2副药啊送你1副药，同时享受啊6折优惠。要知道啊，原价2副药打6折，就直接省下了2304块钱，还白送你1副药，加在一起呢直接省了5184块钱。并且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你一台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直接给你省了8164块钱。古人云啊，天愚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意思就是说啊，老天爷把机会送到你面前了，你不抓住回头就得自己啊咽苦果了。尤其是650护心仪啊，活动第一天厂家准备了2000台，今天呢只剩下最后33台了。要知道啊，650护心仪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研发出来的，俄罗斯宇航员指定的护心宝贝。所以说呢，只要你是啊想

心脏治好的，就一定要把握住今天啊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治病啊就像救火一样啊，十几一闪就过去了。活动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88-7277 400-788-7277，把最后优惠和宝贝抢到手。为什么我一直说呀，凡是心脏有毛病的朋友都得把650护心仪啊和长效救心丸一块儿用上啊。三个原因啊，大家记下来。第一，你带上它呀，就等于给心脏请了一位全天候的心内科主任。它发出的650纳米生命之光能修复激活呀窦房结细胞，阻断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以后啊都靠它保命。所以说带上它，像心源性猝死这类的突发事件啊，这道鬼门关呀就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了。第二，带上它呀就是给你身体啊来了一次深层的大扫除。要知道啊，普通的降脂药只管啊血液的胆固醇，可血管壁内部啊内脏夹缝里面的坏油脂坏胆固醇呀、它也够不着也溶解不了。而650激光呢，它能钻进那些死角啊，把顽固性的脂质斑块坏的胆固醇剥离软化排出体外。医学上管这叫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以后啊高血脂脂肪肝啊血管软斑块通通的啊跟你就没关系了。第三呀、带上它就相当于啊随身携带了一个天然的降压泵。它这么一照啊，血粘稠度就降下来了，外周阻力啊马上就变小了，同时呢还能激活呀一氧化氮。这个东西啊可是咱们身体啊产生的最强的血管舒张剂，血管这么一软，管腔一宽，血压想不稳都难。从此啊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意外啊通通都远离你了。另外啊我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它的两个妙用啊，用它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老年斑就消除了。给孩子照照啊脚底的涌泉穴，每天也是照10分钟，一个月下来啊个子啊就能窜2厘米，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说呀、长效救心丸加上650啊护心仪，一个治本一个固本，一个攻敌一个守城，两个一起用啊等于给你的心脏啊双保险了。从此以后啊什么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啊心律失常啊心源性猝死通通的别想找上你了。那么2000台啊护心仪现在只剩下最后的33台了，送完即止。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望大家珍惜啊。说到这里啊我就发现啊很多患者每年都在做体检，查出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但心脏彩超没问题，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其实啊，临床数据表明，高血压患者冠心病的风险是常人的3到4倍呢。糖尿病患者呢，心梗的风险啊，高出了2到4倍以上。三高共存呀、心血管死亡风险发了5倍以上。有一半以上的心梗患者呢，在发作之前从未被诊断过心脏病，第一次犯病啊那就是心梗啊，一次住院就住到了 ICU 病房里面。所以不管是在看病还是在讲课，我都一直在强调啊，我们要未病先防，预病早调，以病啊速治。今天呢我就把心脏病啊未病啊预病以病啊这三个不同的阶段给大家讲清楚，只要出现啊一下呀任何一种立马

就得用上啊，长效救心丸，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那就更好了。现在我敲黑板啊，画重点，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好。第一个，胃病阶段，只要你是存在呀、血压、血脂、血糖高了，就算是体检啊，心脏没发现问题，你也要高度注意了。这个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壁啊，已经开始啊，悄悄的长卵斑块，只是你啊，没有一点感觉啊。我在301坐诊40多年了，像长期的吸烟、有冠心病家族史的、饮食不规律的这类病人呢，一打心脏出问题了，那是又快又急啊。所以说，当你处于胃病阶段的时候，用上长效救心丸是好的防病时机。接着呢，是第二个预病阶段，这个时候啊，心脏已经开始啊给你发出了求救信号了。你比如说睡觉开始打呼噜了，打得震天响，中间突然呢憋住好几秒钟不喘气了，再猛地大喘一口，这叫什么呢？这叫睡眠呼吸暂停，心脏整夜啊都是在缺氧。还有就是夜间啊总是在那做噩梦，梦见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或者是已经去世的亲人呢，这可是心肌缺血，心脏在梦里啊喊救命啊。还有就是早上起来啊感到口苦口臭，一晚上起夜四五趟啊，这些都是心功能减弱的表现。碰到以上的情况啊，如果你坐视不管，等哪天扛不住了，根本不会啊提前给你打招呼。所以说啊，预病这个阶段呀，就像炉子里面冒火星了，你一喷水啊还能把它浇灭，要是等到啊烧到房顶上了，房子全着火了，消防车来了也没用了。最后是第三个疑病阶段，这个时候心脏已经出现了问题了，就像心梗都发作了，直接就给你上支架，没过两年呢啊又堵了，或者是直接得了心衰了，两条腿啊都肿了，阴暗一个大坑，晚上躺不平了，睁宿啊半坐着喘着睡不着了。再严重一些啊，心脏泵血功能啊不到正常人的一半，走上两步啊就喘得像拉风箱一样。这些患者啊，很多人呢每天吃一大把西药，像阿司匹林啊啊塔汀利啊降压药降糖药啊，饭前饭后啊分开摆着，吃出了一身的副作用，胃出血啊，皮下青紫啊，肌肉酸痛，肝脏转酶飙升等等。但是该喘喘，该慌慌，该堵堵，照样在进行啊。这就是疑病的状态。这个时候啊，不是你想不想治的问题，而是你非治不可。不过大家也不用慌啊，不管你现在处于胃病啊、预病啊，还是啊疑病哪个阶段，那么我高明军医啊就能给你打包票，都有救。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也叫治标救命、治本治病、治根除病治疗方案啊，所以说它是三位一体的嘛。当你已经走到了疑病啊这一步，像心梗发作呀、心衰呀、喘不上气来了，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沉香药油速通冠脉，一小时啊直接提升 30% 的心肌供氧量啊，这就是急救啊，是把你从鬼门关上啊立马给你拽回来。这就是好比啊家里的煤气灶突然熄灭了，长效救心丸呢就是那根电火线，一下给你啊重新打着火了。当你预病的时候啊，像打呼噜啊、夜间惊醒啊、经常做噩梦啊，那长效救心丸里面有檀香药油活药，在7天之内啊就能把受损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了，修复好心律失常呢连根拔起。这就是治疗，不让小毛病啊拖成了大祸害。这就好比

0: 呀，屋子里面的火星刚冒烟，咱们一排凉水啊就给它浇灭了，火星再也不能复燃啊，就这个道理。而在你胃病阶段的时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或者你肚子大了，长期吸烟，大量酗酒，压力大，长效救心丸呢啊，紫檀药油，只用120天就能激活修复新生的工作心肌细胞，让心脏啊年轻起来。这就是预防啊，把病永远挡在门外啊，不让它生根。那长效救心丸加上650护心仪呢，就好比啊周公得吕望，汉王得张良一样啊，加在一起啊，那就是所向披靡。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劝大家一定要把护心仪啊抢到手，这个很厉害啊。我再说一遍，650护心仪啊，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研发出来的，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啊必带之物啊。因为在太空啊，一打发生心梗啊、心脏骤停的话，是没有一点办法进行心肺复苏的啊。而650护心仪呢，内含陨石和纳米芯片，可持续的为窦房结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充足的能量，有效的阻断了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要知道啊，心梗啊、失谱失颤、猝死这些突发的情况问题啊，都在窦房结这个发电机上。而护心仪呢，只需要每天佩戴，就能啊迅速的激活修复窦房结的心肌细胞。所以说它也被称为啊人体的天然起搏器，日常啊防骤停、防猝死、防突发、防复发，不吃一片药，牢牢守住啊心脏的跳动，真正做到啊一台护心仪终身保平安。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三相活药，一通水路无余毒，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650护心仪呢，24小时守着你的心脏，不让它突然的撂挑子，一个治根，一个守命，两者结合等于给你的心脏上了永远不松懈的双保险。好，主持人呢一直在提醒我打进多位听众电话，那最后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福利政策啊，听好了啊。第一个，买一副长效救心丸直接享受啊65折优惠，比明天买要省下1008块钱。第二个政策，买两副长效救心丸直接送你一副药，同时享受啊6折折扣。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一台，加在一起啊直接省了8164元。今天呢是长庆啊最后一天了啊，我上节目之前650护心仪呢仅剩33台，现在还有多少呢我也看不到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需要的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把他们一起带回家用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 凡工不省贵。

0: 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1: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0: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1: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0: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1: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0: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电话接通了。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高主任你好啊，可算打通了。我想报名啊，我之前原价买过3盒长效这个救心丸
3: 啊，
4: 到现在吃了有21天了。我现在就想趁着活动最后一天，还要送这个护心仪，我再买点儿。
3: 听明白了啊，你这个想法特别对呀、啊，长效救心丸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啊，这就是心脏安全的防护措施了。但是啊，今天活动啊是最后一天啊，650护心仪啊还能不能抢到，我说了也不算了，就要靠啊你们自己啊去报名，明白吗？
4: 我肯定能报上，高主任。
3: 好啊，
4: 我先跟你说说我咋回事。
3: 行啊行啊。
4: 我今年62了。
3: 哎呦，
4: 我40多岁就查出来高血压。
3: 哎呦，
4: 那时候吧觉得年轻，血压高的没事儿，吃降压药就行了
3: 啊。
4: 结果58岁就查出高血压心脏病，说我是高血压把心脏累坏了。
3: 是啊，
4: 没过了2年呢，大夫又说我心脏变大了，
3: 对，左心，
4: 他说我有点心衰了，
3: 对，
4: 打那以后啊，吃饭没胃口，看见啥都不香，而且呢，我还浑身肿，感觉整个人就像装了个水的气球啊，
3: 哎呦，
4: 行动都变笨了，以前呢，我们几个老伙计没事的时候还经常聚，现在连走到厕所都跟打仗似的，老伴说我最近打呼噜一声长一声短的，可把我老伴吓坏了。而且呢不知道为啥我呢还总爱冒汗
3: 啊，
4: 不是热了冒汗，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有汗，
3: 对，
4: 经常啊中午吃饭呢、坐沙发一会儿背心啊就跟水里捞出来似的，
3: 哎呦，这么
4: 从卧室走到厕所啊就跟跑了800米一样，
3: 哎呦，
4: 又喘又累的我呀。
3: 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就是高血病发展到心衰了，常年高血啊，心脏就得拼命的泵血啊，心肌啊慢慢肥厚啊，心室腔啊也变大啊，说大到一定程度啊，那么心脏就蹦不动了，这就是啊心衰的基本机理。你刚才说啊食欲差呀，很大程度啊是因为胃肠道啊淤血了，水肿了，当然消化不良了，而一动就喘了啊，这是心功能啊储备耗竭的表现。心衰的死亡率啊和恶性肿瘤一样啊，而且一旦2度心衰以上， 心源性猝死。

0: 发生率啊，那就很高了，明白了吧？嗯，
1: 是两个月前吧，以前老在一块喝酒的老刘，
0: 嗯，
1: 他患有冠心病，
0: 嗯，
1: 结果有天晚上人突然发病，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老伴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
0: 你看，
1: 哎呀，我知道这事儿后吧，心里就特别害怕，
0: 嗯，
1: 我不能和他走一样的路啊，
0: 那肯定。
1: 上个月我听了你的节目，花了快3000买了3盒，
0: 哦，
1: 想着先试试好不好使，
0: 嗯，
1: 结果真没失望啊，
0: 啊，
1: 这效果真像你说的，我现在走路都带风的。
0: 你看，我天天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叫我给你治的啊，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当年吃完吧，就感觉胸口那个压着的劲儿吧松开了，
0: 嗯，
1: 像有人呢把一块大石头给我敲碎了一样。
0: 对，
1: 一个礼拜吃完能吃下饭了，
0: 嗯，啊，
1: 我老伴儿蒸的酸菜包子我一口气吃了仨。
0: 哎呦，
1: 不总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嘛，
0: 啊，
1: 现在我这个靴子终于让高主任给我脱掉了，
0: 啊，
1: 浑身轻松，现在晚上睡觉也不打呼噜了，
0: 嗯，
1: 老伴儿说我去喘气儿可匀了，
0: 啊，
1: 现在我俩都睡一个被窝，
0: 啊，
1: 他也不嫌弃我了。
0: 哎呀，
1: 我发现呢，心脏好了，
0: 嗯，
1: 肾也跟着好了，
0: 对对，
1: 有种老树发新芽的状态。
0: 哎，太好了哈！
1: 哎，昨天呢，我把儿子给我的鱼缸给收拾了。
0: 嗯，
1: 自从我病了以后啊，就没收拾过。
0: 是啊，
1: 不知不觉忙活了2个多点
0: 嗯，
1: 中间没歇一下。
0: 哎呀，
1: 以前蹲一会儿就喘，
0: 嗯，
1: 现在啥事没有。
0: 啊，
1: 这效果真是没得说。
0: 嗯，
1: 高主任
0: 啊，
1: 现在我就听您的。
0: 嗯，
1: 您说是啥是啥，是不，
0: 啊，这个，
1: 知道你说长效救心丸和这个护心宝贝吧，
0: 嗯，
1: 效果更好，
0: 嗯，
1: 我这说啥也得抢一个。
0: 对了，
1: 我这才吃了20几天，
0: 嗯，
1: 效果就这么好了，再加上这个护心宝贝，
0: 嗯，
1: 我不得像你们301大夫一样活个100多岁啊。
0: 嗯，啊，那肯定的，等你吃完了3副药长效救心丸，再带上650护心仪啊，活100岁也不是梦。尤其是像你这样啊，心衰的病人最怕夜间啊缺氧啊，心脏骤停啊，650护心仪就是你夜里的守护人，两者一穷啊，一修一护，双保险呐，啊。为啥他俩加在一起啊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里面啊有紫檀药油，只需要120天呢啊就能啊激活修复好心肌细胞啊，把你心衰啊从根上扭转，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它就是24小时啊给你窦房结这个心肌细胞啊配上一个永不停电的装置，一有异常马上用650纳米激光能量啊给它稳住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高主任，我还听人说这个护心宝贝啊，
0: 嗯，
1: 小孩也能用
0: 啊，
1: 用了能长个。
0: 没错没错啊，没错，给孩子啊照照两个脚底下一个涌泉穴，每天照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都能啊窜上2厘米。
1: 听懂了，那真是太好了。
0: 嗯，哎，
1: 我大孙子现在上5年级，
0: 嗯，
1: 跟这个同龄孩子比呀，啊，都矮了一截。
0: 嗯，
1: 你要这么说，等拿到手，我可得天天给他照啊，
0: 嗯，
1: 让孩子窜成个。
0: 哎，他能用啊，那就赶快报名吧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吧？
1: 行，我这就报。
0: 嗯嗯，
1: 那我这吃的药还要调整吗？
0: 你现在怎么吃的？看对不对？
1: 我是早中晚一天3次
0: 啊。啊，按这个量吃完了1副药啊，然后调整到早晚各一次，好吧？
1: 好，我记住了。
0: 嗯，
1: 麻烦你了，高主任
0: 啊，
1: 我这就去买护心仪去了。
0: 嗯，好，赶紧报名是大事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的。
0: 嗯，再见。
1: 再见。
2: 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 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您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 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你们是这个解放军301医院的这个高主任吗？
0: 啊，你好啊。啊，我是301军医高明，没错啊，请讲。
3: 高主任呐、
0: 啊，
3: 我是别人介绍我来的，说你是这个301医院的大专家，治这个心脏病很厉害呀、
0: 啊啊。过奖过奖。
3: 只要你说吧，能够治吧，就没有治不好的这个心脏病。
0: 嗯，这里我得纠正一下啊，我是301医院啊，主任不假啊，主任医师嘛，但是我不是什么心脏病都能治啊，像先天性心脏病啊，啊，十间隔缺损啊，这类的问题啊，吃药啊，它是不管用的。该开刀还得开刀。
3: 明白了，高主任、
0: 哎、
3: 我这都听你节目有好几天了嘛、
0: 嗯、
3: 我今天我就听到说那个护心仪啊还剩下30几台了吗、
0: 啊、
3: 我就坐不住了。
0: 嗯、
3: 啊、我一听到你给那么多人都给治好了，
0: 嗯，
3: 您看我这个情况吧，那用的话肯定也没跑完、嗯、那个护心仪吧我也想要一个，我已经都打到您这来了，高主任呐、
0: 啊。啊，
3: 您看您今天高低得给我留一个呀。
0: 哎呀，那你得先平复一下心情啊、嗯、我这里主要是给大家伙啊来辨证病情，报名啊再得打场外400电话呀，啊，这也是厂家规定的规矩啊，为的就是让大家伙都能啊公平公正的参与进来，希望你能多多理解啊，好吧。
3: 哦，那高主任呢、啊、您看啊，我反正是已经都找到您了嘛。
0: 嗯，
3: 今天如果要是报不上名啊，您一定得要帮帮我呀。
0: 嗯，
3: 因为我感觉我比任何人我都需要用这个药。
0: 哦，
3: 我是1年前吧，因为心梗下了支架。
0: 看看
3: 我出院以后吧，我那个血脂还一直都高，然后那个血糖也高。
0: 嗯，
3: 这半年吧、
0: 嗯、
3: 我那个后背我还总是感觉闷着疼，然后那个左肩膀也不得劲、
0: 哦、
3: 就感觉吧有一根筋啊拽着我似的，
0: 嗯，不痛了。
3: 然后睡觉吧我还老是做梦啊，
0: 嗯，
3: 老是梦见自己吧就是被那个狮子啊追着跑啊，
0: 嗯，
3: 然后就从那个悬崖上面就往下掉
0: 啊、
3: 那个手啊脚啊一蹬就给吓醒了，一身的那个冷汗
0: 啊，这就心脏病的表现啊、
3: 白天吧我干什么我都感觉不顺心，我就是洗个碗呢我突然都会一下子就心慌、
0: 嗯、
3: 然后碗就摔了。
0: 对对对、
3: 我现在我就怕啥，就怕哪一天突然又给梗了。您看我这1年前这鬼门关已经走了一遭了吗？
0: 嗯，
3: 我是真的不想再经历一回了
0: 啊。
3: 高主任您看，我就是怕我再犯嘛，再犯病那咋整嘛，
0: 危险、啊、
3: 所以嘛、
0: 啊、
3: 我一听活动要结束了我这心里才急得我都不行啊。
0: 啊，有我高明军医在啊、
3: 嗯、
0: 咱就不用怕了。说白了 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啊又堵了，引起的就是缺血性心脏病、
3: 嗯、
0: 很多病人呢以为啊支架放了就万事大吉了，可我告诉大家啊，心脏的冠状动脉啊可不是一条血管呐、啊、那可是有无数的血管呀、啊、大大小小的。像左冠状动脉、
3: 嗯、
0: 右冠状动脉、前降支、后降支、回旋支，还有对角支啊、中间支等等啊。你要牢牢记住啊，一个支架最多解决啊2到4厘米的冠脉淤堵。你现在出现了后背疼啊，还有做噩梦啊、心慌啊，啊，再发心梗的几率非常大。甚至随时啊都有猝死的风险啊。你现在重中之重啊，就是赶紧啊用上长效菌心丸。一来呢，沉香药油啊它最大的能力就是速通啊水路，让你心脏供血啊永远不枯竭。二来檀香药油啊它是修电路的，就是修窦房结那个心肌细胞的，让你心脏啊穿导啊稳路住。三来是紫檀药油，这个更厉害了啊，它是激活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脏啊直接多用上20年的，听得懂吗？
3: 哎呀，
0: 嗯，
3: 哦，高主任呐、啊
0: 嗯，
3: 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
0: 啊。
3: 您说像我们这样的病人呐、啊，最怕的呀就是看病吧找不对这个大夫，
0: 嗯，
3: 嗯，那真的就跟这个女人啊嫁错了人一样啊，这后半辈子就都。

0: 都遭罪呀、啊。
1: 嗯，
0: 我现在吧，我算是明白了呀，为啥那么多的人呐、啊、挤破头啊找您这个301的军医看病了？
1: 嗯，
0: 那高主任呐、啊，您看我这个情况吧，您看用多少，怎么个买法？
2: 我就建议你啊，直接报名啊，啊买两副送一副的活动，不仅享受了60%的优惠，还直接啊，那么送价值啊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他俩搭配在一起用啊，对你的心脏啊、嗯、那就更好了。650护心仪的啊外用，说白了啊，就是给你心脏啊请了一位贴身的保镖，他可是人体啊天然的起搏器啊，日常防猝死、防突发、防恶性心律失常，你把它带在身上啊，长效菌仙丸内服吃上，3天内啊、嗯、你这个胸背啊热乎了，后背疼啊、嗯、明显减轻了，左肩也不那么紧、嗯、等一副药吃完了，像冠心病啊，像心梗二犯呀、啊、还有心源性猝死啊，恶性心律失常啊，通通都找不上你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嗯，您看，嗯，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摆上这个呼吸仪，
1: 对，
0: 那我就不会再二犯了呀。
1: 对对对，
0: 嗯，一听您这么一讲吧，我就算是不给我打折呀，就算是原价呀，
1: 嗯，
0: 不管花多少钱呢、啊，
1: 嗯，
0: 我也得把这个长效救心丸和这个呼吸仪都给他买回来。这钱花了吧还能够挣，这个命要是没了吧那后悔都来不及呀。
2: 啊没错没错，钱财啊、
0: 嗯、
2: 身外之物，平安健康啊、
0: 嗯、
2: 才是真正的幸福啊。但是我想提醒你一下啊，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报名啊、嗯、因为护心仪啊数量没剩几台了，送完就没有了。
0: 好好好，高主任呐、
1: 啊
0: 嗯、我这就去打电话。
1: 嗯，
0: 太谢谢您了。
1: 嗯，
0: 您给我治好病、嗯、我们全家一辈子都念您的好。
1: 嗯、
0: 您是好人。
1: 嗯，
0: 我听得出来，好人有好报。
2: 好好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嘞，谢谢高主任，再见。
2: 啊，不客气，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650护心仪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指定护心仪器。它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5: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5: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4: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5: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

0: 预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1: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步

0: 带六五零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1: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六五零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0: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教授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电话呀，我可算打通了。
4: 啊，好啊，请讲。
3: 高教授，我先谢谢您啊。
4: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3: 嗯，然后吧，就是我这个早搏心跳那乱七八糟的，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50多天，现在吧，我就感觉我自己呀，就是白娘子，被压在那个雷峰塔下憋了18年呢。这回终于被救出来了，活过来了。就是我看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了，高教授，我也想要一台650的护心仪。
4: 啊，是已经啊，是已经在用啊，长效救心丸的患者啊，要报名抢护心仪的话啊，得统一打400电话。我这里啊，没办法直接给你登记啊。
3: 啊，您这不能直接先帮我登记呀、啊？
4: 对，我这登记不了。
3: 那我就怕这护心仪没了、
4: 啊，
3: 这刚刚就一直打不通。
4: 啊，因为活动啊到了今天啊就要结束了。关键是650护心仪呢，我上节目之前只剩下了33台了，所以大家都在抢着报名。这个时候电话肯定啊不太好打呀。再一个，我这里是负责给大家伙看病的啊。要报名啊，还得反复打场外啊400电话才行啊，希望能理解啊，好吧？
3: 那行、那一会儿呢，我就是再接着打
4: 啊，反复打。
3: 高教授，我跟您说啊，我呀吃了长效救心丸50多天了，现在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啊，这毛病全没了。
4: 好啊，啊，
3: 以前吧也吃过贝塔乐克，就那些药，钱吧没少花，但是就是这病不见好
4: 啊。
3: 4年前这肺子就不好
4: 啊、
3: 哦，总咳嗽，痰也多。
4: 嗯，
3: 一到换季就犯。
4: 嗯，
3: 有时候吧，就是上完厕所，那得扶着那墙啊，得喘半天。
4: 哎呦，
3: 大夫说是慢阻肺。
4: 嗯，慢阻肺。
3: 结果去年又查出来有早搏。
4: 你看肺心病了。
3: 大夫说我这早搏有好几种
4: 啊、
3: 哦，什么房啊、房事啊。
4: 对。
3: 我也不太懂，懂了心慌心烦，心跳吧有时候快。有时候还慢，
4: 对呀、啊，心里不清、啊。
3: 就正说这话呢吧，这心就突然咕咚一下，
4: 咕咚一下都是失性脑膜啊，咕咚一下。
3: 不过现在吧，这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这咳嗽少了，痰也清亮了，走道吧也不用老歇着了，坐在那看电视啊、听广播呀，就能稳稳当当的坐一下午。
4: 你看好吧？
3: 现在这心跳也稳当了，说话吧也不怕说突然呢卡住了，
4: 好。
3: 还有之前就是啊，我有的脑萎缩的毛病
4: 啊，
3: 就是头天晚上的事儿吧，我还能啊隐隐约约能记点儿，但是你又问我昨天中午啊早晨呢吃的是啥，那我是一点我也想不起来。
4: 小中风啊，
3: 不过现在这脑子清亮多了，现在你又问我前天吃的啥，我还能记住，就是韭菜盒子这都能记住。
4: 这就是心脑不分家呀，你吃50多天啊能有这种状态呀、我一点不意外，为啥呀？因为活药啊，长效救心丸，作为中药的啊魂魄呀，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啊供血满血复原；二修电路，让你的心脏传导啊稳入泰山；三活心肌啊，让你的心脏功能啊久用不衰。不过你要是能配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带上的话，那就更好了，直接啊。里外双向养护，650护心仪呢，内含陨石和纳米芯片，可以持续的为窦房结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能有效的阻断呀，那么失性心律失常这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明白吧？我还敢说啊，等你吃完了3副长效救心丸，一直带着护心仪的话，往后啊17年， 心脏

0: 也不发病了，肺也不缺氧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啊，加护心仪的底气，明白吧？
1: 哎呀，高老师，你这话我这我可记住了啊。那个护心仪说啥我都得抢一个。
0: 对对。
1: 另外吧，我听到说是买二送一，对吧？
0: 没错没错啊，买两副药免费送你一副药，而且还打六折呢，再送你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啊，加在一起啊，直接省了整整8000多块钱呢，为的就是啊，大大减轻啊大家伙的经济负担啊，让咱普通老百姓啊也用得起这么好的药。不过我得提醒你啊，现在打电话的话，我只能啊保证你有价格上的优惠，但是护心仪的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得看你的手速了啊。
1: 那好，那教授，那我马上就得接，还得打电话呀。
0: 对，
1: 我必须得，我得抢上啊。
0: 反复打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0: 啊，不客气，再见。
2: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特别提示，今天是56周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最后33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你好，是高主任吗？
0: 啊，是我。嗯，
3: 哎呀，你好高主任。
0: 哎，
3: 你们这活动头一天我就报过一次名了。
0: 啊，
3: 今天我还想给我妹再报一个买二送一的。
0: 啊，你这应该是啊用的好的朋友啊，还惦记着亲妹妹啊，真是个好姐姐啊。不过报名啊你得打场外400电话才行。
3: 哦，那我知道了高主任。
0: 哎，
3: 和我报名一样，还是要打那个400电话。
0: 对了，
3: 这样我和你简单说一下吧。
0: 可以，
3: 和你通完话我再去报名。
0: 嗯，
3: 我是已经用了3副长效救心丸了。
0: 哦，
3: 效果真没得说。
0: 嗯，
3: 我总结就2个字，霸道。
0: 哎，对，
3: 所以就想着给我妹妹也用点。
0: 哦，
3: 这不是前几天就听说是厂家过生日。
0: 嗯，
3: 送护心宝贝嘛。
0: 对，
3: 哎，高主任。
0: 嗯，
3: 你治心脏真厉害
0: 啊，
3: 我信你。
0: 嗯，
3: 你说护心仪配着药一起用是强上加强，我二话没说又订了一份。
0: 嗯，你非常有先见之明啊，我一直讲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你不但自己要用上，还想着你的亲妹妹啊，这就是自己啊抓住了治好病的机会，还为全家呢也守住了健康长寿啊。啊，嗯，
3: 老主任，我哪懂这么多我就是病怕了。
0: 嗯，
3: 想身体好。您、是不知道，我40多岁就有高血压了、糖尿病，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3: 整天头昏脑胀的。
0: 嗯，
3: 53岁开始就胸口就动不动就感觉到压榨一样的疼，
0: 我
3: 就像有人拿脚踩我这个心脏似的。
0: 嗯，
3: 还时不时就像阵扎。
0: 嗯，
3: 去医院一查吧，大夫说我冠心病、心脏缺血。那时候我连说话都费劲儿。
0: 嗯，
3: 说两句就得倒口气。
0: 嗯，
3: 不过现在好了。
0: 好了，
3: 吃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吧。这个高压就是从原来的180降到了现在134了。
0: 哎呦，
3: 人也感觉到一下子清醒了。
0: 对，
3: 胸口不疼了，不闷了。
0: 嗯，
3: 你看我说话也感觉到顺流了，不喘了。
0: 哎，顺多了，现在听着啊。
3: 嗯，最重要的是一副药没吃完，这个心脏就不疼了。
0: 嗯，
3: 挤着疼、扎着疼都没有了。
0: 嗯，
3: 当时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是这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这么多年治心脏病的药加起来都管用。
0: 对，
3: 后来是越用越好。
0: 嗯，
3: 我一口气吃了3副药，到院检查心脏供血完全正常了。
0: 太好了，
3: 心脏彩超也正常了。
0: 嗯，
3: 就连多少年的那个脑供血不足也治好了。
0: 嗯，
3: 头脑到现在都感觉到特别清醒。
0: 嗯，
3: 这个药就是全天下好使的药了。
0: 嗯，你这3副药吃完效果就这么好了，就是因为它里面啊都是些三香药油，

0: 它是经过啊48小时水蒸气蒸馏，再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两步下来啊，提纯的药油啊药效啊，那可是普通药的80倍呢。三相合力啊，像你这个心脏问题啊引发的头晕啊、胸口疼啊、说话倒气啊、转头就忘事的毛病，就会一扫而光，明白不？啊，
1: 嗯，就是高主任，我说说我要是早几年碰到长效救心丸，我这些年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
0: 对 对，
1: 所以我这次一看活动便宜，又送护心宝贝，
0: 对，
1: 直接就报名了。
0: 嗯，
1: 一拿到手就立马戴上了。
0: 对了，
1: 哎，高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天戴着这个胃里头都觉得热乎乎的了。
0: 对，有能量。
1: 每天晚上吃完饭老打嗝，胃里总是咕噜咕噜的叫唤，但现在不打嗝了，胃也觉得舒服了。哎，我这个颈椎这个毛病，以前脖子发僵，这几天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照的
0: 啊，
1: 脖子活泛多了，扭头啊看后头也不疼了。
0: 对，痛了嘛、
1: 这不是听你说是这个护心仪还可以照老年斑嘛，
0: 对，
1: 所以我拿到以后每天都会照我这个手臂上这个斑
0: 啊，
1: 一共才用了这几天，哎，两个手臂上的斑哎都变淡了。
0: 哎，
1: 我还拍照给你的学生看了呢。
0: 啊，
1: 哎，这个护心仪真是太好了，狗哥。
0: 对，你看650护心仪中的650纳米激光，不止保护啊心脏，用它来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那么老年斑就消退了。给孩子啊照脚底的涌泉穴啊，也是每天10分钟，一个月下来能让孩子啊窜出2厘米那么高，而且带上它呀，就等于拥有一颗永远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它还是血脂剥离器呢，天然的啊降压药啊，你就慢慢的用上啊，它会让你啊爱上它。
1: 嘿嘿，高主任，我现在已经爱上它了，就像爱上您一样、
0: 啊，谢谢。
1: 我其实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给我妹妹订。
0: 好，
1: 哎，咋说呢，我妹命不好，50多岁老头就走了。
0: 哎呦，
1: 现在64岁了，自己一个人过，没有退休金。
0: 哎，不容易。
1: 之前身体还行。
0: 嗯
1: 嗯、就在楼里给人家打扫卫生挣点钱、
0: 哎。
1: 后来查出血管狭窄，身体就不行了。
0: 嗯，
1: 活也不能干了，他孩子个个还都在外地。
0: 嗯
1: 嗯，他也不想麻烦孩子们，每次打电话都说身体好。
0: 嗯，
1: 带我去他家看他，他走2步就喘晕，给我倒杯水都得扶着墙，慢悠悠的走到厨房、
0: 啊，
1: 大夏天还穿着那个长袖，手脚冰凉冰凉的，
0: 嗯，
1: 哎，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我就寻思着，啊、我把我买的药给他点儿，但是我也想着让他有个650护心仪，
0: 对，
1: 哎，我说实话，
0: 嗯，
1: 哎，给他药我舍得。但是650护心仪我不能给他、
0: 哦、
1: 因为啥，给他了我就没了。
0: 嗯，
1: 我昨晚想了半宿，我干脆直接给他买一份得了，
0: 不
1: 想看他再遭罪了。
0: 嗯，
1: 有了650护心仪，他不就也不会心脏意外了吗？
0: 你是一个好姐姐啊，亲姐妹啊，血浓于水。你妹妹这个血管狭窄的问题啊非常严重，其实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心肌供血啊严重不足啊，像走2步就喘呀、啊，手脚冰凉啊，全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缺氧、心功能下降的表现。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啊，不能再拖了啊，赶紧给她用上长效救心丸，先把命保住。这个药它里面有3项药油，啊，能钻进血管内壁啊，啊，先疏通开堵塞血管，再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补足心脏的啊气力，因为心脏是主神明的，主五脏之首啊。心脏好了，身体各个地方啊都像出了太阳一样啊，那么有光明有温度。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呢，24小时盯着心脏，把猝死的风险啊直接就降到零了。只要一副药吃完了，配上护心仪的外用，往后啊他的心脏这个事啊，那么我高梅军医啊就给他兜底了。
1: 那太好了，高主任、
0: 嗯、
1: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上、
0: 嗯、啊，姐妹情深，情比金坚啊，啊，你听我的啊，你一会啊就反复拨打400电话，

0: 要是占线了啊，千万别挂啊，就一直冲播，无论如何都要报上名。要是最后还没抢到的话啊，那么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替你呀、想想办法，好吧？现在赶紧拨打啊，场外电话，好吧？
1: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太谢谢您了，再见，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
0: 祝你们姐妹俩啊，
1: 好好谢谢
0: 健康长寿啊，早日康复。
1: 好的，再见，太谢谢您了。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我们承诺七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特别提示，今天是56周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最后33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数来宝》。
1: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去似开锅。赤日炎炎，普照着大地似烈火。路上行人挥汗如雨，就烧心窝。突然间浓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大雨似瓢泼。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嘿，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
2: 来来来，那边真的啊，真的，我刚才我看了
3: 啊，怎么了？
2: 我看你这快板不行。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3: 我们学徒有师傅，我们学的快板说。
2: 不是，这个观众现在不爱听你这一人这儿啊，什么这一人站着数那，我跟咱俩说，咱俩说。
3: 我说你行吗？
2: 我也会，我带着家伙呢，真的。
3: 你也行？
2: 我也行这个，你看，我都有。咱俩说，好吧？咱俩说这个。
3: 你会快板吗？
2: 嗯，
3: 这快板你说得了吗？
2: 行，你这边，
3: 打一个，
2: 对不对？
3: 后边。
2: 后边
3: 你转的是吧？打板后边
2: 打。

0: 就前头打，往下打，
1: 对啊，啊，
0: 还行，还行，对不对
1: ？
0: 行行行，
1: 对不对？
0: 我会，咱俩说，
1: 快把儿
0: 会说啊，
1: 会说，咱说那俩人的那种，哎，俩人的那叫，
0: 得有折韵啊，
1: 当然当然，
0: 啊，快把儿讲究
1: 俩人俩花唱嘛，
0: 啊，对，花唱折韵，
1: 好不好？花唱花唱啊，
0: 注意折韵啊，
1: 啊好，嗯，那个咱俩唱，咱俩唱就得一人一句啊，
0: 一人一句
1: 啊，一人一句嘛，
0: 就上下句，
1: 哎，对我唱上句，你唱下句，我带着你走，真的，
0: 这么唱一人一句啊？
1: 我不带着你，你知道往哪边走啊？我你不得有人领着吗？你又不会，
0: 不是我倒不会啊，
1: 对对，
0: 不是你说上句，我得跟着您下句走，
1: 那当然是啊，那当然是，要不然我怎么叫我是主角呢？
0: 好，您主角，您来，您来，
1: 好不好？一块来，
0: 一块来，
1: 预备起。嗯，
0: 还挺齐齐。
2: 怎么头一句就嗨呀？
1: 啊，你刚才有嗨没有啊？
0: 我们那是说的半截嗨
1: 啊，
0: 我们这是术语，这叫炸口
1: 啊，
0: 嗨
1: 啊，
0: 有一秤花的，我们这嗨
1: 还是的吗？你唱了没有？
0: 我唱了，
1: 还是的。你虚拟嗨，怎么就不能我嗨一回呢？
0: 您嗨，
1: 对不对、啊？
0: 不是由我们这传下来的，就是
1: 对呀、啊。你当初李润杰同志唱这段快板的时候，唱的是不是嗨呀、啊？
0: 有嗨啊，
1: 对呀、
0: 啊，
1: 嗯。后来他那徒弟张志宽唱的时候、嗯、有嗨没有？
0: 有嗨。
1: 你看啊，你看这个李润杰是嗨
0: 啊、
1: 嗯、啊，张志宽是嗨，
0: 怎么这么别扭？
1: 完了你呢、嗯？你也是嗨
0: 啊？
1: 你们仨人都能那么嗨，我怎么就不能嗨一回啊？
0: 啊，行行行，你也嗨，这还争呢？你愿意怎么嗨你怎么嗨
1: 啊？对，
0: 您来您来，
1: 你让我嗨我还不嗨了？
0: 来吧，注意折韵。
1: 不嗨还不行，感情、啊、
0: 对对，习惯了，来吧、
1: 啊、
0: 来吧，
1: 哎。
0: 打个山东快书，拿着那铜板啊，才这么打呢。咱这是竹板，
1: 你管着吗？
0: 咱这不是山东快书，嗨，
1: 他是打竹板
0: 啊，
1: 是吧？
0: 你后面唱整句话呀，我好给你接呀、啊，仨字怎么接啊？
1: 嗯，他是打竹板
0: 儿，嗯，
1: 他是竹板儿打，他是一打竹板儿打竹板儿，我是死乞白赖打竹板儿，
0: 你把他劈了，你把他打劈了，死乞白赖干什么？这是你唱整句话，我好接。身段不错，就是没词儿，嘴里头。说话，
1: 打竹板儿、嗯。我这走上台，
0: 该你。说呀，您再来一遍，我好接。这哪儿啊？我这说，您来一遍。
1: 嗨，打竹板儿。
0: 嗯，
1: 我是走上台，
0: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1: 哎，好好好好，唱的真好啊！
0: 啊，
1: 好好好好，你看，我要不领着你行吗？
0: 你领着我呀！
1: 啊，我要不带着你，你能唱出这么好词来吗？
0: 您这是带着我的吗？
1: 嗨，
0: 我这给你找辙还得。
1: 嗨
0: 啊，
1: 打竹板儿，我这走上台，
0: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1: 挺好
0: 啊，
1: 打竹板儿、
0: 啊，
1: 声挺大。该你。
0: 改革，改革开放传家话。
1: 嘿，好词儿！
0: 哎呀，
1: 好词儿，好词儿。
0: 嗨、
1: 啊，打竹板儿、
0: 嗯，
1: 他是稀里哗啦
0: 我是现编现唱不打奔儿，
1: 好，
0: 这太好，费劲，
1: 好。
0: 哎呀，我就愿意带着你演
1: 啊，
0: 我可费了劲了呢。
1: 嗨，
0: 就这嗨手，
1: 他是打竹板儿
0: 啊，
1: 我们这个对口数来宝唱的真叫棒，
0: 你爱跟谁唱跟谁唱，走吧你。

0: 来了，
1: 没准谱，
0: 想怎么说怎么说。
1: 不是我不带着你，你会说吗？
0: 你这是带我呢吗？
1: 说实在，我都不愿意跟你说，他跟你捣乱，你知道吗？
0: 不是捣乱，
1: 我不愿意跟着外行一块干活，就在这儿呢。
0: 谁外行啊？拿
1: 你
0: 惹你的，胡说八道。
1: 你外行，你外行，你就是外行。我专业的，我根本就没说过俩人的。我刚才因为你站这儿，你先把地儿占了，我没办法了，所以我跟你说俩人的。
0: 我不问你，
1: 平常你要不来，我一个人说的好着呢。
0: 那你今天这样，
1: 那怎么着？
0: 你自己来一段。
1: 我自个儿的那叫
0: 快板书
1: 啊。对呀、啊，我会说快板书。
0: 你来
1: 怎么着？快板书，我而且我还告诉你，我还不用背词儿，不用写词儿，拿眼睛一看，看什么说什么，就这本事。
0: 就这本事。
1: 对了，快板书，
0: 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1: 什么题？
0: 出题啊！
1: 你出。
0: 快板书
1: 啊，
0: 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咱们北京市这几年危房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在今后几年当中要彻底解决危房问题，并且还提供良好的、周到的社区服务。这内容您给唱段快板书，有哲乐，啊，注意的哲乐，您别胡稀里哗啦的什么真叫棒，这不成那个。有折韵的说，
1: 当然有折韵
0: 啊，来吧，
1: 好，就这段啊，
0: 来吧，
1: 我就说这段，
0: 哎，
1: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开始，
0: 好、
1: 嗯啊嗯，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在你
0: 先、啊，对对对
1: 对
0: 了，
1: 对不对？
0: 嗯，嘿，说呀、啊，
2: 这牌打怎么样？
0: 我这很好，
2: 打不错，
0: 光嗨不成，你得说说你这后边，啊。
1: 打竹本、啊、我就、
0: 啊、
1: 我就一个人说、
0: 哦、说破者说，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对，什么玩意儿，你这样等会儿，
1: 嗯，
0: 串折了
1: 没有啊？
0: 打竹本我一个人说，
1: 对呀、啊、
0: 这是说破者，
1: 对呀、啊、
0: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辙了，这是姑苏辙，串辙了。
1: 哎，不，没有啊，
0: 这快板就没有折韵，它不好听啊。
1: 你等会儿，我倒倒，
0: 不就输不折了？
1: 我倒倒。
0: 啊，您来了，
1: 嗨
0: 啊！
1: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0: 啊，说破，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啊！你像话吗？这个不合辙，押韵了。
1: 要没你捣乱，我不至于
0: 啊。
1: 嗨，
0: 这不输不折，
1: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0: 哎，
1: 一人说、啊，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这不是人话吗？
1: 啊，
0: 什么叫这回的节目一人说啊？你要为赶辙啊，你得话得说对了，得明
1: 开
0: 啊。
1: 这个节目
0: 啊，
1: 我一人说，
0: 说我往回找这辙。
1: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0: 嚯、啊，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不厚的有没有？
0: 啊，行，
1: 有了，
0: 好好好，
1: 对。
0: 放下来，嗯，
1: 这个节目，
0: 嗯，
1: 我就一人说我，
0: 嚯，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啊！后边
1: 说的是
0: 啊，
1: 有这么一位，
2: 这板也不好使，
0: 全不合适了。
1: 说的是
0: 啊，
1: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0: 老大爷怎么了？
1: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0: 啊、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1: 他住平房
0: 啊，
1: 他就没人管，
0: 年前
1: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0: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1: 有一天
0: 啊，
1: 这位老大爷
0: 哦，
1: 清晨起来
0: 哦，
1: 他就想
0: 啊，想什么呀？
1: 今天吃点什么呢？
0: 我说，老您家这板可以不打了，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1: 那、啊、不行，快板你没板点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0: 吃什么呀？
1: 老头想
0: 啊，
1: 好几天了
0: 啊。
1: 都没吃炸酱面了，
0: 人家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1: 对
0: 啊，
1: 今天我就吃面条，
0: 呵，他出辙，
1: 他是吃面条
0: 啊，
1: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0: 啊，
1: 我自个儿。

0: 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1: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0: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2: 哼，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1: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3: 谁呀？
1: 你咋的了？怀疑我？
2: 谁呀？
1: 你
2: 我呀？
1: 啊，
2: 咋的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1: 你跟我生啥气啊？
2: 你瞒我，
1: 我
2: 你瞒我，你瞒我了。
1: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0: 喊啥呀？
1: 我喊咋的？我生气。
2: 你别生气了啊！
1: 你就生气。
2: 娘，你别生气了。
1: 就生就生。
0: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2: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2: 仔细看一看呐。
1: 你刮胡子了。
2: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2: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2: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1: 上一边去！
2: 哎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子！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1: 说真话说假话？
2: 嗯，先说假话。
1: 不好看。
2: 是真话。
1: 真不好看。
2: 我生气了。
1: 哎呀，哎呀妈呀，
0: 咋的了？
1: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
2: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上一边去娘。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

0: 你是谁呀、
1: 啊？哎呀妈，你妈蛋啊！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的，已经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了？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啊，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0: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海玉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
0: 啊，
4: 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0: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0: 嗯、
4: 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0: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3: 啊，
0: 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不是、
4: 哎、这么点一年多都没

0: 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1: 行。
2: 等会儿，老公，别让哥哥花呀，哥拿500块钱。
1: 多少钱？
2: 500。
1: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0: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1: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2: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1: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2: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1: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到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2: 啥首饰啊？
3: 就这个呀。
1: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3: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
1: 哎呀，
3: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1: 我在想我白擦了。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3: 惊喜？
1: 哎，放下来。
3: 老公，你要干啥呀？
1: 媳妇儿，把手给我。
3: 把手给你。
1: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大北京。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郭金杰等表演的小品《大城小爱》。听众朋友，中国的戏曲博大精深，戏曲的剧种剧目更是浩如烟海，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下面请您欣赏由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大戏魔》，您也数数这段相声里说了多少出戏。
1: 我们的观众爱听相声，有的观众爱听京戏，有的观众爱喝酒，
2: 爱好不同，
1: 有的观众爱下棋，但是适可而止，千万不要过分。
2: 是啊，
1: 过分了就起副作用了。
2: 哦，
1: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2: 对，
1: 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有的人呢爱喝酒，酒迷。
2: 哎，
1: 看足球看多了，球迷。
2: 不错，
1: 有的人爱听戏，爱听京剧听多了，叫戏迷。
2: 哦，还有戏迷。
1: 有啊，
2: 有这种人吗？
1: 你爸爸过去就爱听京剧。
2: 我父亲爱听京戏，
1: 就是一大戏迷。
2: 这倒对，
1: 后来从戏迷这方面又发展严重了。
2: 哦，
1: 变成戏痞了。
2: 又变成戏痞了。
1: 拉戏痞又严重了。变成戏魔了。
2: 什么叫戏魔呀？
1: 就是说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没有一样不带戏名的。
2: 是啊，
1: 你爸爸走道一出戏，叫走麦城。
2: 嚯，
1: 扫扫地一出戏。
2: 什么戏？
1: 叫扫松。后来魔到什么程度？
2: 什么程度？

0: 爸爸交往的朋友带戏名的你爸爸交，
1: 不带戏名的
0: 不理。
1: 是啊，
0: 你们家有钱，男女佣人带戏名的你爸爸要多给工钱，
1: 不带戏名的
0: 完全辞退。最后你爸爸这个戏魔犯到什么程度啊？
1: 什么程度？
0: 一草一木桌子板凳家具，吃的喝的使的用的，连门口那胡同马路大街小巷都要给他起一出戏的名字。
1: 您先等会儿吧。
0: 李老师，
1: 您刚才说了我爸爸爱听戏，是戏魔。
0: 戏魔，
1: 你要说我爸爸把屋里使的用的吃的喝的桌椅板凳这个他给起戏名，这我信。
0: 可以。
1: 你说这个马路街道胡同他都起戏名，这我不信。
0: 对呀、
1: 您比方说咱天津有个和平路，
0: 和平路，
1: 我爸爸说这不能叫和平路了，
0: 改什么呢？
1: 改华容道得了。
0: 华容道
1: 像话吗？
0: 华容道是戏名、
1: 还有个东南角，
0: 嗯，
1: 我爸爸说别叫东南角了，
0: 叫什么？
1: 叫三岔口吧。
0: 叫三岔口
1: 像话吗？这个
0: 食品街呢
1: 啊，
0: 叫八岔庙，
1: 就
0: 劝业场叫石阶亭，
1: 呵，
0: 那不都乱套了吗？
1: 就是
0: 你这么改，那政府也不乐意啊。
1: 对呀、
0: 在旧社会，你爸爸有钱呢。
1: 哦，有钱，
0: 自己买了一块荒地，买了个大开挖，自己盖了一所庄院，这个名字有权利自个儿起来，
1: 这就可以了。
0: 你爸爸把庄子盖好了，就是一出京剧大戏的名字。
1: 这个庄子叫什么名字呢？
0: 这庄子叫太平庄。
1: 哦，太平庄，
0: 哎呦，有这出戏，起名，
1: 起名。
0: 有一年8月26，
1: 哦，8月26
0: 是你爸爸的生日，
1: 哎，是我爸爸的生日，
0: 有出戏名，
1: 这叫什么戏名呢？
0: 叫生辰告，
1: 这是出戏名。
0: 众亲友入府拜寿，
1: 都来拜寿了，
0: 来的人很多，
1: 都谁来了？
0: 拜寿的，来了5人，一拔一徒，几位把兄弟给你爸爸拜寿，
1: 他们来了，
0: 你爸爸交往的很快，政界的人来了很多，
1: 还有谁？
0: 来了3进士、4进士，几位生员，还有赤水驿、新安驿、临江驿的3位驿丞，新野县、梅武县、钱塘县、中牟县的4位县长，还有陆安州、双泗州、北湖州的3位知州，又来了个开山府、大宁府、嘉兴府、东平府的4位知府，
1: 真不少。
0: 这可都是文官来的，
1: 这是文官。那么武官谁来了呢？
0: 武的来了个2将军。
1: 哪2将军呢？
0: 都露过脸。
1: 您 说
0: 一位将军打过登州，镇过潭州、娶过荥阳，娶过洛阳，娶过南郡，娶过金陵，在夺取状元印的那个时候，人家还驱车战过将。
1: 好，
0: 这是头一位将军
1: 啊。那么第二位将军，
0: 那位将军闹过江州，破过洪州，战过长沙，战过北原，战过宛城，战过冀州，逮土匪的时候还刀劈过3官，
1: 有点意思。
0: 现在可不做官了、
1: 现在什么时候不做官的？
0: 自从让成都，人家千里走单骑回荆州之后，这才安居乐的业。
1: 哎，好，
0: 又来了大蟒山、大蟒山、二龙山、花果山、牛头山、丁甲山、四盘山、两狼山、潭阴山、普球山、少华山、青石山、翠屏山、云蒙山、迎空山、双锁山、九里山、华油山，十几位山大王大寨主给你爸爸拜寿，
1: 全来了。
0: 另外了，还有把守陈塘关、陈塘关、草桥关、瓦口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樊江关、临潼关、木虎关、天水关、凤鸣关、宁武关、国梁关、雍梁关、虎牢关、刀劈3官、战蒲关、独木关，十几位关长镇守使给你爸爸拜寿，
1: 人真不少。
0: 另外茶头关税务局的局长也来了。白帝城特别市的市长也到了，又来了个水淹七军的总司令，还有三岔口的保长、紫霞宫的总管、洪门寺的喇嘛、法门寺的和尚、斗牛宫的老道、桃花庵的屋子、衣冠道的点传师，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哎呀，这回我们家可热闹了，
0: 都上你们家拜寿，
1: 全来了。
0: 这还不算
1: 啊，
0: 另外还有金沙滩、沙陀国2位国王赶来给你爸爸拜寿，
1: 国王也来了，
0: 各带寿礼等等不一。
1: 都带什么寿礼了？
0: 这位国王送来10万金，
1: 这也太多了。
0: 那位送来1元钱。
1: 这又太少了，
0: 有送15贯的，有送羚羊锁的，有送锁麟囊的，有送马蹄金的，千金一笑对银杯，富贵长春寿匾，送的寿帐子很多，
1: 是吗？
0: 这个寿帐子都是3个字的、4个字的不一样。
1: 您先说说3个字的都是什么？
0: 特别吉祥
1: 啊！
0: 3个字的有红鸾喜、龙凤额、喜荣归、忠孝全、大宝国、3世修、双光道、全德报。
1: 好。那么4个字的呢？
0: 更吉祥了，赵燕求寿、天官赐福、加官进禄、汉寿亭侯、玉龙封官、麻姑献寿，
1: 真不错。
0: 你爸爸一见金榜乐，赶紧出来招待亲友，
1: 招待亲友。
0: 你妈出来迎接女客人，老两口子穿的衣服都是戏的名字。
1: 是啊，您先说说我爸爸穿什么戴什么。
0: 你爸爸头戴一顶叫破毡笠，
1: 您先等会儿，这不像。

0: 话
1: 怎么呢？
0: 大生日的怎么戴顶破帽子？
1: 包子有肉不带褶，
0: 是吗？
1: 别看帽子破，上边有值钱的三颗珠子，
0: 还有三颗珠子，
1: 一颗叫庆顶珠，一颗叫海潮珠，当中间有一颗串龙珠。
0: 好，
1: 身穿着斩黄袍，上绣游龙戏凤的龙凤背，腰上系着宫门带，足蹬戒靴，左手拿着黑风棒，右手扇着一把三道芭蕉扇，
0: 是个什么模式？
1: 这是你爸爸的打扮。
0: 您再说说我妈穿什么戴什么。
1: 您母亲头戴着钗串髻，牵着一翠花，耳戴玉玲珑的耳环，身穿着涤青戒衣，外套着刻纸换袄，内衬着珍珠汗衫，腰上系着罗裙髻，鞋上绣着双钩凤，左手拿着道松卷，右手扇着桃花扇，左胳膊戴着砍玉穿，右胳膊戴着石玉镯。
0: 得，我妈整个刘媒婆。
1: 你母亲请女朋友到鸿门宴入席，
0: 那么我父亲呢？
1: 请男客人到琼林宴入席。
0: 好，
1: 来了个小丫鬟，
0: 谁呀？
1: 叫宝蟾送酒。用倒银壶斟出来雄黄酒，大家端起来蝴蝶杯、松玉杯、九龙杯、温良盏、一捧血、日月雌雄杯、红饮甘露寺的长生寿酒。
0: 好，不能光喝酒，
1: 应当
0: 来点菜。
1: 上的菜很多，
0: 都什么菜？
1: 就是太贵没地方买。
0: 您说一说。
1: 上的有刘全净瓜，
0: 嚯，
1: 佛手菊，偷桃盗丹，太公钓鱼，乌鱿鱼，李逵夺鱼，石迁偷鸡，铁公鸡，霸王别姬，送饽饽，送盒子，黄一刀那买来的酱肉，混元盒，爆装盒，斩菜羊，斩豆鹅，最后上了一大碗
0: 什么
1: 沈头刺汤。
0: 嚯，不敢吃，太吓人了。
1: 又换了一碗，
0: 换什么了？
1: 羊肚汤，
0: 这又太简单了。
1: 最后上了一碗八珍汤，
0: 这还差不多。
1: 大家是青梅煮酒论英雄，高谈阔论。两边有音乐陪伴着
0: 啊，都什么音乐？
1: 有男弹词、女弹词、琵琶词、击鼓骂曹。你爸爸请了一位小姐来跳舞，
0: 谁呀？
1: 叫摩登佳女。又请了一位雪艳娘给大家唱坠子，
0: 唱的什么呢？
1: 唱了一段叫断臂说书，
0: 真不错。
1: 在说书的这个当啊，亲友们可都有一点醉打蒋门神了，
0: 喝的差不多了。
1: 你爸爸也有一点太白醉血了，
0: 喝的也不少了，
1: 连你妈都有点贵妃醉酒了。
0: 怎么单敢这么个戏名啊？
1: 喝醉了。你爸爸一高兴，把你妈妈的干姐妹都找来了。
0: 我妈还有干姐妹，
1: 都是排着叫的。
0: 您说说都谁？
1: 有仇大娘、卓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苏六娘、田七嫂、杨八姐、九花娘。就数你妈你名字好。
0: 我妈叫
1: 您贵姓？
0: 我姓杜。
1: 正好你妈叫杜十娘。
0: 杜十娘啊，
1: 戏名啊。
0: 对对，这是戏名，
1: 恰到好处。叫他们每一个人来一个戏中串戏，各唱拿手好戏，
0: 一人来一段，
1: 唱的不错。
0: 都唱的什么？
1: 唱的是关王庙、双墩记、沙皮、沙子报。
0: 不是，您等会儿，怎么净唱这种戏？
1: 热闹。你爸爸一高兴也唱了一出。
0: 我爸爸唱的什么呢？
1: 借东风。
0: 这出戏不错。
1: 你爸爸去诸葛亮，嗓子好，唱的好，亲友们欢迎，大家都三击掌。
0: 三击掌，
1: 彩声不绝。你爸爸不单心里高兴，脸上还带着那份得意文，那个高兴美劲
0: 啊，
1: 近乎美了。脑子一乱，把后边的词儿给唱错了。
0: 哟，
1: 一错就错，闹了个花钱八错。亲友们，通一叫道好，
0: 叫道好了。
1: 你爸爸难过，浑身发烧，就跟烧骨剂一般，出了一身文籍归汗。马上就反徐州变脸了。疑惑于人，他竟骂街呀。
0: 都骂谁了？
1: 你爸爸骂成，骂电，骂杨广，骂毛延寿，骂了半天没人理，他找了一根棍子乱打。
0: 您先等会儿
1: 啊，
0: 哪根棍子？
1: 就是你们姑奶奶棒打吴情郎那根棍子。
0: 怎么这事儿都出在我们家？
1: 打金枝，打金砖，打龙袍，到厨房里头打面缸，打砂锅，没留神把灶王爷也打了
0: 啊！这回甭过了，
1: 打刀打电，还要打棍出香，净打男女佣人，
0: 都打谁了？
1: 打齐平，打严嵩，打黄盖，打红娘，给老妈一大嘴巴，得老妈辞活，人家不干了。
0: 他不干不干，
1: 完不了，老妈上京把你爸爸给告下来了。
0: 老妈上京把我爸爸
1: 告你爸爸，就是
0: 哪个老妈？
1: 杨妈。
0: 杨妈
1: 啊，
0: 哪个杨妈？
1: 杨三姐告状，
0: 那是告我爸爸呀。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你爸爸嫌难看，这么大的一个大财主叫佣人给告，
0: 能不难看？
1: 有何简面活在世上？
0: 就是
1: 不活着了。你爸爸要碰杯。
0: 哟，
1: 三上庙
0: 啊，
1: 要学汤怀字文。
0: 呵，
1: 多亏你们家有个老佣人好。
0: 谁呀？
1: 马邑旧主。
0: 对，
1: 把你爸爸给抱住了。
0: 嗯，老。

0: 我哥俩都滚钉板了，溜溜闹到了九更天，死劝活劝也是白说。
1: 哎呦，这怎么办呢？
0: 正赶上你外祖父到你们家探亲去。
1: 哎，这回啊劝好了。
0: 你爸爸是大闹花灯，
1: 还是没劝好。
0: 你们姑奶奶来探母，
1: 这回劝好了吧。
0: 你爸爸还是三气周瑜，
1: 也是没劝好。
0: 后来又是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都劝不好了。
1: 有那么劝的吗？
0: 我这么一看，非得我劝不可了。
1: 怎么非得你劝呢？
0: 对症下药。
1: 嗯，
0: 他是个戏魔，说白话他听不进去。
1: 对，
0: 说话得用戏名就能把他劝好。
1: 哦，你能劝好了，
0: 老爷子。
1: 哎，
0: 您先消消气儿。
1: 嗯，
0: 这有一杯凳，您先坐功
1: 坐功，
0: 来杯药茶剂。
1: 嗯，
0: 您先喝着。
1: 嗯，
0: 今天是您大好日子。
1: 嗯，
0: 怎么了？咱们得找个余家乐呀。
1: 嗯，
0: 即便您唱出错中错，何必再找苦中苦啊？
1: 哦，
0: 非要寻死啊？
1: 嗯，
0: 您一定要见见胡迪骂阎罗。探阴山的罪过您受得了吗？华游山您过得去吗？那个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即便您死后落好，总算您见着阎王乐了，你也不能够还阳自说。到那时您岂不成了生死恨了吗？
1: 好，
0: 我这么一劝
1: 怎么样？
0: 你爸爸高兴了。
1: 哎，
0: 你爸说，伯祥啊，好小子，你这么一劝我，我消气儿了，
1: 不生气了，
0: 我不死了。
1: 呵，
0: 太好了，我认为你爸爸是真不死了。我上旁边拿烟卷去了，就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跑到外边跳河自杀了。
1: 我爸爸跳河得赶紧救，
0: 就是得赶紧救啊。我找了一根绳子扔到河里头，把你爸爸戏的半截。你爸爸说这出戏太好了。
1: 什么戏？
0: 吊金龟啊。
1: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大戏魔》，这一口气几百个剧目，也充分显示了相声表演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2: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
2: 哦，
1: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2: 嗯，
1: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2: 哦，
1: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2: 哦，
1: 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
2: 嗯，
1: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2: 嗯，
1: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给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啊，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2: 嗯，
1: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
2: 嗯，
1: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2: 嗯，
1: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2: 嗯，
1: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嘿，高大爷，嘿嘿，您没气儿了。
2: 没气。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2: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2: 哦，
1: 用的浪费了。
2: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了麻烦了。
2: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呢。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2: 就是。
1: 我一赌镜子一看呢、啊、得了，别换了。
2: 哎，
1: 拿回来吧。
2: 哦，回去。

0: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1: 就是啊，
0: 我脑子转来转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啊嗯，咱别做饭了，
1: 怎么呢？
0: 下饭馆吃吧。
1: 哎，那方便。
0: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嗯，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1: 是吗？
0: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嗯，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1: 怎么办？
0: 你自己去吧。哦，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1: 哎，这也行
0: 啊，我想也好啊。
1: 对，
0: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嗯，吃包子最快了，
1: 方便一些。
0: 好啊，嗯，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1: 是喽，
0: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1: 那当然喽，
0: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1: 吃包子，
0: 里边回答我
1: 怎么说呢？啊，
0: 包子往里走。
1: 哎，
0: 包子往里走，
1: 包子往里走。
0: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1: 嗯，对呀、啊，
0: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1: 就是，
0: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嗯，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1: 就是不好听啊。
0: 我这样的吧，
1: 怎么？
0: 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1: 什么方针？
0: 我买菜。
1: 哦，买菜。
0: 您卖我一个菜吧。
1: 哦，不吃包子。
0: 哎，您卖我溜肥肠。
1: 哦，溜肥肠，
0: 就那猪肠子。
1: 对，
0: 溜的肥肠。
1: 啊、嗯、啊、嗯，
0: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1: 哦，买七两米饭。
0: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嗯、买的都是菜盘，
1: 给的盘儿。
0: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1: 对呀、啊，
0: 这主食是米饭。
1: 嗯，
0: 我得自己取去。
1: 哦，取去。
0: 到取主食那，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1: 发什么愁呢？
0: 找不着座儿。
1: 哦，吃饭的人多。
0: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
1: 哦，
0: 我坐哪儿好？
1: 找一找。
0: 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
1: 嗯、
0: 哦，我找了个座。
1: 哦，
0: 我刚坐下，
1: 是吗？
0: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1: 怎么说的？
0: 哎，这是谁的肠子？
1: 谁的肠子？
0: 这是谁的肠子？
1: 好，
0: 谁的肠子？我赶紧说，
1: 你说什么呢？
0: 我是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啊，要。告诉你记住了啊。
1: 什么呢？
0: 下次自己尝自己拿去。
1: 太好了。
0: 哎呀，好，还记着了，记着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1: 哦，
0: 他问我
1: 问什么呢？
0: 嘿，这肝是你的吗？
1: 肝是你的。
0: 我说不是，我没肝。
1: 啊，没肝。
0: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1: 不像话似的。
0: 他走了，
1: 嗯，
0: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1: 吃吧。
0: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1: 嗯嗯，
0: 打外面来个饭座。
1: 哦，
0: 年轻的小伙子
1: 吃饭去。
0: 哎呦，一蹬我的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0: 叫他那同伴，
1: 嗯，
0: 哥们儿，
1: 嗯，
0: 别满是转下去了。
1: 怎么了？
0: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1: 喂，笑话，这是要完了，这个。
0: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1: 是，
0: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小伙子，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1: 什么呢？
0: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
1: 回家吃去吧，
0: 没法再吃了。
1: 那是啊，
0: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1: 为什么呢？
0: 呀，你吃饱了？
1: 吃饱了。
0: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
1: 嗯、
0: 我气饱了，
1: 啊，就生气了。
0: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1: 就是，
0: 你吃吧，我不吃了。
1: 嗯呢，
0: 敲门睡觉。
1: 哦，休息休息，
0: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
1: 嗯，
0: 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1: 谁来了呢？
0: 我的外甥。
1: 哦，您外甥。
0: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1: 哦，
0: 手特别巧，
1: 还钻研。
0: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1: 都会修理什么呢？
0: 电视机。
1: 哦，
0: 坏了能修。
1: 哦，
0: 电冰箱坏了能修。
1: 嗯，
0: 啊，甚至缝纫机坏都能修。
1: 哦，还钻研。
0: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1: 嗯，
0: 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1: 哦，木头钟。
0: 嗯，
1: 就是座钟。
0: 对。
1: 哦，
0: 多年失修不早了。
1: 哦，失灵了。
0: 他就跟我说，教教、
1: 嗯、
0: 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
1: 哦、
0: 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1: 对，
0: 我一想也对，
1: 就是嘛，
0: 上个礼拜天拿走的、
1: 哦、
0: 我刚过完气躺在这儿。

0: 他在外边叫门。
1: 哦，来了，当当当当。
0: 本来我就一肚子火。
2: 嗯，
0: 我说谁呀、啊？他说我。
2: 我说你是谁呀、啊？
0: 他倒急了，
1: 他倒急了。
2: 哎呦，舅舅哎，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1: 就是、啊，
2: 我是您外甥，
1: 对，
2: 给您送钟来了。
0: 就是。
1: 不像话，送钟来，
2: 我把门一开，出去。
1: 你怎么踹人家呀？
2: 踹他
1: 啊！
2: 我还打他呢。
1: 是啊，
2: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1: 是，
2: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1: 哦，
2: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3: 哎，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1: 就是啊。
2: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1: 嗯，
2: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1: 就是，
2: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着套来的。我能不火吗？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房叔安和赵氏弟兄来到莲花观，这哥俩先到里边去见郭昌达，时间不大，转身回来了。方爷，往里请吧。细脖大头鬼，脑袋是嗡嗡之响，心头咚咚之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舍不得孩子就套不来狼。这回呀，我倒要试一试，是龙潭还是虎穴。大脑袋把胸脯一拔，甩大叉走进房中，借灯光一看，这屋子里是十分高大敞亮，灯火辉煌，迎着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放着蒲团，在上面坐着个老道。这人年纪可不小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面似淡金，一张大长脸，眼皮低垂，大狮子鼻，鲶鱼嘴，两耳垂肩，头上戴着蓝缎色道冠，金簪别顶，身穿蓝缎色道袍，腰系杏黄水火丝绦，手拿拂尘，在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梁天尺。在这老道的身后站着八名年轻的老道，一个个二目放光。再往两旁看，上垂手是个出家的僧人，身材高大，最特殊的脑袋太小，跟房叔安呢正好相反。别看小脑瓜不大，一对眼睛闪着寒光，脸上还有十几个浅白麻子，往那一坐，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他身后站着四个和尚，都背着双戒刀，肩头上给扛着一条日月龙凤方便连魂铲。方叔安一看认得，正是禅鱼寺的主持僧王顺的授业老恩师金掌佛禅。往下垂手观看，坐着个老头，

0: 面似银盆，牙为金，剑袖外披英雄氅，手里的拄着五斤的拐杖，鬓发洁白。方专一看，飞剑仙朱亮。再往两旁看，八宝蝶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群贼，阎王寨逃跑的贼寇，以及少华山的、黑水湖的、陆家浦的等等等，足有好几百人呢。要想挨个看清，那是不容易的，也没那个时间。老方平身刚站住，这屋里就开了锅了。头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这老家伙把拐杖抡圆了，哇哇暴叫。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姓房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该着我们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杀！他以闪电般的速度跳到房叔安眼前，上他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搜爬空冲，把大头鬼蹬倒在地，抡拐杖就要砸。那帮贼甩大衣，就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刀剑，哇，全过来剁了他，剁成饺子馅，砍砍。房叔安一闭眼，心里一放个，这算玩完。可这阵也来不及考虑别的了。与此同时，赵天林、赵天亮哥俩一看，可不干了。这两个人把飞剑仙朱亮的拐杖给抱住了。等一等，老剑客刘青，各位都不准动手，你们要干什么？赵天林拦着朱亮，赵天亮用两条腿一叉护住方叔安，这帮人才没得下手。赵天林粗脖子红脸地说：总文长，您给评评理，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这是干什么？难道起哄不成？不允许我们讲话吗？正中央做这个老道，就是莲花派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也就是说他是这儿的总负责人。他不发话，别人没敢下手。郭长达把大眼皮往上一撩，放出两道寒光来，手捻银髯，看看躺着的房叔安。他思索了片刻，把拂尘往左右刷刷一晃：你等退在一旁。掌声！群贼这才分开。赵天林、赵天亮气得呼呼直喘，从地上把细不大头鬼房叔安给招起来。方爷，您受惊了，不过您放心，有我们哥俩给您担保，万无一失。
1: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也不讲点理呀，我说不来，你们哥俩非请我来，这多好，一进门先给我来个开花炮。
0: 方爷，这是误会。你等等啊，容我们见总门长申诉。
1: 赵天林、赵天亮扑通往云床前一跪，往上叩头：“总门长，方才我们哥俩都讲了，我们俩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全仰仗着房叔安，没人家舍死忘生从虎穴之中把我们救出来，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当然了，房爷曾有一度失足，把道走错了，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给开封府当了鹰犬。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敢保这一辈子不做错事？那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呢。人家犯了错了，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把道走错了，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真是岂有此理呀。师爷，您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那天晚间，我们哥俩奉您所差夜探开封，不幸落入魔掌，是这么回事。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如实地讲完了，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了。就见郭昌达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如此。师爷，半字虚假都没有，人家房爷不来呀，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劝来的，人家就预料到咱们对人家不太好的。既然我们哥俩担保了，难道师爷你还不相信我们吗？”天林、天亮，别往下说了，方才纯属是一场误会，你们要不详细讲，连我也不相信。说着话，郭昌达眼望房叔安：“方爷，你受惊了，你能救我的徒孙，贫道非常感谢。来人，赐座。”这阵有人给房叔安搬了把椅子。您别看这是莲花观，在这屋里也讲尺寸呢，不够身份的，你上旁边站着去。在这坐的人没几个，出来是剑客以上的身份，起码也够个门长。为什么给房叔安一把椅子呢？这是报他救徒孙的救命之恩，另外也拿他当尊敬的客人。赵天林、赵天亮这阵才高了兴了，满脸是笑：“方爷放心了吧，我师爷说话了，平安无事，快请坐吧。”房叔安这才坐下，由小老道给捧了一碗香茶。赵天林、赵天亮跟郭昌达说：“师爷，我们满身都是伤啊，方老爷身上的伤比我们还严重得多，不信您看看，最好先给上点好刀上药，以防毒火归心，是吗？”“待贫道观看。”郭昌达亲自下了云床，来到房叔安近前，亲手把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可不是，这后背打的是血肉模糊，前心左一条子右一条子的，没好地方。郭昌达就一皱眉：“方爷，你真吃了苦头了。稍后片刻，贫道这有最好的刀伤药。”郭昌达一转身叫过一个小老道，耳语了几句，这小老道转身走了。骗

0: 课之后拎了个兜子，郭长达把兜子接过来，亲手打开，里边有丸散膏丹。郭长达亲自把药配好了，先给方叔安治好外伤，又给他服了七星散解毒丹，这样伤很快就能好。方叔安是千恩万谢呀，感动得涕泪横流。
1: 我叔的岁数，您老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吗？
0: 不错，正是贫道。
1: 哎呀，
0: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我听说您是个了不起而又了不起的剑客，今日得见尊严，我死了也闭上眼了。
1: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应该错走了一步啊，鬼迷心窍，非要当官不可，结果给开封府三侠五义的人当了鹰犬，当了走狗，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现在想起来追悔不及呀。我说老门长啊，倘若您大发慈悲，扇门大开，还能允许弟子重返绿林，我真是无限感激。
0: 方爷别难过，方才田林田亮说的不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不算什么，你能迷途知返，贫道我就欢迎，我可以代表莲花门以及绿林的英雄欢迎你归队。
1: 哎呀，多谢总门长。
0: 方爷坐下吧。坐下之后，郭长达跟他闲谈，但是方叔安是倍加警惕呀。说闲谈，谁敢保他不是套自己的话呀？别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那心里都有介意呀。方叔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可大脑子是高度紧张。就听郭长达问他：方爷，你有回武林的心太好了，不过贫道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
1: 两个多月了。
0: 哦，为什么呢？
1: 还别提了，我老仙长啊，我这人说话嘴可没有把门的啊，说深了说浅了呢，刮着谁碰着谁都别挑我，谁让我是个粗人呢。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皇上还挺大方，亲口加封我五品带到御前校尉，要不知道的看我穿着官服拿着国家的银子一定很自在吧，实则不然呢，我算他妈落到后娘手里了。我跟开封府的人凑在一块儿一看，人家穿一条腿的裤子，拿咱根本就不当人，打过来骂过去，在他们面前就矮着三成。别看我是五品官，连人家那九品我也赶不上。就这样，弟子我就有点寒心呐。后来我一想，既然已经保了开封了，哪能还改变主意呢？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也得忍着干吧。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看呢，实在没法忍呐。我是个人，他我得说话，不管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指定得挨骂，动不动得挨打， 尤其他妈那个蒋矬子。

0: 最不是东西，这小子最是脸呐、啊！赵氏弟兄可以见证，他们拿我当人吗？明明我说的是好话，他也认为我胡扯，张嘴是祖宗奶奶大放厥词。我说老门长，人有脸，树有皮呀、啊。我方树安再窝囊，我是个人呢，什么苦我都能受，这个气我受不了啊。因此我才毅然的砸监反狱，背叛开封，重返武林，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我相信你说的很真实，是吗？为什么我们跟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结下不解之仇呢？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了，他们就是官府的鹰犬，咱们跟他是水火不能相容啊。方爷，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叫陆林的朋友放弃其他的想法，只有通过你说，我想还是有效力的。
1: 是是是，多谢老门长指点。
0: 方爷，这样吧，方才贫道发现你的伤可不轻啊，田林田亮的伤也不轻，你们连夜之间从东京跑出来，身体过分劳累，我看你们先休息，等恢复了精力咱们再谈也不迟。多谢门长想的周到。来人呐，安排住处，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把方树安、赵氏弟兄领下去了，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和这屋好几张床铺得喧喧腾腾，被褥都是干净的，给摆的点心、沏的茶水，三个人把门关上。赵氏弟兄乐了，方爷，你看我们总门长怎么样？好人，天大的好人，不但人好，能耐还大呢。方爷，你早晚你能看得见，这回我们总门长这一出头，管教开封府这帮人现世办，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要什么什么的，全都把他们收拾了。至于那个徐良啊，也白云瑞呢，谈不到话下，那都小崽子，不值一打。是吗？太好了。哎呀，这么说我这一步算走对了，可不是吗？方爷，休息吧，咱们好好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咱们有话再说。
1: 你好了。
0: 就这样他们躺下了，方叔安把头一蒙，心里开了锅了，心说人世之间无奇不有，嘿嘿，没想到我深入虎穴又跑这卧底来了。通过初步较量，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没有呢？从眼神、语气倒看不出毛病来，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多加防范呢。我对人家有怀疑，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别弄个前功尽弃。想着想着他头一沉，还真睡着了。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身上的伤也不轻。就这样他们仨呀，这一觉睡到晚上掌灯。

有个老道进来给他们换水，把方叔安给惊醒了。抬头一看，灯光明亮。哎呀，我什么时候？方爷，夜一掌灯了。哎呀，掌睡了一灯。

0: 郭长达照样赐座。方爷，休息的怎么样？
1: 哎呀，太好了，睡得足足的，把多日的这点乏全缓过来了。
0: 那就好。伤还疼吗？
1: 强多了，您要不问我都把这茬忘了。
0: 好，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来人，
1: 摆宴。
0: 素宴摆上来了，这可没有肉。虽然说素宴那比荤腥还丰富，一色都是过油的。方叔安真饿了，胃口大开。不过使他奇怪的是，说摆宴就四把椅子。老方一想，这么多人怎么个做法呢？后来才弄明白，方叔安坐的客位上有郭长达、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仨人陪着，别人只能在旁边看热闹，没有资格入座。方叔安心中暗想，嚯，这些贼的规矩还挺严呐。就见赵氏弟兄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斟酒布菜。郭长达一笑，方爷，我先敬你一杯，祝你重返武林，一帆风顺，借老剑客的吉言，那我可就喝了。不打，这一杯他喝了，赵氏弟兄又给满上。不过方叔安发现这朱亮眼珠子瞪着一边大，老冲着自己运气。转过身再看佛禅，这对小眼睛闪着鬼火，可能手心有点刺痒，老冲着方叔安比量。方叔安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心说这俩狡猾的狐狸，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哎呀，我来不能白来呀，有两件大事，八王爷的事儿，白云瑞的事儿，我必须得摸清楚。可怎么个摸法呢？哎，他眼睛一亮，是计上心头。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之所以挺身走险，有三个目的。一，想要把贼窑摸清，贼窑就是贼窝子，究竟在哪儿？如今这目的达到了，闹了半天得惊袭莲花观。另外还有俩目的呢，八王失踪了，是不是在这儿？八王是死了是活着呢？这个事儿必须得摸清。第三，有个人冒名顶替陷害白云瑞，那个人究竟是谁？现在这个人在哪儿？也必须摸清，好让云瑞出开封大牢啊。因此说这个担子可不轻。方叔安深知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小韩信张德莲、小粉底田环等等等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只有郭长达对自己好像挺相信，赵氏弟兄挺相信，除了他们爷们儿之外，现在是置身在虎口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危险。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事情还得办，可怎么办？就得

讲策略。方叔安一边喝着酒一边唠着，就动开了心计了。哎，突然有主意了，他把酒杯一放，冲着郭长达一抱拳，哎，总门长，方爷有事吗？弟子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舒安呐，你看出来了，我对你很器重，咱们都不是外人，有话你尽管说。我谢谢总门长。我呀想打听打听，你们这些人就在这莲花观，离着东京不超过60里，倘若要叫开封府的人知道，对你们可不利呀。我老门长，我的意思是说呢，你们做好准备没做好准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一旦开封府调来军队，咱岂不被动呢？说的对，问的好。不过方爷你放心，贫道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你尽管放心，他纵然来了千军万马，贫道也不惧，是吗？那总门长，您怎么那么放心呢？您有什么把握就不怕他们呢？舒安呐，贫道不是自夸其德呀，要讲究武艺。我让他们开封府的人捆得一块，我也不惧，何况还有在位这么多英雄啊。另外你还不知道，你看表面上就莲花观这些人转来转去，在必要的时候贫道发一道法电，立刻调动千军万马。哦，是啊，那你有那把握，弟子就放心了。另外方爷，我再告诉你，我们手里还有一件法宝，就更不怕他们了。他们要不来是便宜，倘若他调动国家的军队以多为胜，我就利用手中的法宝赢他。总文长，您说这法宝是乾坤圈呢，是翻天印？你真能开玩笑，我根本没有这种法宝，就有我也不会掐诀念咒。我说的法宝是个人，我手上有人质。方川一听行了，有门了，他赶紧往前去探身接茬问，您说这人质是什么意思？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难道你在开封府没听说吗？八王千岁赵德芳丢了，他没落到别人手里，落到贫道我的掌中。赵德芳在我手里抓着呢，我怕什么？官军不来他不是便宜吗？打击了我就把八王赵德芳先拿着开刀，咱怕什么呢？方叔安一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也说不出是高兴啊，也说不出是紧张。我说总门长，您真是活神仙啊，闹了半天赵德芳落到您手里了，不错。我您怎么把赵德芳弄到莲花观来的？我可真有点糊涂。这个事儿本不奇怪，既然咱们是自己人了，无话不谈了。我也不怕你泄密，你也不能

0: 这么干。说起来这件事是偶然的，在原计划当中我们没想抓他，你想赵德芳软弱无能，抓他不抓他有什么用啊？但是他自己送到门上来的，他无缘无故要化妆私访，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神使鬼差，他到了大相国寺。在大相国寺的时候，是不是你保的假一点都不假？那是他逼着我去的。
1: 是啊，
0: 跟你没关系。咱就说这赵德芳，当你们发生争斗的时候，赵德芳有点害怕了，随着人群呢躲到马王庙去了，看他那意思呢，在那避会儿风等着你。嘿，事情巧了，马王庙的观主叫马天元，乃是我本门的徒侄，正好看见赵德芳，就这样把他让进庙中，给他喝了碗迷魂汤。赵德芳人事不醒，我那徒侄马天元用口袋把他装在里边，用辆车才送到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是啊，我说老文长啊，这招可真高，把开封府那帮人急得火燎屁股呀，上至皇上，下至半差官，眼珠子都挠红了。那么这马天元在场吗？我想见识见识这位了不起的高人。
1: 可以。天元呢？
0: 就见人宠之中迈步走出个老道来，这老道50岁挂零，黑惨惨的面皮，一把大胡子，好像钢针相似，眼露凶光，周身上下一身黑，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迈步出来，来到郭长达身后，无量天尊参见总门长。
1: 天元呐，方才我跟房爷提到你的头上，你们彼此见一见吧。方栓，这就是捉拿八王的马天元。
0: 是啊，方叔安站起来一抱拳，道爷，您可给咱们绿林人打腰提气了，你能抓住八王，就算给绿林人立下不世之功，可喜可贺。来，我敬你一杯。
1: 不，
0: 方爷，我可不敢当。来，哪能不喝呢？我赞成你是个人物。
1: 马天元不敢喝，偷眼看看郭长达。郭长达略微点点头，他这才敢把酒杯接过来。
0: 方叔安暗中咬牙，心说马天元呐，马天元，有道啊！你他妈损套了你呀！就因为你把八王爷盗走，给满朝文武，给开封府带来多少麻烦呢？看来你是罪在不赦呀，迟早要算清这笔账。我把你这模样记清了，我必然要亲手剥了你的皮。方栓心里恨，脸上还假装乐着，一看这老道把酒喝完了，把酒杯放到桌上，规规矩矩退回原位。方叔安一抱拳，老文长，您这一说我全明白了。哎呀，还得说咱们绿林人高，净出状元，咱们料施小计，嘿，就弄开封府个马仰人翻，我太痛快了。总班长，也许我喝多了，肚子有点发热， 我打算把我不明白的事儿我都说出来。
1: 请说吧。
0: 我总班长，我前些时我陪着白玉瑞赶奔三国舅府，就是奔太师府。我那天晚上发生事儿了，有一个人挪走了21件宝物，杀了三国舅庞虎，就因为他这一撞个的功夫，使白云瑞身陷大牢啊。我说这位是谁呀？是咱莲花观的人吗？我也想开开眼见识见识。好，今天呢我都让你认识认识。奶奶，去把小西请来。
2: 是。
0: 房叔安一听小西，这是谁？过去没听说过，可能这个人没在屋，叫人的人出去了吗？很长一段时间那老道回来了，后边跟了个年轻的壮士，这一进屋方叔安就认出来了，肯定这小子冒名顶替装白云瑞，因为个头跟白云瑞相仿，穿仗打扮也相差无几，借灯光一照跟银娃娃似的，头上戴着月白缎扎金，顶梁门倒拉3间瓷骨叶，鬓插英雄球，穿白挂素，外披灰色英雄氅，水红绸子挂里儿，上绣牡丹花，左肋下佩戴一口钢刀。打冷眼一看，真像白云瑞，但是再看他就不像了。人哪有那么一样的呢？这个人虽然像白云瑞，跟白云瑞有本质的不同。那白云瑞多正啊，那小伙子眼角眉梢身前身后带着一团的正气，而这个人多少有点青眼圈，眼光发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就见此人慌慌张张来到郭长达近前，撩衣跪下了。总门长在上，弟子给总门长叩头。小七呀，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你认识他是谁吗？
2: 认识。
0: 他是谁？他不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吗？
2: 对呀。
1: 方爷，这就是刚才你要询问的人，此人姓张，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
0: 是啊。哎呦兄弟，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方才我听总门长说杀死三国舅的是你，给白云瑞栽赃的也是你，使白云瑞蹲监坐狱的还是你，我对吗？
1: 不错，有这么回事。
0: 嘿，高，太高了，移花接木，借刀杀人，这种巧招真叫人可亲可佩。方叔安嘴这么说，心里恨死了，心说你年纪轻轻他妈不走正道，干这缺八辈无损德的事情，你哪学的这些坏点子？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以前，你就不觉着良心有愧吗？好小子，我算把你记住了，你跟那老道马天元一样，早晚得算这笔总账。但是房叔安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怎么回事，所以拉住张小西的手，假亲假近，兄弟，来来来，挨着老哥哥坐下喝一杯。
2: 不不不，我不敢坐。
0: 来吧。不不不，有总门长和各位老剑客在此，我不敢坐。 郭长达点点头。

0: 可惜啊，既然房爷一片热心，却之不恭。来人呐，加把椅子。真是特殊的照顾，给他加了把椅子。张小喜很受拘束的，双手一垂，坐到房叔安旁边。房叔安亲自给他满了杯酒。兄弟，哪儿的人呢？浙江人。
1: 哦，
0: 家里是干什么的？方爷，我们一家也是出身绿林呢。
1: 是吗？你的先人是哪位？
0: 我父亲早不在了，我有个叔叔，大概你能熟悉，此人叫定太岁张华，当初保过襄阳王赵觉。
1: 是谁？
0: 定太岁张华。
1: 哎呦，
0: 嘿，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1: 哦，张华是你亲叔叔，
0: 一点不假。我跟你叔叔多头之后，我们哥俩过命的交情。
1: 可这怎么说的呢？
0: 哦，你是他侄儿啊。我小西，我房叔安可不是潘大啊。要从这么说，你可得矮一辈儿，你就不是我兄弟了，你是我侄儿了，你应当管我叫一声伯父啊。因为我跟你叔叔交情太好了。小心呀，你这能耐跟谁学的？
2: 哎呀，学我的人多了，我跟巫山三嫂学过能耐。
1: 哦，另外我打算打听打听，你怎么想起这么个招来了？
0: 方伯伯，有话我就跟你说吧。我看出来了，门长拿你也不见外，咱也没瞒着也没藏着的事儿，就因为我们老张家的人恨透了白云瑞，也恨透了死去的锦毛鼠白玉堂，我们算了，管我们老张家的人三亲六故死在白玉堂刀下的就18口，但是白玉堂早丧，这仇我们始终没报了。有道是父债子还，白玉堂欠的债白云瑞就应当还。我跟巫山三侠学好了能耐之后，本来想找白云瑞报仇，后来我听说这白云瑞能耐太大了，我真要是公开找他报仇恐怕不济于事。怎么办呢？我有个好朋友耿四给我出了个主意，利用移花接木之法，巧妙的就达到了目的了。故此我们寻找机会，终于在到太师府祝贺那天我们才得以下手。
1: 啊，
0: 房叔安一听真有这么个耿四啊。
1: 问你说你这个盟兄现在何处？
0: 也在这儿呢。四哥请出来一趟。在人宠之中走出个小个的，打冷眼看像蒋平，浑身上下穿着一套黑。房叔安一眼就看出来了，对，就他。那天晚上在太师府后花园看戏，就是他找的云瑞。这回全想起来了，就见这家伙躬身施礼，先见过总门长郭昌达，又见过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而后跟张小西方叔安打招呼。方叔安拍拍椅子，哎，请坐请坐。啊，您就是四爷？
1: 不敢当，
0: 因我们家哥们多，我大排行在四，所以人们都管我叫耿四，大家尊敬我就叫我一声四哥。
1: 哦，
0: 请问您是哪个门户的？
1: 黑虎门。
0: 哦，咱俩谁大呀？我今年46，那你是兄弟。我你真有点子啊，你这移花接木这招果然是使得不错。
1: 方延龄过奖了。

这是实在没有法逼出这么个道来。因为方才我兄弟跟你说了，我兄弟想给他们老张家人报仇，但是心有力不足，我这当朋友的也无能为力，咱们就得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后来我才给他出个主意，其实啊，我们哥俩到了东京不是一天，围着开封府转了好几趟，想行刺没敢下手。可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赶奔太师府前去祝贺，就这样机会来了，我这才给小西出的主意，到四喜堂我包了个房子，花20两银子交了定钱，然后我们两个人又混进太师府。哎，你等等，那你们怎么混进去的？太师府让你们进吗？当然不让进了，我们打着京城镇西镖局的旗号，也打着给三国舅祝贺的名义，上了100两银子的贺喜钱，所以才放我们进去的。然后我们哥俩分道扬镳，到了定更天之后，我去找白云瑞，把他找到外边，然后带到四喜堂，用定身法就把他定在那儿了。我呢可没走，我躲到四喜堂门口暗中监视白云瑞。三更天以后，白云瑞坐不住了，从四喜堂出来，我恐怕得回太师府啊，因此故意的三晃两晃被他发现，领着白云瑞开始在城里转圈。哎呦，没想到白云瑞脚底下真有功夫，好悬没把我追上。没有办法，我又越城而出，又把白云瑞带到西山这转了40多里。后来我一掐算这时间，我兄弟小西可能也得了手了，我这才不领着白云瑞溜达呢。白云瑞果然上当，第二天回府，我们这个计策都成功了。我兄弟那方面呢，利用白云瑞不在的机会，进了新房，调戏新娘，掳走21件宝物，又杀死三国舅庞虎。哪知道被人家发现了，我兄弟这才逃离太师府，非常巧妙的到了开封，把这21件东西藏到白云瑞的行李底下，而后我们哥俩全撤了。遗憾的是呢，白云瑞并没死，在包黑子的庇护下投入大牢。看来呀，这个移花接木还不算成功，谁王千岁这玩意儿还有点不放心呢。郭长达说八王在这儿呢，在哪儿呢？我们得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虎口啊，这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可怎么个问法呢？哎，有了，我总问着啊，我这话匣子一打开还没完了，还哎，说吧，我爱听你说话，还有什么事儿？我挺担心，总文长可把赵德芳看好啊，一定要把他看好，别小瞧开封府那帮人，要叫他们闻着风就去把赵德芳给救回去。方老爷你放心吧，我把赵德芳放在这个地方万无一失，不但赵德芳走不了，想救他的人也活不了，是吗？您怎么那么有把握呢？当然了，我把赵德芳押到第6层院子的九寿朝天庭。方爷你放心吧，慢说是三侠五义，就是程立明的剑侠也休想靠近此庭一步。
他们不来是便宜，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2两蔬菜，1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

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心里美丝儿，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

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对中老年人而言，快走是合适的锻炼方式之一，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刘秀就跟姚琦的母亲说：“老伯母啊，姑是刚刚兴兵，万也没想到到了济阳关打不过济阳关的守将王莽的新科武状元陈鹏，姑也是出于无奈呀，为了恢复汉室江山，所以前来找姚王兄，请姚王兄助我一臂之力，倘若能到济阳关前战胜了陈鹏，我汉军好直捣长安捉拿王莽，不知道贵母子意下如何？”姚琦的母亲很聪明啊，而且也颇通世故，因为姚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当初在贵阳上任

0: 她的丈夫是贵阳太守，所以军中跟国家大事她非常清楚。姚母听到这儿就问姚琪：“琪儿啊，千岁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他让姚琪说话，姚琪就说话了：“娘啊，咱家中无人，您老人家年老多病，而时时刻刻不敢远离，千岁之事本当从命，只是无人奉养娘亲，汉营此时而是去不了的。”刘秀这么一听，人家姚琪不能去呀，也确实是老太太病得这样，人家家哥一个，你人家走了，谁伺候他的高堂老母啊？刘秀、刘文书是真着急呀、姚琪不能到汉营当差，我这趟鬼神庄算是白来了，谁能够战胜陈鹏啊？当时刘秀一着急一为难，不知不觉的眉头就皱在一块儿了。哎呀，刘秀直咂嘴，老太太看出来了，也知道汉太子刘秀是真着急。他一看刘秀呢，他看见裴童了。老太太忽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对，我这么办，让裴童呢也能升归正路，也不叫千岁刘秀为难，我儿姚琪也能在家中尽孝了。”老太太想到这儿，就问裴童：“裴童啊，你现在意欲何往啊？”“姑妈呀，您是有所不知，只因我陪同身染重病，没进考场，耽误了功名。回家吧又怕街坊耻笑，此时我进退两难，不回家也是身无所图。”
1: 哦，
0: 老太太点了点头：“陪同啊，你听见了吗？现在汉太子千岁已然兴师讨贼，灭王莽，复兴汉室，就凭你这身功夫，正应该深入汉营建功立业。我告诉你，王莽无道，终究必败呀。你要是扶保了大汉朝，灭了王莽，也有恢复江山社稷之功，将来披蟒横御，也能荣耀归里。再说了，你也看见了，姚琪家中没有人，他不便到汉营当差。裴童，你要是能到了济阳关，打败了陈鹏，也省得让千岁为难了。你想想，老身我的话对不对呀？”裴童一想：“对呀，我现在既不能回家，又无处投奔，王莽是国贼，谁不知道？我应该扶保刘秀，灭莽复汉才对。可是刚才汉太子刘秀也说了，陈鹏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凭他的刀马之能，杀得合营汉将闭门不战，刘秀才到鬼神庄来请姚琪。我去了能胜陈鹏吗？我要真把陈鹏战胜了，我可就露了脸了。倘若我陪同要败在陈鹏刀下，在汉营我脸上也是无光啊。”裴童心说：“这刮风下雨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大能耐，不至于不知道吧？就凭我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足可以到两军阵前跟武状元陈鹏一战。”“没错。”因为裴童确实武艺高，想到这儿他就跟老太太说：“姑妈呀，您的话我一定听从，我愿意到汉营效力，前去当差，到两军疆场会战武状元陈鹏。”老太太听了很高兴。刘秀这么一看，也估计裴童既然敢去，他的武艺就错不了啊，准能够战胜陈鹏。要是没能耐，他也不敢去现眼呢。刘秀一瞧这裴童，裴童立刻撩鱼踏尾，分两征群给刘秀跪下了：“千岁，我裴童愿往汉营当差效力，望求千岁收留录用。” 刘秀立刻伸手把裴统搀起来了。将军，你既肯相帮，孤是求之不得的，将来灭莽之后，你我君臣可以共享富贵。姚琦的母亲一看，心中虽然痛快，可是姚琦的母亲心眼挺多呀，她不放心。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裴同这时候说的挺好，如果让他跟刘秀一块回归汉营，走在中途路上他一变脸，二次把刘秀拿住，可就糟了。也不是姚老太太心眼多，因为裴同不是没干过这事儿啊。老太太思前想后，忽然想出一个办法，让刘秀先走，让裴同后走，让他追不上刘秀，也就出不了什么差错了。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叫刘秀先走呢？老太太情急生智，想出主意来了。裴同啊，哎，公马，你过去当过差吗？哎，我自幼练武，直到现在什么差事也没干过。这么说，裴同，军中的军规纪律你是不懂了。哎呀，姑妈，俺没入过伍，也能懂得军规纪律。好啊，你如果到了军中不懂得军规，还不被将士儿郎耻笑吗？怎么办吧？请千岁先走一步，回归汉营，也省得元帅放心不下。你今天就别走了，我把军规教导于你，你说好不好啊？裴同可不知道姚老太太的用意。哎，好啊好啊，我谢过姑妈。老太太又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要是平常没事儿，我母子敢屈尊千岁多留一日，如今军务紧急，我母子就不敢屈尊了，请千岁速回大营，也免得将帅们担心。刘秀是个聪明之主，他早就看破了姚母的心思，自己愿意收裴同这员战将，也是不愿意跟裴同一块儿走。借这个台阶儿，刘秀能不下吗？刘秀就站起来了。老伯母，您说的太对了，姑就要告辞了。裴同不知道，裴同还说呢，哎，千岁您先走，我得回到店里取我的行囊物件，我今天是走不了了，明天一定动身前往汉营福保千岁。好吧，裴将军，你我暂且作别，咱们营中再会了。刘秀给老太太施了一礼，姚老太太站起来还了礼，刘秀告辞往外就走。老太太命姚琦陪同相送，君臣三个人就走到了门前。刘秀的亲随把马拉过来，刘秀任等班安上了坐骑，跟姚琦陪同一抱拳，然后带着四个王官离开了鬼神庄，回归汉营。刘秀回营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姚琦跟着陪同回到屋中，老太太就让陪同坐下，陪同谢坐。老太太说话了，刚才我说了，姚琦的父亲当过大汉朝的贵阳太守，这个老太太久随军中，懂得军规啊，今天就把军营中的17条禁令、54斩一一的讲给裴同。裴同有点心里感激姚老太太。当天姚家母子留裴同用完了晚饭，姚琦的母亲才打发裴同回归殿房。这个裴同骑着马出了鬼神庄，回归夹县，心说我非得打殷二一顿，出出这口气不可。等他到了店门首下马，店小二出来接马，裴同一看不是殷二，哎，殷二哪里去了？哎呦，裴大爷，殷二他媳妇生孩子，家中没人伺候，他告假回家了。嘿，你瞧这巧劲儿，大概这小子是躲了。裴同明白了，也不好追究此事，又在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起来，盥洗完毕，算完了店钱，收拾行囊，驮在马上，就在店外上马，离了店房，够奔刘秀大营。咱们书以简洁为妙， 走到陈氏光景，他就看见汉营了。因为汉营遍插红旗，这旗子上是白光黑字，绣的是汉字，那没错了。陪同催马离着营门不远了，这营门小校就喊上了，干什么呢？通名报姓，再往前来个搭弓射箭了。陪同赶紧下了马，请替我回禀一声，我姓裴名同，与汉太子千岁有约，前来投军。
1: 哦，王侯长。
0: 营门小校立刻往里回禀。这时候元帅邓禹正人升帐办公呢，听说裴同求见，立刻传下令来，命裴同中军帐觐见。小校出去传话，这样裴同才拉着这匹马走进营门，有兵丁把马接过去。裴同穿营而过，走进辕门，就看见中军大帐了。裴同可是第一次来到军营啊，他往帐中这么一看，帐里头中军官、旗牌官、都粮官、司陈官在两旁侍立，48名战帐军各持鞭板锁棍排班站立，24名绑缚手腰掖绳索，雄赳赳气昂昂，十分威严。刀斧手一个个都是红绸子包头，挺胸叠肚，凝眉立目，手里擎着杀人的刀斧。一干助战将是盔名甲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那真是黑的黑似铁，白的白似血，红的红似血，黄的黄似血，一个个是老扎酸泥腿，挺战虎标区，仗剑而立，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再往帅鞍后一看，元帅邓禹金甲绿袍是不怒而威，让人望而生畏。在帅案旁边的龙书案后坐着千岁刘秀刘文书。陪同迈步走进中军帐，冲着元帅邓禹跪倒，陪同前来投军，望求元帅收留录用。元帅邓禹已然听千岁刘秀说了，姚琴因为家有高堂老母，不能来到汉营当差，让他的表弟裴同替他到济阳关前战武状元陈鹏。等裴同这一进帐，望着一跪十里，邓禹一看这个裴同脸上一团正气，身体十分雄壮，元帅很高兴，将军别礼，你来投军暂且留在帐下当差，以中军战将补用，待你立了功劳之后再实授官爵，谢元帅。陪同磕头谢恩，然后又给千岁刘秀施了礼，就往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就听营门外头叨叨叨，不杀呀，汉营兵将你们出来一战呐，叨叨叨，不杀呀，炮响鼓响，呐喊声音叫战。营门小校跑到中军大帐，单推打签，往地上一跪，报。元帅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元帅，陈鹏率兵在营前叫战。邓禹摆手，营门小校退出帐去。这时候裴同心说，我干嘛来的？我替姚琦阵前打陈鹏，现在陈鹏叫战，我就应该出战。裴同往前迈了一步，给元帅深施一礼，元帅，俺裴同愿往阵前会战陈鹏。好啊，既然将军愿意阵前迎敌会战陈鹏，本帅到阵前给你观敌料阵。中军官点兵3000，营外一战，遵命。中军官立刻到帐外点兵。这时候有人伺候陪同，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收拾利落了。君臣将帅站起身形，走出中军帐，一齐上马。3000大兵已然列好了队伍，火公司触火点炮。

头声炮响，营门开放，打二声炮响，大队人马冲出大营，打第三声炮一响，将士儿郎骑车坐马，各斗丝缰，冲出汉营了，离着陈鹏大队近了，跟着炮声又一响，两杆绿缎子门旗开处，众战将压住了左右阵脚，邓禹在三军四名大旗之下，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全军大队，刘秀在龙旗之下勒马停蹄，陪同在军中往对面观瞧，只见对面王莽的兵将遍打黄旗，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素缎色大道旗，周围是红火焰，上边是红绸的飘带，白光黑字一行小字，济阳关守将，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岑。在这大道旗下，一员大将银甲素袍跨马持刀正往这边瞧呢，陪同这么一看，就瞧见这个人一催马直临疆场了。陈鹏是高声喊嚷，汉兵汉将听真，既有陈鹏在此，有不怕死的阵前纳命。陪同听刘秀说陈鹏非常勇啊，杀的汉营兵将身手不战，免战高悬，打不过陈鹏。心说我还以为陈鹏是个项长三头将，肩上露背人呢，嘿呦，原来是个少年的武将，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有什么本事？裴成想到这儿，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一催马，啊呀呀呀呀呀，直奔陈鹏。陈鹏正在这耀武扬威叫战呢，听见马响，他顺声一看，一员汉将骑着马就奔自己来了，这员战将离着自己近了，勒马停蹄。陈鹏一瞧，只见这人头戴一顶紫金狮子盔，镶宝石，碧玉佩，金摩额，龙一对，顶门上一朵红龙颤巍巍，一颗明珠放光辉，露汉旦向下围，包耳互相紧相随，紫金甲龙鳞配，烈焰袍衬在内，秀丽蟒花儿翠，闹闹轰轰翻海水，四杆旗护住背，护心宝镜放光辉，昆吾剑悬在内，两扇征群烈焰飞，虎头靴云根坠，紫金凳整一对，坐下马红又肥，高八尺，提至背，长丈二，头至尾，铁过梁心安配，踏遍山河如秋水，看面貌真有威，二虎目，八字眉，准头风，双腮配，短墨然比墨黑，盘龙枪情手内，抖一抖寒光散，拧一拧颤巍巍，任你三头六臂将，马前难以走三回，陪同挺枪来交战，万马军中第一魁。呵，陈鹏一看陪同威风凛凛，与众不同，知道一定是个劲敌，把手中九耳八环刀一横，来将通明，嘿，爷姓裴，名统，字天才，你有何德何能在此逞强，藐视我汉宁国人，今天你我二人决一胜负，见个高低，你接爷这大枪吧。说着话，裴同扑噜噜把大枪这么一抖，枪尖突突一颤，枪音都颤圆了，这条大枪枪尖直奔陈鹏的梗嗓咽喉，陈鹏立刻用九耳八环刀往上招架，两匹马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好陪同了，把他平生所学三十四手金枪施展开了，这条枪跟金龙一般，真是神出鬼没，十分厉害。陈鹏一看了不得，陪同确实有本事，这条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招招逼近，陈鹏就把平生所能也施展出来了，这口大刀

见招破招，见势破势，上下翻飞。这两个人就如同走马灯相仿，就杀成一团了。这两匹马把个马蹄荡得吐气翻飞，两军人马各自擂鼓助威，兵丁是摇旗呐喊，杀呀参将军呐、啊，杀呀裴将军你杀呀，倒倒倒，不杀呀，这声音可就大起来了。两个人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各不相让。汉兵汉将怎么一看，没有不佩服陪同的。呵，这回千岁可没白到鬼神庄，请来这么一个高明的把式将。大家正看着，陪同跟陈鹏两个人动着手，各自也有想法呀。陪同一想，这陈鹏确实是刀马纯熟，武艺高强啊，我不容易取胜。不成，我得想办法用我的绝招，我得拿鞭迎他。想到这儿，两个人圈马的时候，陪同一伸手暗取单鞭，就把单鞭的挽手套在胳膊腕上，大枪就换了把了，左手在后，右手在前，直奔陈鹏。这陈鹏一看陪同使的是右手枪，突然间换了左手了，他可就留着神了。这就是把式将高啊，马上用了个乌龙摆尾的招数要破他这大枪。说书迟，真事快，突然间陪同的右手一抡，一支单鞭咔就打奔陈鹏的右膀了。陈鹏万也没想到枪里加鞭，陈鹏可招架不及了。幸亏刚才有那么一点准备，留着神的，不然的话这下就坏了。马上右脚往里一带蹬，左磕膝盖一顶马的前肩板，这匹马一甩屁股，陈鹏连人带马唰就横过来了。陪同这手功夫暗含着叫枪里加鞭，实际上有个名称叫左搭秀，十回用胜十回成功。没想到这回让陈鹏给躲开了，这边下去也不能饶了陈鹏，啪！正打在陈鹏身背后的四杆护背旗上，咱们下回再说。陪同替摇旗到两军阵前来会战武状元陈鹏，两个人的把式可对了份儿了。陪同打算赢，他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招枪里加鞭左搭秀。按说陪同用这招啊是十回用上十回成功，没想到对手是武状元呢。陈鹏给躲开了，马穿下横过来了，这边下去正好打在陈鹏的四杆护背旗上，啪嚓，这一下咔嚓，四杆护背旗全给打折了，这旗子也都掉下来了，好家伙，跟屁股帘似的了。可把陈鹏吓坏了，这心砰砰砰的跳啊，拨着马头往回就败，催马就跑啊。陪同一看陈鹏败走了，能放吗？催马就追，嘴里高声喊嚷：“陈鹏，你哪里走？”陪同的马跑得非常快，眼瞧着离陈鹏也就一箭之地了，陈鹏就把大刀交给左手，伸右手从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交给左手，又取出第二只镖来用嘴叼着，然后取出第三只镖来

子也带伤。裴同不知道陈鹏打镖呢，他人急马快正追呢，忽然间陈鹏镖到了，也就是裴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马上一威身，这功夫呢叫卧云式，嗖，陈鹏这头一只镖啊就由打裴同的耳朵旁边擦过去了，这马可还往前跑着呢。这裴同不能老歪着呀，老卧云式，他得正身啊，他刚一正身，陈鹏这第二只镖到了，离着裴同的梗嗓咽喉就差不了几寸了。哎呦，裴同赶紧两脚一踹蹬，人往后一躺，这叫铁板桥，这是马上贴身的功夫，嗖，陈鹏这第二只镖就打裴同脸上过去了。裴同也不能老躺着，他刚一直腰，这回可躲不开了，第三只镖就到了。谁有多大能耐也躲不过陈鹏这第三只镖，了不得了，噗，正打在裴同右肩的肩窝子上。哎呀，疼得裴同几乎坠马，往回一圈马，往回就摆。陈鹏回头冲他的兵将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杀，三千王莽的官军借机会就杀过来了，杀呀。汉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刘恩说正跟将士二郎赞赏裴同这枪里加鞭，忽然间看陈鹏镖打裴同，裴同败下来了，元帅把令旗一指，杀，汉军往上一冲，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其实元帅明明知道这个仗是难以取胜的，但是为了救裴同可就管不了胜和负了，打仗就是战以取胜，陈鹏打了胜仗了，汉将抵挡不住了，汉兵就败下来了。陈鹏指挥人马追杀了一阵，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济阳关了。咱们单说汉兵回到大营，元帅查点兵将，又损伤了100多人，军中的军医官赶紧给陪同治伤。元帅升帐办理完军务，发放军情之后，就跟着千岁刘秀到了陪同的寝帐来看他。一看呐，裴同的肩膀是又红又肿，虽然没有什么妨碍，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心中虽然着急，仍然得用好言安慰，叫裴同是安心养伤。君臣二人退归寝帐休息。当天夜里，汉营巡更走筹，刁斗传声，严防敌人前来偷营劫寨，就这样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辰时之后，营外头炮声隆隆，陈鹏指挥人马又到了，在汉营前列队叫战。汉兵营门紧闭，土垒之上弓箭手抽出弓箭准备守营，营门小校进帐禀报元帅。邓禹一想，汉营中的战将除了裴通之外，没有人能打得过陈鹏啊，这是出战也难以取胜，所以元帅传令仍然是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严加防范，甭理他。就这样一连几天，陈鹏是天天来交战，天天来骂战，裴松的伤势也好不了这么快。刘秀是真着急呀，坐卧不安，恐怕耽误了日期，把粮饷耗尽了，汉军可就麻烦了。这天吃完了晚饭，天还没黑呢，刘秀在来寝帐之内跟邓禹商量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战胜陈鹏。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啊，陈鹏是个智勇双全的武将，咱们没有办法胜他，千岁干脆您再辛苦一趟到鬼神庄把姚琦请来吧。刘秀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真不愿意再去找人家姚琦，人家家中有高堂老母，

没法来呀，而且让表弟陪同替自己来当差，现在陪同受了伤还去。刘秀摇了半天头，可是别无办法，百般无奈只可如此了。君臣两个人商议好了，刘秀还是换上了便服，带着那四个王官前往鬼神庄二请摇旗。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刘秀带着四个王官穿着便服，二更天出了后营门，直接够奔鬼神庄。一路之上人急马快，是不敢耽搁呀。等到了禹王祠，天光什么时候啊？巳时。顺着禹王祠往北二三里，眨眼之间到了。进了鬼神庄，来到姚琪家门前，刘秀下马，一名王官把马接过去。刘秀往四外看了看，没人，就上前叫门：“姚王兄，姚王兄，刘秀特来拜见。”刘秀这一嗓子不要紧呐，可把姚琪吓坏了。原来自打陪同走了之后，姚琪就问他娘：“哎呀娘啊，您说千岁刘秀还来不来了？”“妻儿啊，你要问嘛，我想千岁也许来也许不来。”“哎，怎么也许来也许不来呢？”“妻儿，你想一想，陪同要是在阵前战胜了陈鹏，刘秀就不用找你，自然他就不来了。倘若陪同到了济阳关，败在陈鹏的刀下，或者死在陈鹏之手，刘秀营中没人能战胜陈鹏，我想啊，千岁还免不得再来找你。”“哎呀，哎娘，您说的很有理。陪同啊，他可千万别输了，他要输了，哎，还得麻烦我呀。哎呦，陪同啊，你别输，你可别死啊。”所以姚琪每天在家中祷告，嘴里老是叨叨念念：“哎呀，陪同啊，你打个胜仗吧，可千万千万别输了。”怕他输，他还真输了。刘秀在外边一叫门，姚琪可真急了。他猜着陪同是凶多吉少，赶紧腾腾腾从里院里就跑出来了。一直跑到门外一看，果然是千岁刘秀。姚琪都顾不得失礼了：“哎呀千岁，这陪同他是死在陈鹏九儿八环刀下，还认输了呢。”“姚王兄你放心，陪同陪将军他没死。”“哎呀，怎么谢天谢地。”姚琪听说陪同没死，心里稍微踏实点了，这才给刘秀施礼：“哎哎，姚琪拜见千岁。”刘秀用手相搀，然后君臣两个人就进去到外院屋中落座了。刘秀就把陪同在两军阵前鞭打陈鹏护备旗，又被陪同用镖打伤了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刘秀就跟姚琪说：“姚王兄，姑今天来，一者是给你送个信儿让你放心，二者是特来找你。姚王兄啊，我军中的战将实在没人能敌得过陈鹏，要是等陪同把伤养好了，耗费粮饷，汉兵汉将实在支持不住了，还是求姚王兄你助我一臂之力，到阵前一战，只要战胜了陈鹏，孤的兵将能过济阳关，仍然让你回家侍奉老伯母，你能否答应啊？”姚琪听刘秀说完了，再一看刘秀双眉紧皱，面带难色：“千岁啊，哎，并不是我姚琪难求啊，论理说我正应当深入汉营给国家出力，只是我姚琪上无兄下无弟，无人养活母亲。哎，你也看见了，我娘那么大年纪，她还能活上几年？我姚琪是伺候一天少一天了。千岁啊，我这个年岁将来准能给国家出力，您可要知道，尽忠则日长，尽孝则日短。

也不过千岁，我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将来我娘要有百年之后，千岁用不着您来找我，我摇起自己准能入营当差。刘秀听摇起说明缘由，也不能再难为人家了，人家说了，人家母亲还能活几年，他是伺候一天少一天呐、尽忠则日长，尽孝则日短，老母在堂，人家不敢以身相许，让我等着，将来他母亲有个百年之后，不用我来找，人家自己就入汉营当差呀。哎呀，刘秀摇了摇头，心说我不能难为人姚琪，我白来了，我请不出姚琪，还是打不过陈鹏啊，怎么办呢？姚琪看刘秀真着急，心中也不忍，想了想就跟刘秀说，哎，千岁啊，我姚琪这时虽然不能前往，也不能叫千岁往返徒劳。哎呀，姚王兄，你还有什么办法吗？刘秀都急了，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姚琪。千岁，我给您指出一条明路，请千岁前往，保准您请出一位武艺高强、百战百胜的大将。哎呀，刘秀听了是又惊又喜，姚王兄，哪里有这样的英雄能战胜陈鹏？千岁，您可曾听说一丘山新式平林寨吗？姚王兄，我听人说过，一丘山山寨中有几位英雄，那是绿林中的好汉，曾经把王莽的兵将战败了三次的。对呀，千岁，就是那座一丘山，山中有九位寨主，那八个寨主是朱慧、胡印、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匡。千岁呀，这八个寨主我尤其不认识，我认识他们一丘山九寨主王伦、王刚长，这个九寨主跟俺姚琪是八拜之交，情同手足。王伦好交朋友，讲义气。千岁呀，您可以到一丘山去找王伦，叫他替俺姚琪到两军疆场会战陈鹏。姚王兄，我刘秀要去找他，他能够答应吗？哎呀，千岁，只管去找，绝不能让您白去。他要是不能替我去，我也不能让千岁白白辛苦这一趟啊。啊，好吧，既然如此，就请姚王兄给我写上一封书信，我好前往。哎呀，千岁，不必写信，不必写信，只要千岁见着王伦，就说俺姚琪让千岁去的，官保他一定下山。啊，既然这样，那就甭写了。其实刘秀哪知道啊，这姚琪呀根本就不会写信。千岁呀，您要到一丘山，您可千万要留神呢，这一丘山新式平林寨八个寨主可不是好人，如今王莽有旨拿住千岁您千金之上封万户侯，您倘若不留神遇见这八个小人，他们也许拿千岁换了官做。千岁呀，您要是到了一丘山先见着王伦，您就什么也甭怕了，要是见不着王伦，您可千万千万不要露出真名实姓，以防不测。好吧，姚王兄，即使如此，姑处处小心留神也就是了。哎呀，千岁，您有事在身，我也不留您用饭了，请您急速到一丘山去请我兄弟王伦、王刚长。刘秀立刻起身告辞，请出九寨主王伦，就能到济阳关前战陈鹏了，赶紧走吧。姚琪就把刘秀送出庄外，刘秀跟四个王官上了马，姚琪把道路指清楚了，然后跟刘秀拱手作别，千岁你一路保重，姚王兄请回吧。两个人分了手了，姚琪回去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刘秀，
带着

四个王官君臣催马往前走，够奔一丘山。这一路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走了两天。这天到辰时，君臣五个人就走在了一条大道上。就瞧这条大道啊，过往的客商往来的行人挺多，猜着呢前面肯定有一个大阵势。刘秀一勒马，就跟手下这四个王官说，这样吧，咱们往前走，我估计前面有个阵点，咱们去吃点早饭，然后再打听打听一丘山离此多远。这时候一个王官用手往前面一指，哎，千岁您看那座山是不是一丘山呢？刘秀顺着王官手指的方向一看，离着挺远，有座高山，在山前有一大片房子，足有二里方圆，估计山前这片房子不是村庄，就是个大阵点。走吧，君臣五个人往前走，眨眼之间就走到这片房屋面前了。君臣们一看，果然是个大阵势，街上的买卖铺户是一家挨一家，行人挺多，热闹极了。有一个王官就跟刘秀说，千岁，这座山也许就是一丘山吧。刘秀摇了摇头，不能啊，你们想想，山上要是有占山的大王，山下怎么能会有买卖铺户呢？说着话，五匹马走进阵殿，一看阵内有座大头牌，上边两个字新式。刘秀催马就走到了北头，正是这座山底下，只见山上有一块立风石，石头上站着三个大字，用朱砂油漆写的，看得十分清楚，正是心中所想的一丘山。刘秀勒住坐骑，抬头一看，有打山口内走出一个打柴的樵夫，挑着一担柴火，腰里边的掖着一把斧子，正在往山下走呢。刘秀甩灯离鞍下马，王冠把马接过去，刘秀就拦住了这位樵夫，抱拳拱手，樵夫哥请了，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座山是一丘山吗？樵夫一看有人问路，就把这担柴火放在地下了。哦，您要问的不错，这座山正是一丘山。再请问樵夫哥，有座新式平林寨，您可知道啊？哎呀啊，就在这座山里头，多成指教。这个樵夫挑着柴火袋往镇里走，刘秀就跟四个王官说，你们呐，拉着马在山前等着我，我到山里头看看。四个王官拉马等着，刘秀一个人走进了山口，往四下看，一看这座山是合抱式，外边山这么合抱着，可里边呢后山有条小路曲曲弯弯，一直盘到山岭的上头，山上头森林茂盛，在树荫深处隐隐约约看出来了有一道木栅栏。刘秀觉得奇怪，这座山既然是一丘山，山中的新式平林寨，听姚琦说有几位寨主，那喽啰兵也少不了啊，能够打败王莽的官兵，怎么往上看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站岗的呢？再一看前山的后山根的根底下堆着二十几堆滚木，在滚木旁边放着大小的石头堆，可能是山寨里的喽啰兵守山用的。刘秀也因为一路上的鞍马之劳，就觉得身上累得有点难受，找了一棵大树，就坐在树底下休息。刘秀坐着想，这位九寨主王伦在山里没有啊？我可不知道，姚琦的话可不能不听，也不能不信。干脆啊，我为了见九寨主，等一会儿要有喽啰兵出来，我先打听打听。刘秀坐着正想呢，突然间呜，刮来一阵怪风，

股怪风吹动树林，这树梢直摆动。刘秀可闻出来了，这风中的腥气难闻。他这一愣神，风声过去了，猛的一声吼叫，地动山摇。刘秀回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身背后来了一只猛虎。刘秀吓得这寒眉耳朵张起来，寒毛都立起来了。这只猛虎就奔着刘秀来了。刘秀往树后躲，挡住了自己的身子。这只老虎把大口一张，尾巴这么一摇，往四外观瞧。哎呀，刘秀真想爬到树上去躲呀，没想到自己浑身发颤，四肢无力，连动弹都动弹不了了，这心突突突的跳啊。常言说得好，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虎是兽中之王，恶虎入山，百兽皆惊，何况是人呐。刘秀想往树上爬，爬不上去，在树后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阴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

0: 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接到了场外啊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很多的患者又打来电话了，想拜托我650护心仪还能不能啊再想办法给大家活深情点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听到这个消息晚了，没抢到650护心仪，也有的人呢是拿到手之后啊发现用着很好啊，所以说还想再要上一台。在这里啊，我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了，不是我不帮大家忙，别说多申请了，现在哪怕是啊多申请一台都没有了。650护心仪啊很特殊，它是俄罗斯啊宇航员飞入太空为了防止啊心脏骤停必带的，一年的产量啊都不足10000台。这一次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厂家拿出了20000盒长效救心丸，几经周折啊才和人家换来了2000台。所以说现在真的多一台都没有了，我也没办法。熟悉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这辈子除了把所有的精力啊都用在了对心脏病的钻研以外，单反有点空闲时间啊偶尔也能和老朋友啊下下象棋。下棋的时候啊，我这个人的棋风啊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伙给我一个评价，四个字，那就是杀伐决断。可以说一旦逮住了机会啊，就会果断落子，从不优柔寡断。因为我很清楚啊，一旦错过了最佳的落子机会，还可能啊会造成满盘皆输的局面。正所谓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吧？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啊也是一样一样的。就比如说这次的650护心仪啊免费馈赠，为什么如此火爆呢？导致下手啊稍微慢了一点的伙伴没能参与上呢？其实啊，就是因为650护心仪啊全国就有2000台，送完了就没有了。这是最后一次，很多明智的朋友们在听到活动以后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场外啊400电话抢定，准知道啊那么下手晚了肯定啊就会被抢光了。因为大家心里很清楚啊，650护心仪啊来头不小，它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联合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被评为啊21世纪四大发明之一。大家也都知道啊，它是俄罗斯宇航员入太空时为了防止啊心源性猝死必带的护心宝贝。要不是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啊56周年大庆，这2000台啊650护心仪啊也不会免费馈赠。所以说错过了这次机会啊，以后啊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像很多上了年纪啊心脏本身就不好的朋友，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还是早搏啊、房颤啊、严重的心律失常，哪怕是心衰、高心病、汤心病、风湿性心脏病，确实啊都应该拥有一台650护心仪。为什么呀？因为有它在呀，就相当于啊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 而且这650护心仪啊

不光对心脏特别好，降脂效果也是好。有人可能说了啊，高主任啊，我用的是三代降脂药。也有说高主任啊，我用的可是四代降脂药呢。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你吃的是三代还是四代的降脂药，它也只能降低啊血液的胆固醇，像辐照带血管壁内的和皮下脏腑间质的这种坏脂肪啊、坏胆固醇无法清除掉。但650护心仪它不一样啊，它是通过纳米激光的照射，可以剥离软化血管内部的和皮下呀脏器之间的这些坏血脂。所以说呢，650护心仪也被称为啊21世纪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可做到真正啊给全身无死角降脂。那除了这个以外啊，650护心仪在降压方面更是遥遥领先。650纳米激光降压的方式啊，不同于普通降压西药，只靠强行的压制血压，它是从根源上疏通血管，舒缓血管的张力，慢慢的把血压调理啊回归平稳的常态。长期佩戴650护心仪，既能稳稳的将血压控制在安全数值，还不会损伤脏腑身体，没有半点的药物带来的不适与副作用，更不会出现一停药啊血压就飙升反弹的情况，可以做到啊由内到外啊把血压调理的稳稳当当的。所以说呀，像650护心仪这样的宝贝，咱老百姓啊别说花钱买，就是平常见也见不到啊，对吧？所以说抢到的朋友确实非常的明智，也非常的幸运。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啊要注意了，它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治疗模式，每天在服用啊长效救心丸半个小时后再使用护心仪。在使用治疗模式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开关佩戴30分钟，这个时候啊它就能释放出啊650纳米生命光波能量，这个是健康光波能量啊，可修复激活窦房结细胞，让心脏啊一直很平稳的跳动，阻止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而且它还智能，30分钟之后啊释放的光波能量会自动的停止。那第二种使用方式呢，就是日常养护，可以一直啊随身佩戴，哪怕是睡觉时候佩戴也是可以的。因为啊650护心仪啊就算关闭治疗模式了，对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内含少量的稀有陨石，贴身佩戴时便能释放出啊专属的能量与远红外线光波，还能产生啊高频超声脉冲，会顺着全身的经络啊游走，既能活化修复身体的细胞，唤醒沉睡的细胞，还能加快局部的血循环，高效改善啊体内的微循环，同时还能养护血管，调节血脂和血压，更好的守护心脏。所以说不管是白天在家还是出门在外，哪怕是晚上睡觉都可以啊佩戴在身。尤其是没有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一定要24小时随身佩戴，这样相当于啊有长效救心丸和650护心仪双重的保护，不给心脏梗塞猝死衰竭发生留机会。但大家在使用啊650护心仪时候，也有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第一，大家要牢牢记住啊650护心仪千万不能接触到水湿之地，像平时啊洗漱啊洗澡啊或者汗蒸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拿下来妥善保存。第二点呢，佩戴过程当中要避免大力的磕碰摔。

打，因为650啊，护心仪当中的陨石材料质地特殊，一旦磕碰啊，很容易受损，这样将会影响啊能量的释放。第三个注意事项啊，最好是专人专用，因为每个人的磁场啊，它是不同的，互换佩戴啊，容易打乱自身调理磁场，达不到理想养护的效果。第四个，佩戴期间啊，尽量远离大功率的电器、强磁场的环境，像做 B 超啊、超声检查呀、核磁共振呀、CT 等等，不要带着了，避免干扰啊650护心仪能量正常的发挥，削弱了护心调养的作用。第五，在使用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随意啊自行的拆解，一旦破损核心组件，哪怕是还原了，也可能啊会影响650护心仪的防心脏猝死的功效。那关于大家在使用啊650护心仪时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咨询。那咱说这次活动啊之所以这么火爆，大家伙参与度很高，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特惠活动力度非常大。这一次啊是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厂家举办的一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据我了解呀，有很多心脏不好的朋友早早就想用上长效救心丸了，也知道它能治心、救心、护心，比吃其他任何心脏病的药物啊见效都快，比支架搭桥更安全，花费啊也很少。但之前碍于啊一副药原价需要2880元，所以说一直没能用上。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啊，一听说长效救心丸呢卖两副药送一副药，还能再享受啊六折优惠，还免费啊送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这么算下来，那么一个月啊才几百块钱的花费。所以说就一点不犹豫了，抓住机会第一时间就使用上了。哪怕是夫妻老两口啊心脏都不好的，也都开始啊一起来用。这份远见卓识啊，我打心底里给他赞同。不了解我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高明啊从医40来年，将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别的病我不敢说，但是在治疗心脏病这方面，我能有这份十足的底气，全靠我的恩师啊郭医大师苏龙扎布啊潜心研究出来这款专攻心脏问题的长效救心丸。我本人呢也亲身参与了6期临床和后续的升级。那从上市以来呢，通过长效救心丸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重获了健康。毫不夸张的讲啊，可以说长效救心丸改写了治疗心脏病的历史，有了它的治疗，让心脏病啊不再是终身的老慢病，更不是人人惧怕的顽疾。从前有太多的病人啊因为心脏病啊而心慌早搏、房颤频发，整天啊担惊受怕熬日子。不管你有钱没钱呐，一旦摊上这个大病了，都是随时说啊更塞就更塞，说猝死就猝死。可现如今有了长效救心丸的活药，它以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三香入药，药性啊温和，渗透力强，直达心脏病灶的深处。用药1小时啊即可帮助你改善 30% 的心肌供氧，让你的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用药7天即可修复啊传导的心肌细胞，让你的心律失常啊

0: 无药而愈。用药180天，可以焕活修复工作的心肌细胞，让心脏啊永不衰竭。所以说，凡是已经抢先成功订到的长效救心丸的家人们，大家只管啊把心啊踏踏实实的放在肚子里面，不用有半点的顾虑，趁早用上，趁早调理，把常年积攒下来的心脏老毛病通过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三活心肌没猝死，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我高明啊，身为一名军医，很清楚啊，生命重于一切，重于泰山。患者的生命所系啊，健康相托，我绝不敢有半分的敷衍糊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想使用啊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们，可以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了。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1: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主任啊，您好啊，高主任
0: 啊，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给你打通电话很高兴啊。
0: 嗯。
3: 今天呢，是我用长效救心丸和护心仪的第六天了啊。
0: 哦，挺好。
3: 哎，这药我觉得真的好，我觉得这是我吃过所有治心脏病的药当中啊好的一个。您不愧是301医院的大专家。
0: 嗯。啊，过奖过奖。所以说我总说啊，单凡使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对它治心救心的效果呀，没有不满意的啊，和你一样
3: 是
0: 吧？嗯，
3: 所以我现在特别后悔，怎么没在听到您的节目的第一天啊，
0: 嗯，
3: 在第一时间用上长效救心丸的。
0: 嗯，
3: 那会我心脏还不严重，早些年体检出来冠心病的时候，
0: 哎呦，
3: 只是偶尔犯病的时候才心慌，哎，胸闷的，当时呢就有点犹豫
0: 啊。
3: 合计再多听听啊，但是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我家里发生点事儿，有点上火
0: 啊，
3: 心里总琢磨那点破事儿，
0: 哎呦，
3: 这天天晚上也睡不着。后来我就发现，哎呀，带着我的心脏不得劲儿，躺着的时候啊，无论什么姿势，我都一直喘不过气儿。
0: 就
3: 有一天早上就爆发了，这心脏可不只是梦，
0: 嗯，
3: 心跳特别快，
0: 嗯，
3: 就喘不上来气儿。那会儿我就特别害怕，
0: 哦，
3: 我怕一口气憋过去咋整呢？
0: 是啊，
3: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还没抱大孙子呢。
0: 嗯，是。
3: 你接着我这前胸后背就开始呼呼冒汗了，
0: 哎呦，
3: 心突突的跟着乱跳。我想努力控制，但根本不受控制啊！哎，两眼一黑倒地了啊！
0: 哎呦，多危险啊！所以我说啊，心脏病全是大病，不能单凭啊自我感觉良好就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潜在血管里面的内在凶险呀，就像定时炸弹一样，说爆就爆啊，是吧？
3: 对。是啊，我老伴儿当时吓坏了，赶紧打120。
0: 嗯，
3: 因为我们家和医院中间就隔着一条马路。
0: 哦，
3: 哎，中间没耽搁，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啊，真是太幸运了。再晚来一会儿啊，就想保命，就必须做支架了啊。咱说这不就一只脚踩在阎王殿的门槛上了吗？
0: 哦，
3: 哎，住了10来天医院，医保报销完也没少花。我当时就特别后悔。
0: 嗯，
3: 这要是长效救心丸早点吃上，您说我这不是？不给自己能惹来这么大的祸吗？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脏毛病万万拖延不得。不少患者觉得呀，自己症状轻啊，没啥大事啊，想着能拖就拖，能省就省，看似眼下啊省了点小钱，等到病情加重发作了，花出的医药费啊、住院费啊、开刀费啊，遭的罪啊只会更多更多。就像你一样啊，当初要是早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来调理啊，根本就不会啊花这么一笔开销的费用了，是吧？病也好了快。嗯。

0: 买二送一还打六折，还送护心仪。哎，这回我长记性，一点没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了啊。
1: 对了对了、
0: 结果是当天给我送过来了。用上后我发现最先变化的就是睡眠。我以前晚上睡觉枕头旁边都放着收音机，啥时候睡着啥时候算。我当天用了长效精丸和650护心仪，高老师。我9点半左右就躺下，没一会儿我的眼皮子就睁不开了。
1: 哎呀多好，
0: 把我困的，等我睡到半夜1点多，虽说也醒了，上到厕所回来，但躺下很快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这要是以前半夜醒了就再别想睡了啊。
1: 是一整夜。
0: 以前总听别人说这药见效快，我心里还合计快能有多快，那这回我自己吃上了，真的太震惊了啊。长效救心丸这药真的最近太好用了啊。
1: 长效救心丸是千年的活药啊，活性药油，不像您过去吃的那些啊都是死药，它可是能直接进入到血管壁里面起溶解血栓的，哪怕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啊也做不到啊，它真的在外面啊溶解血栓。虽说沉香药油啊溶栓效果呀高，用药一小时即可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见效速度啊那是非常快的。那咱说心脏好了，心神不就安定了吗？晚上自然就能睡个好觉，哪怕是中间醒个一次入睡也不是难事，很快又睡着了啊，是吧？
0: 对，这回我知道了，但凡用上长效救心丸呢，没有对这个药的效果不满意的啊。
1: 是啊，
0: 这不前天早上我又发现新变化了。我出院以后啊，其实心脏里面还发懵
1: 啊，
0: 就像下雨天气压很低的感觉。
1: 那
0: 前天早上起来啊，感觉这心里很透亮很舒服。不像以前有那种憋闷的感觉。
1: 对，痛了。
0: 再有，我是怎么发现这药效果太牛呢？昨天小孙子来我们家，他那鞋底不知道啥，不知道是啥材料
1: 啊，
0: 一走路啊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以前我第一次心脏难受，昨天来了，他进屋忘记换鞋了，半个多小时吧，还是我儿媳妇想起来的
1: 啊，
0: 给小孙子一顿骂，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心脏啥事没有。
1: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它能够直接护住啊心脏的命门，让你心脏啊不再发生梗塞了，更不用啊担心猝死的发生。而且这回啊还有650护心仪的加持，它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啊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可护住你的心脏平稳跳动，防心源性猝死。所以说啊，在佩戴650护心仪的时候，你就啊比别人多出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多了一条性命。
0: 哎呀，高老师，这个太好了，这回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1: 啊，不客气啊！啊，咱为军医啊，就是为咱老百姓啊治好病服务的。那后续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请讲。
1: 哎，高主任，我就想麻烦您帮我看一看这个长效救心丸能治我这个早搏不？
0: 啊，长效救心丸啊，上市以来 啊，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啊危重症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了。而心脏早搏啊，就是最轻的心脏电路的问题。你说我高明能治不？
1: 哎呀，那这回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
0: 啊！
1: 啊，你看我都被这个早搏困扰了很久了，尤其是最近特别的难受。
0: 嗯
1: 啊，每天这个晚上只要是一躺下，这个心脏就开始咯噔咯噔的，它就乱跳。
0: 是啊，
1: 我就紧张呀。啊，你说我越紧张，哎，它跳的就越厉害。
0: 对对对，
1: 我就越睡不着啊。哎呀，这个情况已经都快三个月了都。这三个月哈，我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了。
0: 啊，
1: 你说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哈这也难受呀。
0: 对对对。
1: 哎，干啥哈也没有精神不说，还总感觉这个头晕呀，心发慌。
0: 嗯。
1: 而且呢还不受控制，总爱发脾气的。其实你说我这个人哈，以前性格挺温和的。
0: 嗯。
1: 哎，这老伴说我这老了老了怎么还添脾气了的
0: 哦，
1: 越来越暴躁了，这个人
0: 啊，这病闹腾的啊，病不是你。
1: 哎呀，我跟你说，我自己我也知道，
0: 嗯，
1: 我不是有意的，
0: 嗯，
1: 哎，就像不受控一样。
0: 对对对，是啊。
1: 我之前不是在这个家附近游乐园的这个停车场当保安嘛？
0: 哦，
1: 一个月虽说赚的不多，
0: 嗯，
1: 但现在被这个病折磨的，这保安都干不了了。
0: 哎呀，你这就是啊，心脏早搏缠身了。陷入了恶性循环啊，晚上躺下心咯噔咯噔的乱跳，越紧张发作越凶，长久这么下来呀，心脏的负担就剧增了，心慌啊，胸闷啊，夜里乱跳啊，睡不安稳等症状啊，全都找上门来了。一旦持续久了，早搏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很容易导致心率啊彻底的失控，严重到一定程度啊，就会引发心梗啊脑梗啊，甚至心源性猝死，明白吧？
1: 哎，就是就是，
0: 嗯，
1: 哎呀，真是太遭罪了。那这个高主任，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对症不？
0: 非常对症啊，因为长效救心丸不同于其他的治疗心脏病的药啊，它是三相活性药油入药的，沉香药油啊通于毒特别快，檀香药油呢稳循力。紫檀药油啊，强心肌啊，激活心肌，三相合一，从根本上解决了心脏病的三大死因，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另一方面啊，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啊，专门修复啊，那么心肌啊穿导细胞的损伤，帮助心脏恢复啊正常的供电，让心跳啊恢复正常。所以说，既能解决你心跳不稳的急症，又能改善你心脏的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了早搏的问题，嗯，这就安全了。
1: 哎，太好了
0: 啊，
1: 高主任，你看我之前呢也吃了不少药
0: 啊，
1: 哎呀，这个都没解决。
0: 嗯，
1: 那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你说多久能见效呀？
0: 嗯，像你这个情况，用长效救心丸就相当于啊杀鸡用牛刀，吃上当天啊早搏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一副药啊就能解决了。因为长效救心丸提取的都是千年的活性药油，所以说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七天，可以让你的心跳啊在平稳的正常数值内跳动，不会出现啊急性心梗啊、心脏骤停啊、恶性心律失常、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的睡梦中猝死的发生，让我们没有一点生命危险，同时还能七天时间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部正常，好吧？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高主任，我还有一个请求
0: 啊。好啊，
1: 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活动呢我没赶上。
0: 哎呦，
1: 你说现在就如果买的话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0: 哎呀，这个非常抱歉啊，截止到昨天为止啊，长效救心丸特惠活动结束了，你可以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外卖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啊帮你从其他患者手里捡个漏什么的匀点出来，好吧？
1: 好好，
0: 嗯，
1: 谢谢你了，高主任
0: 啊，
1: 那我这就。

0: 打常来电话。
1: 对对对，在用药期间啊啊，有关于健康上问题啊，随时和我联系，好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嗯，
0: 好好好，高主任，好，再见
1: 啊，再见了。
2: 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
4: 高主任，终于和您连上线了，听到您真实的声音了。我每天呢都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您讲课，哎呦可爱听您讲课了。
1: 谢谢大家啊，大家爱听就好啊。
4: 高主任，
1: 嗯，
4: 您创办这个栏目啊真的非常好啊。这相当于啥呢？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在家里呢就能有机会让北京301医院的那个军医大夫看病啊。
1: 嗯，
4: 哎呀这都是以前呢不敢想的啊。
1: 嗯
4: 以前呢也挂过301这样的大医院啊，哎呦挂号太难了。这回呢有您这位心脏病专家在身边呢，就相当于家里有了个大夫了。
1: 嗯，好，谢谢你的信任啊。我从事军医啊40年来，一直啊专攻心脏病。
4: 嗯，
1: 现如今啊也是想借助这个大平台，用这么多年治心脏病的经验啊，帮助深陷泥潭的心脏病患者走向健康这个正道上来，好吧？
4: 所以说呀，您呢时刻呢替我们老百姓着想。我大概在7-8年前啊，
1: 嗯，
4: 就先查出来呢冠心病
1: 啊。
4: 大夫说我呢还有不稳定那个心绞痛
1: 啊。
4: 我呢还有高血压、糖尿病、

0: 脑中风，还有胃病，最后呢就还合并了心衰啊、哦、
1: 哎呦，这么多病。
0: 嗯，对呀、啊、这一身的毛病全呢、啊、
1: 嗯，
0: 没得病之前吧，我一有空呢就去游泳啊，
1: 啊、哦、
0: 后来别说游泳呢，就是正常的走路，哎呀都费劲儿。
1: 哎呦，幸
0: 好我和老伴儿结婚快50年了啊，
1: 嗯
0: 嗯，之前呢全都是我做饭呢伺候他，可自从我心脏不好后啊，
1: 啊、
0: 哦、高主任，
1: 嗯，
0: 真的一点不夸张啊，一顿饭都做不了，
1: 嗯，
0: 在厨房站半个多小时都得给我那个心脏对的是心里突突的啊。
1: 哎呦，是
0: 啊，嗯，一到下午我那个小腿肚子都肿起来了，而且晚上呢就更折磨人了，
1: 嗯，
0: 总被憋醒，
1: 嗯，
0: 睡睡觉吧就不得不坐起来，
1: 哦，
0: 吓得我老伴儿晚上经常是不睡觉啊，
1: 哎呦，
0: 他就总怕我发生点啥。
1: 哎呀，真不容易啊，能理解你老伴的心情啊，啊、
0: 嗯、
1: 心脏病这个大病吧，啊，随时随地都有危险性，它是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啊，不管是心梗啊、心源性猝死，还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心衰，死亡啊都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所以患者啊自己遭罪，家里人啊也跟着担惊受怕的，是吧？
0: 哎呀，可不是嘛。
1: 嗯，
0: 而且因为我一直吃那个阿司匹林啊、哦、
1: 嗯
0: 嗯，还发生过一次急性那个胃出血
1: 啊，
0: 搞得半夜都进了 ICU。
1: 哎呦，贵呀、啊、
0: 当时吧我迷迷糊糊的都失去了知觉啊、哦、
1: 嗯
0: 啊，就 ICU 的那个医生说出血是阿司匹林给造成的。
1: 阿司匹林这个西药啊，它主要是活血的啊，虽说能通血管防血栓，可药性啊寒凉，很容易啊伤胃，长期天天吃啊最容易刺激啊胃的毛细血管黏膜出血，不光反酸胃痛，年纪大了还极易引发呀胃出血，副作用实在太大啊。
0: 嗯，后来我也就不敢吃了、哦、
1: 啊。
0: 嗯，如果说您呢是我的第一个恩人，
1: 嗯、
0: 那给我们带来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
1: 啊，
0: 嗯，那我的第二个恩人呢就是我游泳俱乐部的杨大姐啊，
1: 哦，
0: 嗯，为啥呢？是她先用的长效救心丸。
1: 哎呦，好啊。
0: 嗯，她有心梗，就是吃的挺好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推荐给我吃了。
1: 哎呦，太好了。嗯。
0: 我也就用上7-8天吧。哎呦，我就发现我这个小腿肚子就不像往常那么肿了啊。
1: 哦，好
0: 啊，以前那个小腿肚子肿的都蹭亮蹭亮的啊，胀得也特别难受、
1: 嗯、对，
0: 我大概也就吃完一副吧，因为我就发现这期间我那个心绞痛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1: 哦，太好了。嗯
0: 啊，
1: 控制
0: 这以前我那个心绞痛是说发作它就发作，
1: 嗯，
0: 上来那个劲儿，哎呀，咋说呢，就跟胸口里面塞进一团那个拧死的粗麻绳儿
1: 啊，
0: 就死死的勒着揪着疼，
1: 嗯
0: 嗯、还发闷呐、啊、发胀，
1: 嗯、
0: 然后就会顺着那个胸口往那个脖颈子还有胳膊肘里钻呢、啊。
1: 哎呦，
0: 那个心口慌的呀，像是穿了只烂扑通的那个兔子啊，整个人呐、啊、发虚啊，冒虚汗，连大口喘气呢都不敢使劲儿，像在原地是动弹不得。哎呦，这上岁数了啊，真的是有啥呀别有病。
1: 对对、
0: 嗯、等我大概吃完3个月啊，我发现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了、
1: 啊、
0: 也不像个就是心衰病人了啊。
1: 嗯
0: 啊，就和我年轻时就是没得心脏病之前是一样的。
1: 嗯，那不好吧。
0: 而、
1: 嗯、
0: 啊，对，而且更让我意外的是什么呢，用了长效救心丸，不管我的心脏好，我发现带着我的那个脑袋也比之前清爽了，
1: 嗯
0: 啊、血压呀血糖啊也很平稳了。
1: 嗯，
0: 这都停药2个来月了啊，身体呢也一直都挺好的
1: 啊。那恭喜您了啊。这就是因为啊坚持吃完3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啊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并且3项药油啊都是活药，还能在血管壁啊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这样啊脂质斑块血液垃圾啊在血管壁上它就存不住了，让血管啊越用越干净，所以说也会带来啊血压血糖啊也很平稳。
0: 这回我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犯病了啊。
1: 嗯
0: 而且呢我和您说实话吧，
1: 啊，
0: 当时吃完3副药后，我呢也想就是看看心脏到底恢复的咋样了啊。
1: 啊
0: 这样呢我心里就更踏实嘛。
1: 对对，
0: 所以呢我又跑到

0: 医院去复查，大夫也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这回我就放心了啊。
1: 嗯，
0: 但这次赶上活动，我呢又抢进了一台650护心仪。
1: 哎呀，太好了啊！可以啊，650护心仪啊，可以护住啊心脏平稳跳动，让心脏啊远离骤停猝死的风险，相当于啊手握了免死金牌。
0: 是啊，这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病的问题了啊！真的是太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些治心的宝贝了啊！
1: 嗯
0: 嗯，不过呢，您呢平时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哈。
1: 嗯，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啊，那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先说到这啊，再见。
0: 哎，好的，谢谢高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五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力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我呀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哎呦，太好了啊。
3: 刚刚吃完这一副长效救心丸呢。
1: 嗯，
3: 这个效果啊真是太牛了
1: 啊，牛吧、嗯、
3: 所以赶上这个周年庆嘛，我就又买了三副。
1: 嗯，
3: 然后还送我一个650的护心仪呢。
1: 哎呀，那你太幸运了啊，咱们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今天还有不少的患者呢打电话想要呢，但一台都没有了，你是很幸运的啊。
3: 当时啊我这一听护心仪全国就2000台呀，
1: 啊
3: 一点我都没犹豫啊，
1: 看看
3: 赶紧打电话，我就怕呀下手晚了抢不到啊。
1: 对，
3: 这不是吗，昨天我就收到了。
1: 嗯，
3: 我想问问这个650的护心仪怎么用啊。
1: 啊，这个简单啊，650护心仪啊有2种使用方法，一是治疗模式，每天服用啊长效救心丸半小时以后打开开关，650护心仪啊会释放啊纳米生命光波能量，通过膻中穴持续的为心脏啊补充能量，让心跳一直保持啊平稳跳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啊心脏骤停猝死的发生。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啊用于日常的养护，随时佩戴。因为650护心仪啊内含有稀有陨石，它自带天然的宇宙能量磁场，能和人体啊形成共振，它可以帮助人体啊激活细胞啊改善血循环，同时还能养护血管内皮细胞，调节血脂血压，更好的守护心脏。所以说不管是白
3: 天做这个心房超声，说双房增大，
1: 哎呦容易腹壁血栓。
3: 最吓人的就是啥呢，
1: 嗯，
3: 这医生说我是什么左心衰竭
1: 啊，
3: 冠心病
1: 啊，
3: 哎呀妈，持续性的房颤，心功能3级。
1: 哎呦，房颤啊啊可不是小事啊，会一点一点侵蚀啊心脏的功能，会引发啊心梗、脑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心脏说停掉就停掉啊，非常的凶险呀、啊，可得高度注意啊。
3: 可不是嘛，在这之后哈，我就没有一天呢过着安生日子，每天心脏乱跳啊，这脉搏时快时慢的。

0: 有一次我连续打48小时吊瓶啊，
1: 嗯，
0: 这心脏都没安定下来，每天什么氨碘酮啊，一点我都不敢少吃
1: 啊、哦，
0: 什么北京啊、上海呀、沈阳啊这些大医院我们都去过，
1: 嗯，
0: 但是啊都是紧要维持，
1: 嗯，
0: 让缓解，不吃就犯病，
1: 是啊。
0: 后来无意之中嘛，看到我的一个远房表姐发快手，
1: 哦，
0: 发现她呀这生活可潇洒了，
1: 嗯。
0: 到处什么旅游啊溜达呀，你说，
1: 对，
0: 我记得他之前就心脏不好啊，
1: 哎呀
0: 都出不了家门那种，我就问他是咋好的嘛，他说他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好的，就这么的他推荐给我了，然后我也用了，当时吧哈我记得一副就2000多呢，
1: 嗯，是啊快3000，
0: 所以呀、啊、只买了一副，但效果那是真好，
1: 嗯，
0: 也就3-5天吧，我发现我这心慌乱跳的这种感觉就轻多了，
1: 嗯，
0: 不再像以前那样揪着疼了，闷得喘不来气儿了。
1: 对呀、啊，长效救心丸呐，它可是千年的活药啊，3秒入血，25秒啊就吸收了，那么3分钟啊就可以进入血管壁啊来化淤毒啊，去血栓，护心脉，所以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
0: 是啊，你说我病了这么长时间呢，就头一次用上好药。
1: 嗯，
0: 我要是能早点吃上，你说多好、
1: 嗯，
0: 因为也就用上了。也就半俩多月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跳平稳很多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忽快呀忽慢的了，
1: 嗯，
0: 感觉这喘气儿啊都顺畅多了，
1: 对，圆滑了，
0: 现在一副药吃完了，这房颤呢一直没犯病，
1: 嗯，
0: 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呀、啊、这回赶上啊这个活动我又买了2副，
1: 嗯，
0: 不光免费送我一副，还白得了一个护心仪，你说，
1: 对对，赶上了、
0: 哎、
1: 啊，
0: 我想坚持吃把这个病治好了，
1: 这么做就对了啊，就像我一直和大家讲的一样，用上长效救心丸，用药1小时啊就能改善30%的心肌供氧量，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用药7天可修复啊心肌穿道细胞，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用药120天呢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有源源不断的心肌细胞啊，让心脏啊永不衰竭啊，所以说它是第一代心脏病疫苗，再加上还有650啊护心仪，相当于啊手握心脏免死金牌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出大问题了，好吧，
0: 太好了高主任呐、
1: 嗯、
0: 有您在呀、啊、再严重的心脏病啊我们都不用愁了、
1: 嗯、
0: 也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所以呀、啊、我肯定坚持好好用的
1: 啊，对了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就行了，别的病我不敢说啊，但凡是心脏病这一块我告诉你啊，能用上长效救心丸啊治好，那日后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啊，随时给你调整方案、
0: 哎、
1: 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高主任，那您也注意身体啊、
1: 嗯、
0: 再见，
1: 好谢谢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高主任，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260余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2: 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0: 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呐。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那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 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啊、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但下定决心给这老伴儿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啊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

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它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都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治，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津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了，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吗？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它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这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哎，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
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吧，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和它流失了。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它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
只能定三。

0: 繁复。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

0: 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
2: 嗯，
3: 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2: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借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们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3: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松了一点，没那么紧了。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2: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3: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
2: 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3: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2: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3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3: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

0: 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
1: 嗯，
0: 就是甲状腺有结 节。
1: 多长时间了？
0: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1: 你知道结 节多大吗？
0: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
1: 啊，
0: 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1: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0: 上个月检查的。
1: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0: 他那个甲硫米唑
1: 啊，
0: 一直吃着呢。
1: 嗯嗯。
0: 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他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1: 嗯嗯。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 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2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 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的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 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 节、肺结 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有的疗效，明白了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1: 嗯嗯。
3: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1: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你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1: 嗯。
3: 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1: 嗯嗯。
3: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1: 嗯嗯。
3: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病难受。
3: 嗯，就感觉这关节啊哪哪都疼啊。
1: 嗯，
3: 浑身不舒服。
1: 嗯，
3: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1: 嗯，
3: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3: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
1: 嗯，
3: 切除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对营养

0: 用房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1: 嗯嗯，
0: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0: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0: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0: 啊，我这浑身也不窜着疼了，哎，脚子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1: 嗯嗯，
0: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1: 啊，
0: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 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0: 对呀，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
1: 嗯，
0: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1: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
0: 哎，
1: 尤其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0: 对的。
1: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0: 啊，
1: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
0: 啊，
1: 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
0: 嗯
1: 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0: 哎，好，我明白了。
1: 嗯，
0: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1: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哎，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
1: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1: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1: 嗯，
3: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 都已经合并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1: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1: 哦。
3: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呀，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1: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3: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1: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白糖平呐、还有诺和龙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3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啊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扣脚，那个脚趾甲那个旁边都给扣坏了，然后呢就拼命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呀，这个伤口不愈合啊，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了，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条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云彩2颗。
1: 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3: 对。
1: 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的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我们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3: 那太好了。
1: 像你这种情况一共3副药。不光是能够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李老师了。
1: 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3: 行，好的。那李老师谢谢了哈。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 370。下面。

0: 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2: 哟，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2: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3: 哎呀，是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2: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
2: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3: 是啊。
2: 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3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我记得用到2-3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2: 啊，
3: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10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2: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3: 现在是3副药快用完了。
2: 3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3: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2: 你看
3: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2: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3: 哎，是是是
2: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你看看我们人体3通不生病，人体3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3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3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体现不出来。

0: 就是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0: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嗯、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23，今天是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在每年的6月8号。世界海洋日的设立的目的是让世界各国借此机会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味海洋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审视人类行为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1992年，加拿大就已经在当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发出这一提议。每一年都有一些国家在这一天举办与保护海洋环境有关的非官方纪念活动。2008年12月5号，第6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11号决议，决定自2009年起，每年的6月8号为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呼吁全球共同保护海洋生态。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普法小讲堂，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声音，普法小讲堂。普法小讲堂今天继续为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四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第32条，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第33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规划计划、政策措施，应当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有利于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第34条，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机制。

国家支持民族地区，结合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维护国家边疆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等方面担起使命责任，充分发挥作用。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发挥自身优势，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第35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第36条，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序推进区域间的产业合作和利益共享机制建设，支持民族地区在优化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农林牧渔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传统工艺、传统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第37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促进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第38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等各类空间布局，加强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导各族群众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空间。第39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边境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鼓励支援边境地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边境村落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边境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沿边城镇体系建设，健全开发开放政策，推进开发开放平台和产业平台设施建设，增强产业支撑能力，支持边境贸易，发展边境旅游，鼓励跨境经济合作。第40条，国家加强时代新风新貌的培育，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教育和科学技术普及，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进步的新风尚，引导各族群众在生活交往、婚丧嫁娶等活动中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国家保护公民婚姻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由干涉婚姻自由。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延边州各级各部门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纸面条文到基层实践，从理论宣讲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教育系统的法定职责，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提供了法治指引。我州将持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构建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育人体系，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参与式教育，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

0: 心外化于行。
1: 近年来，延边州教育局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入实施筑魂育人、文化亲运、互鉴交融三项工程，创新开展大中小学同上开学第一课、六个一批评选等30余项筑牢教育教学活动，交出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尾随培养人的合格答卷。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做好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边境民族地区，周明伟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律中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要求落到我州今年重点实施的同语兴边推普行动中，以语言互通筑牢边疆根基，以文化浸润凝聚思想共识，以规范应用服务社会发展。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促进法各项要求，以法治力量护航延边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为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与民族团结进步筑牢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边境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作为边境口岸城市，珲春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质升级行动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构建一线五代工作格局，形成具有珲春特色的五条民族工作模范带，走出了一条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坚实道路。
3: 我们将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根本遵循，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这些重要节点，以七加 N 进创建活动为抓手，分类施策，精准滴灌，让法律条文走出文件，走进群众，不断创新学习宣传形式，丰富内容，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0: 图门市立足边境口岸特色，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擦亮图强十六红工作品牌，建强基层融合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与互鉴式交流活动，扎实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法治精神、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化普法宣传，推动法治精神进基层、进群众，筑牢思想根基；二是抓牢示范创建，全力攻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提升工作质效；三是聚焦民生融合，深化互鉴式社区建设，办好惠民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让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0: 未来泉州上下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6: 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洛源街道生活着汉、回、维吾尔、撒拉、满、朝鲜、哈萨克等各族居民。近年来，洛源街道建立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居民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地单位等协调联动的一加 N 民族工作体系，与23家共建单位签订义诊、助残、青少年成长等服务项目30余个，有效解决了关系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浙江省宁波市探索微组织、微窗口、微热线、微平台为代表的4微城市民族工作模式， 从今

0: 层社区着手，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精准服务。安徽省合肥市依托社区、社工、社团三社联动机制，提供民族事务服务，解决各族群众实际困难，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得来、留得住、融得进、有发展。在全国，这样积极探索城市民族工作新模式、新做法的生动实践还有很多。从服务管理各方面，为少数民族融入城市、安居乐业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条件，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对少数民族的包容度，顺应了城市民族工作的发展趋势，得到了各族群众的肯定和称赞。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把城市民族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专门对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做出了进一步部署，明确了城市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平台定位，标志着我们党对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必将推动城市民族工作迈上新的台阶。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进入城市就业生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14.43亿人口中有63.89%生活在城市。据统计，居住在城市和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3。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城市已成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也成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场域。这既体现了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也为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注入了强大动力。当然，新变化也常常会带来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比如进入城市的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适应和融入城市能力方面还存在差异，有的地方对城市民族工作的意义和定位认识不清晰、不统一，甚至把少数民族群众当成包袱和麻烦，对特定少数民族搞关门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做好城市民族工作，事关民族工作和城市工作两个大局，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充分发挥好城市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发挥城市功能辐射带动作用，有序推进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要加强宣传教育，强化政策引导，形成鼓励各族群众进城的良好氛围和鲜明导向，通过在就业落户、社会保障、就医就学、租房租赁等方面制定均等化、同城化政策，推动流入地逐步实现进城各族群众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城市民族工作是城市综合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将城市民族工作纳入城市综合管理体系，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纳入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综合体系，合理照顾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统筹解决好城市少数民族群众一些特殊需求，努力为各族群众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坚决反对和纠正针对特定地区、特定民族成员的歧视性行为，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要切实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把城市打造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城市成为各族群众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9度至0上15度；敦化，小雨，0上8度至0上14度；安图，小雨，0上9度至0上15度；汪清，小雨，0上8度至0上15度；合龙，小雨，0上9度至0上16度；龙井，小雨，0上9度至0上15度；珲春，小雨，0上9度至0上14度；图门，小雨，0上9度至0上1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9度至0上15度；敦化，小雨，0上8度至0上14度；安图，小雨，0上9度至0上15度；汪清，小雨，0上8度至0上15度；合龙，小雨，0上9度至0上16度；龙井，小雨，0上9度至0上15度；珲春，小雨，0上9度至0上14度；图门，小雨，0上9度至0上1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美中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

0: 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安全是生产的前奏，
3: 安全是生命的基石，
2: 安全是你我的责任，
3: 安全是家人的重托，
2: 安全生产精心操作，
3: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2: 强化安全基础，推动安全发展。
4: 北京时间6:30。
5: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

0: 位置，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
3: 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6: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知

0: 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

0: 15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5: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7: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同域分布的牛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6: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9: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10: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挑锈病，
9: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挑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9: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挑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1: 这个米季也是，这个是50了，这个有50了。
1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挑锈病的罪魁祸首挑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挑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9: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挑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9: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挑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9: 要重视小麦挑锈病的防治。小麦挑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9: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及实施更强烈。
13: 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4: 国家在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吗？
15: 看上脑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6: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13: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0: 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众立足本职岗位，细化落实举措，以坚实法治保障，赋能新时代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我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考试，考试将持续至6月9号。
0: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社会各界积极行动，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法律采用序言加7章的规范架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核心要义，系统整合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民族工作内容，构建起全方位、全覆盖、规范化的民族工作法治制度体系。新法的颁布实施，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筑牢法治根基。我州各族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细化落实举措，以坚实法治保障，赋能新时代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汪清县作为多民族聚居县市，汉族、朝鲜族、满族等多个民族世代共居，互帮互助，在长期交融中凝聚起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法治形式固化。汪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郎金波：
2: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3方面工作，一是深学细悟促落实，把法律宣传融入日常，通过进村入户、校园宣讲等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二是聚焦民生强服务，用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在就业帮扶、文化保护等方面出实招，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三是深化创建聚合力，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搭建更多交往交流平台，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氛围更加浓厚，以务实行动践行法律要求，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0: 安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县域，各族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和睦共处、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安图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江运英：
3: 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线，依托民族特色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资源和长白山生态旅游优势，在旅游促三交、互切实社区建设、兴边富民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并成功获评第10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法定职责、制度规范和保障机制，为我们做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0: 今后安图县将继续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行动指南，在完善制度机制建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多维发力，推动民族工作再上新台阶。合龙市

0: 日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城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对标法律规定，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合龙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朱红林：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通过校园教育浸润、基层权益宣讲、节庆交融互动等举措，有力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巩固全市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边境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0: 下一步，合龙市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法律精神，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是国家部署在延边地区维护边境稳定、服务建设发展的重要执法力量，是维护民族团结的生力军。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四级高级警长丁宏伟：
2: 近年来，支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民族工作与稳边固防主责主业相融合，推进组建36个警地联建党组织，建成13个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站，探索打造安边固防、宣传教育、警务融合3个长廊，深入开展了民族团结、安边、固边、兴边主题实践活动，持续深入推进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开展稳边固防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了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生动局面。
0: 下一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将全面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知行合一、久久为功，深化普法宣传，做好群众工作，狠抓平安边境建设，不断提升民族地区边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贡献更大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吴军华、徐磊、赵西强报道。
3: 6月7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2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3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40%，水类案件1个，占20%，生态类案件2个，占40%。
0: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我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考试，考试将持续至6月9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4: 10年磨剑蓄才气，6月挥毫逐梦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二中考点门前，此刻考生们怀揣多年寒窗积淀，在家长和老师的目送下有序步入考场，现场公安、志愿服务、考点保障全员在岗，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顺利应考。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全州广大考生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圆梦今夏。
5: 所有的考生真的12年的辛苦就在今朝，我希望所有的考生、所有的家庭都能在最后的这4天，包括这英语口试，能够有一个美满的收获，最后能走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0: 据了解，今年全州高考报名考生共7759名，其中包括历史类考生2322名，物理类考生5437名。泉州共设8个考区、10个考点，其中延吉市3个考点，其他县市各1个考点，共设置304个标准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30个备用考场，全面覆盖各类应急处置场景。全体考生在各个考场全力以赴书写青春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我州全面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的6位一体措施，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将多种高科技防作弊设备运用到考。

0: 事权过程中，通过信息技术赋能，提升
1: 配齐了20个人脸识别系统，12台智能安检门，布设了60个5G 屏蔽器点位，实现智能安检信号屏蔽，全域无盲区。
0: 考生家长刘建军：
2: 很高兴作为家长代表来延津市监控指挥平台观看孩子的这个高考，我感觉这个平台的效果非常的好，很清晰，可以体现出我们这个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我们家长看完之后感觉。
3: 省执法局行政审批办公室执法人员张帆：
4: 考点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水、伞具，
5: 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全力筑牢考场暖心保障。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0: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津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
8: 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真诚相伴。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醒广大考生和陪考家长，今天气温降幅明显，还伴有降雨，出门记得备好雨具，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别着凉，路上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也祝愿所有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发挥出最佳水平。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6到9摄氏度，图门15到10度，敦化15到10度，安图16到9度，合龙16到10度，龙井16到9度，望清16到9度，珲春14到10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的介绍，预计未来一周呢，6月7号到13号全省平均气温是 16.5 度左右，6月9号到10号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1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12号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中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在这儿呢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直播中为各位听众朋友开通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见。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是锋芒。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为切实做好高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保障考点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给全体考生营造一个平安良好的

考试环境。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实际，决定对考点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先来看一下延边一中考点太平街爱丹路至军民路段，延边二中考点爱丹路青阳街至太平街路段，延吉市一中考点乐园胡同爱丹路至团结路口路段。以上考点管制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明天还有后天的情况哈。6月8号上午7点到11点，下午13点30到17点30。6月9号上午7点到13点，下午13点30到18点45。延吉市一中6月10号上午7点至考试结束，下午12点至考试结束。高考期间在此路段不准停放车辆，在考点内外各设立考试专用停车点，除试卷押运车辆，异地监考人员乘坐专用车

0: 提示，看一下出行的安全提示，关注天气路况哈，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实时路况信息，与天行车勿引导、证件补办、协助等帮助，确保每位考生顺利参考。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杜先生的电话。你好，杜先生。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杜先生，请讲。
1: 我想那个求你们帮忙找一下一个人的电话号。
0: 嗯，您说，您描述一下。
1: 那就是这个人呢，叫葛娟。
0: 嗯，哪个葛？
1: 他是辽宁省普兰店市。
0: 嗯。
1: 包子乡三嘴东队，这个地址是他父亲的名。
0: 嗯，
1: 他父亲呢叫葛文洲。
0: 嗯
1: 嗯，就是反正我知道的这个地址就是这样。
0: 您说他是30多年前在辽宁普兰店
1: 啊，他家就是在辽宁的。
0: 嗯，在那儿生活了哈。
1: 嗯、我是吉林。对对对。
0: 然后他是目前在延吉市吗？您了解到，还是说在延边州内呀？
1: 不在延边州，他也是在辽宁嘛。
0: 在辽宁啊。
1: 嗯，对对对。
0: 我们目前广播的范围内是咱们这个州内这一块儿，比如说这个抖音呢、啊、还有快手啊，还有我们这个视频号是面向这个全国的哈、
1: 嗯、
0: 面向全国的哈。那这样的话也可以的、嗯、也可以的，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帮您播报一下吧。
1: 求你们帮忙，就是看看能不能找着吧，找着找不着就没办法。
0: 您和他们就是交情比较深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想找一下他们，这么多年没见了。
1: 30多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了现在。
0: 嗯，看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哈。
1: 对对，
0: 那这样杜先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您介绍一下哈，就是杜先生想通过我们的百姓热线求助哈、想找一下居住在这个辽宁省普兰店炮子乡三嘴东队居住的，然后父亲的名字叫葛文洲，女儿的名字叫葛娟哈，已经有30多年没有联系了哈。我们杜先生非常的惦记他们哈，想通过我们节目来找一下。那杜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留下来。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啊，如果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我们全国的网友朋友们哈，能知道哈，能知道就是这样一户家的信息，请与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再告诉杜先生啊，我们再告知你好吗？您的电话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播出去了，好不好？
1: 嗯、哎、
0: 嗯，好，
1: 好好，
0: 哎好，
1: 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
1: 谢谢
0: 杜先生，
1: 哎
0: 好，再见，嗯，
1: 哎好嘞。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5

0: 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加强高考期间环境秩序管理工作的通告。为统筹做好2026年延吉市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相关工作，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经延吉市招生委员会同意，决定在6月6号到6月9号对城区范围实施噪声管控、交通管制，对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具体的事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加强噪声污染管控，高考期间暂停三个考点，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延吉市一高中周边的一切施工。高考期间，城区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企业和个人燃放鞭炮及一切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行为，禁止使用与高考无关的宣传车辆、高音喇叭和大功率音响，暂停考点及考生驻地周边播放音乐、跳广场舞等娱乐活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高考期间公安部门将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兜售作弊器材、替考和中介考生等涉考违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考点周边向广大家长和考生发放招生宣传资料，禁止任何人借考试之名传播虚假信息。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加强高考期间环境秩序管理工作的通告。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2026年盛夏毕业季，泉州呢全域景区场馆是推出了中高考考生专属的优惠，涵盖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福利哈。我们先把这些好消息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先来看一下延吉市这一块，6月8号到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可以享受恐龙王国主题乐园158元，原价是238元，温泉水世界98元，原价是138元，花开永不败必做演出票138元，原价是198元，含博物馆讲解。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即日起至9月30号前，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享半价，中考是无优惠的。延吉恐龙博物馆学生凭学生证常年半价，海蓝明珠分时段预售，高考预售时间是6月3号到6月8号，中考预售时间是6月22号到6月28号。6月9号到8月31号是通用的，通票是观光层，这个是双观光层加气象馆加高空秋千加玻璃栈道是108元，观光加玻璃栈道、观光加高空秋千均是89元。我们再来看一下珲春市。房川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届中高考考生凭据准考证是免大门票的，费用仅需要自理7元这个导站车费即可入园。再来看一下图门市。图门口岸朝鲜族非遗展览馆暑假期间，吉林省内考生凭准考证是免票的，全国持吉林省院校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均可以免门票游览。再来看一下敦化市。敦化市是多家景区推出了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享受优惠活动。六顶山文旅区6月10号到8月31号免大门票、观光车票自理。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门票半价30元。 大石头亚光湖湿地公园全日制大。

0: 学本科及以下学历享受五折优惠，原价是40元，折后是20元。高考生持准考证和身份证享受免票。夜明湖农渔乐园暑期期间门票特价是36元，原价是68元。敦化中城民俗酒店入住客房享受门市价基础是 7.5 折的优惠。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市。6月专属高考优惠，尹东柱故居是20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多档特惠是20元起。良田百事景区6月9号到6月30号高考生智慧农场免费入园，彩虹专列半价，运动馆是每人68元。玉龙湾5月22号到6月20号持证学生套票低至25元，全套通票是45元。平原山温泉6月7号到6月30号高考生抖音购票是88元，原价是168元。平原山景区6月1号到8月31号中高考考生及广大大学毕业生线下购票享网红七项双人套票198元，免费体验步步惊心、 1.4 米以上天空之境等。蒙古村庄学生票是29元。我们再来看一下合隆市哈，金村长龙德民俗园是6月整月哈，高考生凭准考证免票哈，这个免费任选骑马、划船、山地坦克一项体验。青龙渔业是6月9号到8月31号高考生凭准考证是免大门票。再来看一下安图松花村，6月10号到8月10号高考学子门票是全免的，享超低旅居体验。大船房标间是 98.5 元，民宿是211元，三人露营烧烤套餐是211元，咖啡是 9.85 元每杯。打糕、泡菜、民族服装体验三项体验是仅 9.85 元。这个夏天呢，持一纸青春凭证畅游延边山水风光、民俗秘境，解锁高性价比的毕业旅行。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边各景区针对于中高考生一些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哈。我们的考生们哈，如果考试结束之后哈，可以到各景区游玩，会有一个专属的福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提问说，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听到今天的天气情况的介绍哈，来给您播报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是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6到9摄氏度，图门15到10度，敦化15到10度，安图16到9度，合隆市16到10度，龙井市16到9度，汪清16到9度，珲春市14到10度。

0: 10度。这个是今天天气情况的一个介绍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杜先生，想在节目当中发布一则寻人启事哈。这则寻人启事呢，就是他要找的这个人不在延边州内哈，是在辽宁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求助一下哈。如果您认识哈，在辽宁省普兰店炮子乡三嘴东队居住的，这个人，他的父亲呢叫葛文忠，女儿叫葛娟啊，认识这两位朋友的话哈，您可以与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哈。我们的杜先生哈，因为有30多年的时间没有和他们家取得联系了，非常惦记他们啊。如果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了解到这一户家的信息的话，可以与我们的节目组来联系哈，我们会告知杜先生。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哈。如果大家了解到这两位朋友的情况的话，可以与我们节目组联系。这个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杜先生发布的一则寻人启事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今天航班调整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暑期航线升级的一个情况，延吉飞广州，韩国是首尔，非常方便了。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为满足延吉暑期交通需求，自6月8号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南航将恢复延吉至长春至广州的每日航线，旅客可以通过长春中转轻松通达国内20余家这个城市哈，联程票价低至580元起，让长途旅行更加的经济实惠。针对于国际出行，南航在暑期旺季7月至9月加密延吉往返韩国首尔仁川的航班，为旅客提供更加灵活的出行时间安排。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票价是不含税费且实时变动，请以南航官方渠道实时查询为准。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从7月2号开始，南航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的情况哈，满足暑期旅客出行的情况。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为积极回应延边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南航计划自7月2号起至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的往返航班，以高效运力保证两地间的旅客便捷往来。此次新增航班采用空客32NG 型直飞，班机为每周二、每周四，其中 CZ6275 航班每日是17点25分从延吉机场起飞，19点40分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CZ6276 航班于当日20点45分钟从青岛起飞，22时45分返回延吉，以上时刻均为北京时间。该航班精准匹配暑期旅游商务出行的时段特点，为旅客提供了更具灵活性的选择。延吉与青岛分别依托东北亚边境文化与滨海度假资源，均为暑期热门的目的地，新增往返航班旨在缩短两地时空的距离，既满足游客山海联动的出行期待，也为区域经贸交流搭建更高效的空中桥梁。目前相关航班已通过官方渠道开放购票，旅客是可以通过南航官网 APP 或者是客服热线查询具体的余票信息。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高考成绩公布的时间是确定了哈。日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6月吉林省教育考试月历，明确了2026年普通高考时间是6月7号到6月9号，成绩公布时间是6月25号。为切实保障考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吉林省在高考期间6月1号到10号上午8点30到11点30，下午13点30至18点，特设线访咨询电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介绍一下延边州内的一个情况啊，先来看一下延边招生办。咨询电话是04332513078，再来看一下延吉市招生办04332903955，图门市招生办04333622064，敦化市招生办04336223078，珲春市教育局04337551644，龙井市招生办04333223961，合龙市教育局04334222740，汪清县教育局04338813263，安图县教育局89700013。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吉林省高考信访咨询电话的一个情况的介绍，也是供各位参考。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的队伍以热爱为据，为家乡美食代言，为延吉文旅赋能。本次招募是面向全体热爱延吉、钟情美食的社会各界人士，无门槛，广覆盖，无论是深耕街巷、深谙本土风味的延吉市民，还是说自带流量、擅长内容传播的新媒体达人和网红，亦或是坚守岗位、助力城市发展的机关干部、工会职工，只要是心怀对延吉美食的赤诚热爱，愿意为家乡品牌发声，皆可成为专属的公益推荐官。不负烟火，共建风味，广大推荐官是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走进延吉市内任意一家餐饮店，沉浸式探寻延吉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可用镜头定格佳肴色香味俱全的鲜活瞬间，用文字书写真实走进品鉴感悟，亦可创作制作实用的探店攻略、趣味美食的图文、鲜活的短视频作品等，创作形式自由多元，不限风格。大家只需要将原创优质作品发送到朋友圈或者是抖音，可加话题延吉美食必吃榜、发现宝藏延吉、小红书、快手视频号等任意主流新媒体平台，即可以成功参与本次活动。作品发布完成之后，可将优质作品同步发送至延吉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菜单的评选活动。美食公益推荐官组委会将从专业评审团队，从内容质感、传播力度、创意亮点、正能量导向等维度综合评选优秀作品。最终呢，有20名获评优秀作品创作者均可以斩获双重专属福利，一是获得价值200元的延吉美食消费券，尽享本土风味盛宴；二是正式授予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的荣誉称号，解锁专属荣誉认证，定格为家乡助力的暖心瞬间。参与流程是探店创作，然后进入发布作品咨询平台，上传之后后台呢是有机会赢取消费券的。
0: 情系百姓，

0: 声，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有网友咨询说，请问秋季八年级的教科书会有改版吗？我们稍后来确认一下啊，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希望您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还有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8: 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错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来迎进一下啊。好的，这个电话现在是没有接进来哈，稍后我们来继续迎进哈。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医保方面的一些政策哈。有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经常会和我们来了解一个政策，是关于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缴费对象是不同的。咱们参保对象呢是有单位的这个职工，主要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业者的职工，以灵活就业者哈，这个是职工医保方面。再来说一下这个居民医保方面哈。居民医保方面呢，主要是面向没有工作单位的城乡居民，参保范围是18岁以下的儿童、未就业的人群、老年居民、在校的大学生等等哈，这个是居民医保的一个情况。再来说一下这个缴费时间也是有不同的。职工医保是每月缴费一次，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和实际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